0: 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9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1美元，下跌2.88美元，跌幅为3.1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9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6.78美元，下跌3.91美元，跌幅为3.8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70美元，上涨20.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45美元，上涨50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947点，上涨0.46%；标准普尔500指数7411点，上涨0.0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4975点，下跌0.64%。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有涨有跌，苹果上涨3.53%，谷歌上涨0.24%，微软上涨0.03%，特斯拉下跌2.08%，脸书下跌1.8%，英伟达下跌0.92%，亚马逊下跌0.66%。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互现，传奇生物下跌5.57%，比特小鹿下跌5.01%，亚盛医药下跌4.89%，盛美半导体下跌4.64%，小马智行下跌2.60%，哔哩哔哩下跌1.89%。涨幅方面，有道上涨4.95%，亚朵上涨1.56%，布斯直聘上涨1.11%。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736点，上涨0.91%。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报收8372点，上涨0.8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099点，上涨1.36%。
0: 再来回顾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下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14点，跌幅1.61%，成交额9153.66亿元；深成指报13774点，跌幅2.47%，成交额10157.74亿元；创业板指数报3480点，跌幅2.65%，成交额4469.33亿元。
1: 板块方面，贵金属、电力、工业金属等跌幅较大，半导体、银行、汽车服务及其他等跌幅较小。如何看待昨天市场的表现？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7月24号星期五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状态，其中呢相对较好的还是科五零指数，但也是冲高回落。盘面上来看的话，全市场超过4900只股下跌。那么这次回撤的一个核心因素呢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近期市场呢连续4天小阳线之后啊，已经出现了一定上涨的技术性疲态，周五时间呢就有一个惯性的调整压力。而第二点呢就是外围市场，国际油价再次大涨，地缘因素风险上行，特别是呢有着所谓海外的利率水平要提升的压力，可以看到贵金属板块呢市场呈现了一个领跌的状态。那最终呢市场出现回撤，并且在这个回撤的过程中呢临近收盘呢并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的止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由于下周一有像长鑫大 IPO 上市，所以半导体板块呢相对比较活跃。另外呢观测 AI 概念有一定的拉升，包括军工板块所走强，中建的火箭成功登空，但是呢并没有形成市场更多的商业航天板块的跟进。而电力设备的话呢，延续了电力板块到电力设备这种内部的小轮动，但是电力本身也不是很强，所以说明市场就是在有部分资金在去寻找机会和节点。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我们受到所谓加息压力啊或者外围压力风险，算力租赁概念呢仍然是一个明显走弱的，包括部分的一些电力也都是在冲高或者结构市场是有所回落。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市场呢已经再次出现一个缩量回撤，并且呢是击穿了50均线，临近3800的关键指数位。那么如果周末没有太好消息的正向推进的话呢，预计下周呢可能还会一个关键下跌。但是呢 这一周呢已经有明确的资金持续流入，特别通过 ETF 啊这种宽基啊，包括央行释放流动性。那么下周的话呢，再创新低，创出3741前新低可能性不大，日线级别呢在3800到3750附近或许会形成周一的确认支撑后，我们再看真体和反弹。而这种反弹结构的话，重点肯定还是要关注下周一上市长新存储的 IPO 对于整个的半导体啊、存储板块啊的带动性作用，以及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防御性低波红利类的，特别是以银行为首这一批大金融现在的稳定。如果周一能够稳定在3800或以上的位置，那么市场可能短期的一回撤又会结束，形成下周的震荡向上去重新找3900点一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虽然是缩量再次往下下杀，但是呢市场的向下做空的力量呢实际上正在衰竭。接下来的时间呢，市场会在底部形成这种弱整理，关注能不能有效消化，并且呢真正突破3900点重回升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下周可能会出现一个先抑后扬的节奏。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963点，下跌0.98%；国企指数报8271点，下跌0.98%；红筹指数报4119点，下跌1.76%。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与上一交易日上涨0.02%，收于101.468。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02元，1欧元对人民币7.713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36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6元，1英镑对人民币9.0291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总台记者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额。理由是这些经济体未能实施且有效执行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禁令。据 CNBC 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报道，新关税不会与特朗普政府针对钢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叠加征收。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全球性所谓对等关税违法。特朗普随即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在全球范围内征收10%关税，但该临时关税设置了150天有效期，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到期。
4: 针对美国宣布新一轮关税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5: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美国宣布对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后，巴西、澳大利亚等多国都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继续来听。
6: 巴西政府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征收12.5%的关税，认为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方面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以维护国家利益。叠加美国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巈牙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巈牙多个行业面临最高37.5%的税率，产业或受到严重冲击。澳大利亚政府24号表示，无论是从澳美贸易还是从是否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征收新关税完全没有道理，该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24号表示，美国加征新关税的举措令人遗憾。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称，对美国此举极其失望。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外，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也表示，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
4: 贸易专家如何解读美国最新推出的关税措施？关税又会对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的贸易伙伴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起来听 CNBC 蒋玉发回的报道。
7: 分析指出，最新举措体现出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依据总统紧急权力推出的全球关税措施违法之后，特朗普政府正在借助新的法律工具继续维持其标志性的贸易政策。那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专家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但是专家认为，把这一条款当作一张大网，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大范围加征关税，可能已经超出了美国国会制定该法律时的原本意图。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专家预计，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法律诉讼。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前这个时点，特朗普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有些令人费解。目前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分析认为，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8: 美国金融咨询公司 Risk Reversal Advisors 联合创始人丹内森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7: 此外，关税也将打击美国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各国寻找替代市场。
9: 这也再次提醒各国，为什么和美国打交道会如此复杂而充满风险。一方面，各国承认美国是一个重要市场，也清楚一旦受到美国惩罚会很严重。但另一方面，各国也意识到必须设法实现市场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震惊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重磅事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承认，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进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来听报道。
10: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1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主持人，一些人认为这件事特别可怕，也有一部分人觉得不必过度恐慌，认为这只是 OpenAI 刻意秀肌肉。就像此前有人认为 Anthropic 大肆渲染模型风险只是为了吸引客户，变相展示自家模型有多强大。佩雷拉温伯格合伙咨询公司合伙人沃尔特·艾萨克森，很明显，从他们披露的所有信息看， OpenAI 并不想让这件事发生，模型自行逃出了测试隔离沙箱。
1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1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首席科技记者艾纳弗莱德，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史上最强的大模型，而他们的能力只会持续提升。如果现在模型就不愿服从指令，主动作弊，这已经释放出信号。一旦模型智力超越人类，我们很难指望拥有超过人类能力的人工智能会乖乖遵守人类制定的简单规则。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安全测试，更多规范。
4: 那么这起事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12: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 AI 防御、 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 AI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AI 安全更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2: 面对美国模型暴露出的风险和其他弊端，一些美国科技巨头称赞中国模型，看好中国模型的发展前景。据美国媒体报道，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他表示，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不应该惧怕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我们来听一听。
13: These Chinese models are excellent. Open source models.
14: 我认为优秀的开源 AI 大模型对整个行业大有裨益。这些中国大模型非常出色，出色的开源大模型应该得到使用。上一次市场误解了 DeepSeek 的影响，这次又误解了 Kimi 的影响。技术将扩散到更多行业，所以出发点是优秀的大模型得到广泛应用，进而带来巨大的增长。这就是出发点。
13: Lead to great use, which leads to great growth, and so that's just the starting point. That happened with DeepSeek. It's going to happen with Kimi.
4: 韩国股市昨天大幅下挫，再次触发熔断机制。面对近期市场的剧烈波动，韩国监管机构昨天收紧个股型杠杆产品交易门槛，把原计划下月实施的新规提前至7月31号实施。
6: 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24号发布的声明称，新规将于7月31号生效，早于原计划的8月5号。届时，在韩国本土券商开户的散户投资者购买在韩国或海外上市的单只杠杆 ETF 时，最低存款要求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且仅认可现金形式，股票、ETF 及债券等担保证券不再计入存款余额。此外，新规还对现金的认定方式作出更严格界定，证券公司也将被明令禁止下调存款要求，多项追加措施也还在推进中。为吸引更多散户资金进入韩国股市，韩国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只股票的个股型杠杆 ETF 五月底上市，受到散户投资者追捧。这些杠杆 ETF 以及这些产品追踪的两只芯片股占韩国股市成交额之比已超过70%。这段时间韩国股市的波动加剧。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总部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6名候选人回答了现场提问。来听报道。
6: 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当天，6名候选人分别进行个人陈述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当下热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联合国改革、全球挑战等。6名候选人随后各自进行总结陈述，阐明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前100天的工作重点。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开始任职，2021年6月获得连任，任期定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人选首先必须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大任命，任期5年，可连任。 根据相关日程安排，安理会今年七月底开始对候选人进行遴选，安理会将对候选人进行审议并举行意向投票，最终确定一名推荐人选。
1: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5: 俄罗斯央行24号宣布下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14%。这次降息是俄罗斯央行自2025年6月启动降息周期以来连续第10次下调利率，累计降息已达700个基点。俄罗斯央行公告说，俄罗斯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保持温和增长。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俄罗斯的通胀率预计将达到 6.0% 至 7.0%。 公告还说，俄罗斯央行将根据通胀和通胀预期走势以及对内外部风险的评估，决定后续如何调整基准利率。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4号报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英国六月异常高温致使民众工作时长缩减，预估共损失2400万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进而使英国经济损失了11.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04亿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英国将近2000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87%的受访工人表示，高温天气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影响，包括影响睡眠质量，导致疲劳加剧、头晕、昏厥和心率加快等。有5%的受访者被迫就医。据 CNBC 等媒体24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24号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以及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大众集团第二季度实现营业利润35亿欧元，同比下滑近10%，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43亿欧元。大众集团上半年销售收入为1581亿欧元，同比基本持平，营业利润降至59亿欧元，同比下降 11.6%。 大众同时将2026年全年销售收入预期由此前的同比持平至增长 3%， 下调为同比下降最多 3% 至持平。德国媒体近期报道说，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并关闭部分德国工厂，但相关方案暂时没有最终确定。据路透社24号报道，伊朗战事延宕，扰乱铝罐供应链，可口可乐公司被迫从东南亚采购成本更高的330毫升铝罐。原先印度市场最热销的300毫升健怡可乐售价为40印度卢比，约合 2.8 元人民币，而近期上架的330毫升罐装产品售价50印度卢比，约合 3.5 元人民币，按单位容量计算，价格上涨约 13.6%。健怡可乐在印度市场上主要以铝罐包装形式销售，霍尔木兹海峡则是铝罐及相关原材料运往印度的重要通道。七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再次严重受阻，市场担忧战事还可能波及其他海上运输路线。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2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行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
2: 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说，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不再一有病就去大医院。
0: 餐饮行业观察，9.9元蔬菜自助价格倒挂，火锅店为何还要集体跟风入局？
1: 从观光打卡到松弛旅居，暑期慢充式旅游走红，解锁文旅消费新赛道。
0: 每日维权聚焦，消费者因骨折无法出行要求退票，就医证明材料为何总是不合格？
1: 财经身边事，洪水退去，服务跟上。广西南宁多方设点，快速定损，全力推进泡水车保险理赔工作。老产品成新网红，短视频带火浙江义乌折叠椅，细节材质精准适配全球市场。

0: 来听详细内容。全科医生是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头疼脑热找他们，慢性病也需要他们帮助管理。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十九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就有一项和全科医生有关。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播出五，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不再一有病就去大医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池春花。
1: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确定，到2030年，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五人。那么，结合我国目前基层群众的就诊需求，还有人口规模，您认为为什么是五这个数值？
2: 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出了一个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这个文件里边就有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明确规划，就是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五名合格的全科医生。那所以呢，现在规划是对这个目标的延续和落实。为什么万人口有五名合格医生？我们国家规定，原则上呢，每名基层的全科医生签约的人数不超过2000人，这是在2018那个文件里边就这么写的。那所以一万人口不就是五名全科医生吗？这个是实现分级诊疗制度全科医生这种人才的底线。
3: 2000名居民匹配一名全科医生的设置，刚好能让医生沉下心来，记住居民的基础病情和用药习惯，不会因为服务人数过载沦为签字工具人。国民健康“十五”规划的这个预期性指标，也是我国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的一大目标。
1: 很多人直观感受啊，看病总是往大医院挤。那么如果说实现了每万人口五名全科医生的目标，是否会改善这种情况？会从哪些方面改变老百姓的日常就医的流程？
2: 会改变，一个是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在基层工作，加强现有的在基层机构的医生的能力。第二个就是药品的配备。第三个，设备的配备。还有个特别重要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实现，就是医保支付制度。现在呢，老百姓看病他去任何三甲医院都能够报销。
1: 对，
2: 那如果真实现分级诊疗制度的时候，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就应该首诊在基层，那你去三甲医院就不报销了。但现在呢，还没到这一步，那老百姓去大医院去看病，那这个大医院专科多，专家多，设备全，但是它也有弊端，这种它就不连续，这次看上病，下次看不上病，它不连续就有问题，要等候时间比较长。另外呢，每个专科只看自己这个专科的问题，它不综合，将来如果人才够了，医保支付制度实现的时候，每个人身边有一个全科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生，需要到大医院的时候由基层给转诊到大医院，那个时候就比较有秩序了。
3: 很多人去大医院看病时都有过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的体验。实现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5人的目标后，有的疾病不用跑大医院，家门口的全科医生就可以把用药梳理得明明白白。家里的老人同时患多种疾病，有的也不用再辗转大医院反复挂号。
1: 我们对比“十四五”期间全科医生保有量增长数据，这次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5人的目标，提升幅度您觉得如何？5人目标和国际水平相比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2: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踏进全科医学这个门槛，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全科医生总数才在10万人左右，那现在呢都60多万了，速度很快啊。2020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2.9，到2023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3.99，到2025年的时候已经4.8左右了，在国际上都非常的受到瞩目。国际上全科医生通常占整个医生数量的30%到60%，比例在40%-50%左右才可以。咱们国家全科医生占所有医生的比例大致都在10%几，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的医生在基层为辖区老百姓的健康来工作，才能够有效地提升整个健康管理的水平。
1: 规划明确，在基层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优化基层卫生人才培训项目，让更多的全科医生愿意来、留得住。另外还有推进引领医务人员服务基层，让退休老专家也能够发挥余热。那么您觉得这些政策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2: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2010年就启动了，这是国家财政有投入的。现在农村地区是最缺医生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从大城市的年轻人跑到离开自己家庭去很远的农村，其实不是特别现实哈。但是培养当地的医生是非常好的，就是属地化的人才培养。实际我们就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培养，大概已经有50000名左右的毕业生履约到基层去工作去了。另外，引领医务人员是

0: 诊断、治疗、长期管理，很多省市都有这样的模式。这些老专家临床经验经过合理的安排，确实能够推动基层能力的提升。
1: 随着越来越多全科医生去到社区，越来越多本土医生扎根故土，越来越多的老专家在社区坐诊，五这个数字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把家门口的健康服务送到亿万百姓的身边。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近常去吃火锅的朋友们啊，应该发现了有一些火锅店呢推出了一个新吃法，9.9元单人蔬菜无限畅吃，30多种时令蔬菜，特色野菜随便拿，不限量。听起来好像是给消费者直接送福利，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行业真相，9.9元的定价完全覆盖不了门店成本。那么商家为什么明明知道素菜不盈利，还是要坚持推出9.9元畅吃？背后的真实的经营目的是什么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对话餐饮行业专家秦朝。
5: 吃火锅9.9元蔬菜畅吃，说实话真的挺便宜的啊，尤其对于爱吃素的消费者来说，那简直是太划算了。但是实际上对商家而言，单纯蔬菜这一块肯定是没办法覆盖成本了。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格倒挂？商家是在赔本赚吆喝吗？帮我们梳理一下这里面的底层逻辑吧。
6: 的确，如果单从蔬菜9.9元这个无限畅吃的逻辑来看，好像算是无法覆盖它的食材成本的。但其实这个对于行业或者商家来说，它其实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也就是说它算的是大账。
5: 嗯，
6: 可能通过牺牲一个 SKU 或者一系列 SKU 的毛利，然后通过其他高毛利的产品，比如说肉类啊、锅底啊等等 cover 住这部分成本。其实总的来说，在行业里边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通过促销引流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是其实商家门店经营的一个底层逻辑之一。当然，如果说今天为什么素菜或者叫蔬菜会被选中用9.9元的方式来，第一个是因为素菜本身它的食材成本就会比较低，促销的压力就会相对小。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切中了今天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这个理念的需求。
5: 嗯，您觉得对于中小火锅店来说，跟风做9.9元这种蔬菜自助，是不是风险会更大了一些呢？
6: 是的，低价本身它其实不构成什么竞争力。也就是说，大的连锁跟小的中小的门店之间的竞争在于，大的连锁可能他敢定9.9元，但他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挣钱。但是中小的门店，对它的很多成本是刚性的，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蔬菜，我的采购价本来就没有那种大型的连锁的低，那我直接来跟风做9.9元的套餐，那其实就会带来更大的利润的压力跟亏损的压力，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表面上看9.9元好像是一种比较吸引人的引流手段，但它其实背后潜藏的竞争力是在于成本的领先的优势，就是连锁的门店可能它有先天的一些成本的领先优势，也就是说同等的食材跟产品，它的采购价会比中小的门店要低得多。
5: 对，因为它有供应链的优势，对吧？
6: 对，它有供应链的优势，也就是总成本领先的优势，所以这是我觉得中小商家要谨慎跟风的一点。
1: 七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将给景区、酒店等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7: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升至47.1%，

0: 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升至 41%。 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1: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0: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2: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0: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3: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0: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4: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即内容，空间即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0: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4: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7: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消费者因骨折无法出行要求退票，就医证明材料为何总是不合格？
8: 7月14号，河南安阳的杜女士在同城旅行平台下单购买了她和女儿8月初去韩国旅行的机票，总计花费约3700元。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这次出国旅行彻底泡汤。7月16号清晨，他在骑行电动车途中与一辆三轮车发生剐蹭，摔倒后被120紧急送往医院。
9: 检查结果就是脊柱骨折，医生就说不管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至少得卧床2个月，休息3个月。
8: 意识到行程彻底无法成行之后，7月17号，杜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直飞的大韩航空。客服在了解她的病情之后，明确答复她的订单由同城旅行平台售出。这类符合规则的因病退票，平台完全可以直接受理处理，无需航司额外介入。杜女士立刻联系同城旅行客服，并按照对方的要求，第一时间提交了医院的住院证明、诊断报告、缴费凭证以及个人护照信息等全套材料。此后又按照客服要求多次修改材料，并重新提交。本以为机票可以顺利退掉了，但让杜女士没想到的是，客服再次来电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平台认为她提交的三甲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上没有标注医院的详细地址和门牌号，也没有明确写明患病期间不适宜乘坐飞机的相关表述。
10: 这里是同城国际机票投诉组南店。如果说您实在不方便提供医生的诊断，那个书上面他不是没有写那个不适宜航空出行的说明的话，咱们可以额外提交一下医生的一个意见书也可以。
9: 八号公司明确跟我说，你没有使用，你都要病退，这种情况是平台他完全可以给您退票了，不需要我们出具任何。
8: 记者拨打同城旅行客服热线，向工作人员核实了杜女士反映的问题。客服人员表示会与杜女士进一步沟通退票事宜。截至发稿，杜女士的退票申请仍未得到同城旅行的通过。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玲指出，杜女士已经拿出了三甲医院的正规诊断证明，明确显示脊柱骨折需长期卧床，同城旅行却要求医院在诊断上额外标注不适宜乘机，补上医院门牌号。从法律层面来看，这种要求没有合法依据。
11: 杜女士提供的这个三甲医院的诊断证明呢，它已经明确记载脊柱骨折并且需要长期卧床，这就足以证明他的健康状况确实不适宜乘机。交通运输部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旅客提供不宜乘机的相关证明材料，但是呢，他并没有限定具体的表达的格式。诊断证明上需要卧床休息，它本质来讲就是证明了不宜乘机的这种医学的判断。那么平台要求必须要出现不适宜乘机的这种特定的字句，它实际上属于增设不合理的退票的门槛。根据消法第26条，那么经营者不得以隔离条款等方式呢，做出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不公平的规定。平台在购票的时候没有事先告知这些苛刻的文书格式的要求，那么事后以此为由来拒绝退票，这对消费者来讲的话，这种要求是无效的。
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3: 财经身边事，
1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洪水退去，服务跟上。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多地之前遭受罕见洪涝灾害，一些地方许多车辆被洪水浸泡。洪水退去后，不少车主面临车辆定损、维修等难题。记者日前在宾阳县等地走访，了解到当地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服务，让车主们感到贴心而又暖心。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的报道。
16: 记者在宾阳县城一个快速理赔点了解到，一些轻微受损的车辆经过保险公司处理后已经拉到维修厂进行维修，而一些受损比较严重的车辆就停在这里等待进一步处理。灾情发生后，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在宾阳县城甘塘镇、邹墟镇、大桥镇等地设立了集中定损快速理赔服务点，并组建流动查勘队伍上门服务。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17: 我们这边接到一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及时安抚客户，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洪水退去之后，有序的也把客户的拖车拖到全身场地这边停放，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截止目前全有200台左右。基本上拖到全损场地的车，首先进行拍照，回去定损，联系车主提供全损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快速基本上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赔款直接支付到车主账户这边。
16: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日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车主韦绿谦：
18: 那个车一时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车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16: 另外，秦启增提醒广大车主，车辆被水泡之后，驾驶员应该第一时间远离车辆，保障人身安全，然后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会指派理赔专员进行现场查勘，根据车损险进行赔付。 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17: 涉水车辆的话，车辆造成了熄火，建议大家不要二次启动，以免造成一个发动机的损伤，要及时报案，通知保险公司这边介入处理。
15: 财经身边事，老产品成新网红。最近一段逛市场发现一把折叠椅，外国客商一眼被拿捏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评论区里网友纷纷留言求链接，一把看似普通的折叠椅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外国客商和广大网友纷纷下单？这把椅子的每一次开盒之间藏着一屋怎样的生意经？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王丹和倪卫的报道。
19: 卡通的一生上帝配置。
2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盒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21: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包括欧美都有。
20: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制造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一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21: 有些成本太高，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3.3公斤、4.4公斤了。
20: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22: 如果是南美市场，我觉得是好用，因为价格有可能比较低。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20: 阿根廷采购商：
23: 因为我在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20: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凌睿，福江编辑焦浩，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x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周末好，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同学啊，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此时此刻我们几位怀揣着心非常复杂的心情又开始上班了。
1: 又复杂了。
0: 欢迎大家陪我们上班。来弹幕上咱们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在哪儿啊，此时此刻满分十分，给自己周末的心情打打分啊。弹幕区大家互相来自我介绍一下，互相认识一下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七楼还是八楼啊，反正大家果断的往下滑动。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啊。大家可以点击进入，现在点赞量超过3000加，我们5分钟之内看能不能10000加，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啊，各位网友，谢谢。今天是周六，我们照旧要和大家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啊，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好了，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奖品，咱们先来看一看图书礼包好不好。今天的图书礼包大家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一本很有学术感的经济书籍，中国18至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当时正是我们中国的人口大爆发的时期，大概是清朝的雍正乾隆年间哈。那么当时的社会风貌啊，经济现状是什么呢？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那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马年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行啊，看李莹组长的视窗的实物展示也行。当然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啊。我们有网友说这周心情不好啊，我的半导体基金一直在跌。好，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咱们加强锻炼让心情好起来。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体育强国7万亿体育产业规划如何杰出硕果，哎，要不要考虑一下体育产业赛道的我们的投资布局呢？各位小伙伴来说一说，离你家最近的运动场地是哪儿啊？离你家最近的运动场地是哪儿？都有，什么场地？那与此同时，大家最新的一笔体育消费是什么？最新的一笔体育消费是什么？咱们弹幕上一起讨论起来好不好？马上和您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
4: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来，小伙伴们，小伙伴们啊，咱们接下来新闻的主角关键词啊，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啊，大家打到公屏上啊，“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条精选的新闻语录。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了系统的部署。这条新闻语录摘选自央视财经啊，为您带来的报道是央视财经的。7月22号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了，到2030年产业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哎，这也回应了我们的为您带来的这个新闻主题，体育强国7万亿体育产业规划如何杰出硕果。那么体育的整个的从设施到软件到队伍，然后到人才，然后到这个我们的产业的谋篇布局，我们的这份十五规划该怎么划重点？
1: 好的，我们可以看央视财经在7月22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本次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全文啊，是分了11个部分，提出了38项的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的工程，那涉及了场地设施的建设、运动项目布局、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等关键的领域。规划中啊，设定到了2030年的5项主要的发展的指标，这其中呢就有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所以我们能看到这是几项主要的一个指标。那除此之外呢，重点任务方面啊，是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一系列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举个例子啊，我看到一项重点，就是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方面，就是要完善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这就提到了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的活动，包括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做出了部署，也就是提升体育融入到我们人民生活中的便利可及度，也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的需求。那除此以外呢，还要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包括优化体育产业业态和消费环境，那其中就包括了发展赛事的经济啊，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做出了部署，推动了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的亮点，本次的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是首次独立成为了一个章节。那这一次呢，就提到了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的任务。那其中足球的方面就提到了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的普及。篮球方面呢，就提到了要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还有排球方面，就是排球的运动要校园推广普及，而且呢要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等的举措。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加强赛场文明的培育。这一点就提到了什么呢？例如加强体育饭圈乱象的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的管理。所以我们总结来看，我们就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的改生活上的一个改变。第一点就是咱们家门口未来社区啊、街区啊、乡镇的公共的健身场地变得越来越多了。
0: 对，你看我们有网友说飞鸿说我们小区就运动器材，离我们家楼就100米。还有这个网友说LLM 说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就有很多健身器材。哎，大家说说您在哪个城市哪个街区，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
1: 对，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就是青少年体育全面升级的规划。这就提到了未来青少年的体育工作是重中之重，也是推动了体教深度的一个融合。那变化之三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三大球的一个振兴，足球、篮球、排球的振兴正式上升为了国家的工程。那除此以外还有像净化行业的生态呀、系统化培养人才、补齐长期发展短板，这一次都是在我们的规划文件中体现了。
0: 我们杭州的网友说，我们杭州全城啊密布绿道，绿色的绿，可以徒步也可以骑行。哎，说特别特别的喜欢。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在哪儿啊，然后离您家最近的健身场地、运动场地是啥啊？您是否经常去锻炼呢？那么我们正在和大家直播梳理和探讨的新闻标题，体育强国7万亿体育产业规划如何结束硕果。因为我们是财经周刊嘛，所以我们更多的侧重的是经济和体育的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赛道。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正在和您直播学习的解读的是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本周正式发布。欢迎各位朋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往下滑动，大概在7楼还是8楼，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的互动非常热烈啊。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请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谢谢各位的捧场。好，来，一说到体育，像藏宇和我这样的70后80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女排。我们的宣传片放过很多次了，对吧？摘金夺银啊，我们北京奥运会得了多少块金牌。但是如果大家认真的来学习我们本周新发布的我们的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大家发现了吗？刚才杨威介绍的有5大目标，比方说人均体育场地从现在的3.1平米上升到4平米左右，然后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国民体质的优良率啊，从30.9%上升到31.1%，一会儿再和大家做梳理啊。然后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对吧？我们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是3.84万亿，这个到2030年15收官之年，我们希望能够 达到7万亿啊、哦，这个增长的幅度80%左右啊。那么获得世界冠军的数量就提了一句，2025年是146个啊，到2030年位居世界前列，完了。对吧？哎，为什么在这份体育强国建设的实务规划中，我们传统的那种摘金夺银的这种体育发展的硬指标，好像被大大的淡化了？这个原因是？
3: 对，因为我们好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已经习惯了咱们中国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不管是奥运会啊、世界杯啊、世锦赛赛场上，这个争金夺银的场面啊，然后大家也习惯了我们各个梦之队的这种梦幻的表现，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对这些世界冠军啊，不或者对这些奥运冠军都有很高的期待，但是为啥这一次呢？我们看这一份这个关于体育建设领域的这个事务规划里边，好像没有刻意的去强调世界冠军啊、金牌啊这些。其实我在想，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这个目前为止吧，我们对于整个的这种竞技体育成绩的追求其实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不是一开始我们就去把目标盯着这个金牌，盯着世界冠军的。我印象里，我小的时候这个都要做广播体操嘛，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广播体操前面是有一段话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里边有两句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差不多1984年吧，徐海峰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拿到金牌，实现金牌零的突破之前，我们整个的体育运动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增强人民的体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我们希望用体育来打开这个对外交往的一扇门，就是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乒乓外交，是吧？那么一直到84年，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之后，瞬间点燃了整个的民族情绪。那个时候呢，金牌就跟这个国家重新站起来、重新强大起来直接挂钩了。那么金牌就有了一种新的这种民族情感的凝结哈。从84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就是北京奥运会这个期间，是我们这个体育举国体制的一个黄金期，全国一盘棋。培养那些重点项目的梯队人才，奥运金牌成为一个核心的咱们的运动指标。那么到12年开始，伦敦奥运会一直到2020年，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对于金牌的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索契冬奥会，这个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奥运为金牌论已经过时”。包括2014年的时候，这个人民日报、央视陆续都提到叫不以胜负论英雄，就是我们开始来反思我们过去的这个举国体制去争金夺银，是盯着世界冠军、盯着奥运金牌的这个这样的一种体育领域的驱动的核心，是不是应该改变？尤其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这个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比如2025年的时候，体育总局就明确提出破除金牌至上政绩观，最明确的就是这一份的这个事务规划里边，把世界冠军写成了叫位居前列，没有具体的数字了。那么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啊，就这么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就是现在第一个就是基数已经很高了。你再量化加码没有太大意义，俗话说叫你还要啥自行车，就14-15期间我们拿了519个世界冠军，创了68次世界纪录，巴黎奥运会我们创了境外的参赛最好成绩，包括我们的梦之队什么跳水啊、乒乓球、举重、射击，这些已经世界前列常态了。就我们从竞技体育最高成绩来讲，现在不能叫不追求，而是不必去强调刻意去追求这个世界冠军。而我们的整个的主题已经改变为叫这个叫从奥运金争光切换为叫体育强国。我们对于体育强国的认识已经不拿金牌做指标了，而是我们的全民健身，我们有多少场地，全民的这个体质究竟怎么样，包括刚才说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规模是不是行，我们的青少年健康抓得够不够好，三大球的振兴等等啊，也包括体育精神。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有这种调结构的想法，就是我们的金牌呢非常多的集中在那些优势项目上，相对来说呢，比如我们三大球 是不是这次专门强调三大球要搞上去，包括我们的基础项目要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总体的角度看，就是金牌在未来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全民体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我们的一个刻意的目标。只要我们把青少年体育啊、选材科技、职业体育、社会办赛、全民健身这些做好做扎实，金字塔的底夯实了做大了，那么金牌的数量自然就会像规划当中说的，它不会掉出前列，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拿指标去要求去这个刻意的去实现了。这是我基本的理解啊，为啥这一次对于世界冠军只说了一个位居前列。
0: 我们几位的分析啊都是为了抛砖引玉，各位网友怎么看啊？我们正在直播学习的咱们体育强国建设的十五规划，为什么对于我们摘金夺银，对于传统的赛场上的成绩体现出了一种空前的淡然？大家觉得原因是，发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看你们的直播还得发弹幕已经很累了，现在还催我下楼运动。
1: 您带着手机下楼运动？
0: 对呀、啊，我们都是可以半、
5: 啊、
0: 我们手机直播流都是可以半听的，大家下楼跑跑步啊，
1: 嗯，戴上耳机
0: 或戴上耳机活动活动都很好啊。
3: 嗯，
0: 来来来，我们来学习一下第六章节，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那么就首先呢，就部署说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还有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大家看我们现在的这种松弛感啊，是我们顶层设计啊，这种松弛感。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谈到了这个7万亿的体育产业规模，我们来算算账，就是这个体育产业，我们刚才有网友说买了运动鞋，
1: 嗯，
0: 买了看世界杯的会员等等等等，这个体育产业该怎么理解？这个7万亿又会是怎么构成的？
3: 7万亿啊，我们目前的体育产业主要几块，一个是体育制造业，这个就包括鞋帽服装啊、器材啊、装备、自行车，这大家比较熟悉的哈。2024年的这个我们的存量是3.84万亿，体育用品这块呢，差不多在1.49万亿左右，还有一块呢叫体育服务业。体育服务业呢，主要指的刚才说赛事、健身、休闲、培训，大家日常去打什么羽毛球啊、网球啊之类的场馆，然后这个啊，包括体育彩票，包括这个传媒，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体育转播等等啊，这块大约是2.5到2.8万亿。还有一块体育建筑业，这块不是大头，但是我们必不可少，场馆啊、跑道啊，包括营地建设，大约0.3到0.4万亿，这三块存量保底盘，2024年达到3.84万亿。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增量在哪儿呢？其实2025年已经增速很快了，差不多已经接近5万亿，这个数字估计啊，接近5万亿。那么未来从哪儿来？到7万亿还有2万亿从哪儿来？第一个，体育用品制造还会继续增长。我们预计从现在的1.49万亿要涨到2030年的2.2到2.4万亿，主要靠我们体育器材的智能化，靠国货的升级，包括出海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最关键的是政策引爆的一个新场景的增量，什么呢？大家最近熟悉的什么村超啊、村 BA 啊、各种这个城市联赛啊、啊苏超、浙超、什么东北超之类的。这些我们2025年的监测有1940几场重点赛事，带动了431亿的消费，场均消费2215万。那么，比如我们现在估算到2030年，整个的赛事直播带动消费，保守应该可以翻3到4倍，贡献可以达到6000到8000亿的增量。这个是我们未来增量的一个主体。当然还包括其他，比如户外运动，现在大家喜欢户外运动人越来越多，我身边都是，就隔几天就说今天我去哪儿露营了，明天去哪儿徒步了啊。那么2025年现在的数据是户外消费突破了1万亿，2030年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有望接近3万亿啊。那么当然还有冰雪经济，大家知道这两年也是火得不得了。剩下的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向可能大家没注意的，比如说银发适老健身、儿童体适能，包括这个一个非医疗运动的干预等等啊，这个大约有2000到3000亿。 总体来说，当然这个人均场地也有一个增长，从3.1到四平方米，当然这块不是主流啊。基本上我们现在看人均场地器材安置大约在4000到5000亿左右。简单说呢，我们存量这块刚才说到的什么体育用品啊、体育服务啊，包括体育建筑业这块还会继续自然增长，而最大的增量或者说变量可能来自于刚才说的赛事经济带动，刚才说的餐饮啊、消费啊、旅游啊这块的综合的收益体量可能会更大，这是7万亿我觉得未来盘子的增量所在。
0: 大家喜欢看什么赛事，或者您参与过什么赛事？最典型的赛事不就世界杯吗？我们来看看相关案例。
1: 我给曹宇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年轻人特别现在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运动度假这个风格。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刚才曹宇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人露营啊、骑行等等一系列的户外的运动。那么呢，现在同城旅行在5月份有一份调查就显示了，湖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有一个叫环太湖骑行，现在是最受欢迎的骑行路线之一了。那它也带动了周边的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等等，都是环比上月增长超过了110%了。除此以外，我要补充一点，大家想一想，现在的青年群体，不管是消费、体育等等，他们都要主打的是有社交感、有体验感、有情绪价值感的，叫社交型的体育消费，才是年轻人喜欢的体育。那举个例子来看，大家现在看中的不再是什么我为了健身买单，而是我要有仪式感，这就形成了一个现在特别凸显的运动的风格：骑行、桨板、匹克球、徒步疗愈。
0: 就是没开始运动先拍照拍半小时，是吧？
1: 哎，对了，第一呢，这些都是门槛相对较低，但是第二它的优势是什么？社交属性很强。因为举个例子，你像骑行，我就可以拉上王冠、小鹿、这藏宇，咱们一起四个人就走了，没有什么技术门槛。
0: 我更喜欢滑杆户外，你俩扛着
1: 我。但我们这个能拍照。那你看这一系列的运动，户外的运动，首先你得买装备，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这买装备的时刻，大家就可以拉着大家一块去逛街买装备，买完我们先拍一圈，先拍一圈照，哎，哪个样子好看，哪个衣服好看。
0: 是去运动的吗？
1: 但你想没想过，这一系列都是促进了体育产业消费的一个升级呀。你买装备，你就觉得我这装备我得用，我得穿。
0: 现在很典型，体育服装成为时尚。
1: 对，然后你户外的，我们经常看到冲锋衣、徒步鞋、帐篷，包括
0: 瑜伽裤、
1: 瑜伽裤、瑜伽服等等，这一系列的消费，其实看到一组数据，是来自26岁至35岁的青年群体，全都是现在青年人非常喜欢的社交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风格了。那除此以外，刚才藏宇还提到了像体育线上的直播，这一系列其实就会有这种现在的叫虚拟体育啊，包括一些虚拟的体育线上游戏，还有一些智能设备等等一系列的产业。我们能也看到这体育产业现在都是在不断的升级，不管是银发族还是青年一族，还是说少年儿童等等，大家都能去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擅长的体育活动。
0: 大家怎么看啊？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哈。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是体育强国7万亿体育产业规划如何杰出硕果。因为呢，正在和大家直播学习的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呀，也明确部署了大力发展赛事经济，支持举办以村超、村 BA、村排为代表的村系列赛事啊，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啊，然后包括都市圈呀，联合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活动，这最典型的不就是苏超吗？
1: 对
0: 吧？这包括东北超啊，这个东北超这个现在是，渐入佳境哈，越来越火爆，大家都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这个让我们的心理专家小鹿大夫来分析一下，就刚才杨月的介绍这套啊，这绕了半天，大家觉得他是去锻炼的吗？认为他真的是去锻炼的，弹幕上打一。认为他是以锻炼为名去吃喝玩乐去交友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小鹿大夫觉得就是像杨月这种，其实他很有代表性哈，就他的这种心理驱动是什么呀？
2: 其实无论是穿上漂亮的健身服打卡，还是呼朋引伴大家一起去运动，还有就是边运动完了去吃，其实它的核心在于哪里？就运动消耗的热量，其实为摄取热量扫清了一些罪恶感的道德门槛， 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和我们的行为经济学上有一个跨领域的概念，叫道德许可效应。就人认为自己做了比较好的事情，就会允许自己做点带双引号的小坏事儿。比如我跑了5公里，大脑就会自动弹出一个提示说，您已获得夜市烧烤免罪金牌一张，是否即刻使用呢？所以现在年轻人就出现一个非常神奇的健身环游记，就穿着速干衣，心率带着，看到燃脂区间，然后最后骑行和跑步的终点往往都是夜市。刚刚消耗到了3000卡，就立马用的，消耗掉300卡，就立马用一顿3000卡的这种盛宴，心安理得的给自己补回来了。而且体育爱好者这种1小时锻炼换取23小时相对的美食自由和这种啊好看的衣服的自由，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正常和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体育带火了这种美食逻辑，它不是说练完我需要补补，而是我补的前提我得动一动，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积极了？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产生的这种多巴胺的效应，它最配的 CP 是什么？最配的 CP 就是梅拉德反应，就是你把这种运动的快乐和这种烧烤的这种锅气联系在一起，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的领域，并且契合了大家核心的这个，我来都来了，我既然要运动，我为什么不去有美景美食的地方运动呢？三位一体，对不对？反正心肺功能提升20%不知道，恩格尔系数绝对暴涨50%。
0: 就是大家看吧，就是刚才小鹿和杨月的这种女士视角的分析，当然小鹿是专业的这种精神科的视角哈。就是到我们15:55，大家看我们对于体育的理解已经从运动员的事儿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这样？我刚才看在弹幕上，对，人民就是要找乐子，在我们人均 GDP 在1.4万美元左右，大家觉得哎，我就要找一个名头，我聚一聚，体会体会。就像我们苹果这网友说杨月讲的跟我老婆一样一样的，说运动说了2年多，装备没少买，步伐在原地。那好了，这个咱们接下来说一个关键词哈，体育精神啊，这个大家怎么理解体育精神啊？就像我们多次播放的，像刘长春先生向中国女排致敬的宣传片，您怎么理解体育精神？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份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第7章，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兴盛。你看包括这次世界杯，除了冠军西班牙，大家印象特别深的是福德角，对不对？包括福德角的这个门将，就之前大家根本不知道，我天，还有一个像小区一样大小的50来万人口的这么一个非洲西北角的小岛国啊，就现在扬名立万，对，大家也会为之深深感动。什么是体育精神？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2: 首先体育精神它的核心是什么？其实是规则透明、公平竞争的一种底层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感是一切的基石。同时刚刚王冠提到的佛德角，其实为什么我们会为之这么的感动，其实就是因为体育精神里面除了公平和信任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韧性。就所有运动员的这种逆风翻盘，他的不放弃，以及在所有体育赛事里的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非常强的这种抗压叙事，并且也会诞生这种我可以的这种心理势能。当我们看到他们永不言弃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能带来勇气的传递的。并且体育精神除了公平、规则和韧性以外，还有一种集体的正向亢奋的一种纽带。当我们看到数万人、数以万计的人为同一个赛事、同一个目标呐喊的时候，这种集体的欢腾感其实是非常非常消解我们日常的焦虑啊，或者累积的一种孤的一种孤感的。它的价值其实远高于这个体育赛事的本身。所以体育精神本质上是把人类，我们要承认人类本身是有这种正向的攻击性的，他有竞争意识，他有拓宽边界的本能，但是当他有规则的这种维护的时候，就升华为集体荣耀的一种高级的算法了。他提供了信任，提供了韧性，并且提供了我们可以正向的去呐喊，去为自己支持的队伍鼓劲儿，并且将其产生的价值带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给我们自己的生活充电和加码。
0: 大家怎么理解？大家怎么理解？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和各位网友报告一点我的这个理解哈，就是说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来自于我们的奥运健儿啊， 实际上很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基层的乡亲或者说街坊。那么而就是回到我们的十五的体育强国建设的这份规划，你看还是说到了我们要大力举办村超、村别然后村排这样的基层赛事，大家发现了吗？
1: 嗯，
0: 就是这种描述比我们的奥运会、亚运会都要多呀。在我们的这份体育强国建设的五年规划中，为什么？我的一点点理解，就说到了体育赛事，包括体育精神，它是一个村、一个镇、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共同的时代记忆。这种时代记忆实际上是塑造了共识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IP。 大家想一想，我们去年的苏超，我们复述了千年的常州，居然靠着卖惨杀出了一条血路，对吧？一会儿什么屌州，一会儿棍州，就是他的这个金州，就是最后呢，你一方面看到了大家的这种奋勇拼搏啊，你比方说像我们南通，然后跟大家说叫南哥，
1: 叫南哥，
0: 对对对，包括我们泰州最后去年夺冠了嘛，然后你常州，哎，最后给你玩了这么一出，特别有松弛感的，靠玩梗打满了苏州，打满了苏超的全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当地的 IP 的塑造，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体育赛道本身。大家想一想，我们有300多个地级市啊，我们有小3000个县区级的单位，在这样一个全媒体的红海之中，你凭什么被看到、被记住？以及像刚才我们举的例子，这种佛得角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极致的展现，它回答了一个时代之问：我是谁？这种体育精神是凝聚力，是共识。就像我们说起80年代，你就会永远想到郎平指导的这个铁榔头，对不对？那么这种共识实际上对于接下来的我们整个的IP 的发展啊，对于我们精气神的提升，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当地文旅的推广，方方面面，这种无形的财富啊，其实是特别特别宝贵的。这是我的一点补充和思考，欢迎各位网友指正哈。来来来，我们现在的体育强国十五规划，我们挂一漏万，和大家划划重点哈。咱们呢，一方面说展望，另外一方面，现在比较明显的短板和制约是，以及我们该如何破局。
3: 其实我们看这几个指标就能发现啊，比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啊，2025年我们3.1嘛，2030年是4%，然后呢，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2025年的比例是38.52%，到2030年40%，我们就不挨个说了啊。我说两点，就是第一个呢，大家看这个数字和数字之间，2025年到2030年，好像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是吧？但是呢，第一个，我们人口基数很大，哪怕提高一点点都需要我们做出非常大的努力。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数量缺口虽然我们看起来不大，但是这里边的质量缺口我们要看到。比如说这个人均4平米的这样一个人均场地的体育面积，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是城乡的区别，比如说我们的县城啊，一些新城市啊，可以达到人均5到6平米，但是老城区呢，这个西部的县城呢，乡村呢，是吧，达不到全国平均值。包括呢，比如说我们人口结构的错配，比如老年的康复器械是不是比较少一点，青少年的一些趣味的空间可能还不足，这个是要去考虑的。另外一个呢，你像学校机关国企都有很多的体育场地，周末晚上都是空着的，我们向社会开放的比例比较低，这就意味着比如我们看人均场地哦是这么多，但实际上呢，每个人平均能真正拥有和使用的场地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锻炼的人口来看也是一样，青少年主要靠校园，老年呢这个是有闲暇时间，但是他们缺乏专业的运动场所呀，包括运动的这种人员辅助，因为老年人的运动确实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这个安排的哈。那么我们

0: 强去覆盖，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体制优良率。那么优良率呢，实际上总体来说，青少年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青少年现在我们总体看活动量还是不足，中高强度的运动尤其少，户外运动时间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加强的。还有一个比如近视啊、肥胖啊、脊柱侧弯啊，甚至心理问题，这都跟体育运动有关系。刚才说体育运动它不只是增强体质，还是重要的一个强健人心灵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世界冠军的问题，世界冠军啊，我们有很多这个刚才说的梦之队有很多优势项目，但是三大球啊，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像田径这种基础项目啊，我们还需要增强产业。最后说我们总是要落到产业上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2024年总规模 3.84 万亿不小是吧，但是总体来看我们有结构性的问题，重实物轻服务，就我们什么鞋帽啊、服装啊、什么装备档啊，这些东西好卖，但是你真到这个门票啊、健身服务啊、运动康复啊，这些虽然我们现在明显有了这个苗头在增长，但是距离我们想要的这种目标，那空间还是可挖掘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看目前咱们的这个体育运动啊，数量上可能去提升的，到2030年在这个计划上提升的看起来数字不大，但是其中的质量需要提高很多。
1: 好，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实务规划，我们和大家先学习探讨到这儿哈。接下来的关键词交通强国，大家把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心驰神往的重点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黄金大外环，我们马上展开详细的学习和探讨。

0: 各位网友现在都在哪儿啊？就是您现在此刻在哪儿收看我们的直播啊？然后这是您工作生活的地方哈，满分十分，给当地您的交通满意指数打分。那既包括我们的微观环境，对吧？我们附近这个开车啊、上路啊等等啊，步行啊，也包括宏观的城市体验。那么这就海陆空都算上了。那与此包括我们的铁路啊。包括我们北方的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南方朋友更熟悉的水运等等啊，大家来给当地的您的交通满意指数打打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换成交通强国黄金大外环如何展现祖国辽阔，说的是什么事儿？我们时间交给苍宇。
1: 好的，那先说一句，这个黄金大外环，我给大家如果看到这张图你就会心潮澎湃呀，激动啊。我们先来看语录，语录二叫今后五年如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这是来自新闻联播7月22号的一篇报道里边的一句话，标题叫做未来五年路要这么建。怎么建呢？7月21号的时候，国新办举行了一个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那么交通运输部的负责人做了一系列的表态，比如说那么我们现在国家的叫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达到 91%， 基础设施的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就是15这个最后一年，我们要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 95%， 只有 4% 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但是这里边学问可就大了，咱们后面慢慢说，先概略说一说咱们15期间根据咱们交通部运输部负责人介绍运输领域要做什么啊。第一个叫做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这个大通道建设四类，第一类叫沿边沿海沿江大通道，第二类叫出江入藏通道，第三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第四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啊。这四个大通道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公路、铁路、水运、民航挨个都有部署，比如从公路

0: 我们一会儿就讲到了全面贯通延边 G29 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这就黄金大外环，一会儿咱们仔细讲啊。还有农村公路要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大大改善农村的整个的交通面貌。同时对于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也就是城市间的这种交通也会得到大大改善。先说到这儿，铁路要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啊，沿江高速铁路一会儿再加上这个我们的水运，那你看整个的这个我们沿江的通道，这是一个水铁路公路综合的一个运输通道啊。另外一个加大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铁动卧开行范围，还有在西南东北等偏远山区保持开行公益性慢火车，这是铁路啊。水运方面有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一批重大工程，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广东的狮子洋通道一批重大工程。民航注重提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这些国际航空枢纽的这个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增强鄂州等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的功能。所以这些我们整体看，就是到15/5末，我们整个的交通面貌，无论从主干骨架还是我们的这些毛细血管，都会有极大的变化和改善，我们后面就慢慢说，我先概略的说这些。
1: 哎，我们正在和各位网友直播探讨的交通强国黄金大外环如何展现祖国辽阔，这是说到了国新办这个本周的交通运输部的发布会啊，谈到我们未来5年的整个的交通的发展规划建设。我们刚才请各位网友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您的交通满意度来打分，包括宏观啊，这个海陆空，然后呢跨城啊，甚至跨国，也包括微观您的交通体验。我看我这个挂一漏万，我看佛山的朋友、兰州的朋友、天津的朋友等等都打了10分，都打了10分，对于当地的交通特别的满意。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刚才呢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北方人啊，对于其实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水运我们比较陌生。我们刚才又有一位央视频北方的网友说，那南方的朋友对于我们北方朋友非常熟悉的交通方式骑马是不是也比较陌生？
2: 出门就要骑马。
1: 您是在内蒙古吗？
3: 内蒙上学都骑马的。
1: 欢迎大家来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来，关键词黄金大外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关键词可能大家还略为陌生，怎么回事啊？发布会上怎么官宣的？
2: 央视新闻的报道中就提到了7月21日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啊，这个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徐崇光同志他就介绍了说啊，这一次啊，这15/5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的建设，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那么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那这一个通道呢，既是重要的旅游通道，也是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好了，我们请大屏幕帮我们上一张图。其实这张图啊，就能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这个黄金大外环的
1: 截线屏啊，小伙伴们截线屏啊，这个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就可以直接点击大屏幕的视窗，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这个往左滑动一下就是哈，大家可以截一下屏。这张图特别值得收藏，我们大家把关键词黄金大外环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2: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红色的这条线啊，就是 G219、它呢其实是从广西的东兴、我们看红色的这一边起、一直到新疆的喀纳斯，这整个的长度是10065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啊，它也是最长的 这一条的这个线路。那么它其中呢会沿线有哪些呢？热带雨林呀，喜马拉雅雪山呀，包括北疆的这个冰川的湖泊等等一系列的风光。再有呢，我们就看这个 G331， 那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东起这个辽宁的丹东，大家可以看到往东看辽宁的丹东，西至新疆的阿勒泰，那途经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方，被广大的网友叫什么呢？叫中国北境公路之王。
1: 是是是，
2: 这个全长呢是9333公里。我们能看到，其实我这里面说实话，三条线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北境之王这条线路。还有呢，我们再看 G228 这条线路，这条国道呢是北起辽宁的丹东，南至广西的东兴，然后途经是10个省，全长近7800公里。所以总结下来看 ，G219 全长是超过了10000公里，是目前我们中国唯一破10000公里的国道。那 G331 呢，是横切了整个北方的国境，全长是超过了9300公里。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G228 是全长接近了7800公里，三条路加在一起的长度约是2.7万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我认为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为什么这么说？尤其是这，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三条环线它并不是说平地起高楼新的项目，而是把我们已经存在的国道其实打通提质，然后连成了一张特别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骨架的这个通路。那其实呢，这一条的这个我们很多网友管它叫环国路啊，很多人就说
1: 环国路，
2: 这绝对是自驾爱好者的一个特别期待的一个路线了。因为我们沿线都有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资源，看刚才我提到了高原、山地、冰川、峡谷全都在这一条路上，所以我能感觉到这个未来这个很多自驾的爱好者或者说自驾的玩家呀，都会去期待在这条路上行驶。
1: 我做一点小补充哈，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哈，就大家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今天流行词叫内耗，对吧？就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耗。比如每次这个开场周末上班的时候，都会和大家撒一通娇哈，说哎呀我们又上班了等等。就是我多次和各位网友报告过，每当大家觉得内耗、动摇、纠结、彷徨的时候，如果有条件，一定要到祖国的边疆去看一看。你到了祖国的边疆，大家看大屏幕，我们 G219、G331 这两条，我们的这个黄金大外环，基本就是我们共和国的陆路边境线嘛。嗯、那么，我们共和国的陆路边境线大概有2.2万公里。我们穿越了14个我们的陆上邻国呀。那每当大家走在我们的国境线，然后大家看到我们的国门，看到共和国界碑的时候，那种你说不太清楚是自豪感，还并不仅仅是自豪感，那种感动，那种辽阔，然后那种澎湃，真的是百感交集。你会觉得我平时在自己生活的那个环境里，你都在纠结什么呢？你都在那儿，对吧？你会到了，你到了这个国境线，你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共和国是怎么运转的，然后我们的边疆的人民是怎么奋斗的，我们驻守国门的解放军战士是如何稳如泰山的，等等等等。我强烈的向大家推荐哈，我觉得这是治疗内耗的最好的方式。好了，小陆大夫，为何国境线之旅？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哈，我们看大家看社交媒体等等，看那些旅行博主都会有这种共同的感受，就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走在国境线上，你突然一下看到了界碑，看到了国门，看到了共和国的国徽，看到五星红旗，你就会热泪盈眶。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国境线之旅会让大家如此此的振奋、动情和心向往之？你的精神分析是？
4: 因为其实国境线之旅，它同时满足了我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同时满足了马斯洛金字塔的全程。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先说极境本身就是让人非常有向往欲、征服欲，而且是辽阔的审美。曾经遥远的边境纳入了可及的可能性的时候，这种硬连通，就刚刚我们那张图，谁看了谁不会心潮澎湃，谁不会想去？它非常能够释放人们处于这种本我对于边境的这种探索的冲动，对不对？而且公路式电影啊，公路式叙事啊，小说等等，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一些哈，它是非常之浪漫的。但是我们国家又给这种浪漫 筑有了非常安全的底色，我们有完善的公路，有服务区，有通信网路，让这些景观大道不仅仅是辽阔和浪漫，而且变得安全和现实。人们向往的其实不是说只是景点，而是这种在路上的这种连续感和自由感。可是我们知道，自由的托底是安全呀。一条铺装非常平整、直通天际的道路，本身就是极具感召力的美学符号。我非常同意王冠所说的，大家有没有走过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公路？其实它是非常能够激发我们对远方和自我解放的那种想象的，而且尽头的那种治愈感和崇高感。国境线其实是我们地理上和心理上的某种尽头的标志。我自己去过满洲里的这个国门，一门望三国的这种无垠感，真的会让人体会到特别超越琐碎的那种崇高。我好渺小，国家好伟大，这种心理换气其实是对于精神健康非常重要的。而可以通达的交通让这种尽头体验变得容易实现了，对不对？而且它不仅仅是工程奇迹，不仅仅是我们基建狂魔的代表，更是将国家意志这个相对比较抽象的心理学上的概念转化为可以具体感知的个体体验了。我们交通强国的战略让每个人都有可能亲自去丈量，去见证国家的辽阔和工程的壮举。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驾车驶在这种跨峡谷的边境大桥上，或者是公路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风景啊，更是感受到国力是怎么样在重塑空间的。那这种自豪感和归属感才是我们马斯洛金字塔的塔尖。
5: 哎，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去我们的这个黄金大外环啊，我们共和国的黄金大外环有机会去好好体验一下，少挂点小鹿和他们同事的号。来来来，我们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互动，我们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互动。挂一漏万啊，交通运输部本周在国新办的这个发布会讲到了我们未来五年的我们的整个的交通强国的建设，关键词还是黄金大外环，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为什么要兴建黄金大外环？
0: 这里边呢就是主要有三大意义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旅游大通道。那么这样一个旅游通道呢，不光是刚才说不光是风景好看，不光是这个是一个爱国情怀的培养，还有一个价值在于兴边富民呐。这个交通基站它和物流驿站产业配套同步落地，很多的边疆地区这个已经不再是发展的这个末梢很难通达的地方，它会变成一个开放的前沿和对内循环的一个新起点。一会儿我们讲到，比如说它可能因为边疆嘛，都是这个跟这个其他的这个边境邻国接壤的，有可能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公路通了之后，就有更好的开展边贸的这样一个条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资源开发的能力，就是我们可以打通整个延边沿海的西部走廊，就是我们的资源大师啊。新疆的煤炭啊，包括西藏的水电呐、东北森林呐、沿海的港口啊，过去都是依赖中部的这个主骨架在流转的。这样呢，就是路径单一的话，流通成本也是很高的。另外一个，我们说主骨架，它不是直通的吧？我们有各种大江大河，这个路也是不是那么直接的。那么我们整个黄金大外环贯通之后呢，一个它又多了一条这个外环路。有可能它的路会更近，还有一个它有一个战略价值，就是如果中部的这些主通道因为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原因中断的时候，我们沿边沿海的大外环就是一个可靠的后备通道，这是在给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版图、安全版图增加韧性。回头说到安全，就是一个叫稳边固边，这是我们国土安全的重要的一环。要知道我们大部分的这刚才说的大外环，尤其是这个 G219、G331， 整个从东北环绕到西北的这条路径，都经过的是边境线。以往的边境道路的保存能力是弱的，极端天气下会成为孤岛。那么我们把这个边境大外环打通之后，会大大增强我们整个的边防海防的这样一个能力。
5: 好，各位网友，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吧。弹幕上咱们刷一波哈，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好不好？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稍事休息，请您继续锁定直播。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从方寸展台的起步，到专业级的品质坚守，再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7月26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攀高医疗，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4: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9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0: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六，很荣幸啊，这个各位网友周末的宝贵时间能够和我们一起探讨梳理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明天您要有时间的话，咱们继续约起来。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会和大家放眼全球，咱们又要环球操心了啊。那么我们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大概在7楼还是8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双直播间正在直播，明天的直播流都已经建立了，大家可以来预约一下好不好？明天有时间的话咱们接着约。然后呢，我来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啊。咱们先来说说图书礼包，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的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一很有学术性的这本经济书籍《中国18到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当时这个乾隆盛世吧，主体是乾隆盛世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大爆发，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啊，人力结构的改变。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为大家抽奖，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行啊，看李莹组长的视窗也行。那么更有价值的是什么呢？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接下来的话题大家一定会特别感兴趣的，我们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医者仁心，中医药实物规划如何推进啊，中医药实物规划本周下发的啊，中医药实物规划如何推进。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上次看中医是什么时候啊？哎，你为什么要看中医啊？对不对？什么毛病啊？然后看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对不对？大家这个对于中医有哪些关注了解，然后平时呢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像我一样老觉得自己特别虚啊，都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您是阳虚还是阴虚还是混合虚、啊、
0: 好几个科室看一圈，
1: 满分10分，给自己的虚的指数打多少分，浑身
0: 虚。
1: 我尤其是周末只要在上班在工作岗位上，我就特别的虚，怎么办呢？还有
0: 这会儿出汗了吗？出虚汗了。
1: 对，虚汗虚汗必须，浑身都是虚汗。这个就什么叫虚啊，一会儿让小鹿大夫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吧，咱们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吧。来来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看官网啊，官网官网，谁的官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官网。哎，这政策文件是什么呢？大家看看这蓝色的大标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实务规划的通知。哎，那么咱们马上要来学习的就是中医药实务规划。那各位网友来这个接着来加入我们弹幕的互动啊，接着说说我们弹幕的互动。对，这个我们网友说这刚吃了莲花清瘟算中药吗？这当然算吧，小鹿大夫，这肯定算吧。
2: 太算了
1: 是吧？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这个对，那什么时候吃中药，什么时候吃西药？一会儿让小鹿大夫给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时候该结合起来？大家接着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中药实务规划。那么这篇这张截图的这篇报道是上海证券报7月23号的评论文章，标题叫《中医药实务规划正式来了》。政策礼包为中医药板块迎来多重共振，您看在我们的 A 股市场上也有着立竿见影的反应啊。那就包括大家有没有买一些中医药的相关的概念股啊？ 这些板块您有没有关注啊？咱们一会儿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再来说一说。先来文件划拨重点。
4: 好，我们看7月23号的央视新闻中啊，这个规划文件对15、17的中医药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那么尤其提到了这个发展目标中，就说到2030年的时候，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的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的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那除此以外呢，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而且呢，规划文件中啊，是从中医药的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啊，提出了10项的主要的这个发展指标，包括有10方面的重点的任务。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任务中啊，其实给大家画好重点啊。首先第一个，中医馆和这个中医阁从点到面，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说看中医，大家只能说要去医院看，那为未来呢，就要推进中医馆，像中医阁，包括基层医疗卫生的机构，来提升中医药服务的这个能力。那其中就提到了一个量化的目标啊，到2030年的时候，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的占比就要达到20%以上。而且呢，这个乡镇的卫生院呀，包括社区服务卫生中心的比例，也要从73.46%提升到80%。而且呢，基层中医药服务的网络也要加速的变得密切来，市场的空间也要被打开了。第二个维度就是人才培养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规划明确了每1000人口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数，从2025年的0.64人要提升到2030年的0.71人，也就是说加强了中医医师队伍的这个建设，
1: 人才培养。
4: 哎，人才培养很重要。那还有呢，就是维度，下一个维度就是传承创新。这一点指的是什么？其实是会把一些中医药的传承的创新发展机制，包括经典的名方啊，都要发掘出来，还要转化出来，完善中医药的理论，把这个人用的经验、临床的经验都要结合起来审评，并且作为一个证据的体系。那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社会办医的这个或明确的支持，就品牌连锁化。这大家想想，品牌连锁化指的是什么？就是中医医疗的机构就要变得规范化了，也要专科化，也要品牌化的这个发展了。例如未来我觉得我哪儿不舒服了，我找一个中医馆，那这个中医馆一定是有品牌的，而不是又小又散又乱的这样的中医馆，而是知名的大型的这个有体系的中医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国际化出海，这个就提到了高质量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推动中医药服务和产品走向世界。也就是说，出海不再是企业自己摸索了，那我们的中医药服务未来也要布局海外了。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个很多外国的游客现在是特别喜欢在个看我们的这个中医，享受我们的中医药的这个服务的。
1: 大家接着来加入直播互动啊，我们的新闻标题啊，医者仁心，中医药实务规划如何推进？如何推进？大家来说一说，上次看中医是什么时候？效果如何？我们还有网友说，最近正在喝中药啊。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吧，就是我先说两句外行的这种老百姓的体会啊。我觉得大家看中医呢，要么就是这情况特别不严重啊，就是我吃点中药或者我看看中医，
4: 调调
1: 所谓叫调一调。要么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这个情况特别严重，我们特别怕大夫说，小时候大夫说，要不你再试试中医吧，就是大家心里都咯噔一下，
4: 对，
1: 对吧？
4: 就目前的治疗方法不行。
1: 其实大众很多时候对于中医的认知是挺模糊的。那么小鹿先讲一讲，从你这样的这个，他这是小鹿跟大家秀过很多次，你那叫什么职业医师证是吧？对。从你这样的专业的医务人员的角度，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是中医呀？中医是什么呀？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呀？接下来咱们再来一块儿学习我们的中医药的实务规划。啥是中医？
5: 首先我们说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是怎么划分的？这三种模式的根本啊，在于它的理论基础和它的干预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医是什么呢？它是以思维和整体观为核心的，有点偏哲学的逻辑，它是通过辨证论治调整人体的环境稳态。比如说我们治感冒 中医的视角，它不是杀病毒，而是调整人体的寒热虚实来激发自愈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医的感冒我们分风热风寒等等等等不同的类型，但西医感冒就是感染，病毒感染，细菌感染。而西医是什么？西医是以还原论为基础，是以循证医学为工具。循证什么意思？被反复验证，然后这种生物学的依据，强调找到具体的致病因子和病灶，进行这种靶向的干预啊，就是指哪打哪的逻辑。那么中医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西医是找到人身上那个我需要攻击的部分啊。然后中西医结合，其实这个非常厉害，它其实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了，它不是简单的中药加西药，它高级的形式是从理论的层面去融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急腹症，就肚子突然特别疼的这种治疗，那我们先找病灶，然后去手术解决它的核心病灶。举个例子，阑尾炎就会急腹症，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中药和针灸促进这种胃肠功能和动力的恢复，并且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反应，进行优势互补才是中西医结合的最终治疗目的。
1: 大家怎么理解？大家怎么理解？您在什么时候选择中医？什么时候选择西医？什么时候会中西医结合？好吧，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哈。我们正在学习的新闻主题：医者仁心，中医药食物规划如何推进？那么我们在这个中医药的食物规划中啊，还特别看到了这样的部署：推进我们中医药发展的数字化建设，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这个再请小陆大夫给我们来。小罗大夫再给我们讲一讲，你看我们弹幕上还有网友说正在学习《黄帝内经》大家还有看《本草纲目》的、
5: 哎、学的还挺对
1: 对对，还有看《本草纲目》的。然后呢，你看这个是我们说那个孙思邈的那个千古名方叫什么来着、嗯、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是叫伤寒什么来着，还是我说的不对啊？
5: 就伤寒杂病论
1: 啊、对，就他有那个方子，就是我们有很多流传了千年的方子、嗯嗯，就这来，大家老觉得中医是很传统的啊，就是中医是有一定的神秘感的、嗯。那为什么我们在这次的中医药的食物规划中，特别要推进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建设？这两者之间冲突吗？你的专业的理解是？
5: 其实是不冲突的。我们要明白食物规划中的数字化，我们一定要规避，我们不是要把中医变成冷冰冰的机器，我们一定会规避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尊重传承和经验。它的数字化主要指的是用技术解决了这些传承和指控的一些痛点。因为中医和西医，我们刚刚介绍它的理论，就会发现中医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的可复制性，就是能不能像西医一样那种循证，就是我在一个人身上好使，在其他人身上也好使吗？或者说每个人就是千变万化，长得不一样，我们连指纹都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去重复它的核心治疗点？其实数字化就是在辅助我们的传承。首先四诊的客观化，比如说我们的脉诊仪啊，比如说我们舌头的这种舌诊仪啊，能够将主观的感受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数据，使得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肝郁气滞，就跟精神科也有相关的这些症型能够有了可重复的数据模型。再有呢，就是一些知识图谱的构建，比如说我们可以借力 AI 去挖掘海量的古籍和名医的医案，发现一些隐性的知识。因为靠读这个书啊，那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天龙八部》里头在读那个环师水阁大量的古典，对。但是通过 AI 的数据可以帮忙去辅助年轻医生学习和开出更高水平的处方，弥合这些基层经验上的差距。当然了，这些最后的把关还是要有经验的专业的医生去把关的，绝对不是说 AI 就能诊病了。再有很重要的，我们会看到数字化智能能够帮助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些溯源，比如说一些区块链呀，一些传感器啊，是不是能从中药的种植土壤啊，包括这种炮制的火候啊，到流程的全程监控，来解决一些地道的药材它是不是能够绝对被复制，是不是绝对的真实，是不是绝对安全的这个问题。人的经验需要代际传承，但是我们种出来的草药是可以标准化的呀，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数字化的融入是对中医的一大助力。
1: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这个杨月介绍的我们中医药的食物规划，中医领域的职业医师要占比达到20%，对吧？对，要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呢，这是我们老百姓的常规理解哈，就是说我们觉得 中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阴阳平衡等等的这种这个天人交互这样的一个传统东方哲学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今天我们整个的义务教育等等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系统性的培养，于是乎大家就会很自然的这个产生一个疑问，说在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义务教育以自然科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中医药的人才如何培养，怎么培养，还有这样的基础地基吗？
5: 其实我们中医药的人才培养这种师带徒的模式，我认为到现在都应该绝对不能被摒弃，这种传承特别的重要。而且小鹿大夫虽然是西医，但是我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还挺崇拜能把中医学好的人的。因为西医你只要努力好好念书会考试，慢慢慢慢去磨去积累是可以的。但是中医，我的中医同事给我的感觉，他其实挺要求悟性的。王冠说的哲学也确实是，哲学确实是中医的某个魂啊，他培养就是他这种阴阳平衡的思维啊，这种取向比类啊，其实中医是非常考验大家所说的悟性的，多源于此。这种师徒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宗门长老最爱的徒子徒孙，他不一定是最努力的，但是他应该是在这方面是很有悟性的。并且同时我们要强调他们也要大量的读书，怎样原汁原味的去研读这些伤寒论，去研读黄帝内经，然后这种思维的建立不会就是未来他当然可以学中医，中可以学西，西也可以学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打好自己的地基，尊重传统医学，这非常重要。最后呢，临床为本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点，中医特别强调早临床，反复的临床，师承的核心在于学习老师。
1: 什么叫早临床？就是早点跟病人
5: 早点跟病人
1: 见面是吧？早对啊，
5: 早跟着老师和病人见面，就师承的核心啊，中医师承的核心在于学习老师如何将理论转化为活生生的这种方药，就跟西医跟老师做手术多上台是一样的。虽然一开始我们就是拉拉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老师对于不同病灶的处理的艺术，并且最后呢，掌握现代医学的诊疗和急症救治的手段，这当然也是底线。举个例子，就是对于患者一个，就我们刚刚说到这种急重症的器质性病变呀，或者急性感染，一定要有意识，我们要首选西医。但是一些慢病的管理啊，功能性疾病啊和亚健康状态，那肯定是中医更有优势了。比如说我们以慢性病，以恶性肿瘤为例吧，就比如说它的这个能够手术的阶段切除病灶肯定是西医，但是后续如何为放化疗减毒啊增效啊，这其实当有比较正规有资质的中西医结合的结合治疗的时候，可以去缓解患者在联合治疗的时候的病痛和增强我们自身的对于这个治疗的抵御力吧，就强身健体的核心。
1: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我们老家有句话叫有病拔罐子，病好一半子。这句话我还第一次听说。对对对，大家拔罐闲疼吗？这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您会在什么情况下拔罐啊？对了，还有一个小鹿，到你的这种精神科的专业领域哈，就是传统的中医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论述，包括我们看有什么什么各种什么安神丸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跟你现在学的这种现代的精神分析等等是一码事吗？
5: 其实我们中医啊自古就有记载这个情志病的诊疗，因为我们精神科疾病是非常非常远古的疾病，就是自古而有之，包括它会划分比如说癫狂郁啊脏燥等等这些范畴。那么传统的药物像《伤寒论》就有治疗这种谵语发狂的记载，包括我们读《红楼梦》也经常会看到这类的描述。那么我们比如说常见的抑郁焦虑，那么在中医可能就属这种郁滞心烦的范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现代中西医结合的精神科治疗焦虑抑郁有很多很多的是国家获批的1.1类的新药，比如说像大家可能听过一些解郁除烦呀、疏肝解郁呀这一类的中药，它都是根据像 解郁除烦就是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来的，它是这种加减化材，最后做成可以直接吃的药片和胶囊，很方便啊。但实际上它也是中药。现在中西医结合的精神科，更多的我们的做法是用中药降低西药的副作用，比如说缓解抗精神病药引起的肥胖啊，或者是闭经的内分泌失调等等。但必须强调的是哈，像焦虑抑郁，有时候中药轻中度的焦虑抑郁有非常多可以应用的中药能够帮到我们，但是对于一些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目前中医还是辅助治疗，还没有说单药应用中药能够痊愈精神分裂症这件事儿，所以经常啊会有这种非常不道德的打着这类广告去坑骗消费者的这一类的加双引号其实并不是正规的医院，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甄别，中医非常的好，但是我们指的是客观的这种正规的中医。
1: 雨空这位网友说，哎，华佗想给曹操做开颅手术，是不是就是当年的中西医结合呀？这个我还答不上来了。这个我还答不上来了。
3: 这就得说咱们中医本来就有这个本事。
1: 哎，对，
5: 这个刮骨疗毒这个事儿本来是中学西
1: 医。对，大家可以接着来弹幕上这个加入我们的学习和探讨啊。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大概在七楼还是八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新闻标题是医者仁心，中医药食物规划如何推进，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各位网友探讨非常热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好不好，转发到朋友圈或者亲友群，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对我们正在和您学习的中医药食物规划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探讨。来，我们从产业视角来说一说中医药的产业规模是怎么构成的，现在有多大。
3: 是这样，分两块，一个呢，中医药其实是有中医和中药两部分哈。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中药的话，目前已经这个整体的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中间的细致的一些结构呢，比如说中成药，2025年突破5300亿，已经占了一半以上了嘛。那么中药材，2024年大约在这个2000到3000亿左右，因为这个统计口径不一样，差异还比较大一点。中药饮片，那么2025年预计是在3249亿，所以大约是大家看这几个比例，中成药差不多一半，然后中药材加上中药饮片差不多是一半，这是整个中药啊。但更大的一块呢，其实是在这个整个的中医药大健康的领域。目前呢，从中医诊疗服务来看，也差不多是10000多亿，就整个的产业规模。但是未来五年预计增速是会非常快的，这个增速来自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包括刚才十五规划当中明确提到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这样的一个目标哈，这是一个顶层的政策推动。另外呢，医保支付改革也在向中医药倾斜，还有基层的这个能力在提高。2023年我们全国的中医类的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了92531个啊，整个服务网络越铺越细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医药呢已经从这个过去的一种治疗用品，现在变成了滋补快消品。就是2025年我们药食同源的市场突破3700亿，全产业链价值可能超过20000亿。就是这个国家食药目录的里边已经涵盖160多种，就包括党参啊，什么肉苁蓉啊，铁皮石斛等等，已经转向食品化了。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想购药你的频率能有多高，一旦把它变成了一个日常的滋补品，那这就是一个高频的消费。
1: 这个我们懂，这个我们懂，
3: 包括功能性
1: 食补嘛，我们最擅长食补了。对对对，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个量可就大了，未来的增长潜力也会非常大。所以预计呢，这个整个刚才说的这个中医诊疗服务的增速，就包括刚才大健康领域的增速，会未来显著高于中成药的增速，也包括刚才杨月提到的这个出海的问题。

0: 就是海外的人现在也越来越信任中医药，越来越相信这个刚才这个药食同源这种食补的这样一种理念。
1: 对，
0: 所以在未来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出海的这个骑兵。
1: 我们这个大家把以形补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食补的基本原则就是吃什么补什么，以形补形，对吧？脚崴了吃猪蹄儿等等。这个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呀，让我一定要问问小卢大夫，中医说的这个虚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在西医的角度怎么解释叫这说呀虚了，说是它虚了，阴虚阳虚混合虚，是虚是什么意思？
2: 中医所说的虚其实是一种症候的状态，那么在西医的角度它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举个例子啊，如果是以我们精神科来说，这个虚常见于什么呢？还真就常见于我们的抑郁症。我们抑郁症的三大核心症状，情绪低落、兴趣下降和精力减退，虚对的是什么？虚对的就是精力减退。那么这个是非气质类疾病，就是你心理的疾病。那么论到气质类疾病，中医的虚对的是什么呢？往往所对的就是中医讲的气血不足。其实常对西医在什么不一定啊，不能绝对化等号，但是往往比如说你有没有缺铁性的贫血呀，我们在贫血的情况下就会存在这种就是莫名的身体虚弱。包括现在很多的女性啊，比较瘦啊，或者年轻类的女性，她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怎么身体上老是发虚。你去查一下西医的指标就发现，哦，原来是我的血红蛋白可能低于了一定的程度。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维度，也可能是血压血糖的不稳呢。你如果血压常年比较低，或者是这种直立性低血压多发生于王冠这种个子比较高的男性，就是这种改变身体位置的时候突然哎头发懵，哎我很虚，但实际上当时是因为你没有进行血压监测，也许当时你的血压就有一个不稳定的。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血糖不稳，还有呢可能一些人身上会有那种颈椎病或者是之类的一些问题，也会表现为这个。中医更加讲的是症候，而西医呢更加讲的是这个症候能落在怎样的指标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中西医结合。当你发生这个症状你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会帮你望闻问切你整个的身体，而西医呢会通过一些生物学的化学化验检查的方式来帮你找到这个本源。那如果是我缺铁性贫血，我去补铁，甚至是我吃一些铁剂，或者我只是单纯的吃猪肝我把它补上来，其实这个是契合了。我们刚才说猪肝就有点药食同源那个味道嘛，一个缺啥补啥。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如果低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们的女性低于90啊，这个以下，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就符合这种轻度贫血的诊断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些铁剂的补充剂呀？琥珀酸亚铁啊等等，其实就能提升您感觉啊我身体很虚的一个状态。
1: 谁现在特别热衷中医啊？大家以为仅仅是藏宇跟我这样的老登吗？错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觉得自己很虚，很多90后00后
0: 对
1: 中医是趋之若鹜。我们跟大家来这个划划重点啊，
3: 看看小灯们怎么用中医来保养的。广州日报近期有一篇报道特别逗，他说啊，想吃火锅先让中医把个脉。
1: 什么意思？
3: 这在广州的一些餐厅里面啊，他有那个火锅餐厅嘛，你要吃饭前他旁边就坐着一些中医的这个医生或者相关的医疗人员，可以先帮你把脉，看你哪有问题，再告诉你应该点什么菜。所以呢就有很多年轻的这个食客这个顾客去排队拿着自个儿最近的这个化验单，说您帮我把脉，帮我看看化验单，然后帮我点这几个菜。所以广州就是有一些餐厅叫先把脉后吃饭。
1: 天，我都没听说过。我们广州的朋友是这样吗？这杨月说的靠谱吗？
3: 这广州日报上那篇报道中提到的啊。
1: 我们广州的朋友赶紧来介绍一下，这餐厅很值得体验一下。
3: 对，很有意思啊。
1: 那大夫会不会跟我说你消化不良，你回去吧，你什么都不用吃。
3: 哎，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样的话是不是它是特别精准化的让大家去消费了？我的菜单可以根据你的身体的情况提供一些营养菜单。
1: 我不知道大湾区怎么说，我觉得北京话说这不就是逗闷子吗？这不就是一个
3: 开心吗？
1: 开心开心，
3: 大家去开心。
1: 对对对，
3: 你说你真是，
2: 我有个疑问
1: 啊，啥？
2: 我说这个顾客如果他就是奔着我就是要吃个猪脑，或者我就是要吃个这种什么爆肚去的，结果这个医生给他把完脉说你这顿饭呀
1: 只适合吃青菜
2: 瓜呀
1: 啊，对对对对
2: 那他是 吃是不吃。
1: 你这顿饭只适合点一个菜，就是凉拌苦瓜。对对对对，大家来说一说，你会听那个
3: 对
1: 点菜
3: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吃饭这个事儿，还有现在就是消费，这很多中医药，我们说是个药店也好，或者老字号也好，都爱卖这种什么以丸啊、什么膏啊、丹啊、传统这个剂型为主。这年轻人就觉得，哎呀，太苦了，我也不想用，我也不知道怎么吃。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中医啊，就把这个非遗膏的这个膏方的这个剂进行革新，做了什么呢？
1: 什么意思？
3: 果冻，中医果冻，这个药剂果冻。还有这种单条的，你可以一饮而尽的这种中医的饮料，
1: 不就藿香正气吗？就是，
3: 还有很多人把这个中医的东西做成了香薰，你就可以每天挂在脖子上，你闻一闻，就是对你也有这个安神的这个效果。那除了买东西，还有现在特火的，就是河南多地都有这个叫中医夜市，特别的火，全是这个上班的这些脆皮青年集合地啊。这青年们坐在那儿之后，啥也不说，就坐在那儿。您给我号号脉，您给我治一治。如果这个医生说你最近啊有点虚啊，或者说你这个上火啊，就给他送一杯这个乌梅饮。年轻人特逗。
1: 我插句话，我在咱们，我就是今年上半年吧，去咱们杭州的大运河的起点，那叫什么桥来着？杭州的朋友来指导一下，叫拱。拱辰吗？我说的对吗？就是那个大运河的很漂亮的、很漂亮的那个历史风貌区，就有中医夜市。
3: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很多年轻人拿到了医生给他提供的这些营养的这个营养的饮料也好，先不喝，
1: 干嘛？
3: 先拍照发朋友圈。这个而且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案例提到了说，这个夜市中有一男孩才20出头，
1: 他是去问诊的，还是大夫坐堂，还是那个出诊的大夫？
3: 就是这男孩是问诊的人，然后他坐在那儿就问这大夫说，哎呀，我才25岁，我这头发越掉越多，你说我是不是要秃了呀？然后这大夫就在夜市上帮他去把脉呀，帮他去看病啊等等，给他提供一系列的建议。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坐在那个凳子上什么也不干，拿着蒲扇就这样摇着扇子，大夫快来帮我看看吧，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就是虚。
1: 所以他就是去玩梗的
3: 是
1: 吧？
3: 就
1: 是
3: 大家能感受到年轻人去，他确实想看病，他真的觉得他自己虚，但是他虚的同时他又觉得，哎，这也挺好玩的，坐在这挺有意思的。
1: 成了主题旅游，就像我说的，就是拱辰桥嘛，我们那个杭州的网友知道，我说就是拱辰桥。
3: 他其实就跟刚才我们提到体育一样，他有一点点社交属性，就是拉帮结派的，咱一块去把个脉，
1: 你
3: 去
1: 你去拱辰桥夜跑也是夜跑，
3: 啊，
1: 你去看，反正几个哥们姐们去看中医，
3: 看中医也是 对。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各种年轻人现在都喜欢，
1: 所以这真是万万没想到。那个我之前大概在2年前采访那个北京同仁堂的负责人，大家都知道哈，这我们的这个大 IP 了，说他们推出了煎饼果子加咖啡，同仁堂版的煎饼果子加咖啡，说年轻人特别的喜欢。就小陆大夫为什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种网络原住民对中医药这么上头啊？这个原因是，
2: 因为是这样，西医呀本身容易激发起我们精神科所说的这种病耻感，不愿意被贴上病人的标签，而中医呢是养生感，是一种我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我对自己身体的
1: 不是。你看刚才，对不起，我杠精一下，那刚才杨伟说的年轻人去了说大夫我很虚什么之类的，就是我
3: 头发掉了，
1: 对呀，他不也是在卖惨吗？他不也是，就为什么他就没有你说的这种病耻感呢？
2: 因为我们看到中医和西医的这种逻辑理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西医你要挂号，你要去做一顿检查，就不断的你会有一种，哇，我被贴上了病人的标签。虽然当然西医是很好的啊，这个不能够否认，但是中医是什么感觉？你走进中医正规的啊，这种中医坐堂、中医馆、中医院的时候，香炉，然后古香古色的，这些就本身是一种疗愈。而且在中医问诊的过程中，你会有非常强烈的一种人对人的感觉，就是他在全面的看你一个整体的人。所以呢，你会觉得，哇，这个是对我自己身体的一种掌控。而且文化自信这也不容忽视啊，中医是我们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个民族文化和医疗文化符号，这一点其实我觉得特棒。就是西医他们那些东西我们拿来就能学，中医我们的东西他们还真就学不会。所以呢，消费中医服务也是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和一种国潮的生活方式。
1: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特别对，就是国潮，就是国潮。
2: 再有很对
1: 血脉觉醒了，
2: 对，你会发现什么？这帮年轻人啊，他的痛点在哪？失眠， 所谓我们说情志障碍、情绪障碍、脱发，这都是生活方式病。就年轻人其实大部分、啊、
1: 我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精力过剩的体现，就是去找乐子的嘛，就是去这个
3: 放电给自己、
1: 哎、对对对，
3: 消耗电量，
1: 完全把它当成真人秀或者剧本杀了。 对， 对对，大家是去体验了。对，说一个正事啊，小卢大夫你来讲一讲，我们根深蒂固的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概念说、哎呀，中药嘛。

0: 句话哪儿来的？就是中医来的。其实明代医家这个刘纯的《药治通法补遗》里就提到了这句话，原文是"是药三分毒，唯开胃无毒，盖开胃者排毒也"。而且中医经典，我们刚刚提到的《黄帝内经》中也有将药物分为大毒、长毒、小毒、无毒的记载。所以"是药三分毒"这事儿本来就是中医的话，怎么可能中医没有副作用呢？
1: 不能一通
0: 中医的
1: 瞎
0: 逻
1: 吃，对
0: 辑
1: 吧？
0: 是有。
1: 对对对。
0: 对，中医的核心逻辑是有病病受之，无病人受之，意思就是药物的毒性由病症来承受。但是如果你没有理好你的症，你给无病的人用此药，那攻击的可就是人体本身了。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在中药的治疗中更需要，就是我们在十五规划中提到的药正规、药专业，严守这种症候的禁忌。中医的毒性啊是相对的，比如说大黄。它是不是治便秘的良药？但是你给这种所谓虚寒腹泻的人用，那就是毒药啊。所以是否辨对症，这非常重要。再有就是剂量和炮制方法。我们抛开剂量谈毒性是无稽之谈。比如说像附子能够强心救命，但是也会因为乌头碱而导致这种心律的失常。规范的炮制方法是先煎，是久煮，是怎样才能极大的降低这种中药的毒性？近年来的这种肝损伤的报道啊，也经常误用何首乌啊、什么土味的三七啊，未经规范的炮制，而最后就吃出毒。还有一开始提到那个吃莲花清瘟的那位网友啊，你也要注意哦。就算是我们的中成药，长期服用，或者说你服用一段时间的时候，也要监测肝肾功能。所以服用中药期间，如果出现了额外的乏力、恶心、尿黄等等症状，应该监测肝功能，切勿将草药茶当日常的白水代茶饮。且不要长期去服用任何一种偏方，
1: 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个争取把这段做成短视频啊，这个大家别老觉得哎，这中药没事儿，我就挨个试试。来来来，我们阿洛这位网友最后一个问题啊，问小陆大夫说，我把完脉之后，这个大夫跟我说，这说你还有什么没吃过的，快点去吃点吧。说这是什么意思？
2: 吓死了！
1: 这话是小陆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句话呢，就涉及到我们就是所有医学中很重要的一课，叫做如何传递坏消息。
1: 你看这，
0: 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和医学这个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跨专业学科了。一般情况下，中医大夫跟你说，想吃点啥吃点啥吧。他说的是："哎，孩子想吃点啥吃点啥吧，还是孩子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这是我们中医哲学的核心。我们要注意他的语气和语境。
1: 大家这个，这是我们这各位网友，你看这玩就是玩梗啊，就是说到底就是玩梗，就是说明大家对于中医的这种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亲近感啊。我们有时间再和大家做更多的介绍啊。我们这个中药的十五规划就先梳理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和您盘点的是本周颜值最高的一张新闻图片啊，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

0: 镜中看，镜中看。来来来来来，我们的新闻标题啊，马上要更换成出水芙蓉。苏州的荷花市集啊，为何被网友热捧？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说到千古名城苏州，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平潭、园林还是啥，对吧？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说到苏州，你首先想到的是，另外，您现在在哪儿？当地最有名的市集是什么呀？也可以在弹幕上为全国的网友来介绍一下。我们来看看这张高颜值的新闻图片。
1: 好的，我们看啊，这张图片啊，其实是截自新闻联播的报道中的一张图。首先，这图中我们能看到有一个木质的托盘儿，长条形的这个托盘儿，托盘上面呢摆着有6份的这个小点心，但是这个小点心很有意思啊，这个小点心底下的这个纸包的小托盘的

0: 侧面还能看到是这个荷花的这个花朵的这个造型，
1: 花瓣
0: 延展出去的，相当于是用花瓣托住了这个小点心的一个部分。那在图片中的左上方还能隐隐约约看到用荷叶做成的托盘来盛着一些美食，而且美食的旁边呢还有散落着放着的这个荷花的这个花瓣和这个花朵。那这张图片呢其实是来自于央视新闻7月22号的报道，原标题是一朵荷花恋出夏日消费新业态。这张图呢其实是出自于苏州白塔西路六月荷花市集上面这个摊位上摆放的荷花酥的这个小点心。我们能看到这荷花酥的小点心啊，这肯定跟荷花有关系了。那么新年的六月份，其实苏州特别传统的六月的荷花市集是现在当地特别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我特别想去。然后它每天呢都吸引游客大概有多少人呢？每天有4万人左右啊，到这个荷花市集去看荷花，然后呢看周边的这些，不管是市集也好，还是相关的文创也好。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苏州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去看这个荷花的市集，这每天几万人都去啊，因为首先在苏州来讲，这个逛这个市集，尤其赏荷花的市集，是千年以来的一个特别有风雅的一个传统。而且农历的6月24日就是苏州民间传说中的荷花的生日，那整个这个六月份这当地人啊都愿意去看这个荷花。那六月的这个荷花的市集的位置在哪呢？是在白塔西路与这个皮市街的这个交汇处，紧邻着苏州博物馆，还有这个北寺塔和观前街。那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商圈其实是苏州当地特别核心的一个文旅的点位，它的区位的优势也特别的有明显的这个人很多呀，包括流量很大这一系列的优势。而且今年啊，这个荷花市集还开通了赏荷花专线，它还能串联起周边的一个景点，所以呢这个很多游客啊就说我去市集顺便把苏州周边的景点啊我都玩一圈，这个市集也衍生出了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嘛。市集很有意思的是，除了你能买到这个荷花，荷花的价格单数的价格是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这个不等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包裹的技巧，包括这个外面包装的一些不一样。除了花之外还卖什么呢？还有这个天然荷叶做成的小礼品呀，以荷花呀莲蓬作为主花做成的这种花束的这样的一个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伴手礼。所以呢有很多的游客早上就专程啊从上海坐高铁就是为了到苏州直接去现场买一个这样特别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荷花。那么市集开业以来，我看到的数据累计截至到目前接待了游客已经超过73万人次了，售出超过了79万朵的荷花，也带动了农民的收入接近320万元。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这真是养眼啊，同时你看我们这些花农，我们这些当地的乡亲啊，这真是勤劳啊，一大早上然后呢对对对去这个天还没夏天，天亮得很早，天还没有完全亮，然后就跟挑着担子哈，
0: 而且大家仔细看大家的表情啊，就是开心和幸福。
1: 对对对，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我这是很惭愧，我去过无数趟苏州，有点夸张，反正就很多很多趟，我都不知道有这个荷花市集。
0: 这个他得赶在时间嘛，就在六月份去。
1: 那么大家谁去过这个荷花市集，包括我们苏州的网友弹幕上来说说这荷花市集有多火。苏州啊，大家想一想啊，千古名城啊，今天的全国的制造业高地啊。我们各位网友说，就是刚才问大家说，说到苏州你会首先想到，各位网友有说园林的，有说姑苏古城的啊，对对，有说姑苏古城的，还有网友说苏州那个造型非常别致的那个大厦的等等等等，哎，还有苏州的机场，对不对？这个苏州人朋友的这个伤心处哈。那么对，叫没有机场啊，梅花的梅，朋友的友，苏州没有机场。对，大家接着来说一说，说到苏州你会想到什么？苏州多少名胜啊，光这个世界遗产，刚才我们讲到的大运河苏州段，苏州的园林，就为什么小卢大夫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朋友趋之若鹜，还要坐高铁去看这个，去体会这个荷花市集啊？我觉得苏州待一个星期，你根本都逛不过来啊！对对，为什么大家愿意到这个市集去打卡？
2: 因为我们现在都市人长期生活的大多数是这种钢筋水泥的感觉，普遍存在这种心理上的自然缺失症，但是荷花集市就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接触自然的场景，而且荷花是个色香味俱全的，就是它非常的清幽，嗅觉上然后触觉上的这种莲蓬荷叶的质感又很好，视觉上就你自不必说非常的漂亮，并且荷花也很好吃啊，荷花茶呀、莲子羹啊等等，多感官同步能够迅速降低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是非常能带来放松和愉悦的。而且荷花它每种花不同是有标签化的，我今天为了配合主题也穿了一个全是花的衣服，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一说梅花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就是很坚韧，但是荷花是什么呢？清凉和美啊，鱼戏莲叶间，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呢，逛荷花集市的这种传统美学技艺的激活，往往都是和松弛感相关的，和清凉高洁相关的，这个的体验感也是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荷花，跟古诗词的文化基因也有关系。再有，荷花本身的视觉冲击力是特别适合拍照打卡了。这要问杨月，又要回归到那一点，我去了能发朋友圈，那么它是跟包括我们的这种新中式服装啊，都是荷花的文创雪糕啊，还有莲蓬造型的这种小香囊啊，都是非常容易出片的，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高效的社交货币，可以发朋友圈，可以发抖音小红书等等。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这个消费的心理学上讲的是什么？稀缺效应。荷花代表着夏日，类似于盲盒 IP 限定款，这个限定啊、断货呀，基本上错过一天等一年，就制造的心理紧迫感，基本上骗走了，不是骗走，基本上合理的拿走了消费者兜里80%的钱。消费者对于限定限时的事物，往往会给予更高的估值，这是抢时间去抢美好的这种心理。所以，这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仅限夏日限定的行为，就不是普通购物了，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这种小确幸。
1: 大家觉得荷花市集，如果您心向往之的话，那吸引您的是什么呢？打到我们的弹幕，我们来和大家呀，做一下分析。因为苏州的经济之强啊，就是苏州的第一产业呀，这个只占到它的 GDP 的不到1%。因为苏州呢，全国最强地级市嘛，大家都很熟悉了。去年的经济总量大概是2.77万亿。什么概念？苏州一个千万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制造业强势啊，它一个市的 GDP 总量超过了大概14个省级单位啊，省自治区直辖市啊，就是苏州的经济多强啊！简单的讲，它不靠，尽管它的旅游业啊，包括农业也都很强大，这大家还想要大闸蟹呢，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它不靠这个去完成它的整个的经济和财政的支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要和大家讲的是，整个的这个苏州的荷花市集，你别看它是个阶段性的市集，对吧？背后我们来看看苏州市政府做了多少工作。
0: 好的，首先我们从花农的这个角度来看，像以前的花农可能只会卖这个荷花呀，或者是卖莲蓬或莲子，那么这些只能等着枯萎的这样的植物，它枯了之后就没有其他的收成了。但现在这个花农们根据政府的一些建议呀，或者是一些提示，把这些荷花或者是花苞它做成相关的这个小文创，就可以变成了新的增收的这个门路。而且从田间到市场，从运输售卖，这个政府都是有完整的服务链托举的。首先我们看凌晨2:20的时候，这个花农就会装满了大概200-300枝的荷花就出门了，去哪儿？叫东山镇的公交站，这个站就是专门给花农们准备的荷花专线。凌晨四点半的时候，这个荷花专线就准时发车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准时就能够到达这个荷花的市集。所以呢，这个花农们也很感慨呀，他说现在政府给了我们这个荷花的专线的这样的一个车，我们就不用自己蹬着三轮去现场了，这样的话你时间上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节省，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小生意。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花农这一个上午要在那里去卖这个相关的荷花的产品，午饭怎么解决？所以呢，当地的政府就给他们提供了叫爱心午餐，非常的 这个平价而且是大家能接受的，叫平价花农套餐，定价是8.8元还有15元这两种套餐，很实惠又安全又有营养，完全切实的解决了花农的就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除此以外还有像去年很多花农就说哎呀没想到这个我的花啊没地儿放，这个摊位不够多。那今年当地的这个政府对旁边的白塔公园就进行了更新，把这个公园里面一些用不到的空间直接设立成了160个固定的摊位，摊位多了，这个花农们就说太好了，我们都愿意来这把这个荷花卖出去。但是大家想，你荷花要想卖出好价钱是不是要有升级，这个当地的街道办事处还请来了专业的插花师免费教花农们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而且还教他们说如果有游客过来让你们搬着拍照，你们从哪个角度帮游客去拍照。
1: 哦，这样的哦。
0: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说你打卡呀拍照啊包括搭配花材啊，其实花农刚才我们视频中看到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开心，因为他知道他的荷花能卖出好价钱，大家给予他们
1: 之间的就是来赶集充满了确定性，对吧？我能赚到钱，包括我又摊位，
0: 游客也开心，
1: 哎，
0: 这个、
1: 我还能这个吃到便宜的午饭，
0: 午饭
1: 对对
0: 又有爱心的午饭，所以我们能看到当地政府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从烟火气也好，还是从这个暖心的角度也好，都是实打实的惠农助农。
1: 各位网友来说一说，刚才杨月也是挂一漏万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荷花市集这么风雅的荷花市集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支撑工程，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您当地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之前上周刚和大家一起学习了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来藏于我们对照着这个旅游强国的15规划，这个苏州的荷花市集做对了什么，各地该怎么来抄作业。
3: 实际上我觉得苏州这个荷花市集啊，几乎把这个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里边的这些条文就是把它具象化了，几乎是权重。比如说那个规划里边提到说，推动农业旅游和农业商业的领域双向赋能，鼓励商业街区进入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特色餐饮等等啊。我们对比一下，你看这个荷花，其实它真的就是农业。刚才说农业占这个苏州的GDP 比例很小，但是荷花本身它是农业产品。然后呢？你看它本身是东山西山的花农自产自销的东西，然后变成了一个文旅消费的锚点。另外一个，这里边加上市集，有旅拍，有文创，有荷花宴，有审核专线，有它由荷花串起了整个一个古城的消费链，也有满足年轻人的这种打卡的需求，什么古风长廊啊，隧道，这个荷塘隧道啊等等，满足出片需求。所以你说这个苏州做对了什么？第一个，他看到了一个原生的需求，他不是生造出一个需求来。因为苏州自古就有夏日赏荷的民俗，而这个进城卖花也是这个东山西山花农的一个自发的聚集。政府看到了，但他看到怎么办？不是说哎呦这个东西影响市容啊，影响这个卫生啊，我不让他们在这儿卖。相反，他是给他这个扶持优化。给他一个闲置场地和空间，让他发展起来这样一个农业的这个销售的场所哈。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农业进了城，变成了一个江南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消费，比如说什么这个荷花呀、莲子冰粉呐、什么再加上这个昆曲清唱啊等等，各种旅拍呀、荷花文旅都结合在一块儿，还有刚才提到的公共服务做得好。他给他们接驳公交，然后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6: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7: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

0: 的申请办法就谈起来。现在是三号郎平，郎平，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
1: 真不容易啊！
0: 十五平，高飞，十七比十五。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0: 当年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四点八秒，这是单方扑通，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在奥林匹克诞生的地方，在先输两局的被动局面下，姑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血路。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我塞尔维亚队也把2000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球拍罗伯特，钥匙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得。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大家好，我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欢迎锁定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2: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4: 大家好，我是小陆大夫。
5: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玲，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邀请各位网友到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啊、首页，然后过了七八楼吧，就看到了我们的，哎，现在好像提升一点了哈，现在在四楼还是五楼啊，大家可以来打打卡支援一下啊。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那么视频号的多视窗同屏功能已经开启了，欢迎各位网友的加入。来，我们稍后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从宝玉抄家后大哭对于他这个反应并不意外哈，看看职场该如何培养扛事儿的能力啊、这个这是不是北方话呀，叫扛事儿？我们各地的朋友怎么说，大家在哪儿，然后呢当地对于扛事儿其实就是担当嘛，就是你的担当责任，你的抗压能力，叫就是老百姓讲叫扛事儿，我们说的就口语一些，那么当地怎么说，哎，我们该怎么培养职场的扛事儿的能力，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的对于经典名著的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要和您来再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奖品，大家看看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这本书，中国18到19世纪人口结构与大分流啊，还有历史视野啊，经济专业度的一本书，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啊。更有价值的是各位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满分10分，你觉得自己职场的扛事能力担当精神怎么样，给自己来打打分吧，好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自知之明，我看看谁好意思给自己打11分啊，大家给自己的职场的扛事能力来打打分，好吧。这个我们吉林的朋友说我们这儿也叫扛事，万里长城给自己打了12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们马上走进红楼梦的原著。
6: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的第一百零六回啊，王熙凤治祸报休残啊，什么意思呢？放高利贷啊，这是被贾府被抄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你的这个放高利贷，这根本不是国公府该干的事儿。然后呢，这是前半回，后半回呢，回目叫贾太君，就是这个贾母啊，倒贴销祸患，这是我们上周主要学习的贾母啊，在这个荣国府，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在香堂里啊，铺了大红的地毯啊，毡子，然后呢，向祖宗的牌位啊，向这个佛像祷告啊，说诸般祸患均在我这个均在我这老太太一人啊，就不要再降祸于子孙了。那么呢，在抄家之后，贾母也是，哎呀，怎么说呢？ 八十好几了哈，当时也是如大梦初醒一样。然后呢，一方面如五雷轰顶，另外一方面呢，觉得那怎么办呢？就这会儿这个老太太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是希望上天降灾啊，降到她一个人身上就得了啊，恳求皇天保佑，逢凶化吉，何家罪孽，情愿一人担当。这是原文啊。那么。 说到此处，不禁伤心，呜呜咽咽的哭泣起来。啊，鸳鸯珍珠啊，一边就是这他的随身的这些近侍的丫鬟们，一边劝解，一边扶进房去。那好了，我们今天的学习的主题，从宝玉抄家后大哭，看看职场怎么培养扛事的能力。咱们接着看这个原文106回，我们已经讲到了接近尾声了，已经讲到接近尾声了。那么呢？ 王夫人带着宝玉宝钗过来请晚安，大家看这大宅门里规矩多呀，这早上要请安，晚上又得请安。见贾母悲伤啊，这个是祷告完毕泪痕未干，三人也大哭起来。谁哭得最凶啊？宝钗哭得最为苦楚，她这会儿已经嫁给宝玉，但是新婚不久就适逢巨变。 我们来看一看宝钗在哭什么呢？先想到了自己的哥哥，也在外间啊，薛蟠嘛，惹了人命官司嘛。这会儿的四大家族都已经不灵了，还在羁押之中，将来就要处决，不知可否减缓啊？这想到自己的亲哥啊，就这么一个亲哥，虽然不着调，那是亲哥呀。翁姑，翁姑指的是什么呢？公婆虽然无事，哎，就是贾政和。 王夫人，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姨和姨父吗？对吧？这现在这因为嫁给了宝玉啊，就变成翁姑了，就是公婆的意思。虽然无事，但眼见家业萧条。哎，这个时候又想到了老公宝玉。哎呀，依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八个字啊，咱们看看他这个好像已婚的女性对自己的先生评价都不高，然后这个宝钗也不例外。想到宝玉依然封傻。 毫无志气，依然封傻，毫无志气。想到后来终身，什么意思？想到自己今后的光景啊，这以后该怎么过呀？更比贾母、王夫人哭得更痛。贾母80多了，这个可以说是风烛残年了。王夫人呢，这会儿已经是半百之年了吧？毕竟已经是走过了大半生了。这宝钗这二十郎当岁的。 新婚不久，不到二十，那会儿可能，一想这自己还有大半辈子，这往后怎么过呀？这想到身边的老公评价八个字，依然封傻，毫无志气。各位已婚的女士来说一说，因为今天的已婚女士绝大多数都是职业女性了吧？你看她先后提到了自己娘家人、哥哥，对吧？公婆啊，这个婆家的长辈啊，还有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先生，然后又想到了自己。 因为那会儿没有职业空间呀，各位女士来说一说，你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呀？他们也没孩子，所以这会儿还没提到孩子。你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已婚的女士来说一说，其他的各位男士啊，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这个先后提到了娘家哥哥，然后呢公公婆婆，然后又提到了这个自己的不成器的老公，还有自己。 什么是宝钗最伤心的呀？什么是最让她伤心的？刚才这几样没有一样顺心的，排排序， 哪样是他最伤心的。大家打到弹幕区好吧，来，我们让我们的精神科专家小刘大夫来说一说，就是宝钗在哭什么，你先来讲一讲他为什么他这个哭的是最伤心的一个，他在哭什么。
1: 他在哭的这个其实就是契合了我们已婚女士最在乎的是什么，其实最在乎的是一个终身可靠可相依的一个确定感。宝钗又格外在乎这一点，她原文中提到说想到后来终生，其实这就是点出她哭的焦点和核心了。首先她哭的是什么呢，是娘家的问题，就哥哥已经收监了，可能要处决了，然后生死未卜嘛，就是娘家的这个无论是亲情的难过还是娘家的退路被斩断了，她就没有能够回得去的庇护所了。同时呢，婆家这边呢嫁过来暂时没事儿，但是一看这家业也萧条了，经济基础也动摇了，然后显赫的豪门也就是只剩一个空壳和摆设了。丈夫无望，这个是最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妻以夫为荣吧，基本上是文中的这个年代。她丈夫又不走仕途，又神志那么昏聩，又惦记着前女友，然后连基本的靠谱都得不到，于是就是哪哪都不靠谱，这三重的叠加就直直，而尤其是宝钗这个人又特别的追求靠谱，所以她这种婚姻中最重要的终身可靠的这种确定性就消解了。他可能，我觉得宝钗这个人，他是非常能够受得了委屈，非常能够受得了，就是这种搓磨的。
0: 目标感是很强的一个人，
1: 完全不能忍受。
0: 对，目标感很强。
1: 对，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就是努力奉献，受委屈只要目标能够落实就行。现在的问题是，他的目标落实不了了，他的未来没有办法预测了，而且没有着落感了。他不像说黛玉这种，我有情饮水饱。我就是每天诗词歌赋我也开心，他是为了这种安全感和道理而活着的人，就是他是一个现在年轻人老说的我是什么人格类型什么人格类型，他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人生账户因此就赤字了嘛。他带来的这种崩溃其实比情感宣泄更剧烈，而且我们看宝钗这个人，其实他喜怒有点不形于色，他还是不太容易有爆发式的情绪的。他之所以这么崩溃，就是他的安全感的三线全部的崩塌，就是最核心的还是其实是因为宝玉吧，我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完全夫妻得绑定的一个婚姻关系中的女性。
0: 我们网友也说宝钗估计这会儿哭的最伤心的就是老公不给力。
2: 宝钗其实，
0: 但是这意外吗？你嫁给他的第一天不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吗？
2: 我觉得宝钗开始觉得宝玉不给力，可能她可以接受，可以理解。
0: 婆家还给力，
2: 婆家你是有婆家的，你贾府的家业是在的。她进来的时候，贾府的家业还是可以的，外界起码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稳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而且她进来当一个宝二奶奶还是可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他慢慢的发现，当你这个家业都已经破败了，整个家都已经毁了的时候，宝玉依然不靠谱，就他没有一点点靠谱的迹象。或者说当你看到你的家业落败之后，你是不是开始有一点点后悔，然后开始发愤图强了，说我愿意为了这个家去开始负一点点的责任。宝玉是一丁点没有，还在嘤，还在回想自己以前的那点感情生活。所以宝钗她最后我觉得那0.0001的信念就彻底崩塌了，然后宝钗就是她整个人我觉得是垮了。
0: 你看我们网友说的很好哈，说宝钗坚强如宝钗可能第一次感到满满的无力感，她的哭泣更多的是绝望。
2: 而且还有一点我想提示一点，就是大家想想，如果这个贾府真的最后衰败了，也没有什么人能接，最后万一的万一必须让宝玉去接这个摊子，那是不是宝钗还得去管这个家呢？
0: 而且他娘家还
2: 他娘家也回不去了、
0: 啊、对对对，
2: 所以宝钗心里还有这一层就是怎么说叫隐忧吧，你万一这又砸我头上怎么办、
0: 你来说一说当代的职场女性的尤其像你这样的已婚的职场女性的这种安全感的来源主要排序是
2: 我觉得首先自己
0: 先生排第一还是工作排第一？
2: 嗯，工作排第一，
0: 还是娘家排第一？
2: 工作排第一，
0: 排到先生前头啊？
2: 先生第三吧。我觉得工作首先排第一，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一点，你自己挣钱，对，你自己有经济，
0: 不求人啊，对对，
2: 你首先有独立的人格，然后你有独立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赚钱的能力。那第二点可能是，当你有一天，举个例子，没有工作了，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那娘家可能是你相对来讲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退路。那先生，那我觉得只能排到第三，他真的排不到前两位。
0: 快快快，让这个小鹿给我们已婚男士一些希望，你快，这该你该你了，小鹿大夫，你来说，你从先生，我先生排第一开始，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开始。沉默了。这句话这么难说出口吗？
2: 你这句话问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回答。对，
0: 开始。
1: 从宝钗的这个案例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挑选大于培养。她当时挑选的其实不是宝玉，是她的婆家，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这个离她的期望值一下崩塌了，所以非常崩溃。她从头至尾都知道宝玉不靠谱。所以这个就是，但是宝二奶奶的身份，哎，一开始是可以的，
0: 还挺香的。
1: 现在，
0: 对，
1: 对，还挺香的，等于说这个投资失败吧，可以说是。那么从我和杨月现在这个职场女性的视角啊，就是还是要把最重的筹码压在自己的身心健康上，就是自己身体好，这是第一位的，
0: 是这样
1: 啊，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当然当然是这样。各位已婚女士怎么看？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
2: 我想看看网友的互动，把老公排第几位？
1: 不过这个就又回到就是王冠以前常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能让女性接受教育这一点，才能让我和杨月在这里能说出这句话的底气。其实你说宝钗她不优秀吗？她其实很厉害啊，她要放在现在职场，她哪需要宝玉？她可能都不需要贾家。但是她为什么？她受困于的是她当时在书中的那个封建的社会的身份，对，她无处施展嘛，所以最后错不在宝钗。错在当时的制度，而现在我和杨月的硬气，其实，打铁自身硬当然很重要。我们是优势的职场女性，但是更重要的是环境给了我们机会。
0: 这个，我跟各位网友报告过很多次了。我说我们党的这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第一次根深。就是真的是贯彻到底、根深蒂固的妇女解放运动啊！就是他这个从现实的刚才说的社会舞台上，对吧？然后包括从我们的观念意识上，
2: 对，
0: 然后等等，包括从这个男女平权上，这个我们在这个建国土改建国之前土改的时候，你看在我们在分地的时候就已经有妇女平权了，就是你男人分多少地，女人就要分多少地。对，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女性的今天的安全感哈，就是包括我们的这种底气从何而来，大家如果从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好了，来，我们往下看。这会儿呢，一看老婆哭成这样，哎呦，宝玉一看说，见宝钗如此悲痛，他的心中也有一番悲戚啊。我们来看一看宝钗在宝钗哭完之后，宝玉在悲戚什么？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心，还行，还把奶奶放
2: 到了第一位，把奶奶放第一位了。
0: 老爷太太见此光景啊，不免悲伤啊。这个还想到了爸爸妈妈。然后呢，众姐妹，这接下来就不着调了啊。众姐妹风流云散。一日少似一日，曾经那些什么海棠诗社呀、莺莺燕燕呀，什么陪着自己的这些姐姐妹妹呀，风流云散，一日少似一日。又追想起在园中吟诗起社，当年是何等热闹。自从林妹妹一死，我郁闷至今呐。哎呀，又有宝姐姐过来，但也未免时常悲切。这句话说的其实既委婉又直接，就是这个宝钗嫁过来之后，宝钗并不开心，大家看到了吧？时常悲切，因为宝钗很了解，因为宝钗比她还年长一些，又受过教育，就知道她是烂泥扶不上墙。但是宝钗大家都知道嘛，进宫选秀失败，宝钗就是甄嬛的平行宇宙啊！大家想一想，对吧？就是落榜的甄嬛嘛。对，甄嬛的平行宇宙，岁数也大了，说怎么办呢？嫁给表弟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嘛，姨表弟。那么呢？嫁过来之后并不开心，时常悲切。宝玉开心吗？ 也不开心，所以他俩实际上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当然在当年的这种封建礼教之下，讲感情基础可能有点要求过高了哈。这见他忧兄思母，日夜难得笑容，就是宝钗还老惦记着自己，哎呦哥哥怎么样了，然后妈妈身体也不行了，日夜难得笑容。今天又见宝钗悲哀欲绝，心里更加不忍，然后宝玉竟也嚎啕大哭。大家想一想，宝玉在哭什么？谈到了奶奶，谈到了爸妈，谈到了那些陪在自己曾经陪在自己身边的姐妹，然后谈到了这个自己的现任的老婆啊，这个对，现任的老婆啊，还有这的白月光林妹妹也都谈到了，然后呢，谈到了娘家的大舅哥啊，丈母娘也算也这个间接提了一下。哎，宝玉在哭什么呀？宝玉在哭什么呀？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宝玉在哭什么？以及宝玉有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样的乱局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呀？他想过这个问题吗？他想过，只是他这个一时之间呢，就是你现发力找人设来不及了嘛。但他肯定想过，弹幕上打一不，你别看他都娶了媳妇儿成年了，他也没想过。弹幕上打二，他根上就没这根弦儿。他这个他该学走路的时候，他两岁之前没学会走路，他后头就很难学会走路了。他该培养责任人格的时候，他没有培养好，他就很难再培养好了。大家觉得宝玉有没有想过？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四楼还是五楼啊？大家来滑动一下，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直播间来打一下卡。王管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咱们弹幕里好好来探讨一下。包括各位有儿子的家长啊，来说一说怎么从小培养男生的责任意识啊，这不能到了职场现培养啊。
3: 放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3: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随行这网友说的太逗了，他说宝钗和宝玉两口子都在哭对方，说宝钗哭宝玉你为什么不能支棱起来，然后宝玉哭的是宝姐姐你该支棱起来。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学习啊！这个今天的主题是从职场穿越红楼，从宝玉抄家后大哭，看看职场怎么培养扛事儿的能力。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四楼还是五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来，我们来这个咱们女士优先吧，来说一说宝玉，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奶奶、爸爸妈妈、老婆，然后那个娘家的大舅哥等等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什么林妹妹为代表的曾经的和他一起青春无限好尽情嬉闹的这些如今已经这个风流云散的姐妹们，他在哭什么，什么排第一？
1: 其实我觉得目前宝玉的这个状态啊，他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对于他来说第一的就是他眼看着自个儿的这个家族已经彻底的走向衰败了，而且他认为目前这个家族的命运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家族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命运就是彻底的毁了，这是我觉得他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什么？第二位的是对于林黛玉长久他都没有办法释怀的执念，我一直觉得他是执念，就是他心底的这个创伤其实一直是婚后碍于宝钗的这个存在，所以他的这个思念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心底的，那长期对于宝玉来说都是一种精神内耗的一个状态，绝对是他的这个内伤，所以在此刻我觉得对于林黛玉的感情是排在第二位的。第三部分就是他对于宝钗现在那个状态，宝玉看到的是什么呀？是共情与有点可怜他吧，我觉得可能是就当下的这个触动点，他觉得你看其实他挺通透的，你嫁给了我但是你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就是我们的感情上你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加上你的家业后来也破败了，你哥哥也出事了，你妈妈也是终日忧愁，然后你看我们家现在也不行了，宝玉也知道自己不行，所以他又觉得宝钗确实你也挺可怜的，你还得强撑着。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可能也占了一个部分，就是宝玉的情绪现在是一个总爆发，因为之前我们都提到他只是时不时的疯疯癫癫，或者时不时的出现了痴傻的状态，他没有一个就长久崩溃像嚎啕大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他看所有人都在哭的时候，那个宣泄口可能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0: 了。不是，他不该觉得你是在场的这个唯一的老爷们儿，你得安慰大家呀，你就不能再当这个情绪的杠杆放大器了。
1: 但是宝玉从头到尾没有过任何有安慰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没有责任，他也不会有安慰的这样的能力。
0: 对，这个小陆大夫跟我们讲一讲，从你的精神科的专业分析来说一说，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嚎啕大哭，或者说嚎啕大哭是正面的释放更多一些，就是毕竟我宣泄了情绪嘛，还是说其实它代表了一种心理上很糟糕的一种状态？你们专业的角度怎么分析？
2: 我们首先看嚎啕大哭多出现于什么人群啊？一老一小，尤其是小朋友。小朋友就是动不动就是一个嚎啕大哭，对不对？而且我们会认为这是小朋友的正常情绪。
0: 这个藏宇跟我这样的中年老登，每当周末上班之前，我们都会嚎啕大哭。
1: 哭完了再进来是吧？
0: 哭完了，擦干眼泪才开始
3: 直播。日常操作。
0: 对对对，你说。
2: 那你就算是这样，你倒是把今天的人气再哭上去一些。以后啊，不要在上节目之前嚎啕大哭，你就边播边哭，看看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说正事儿，其实我们会看到嚎啕大哭这种情绪，我们被认知在于婴幼儿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成年人时期反而是不太常见的，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成年的过程中有了这种对自己的情绪的控制和抑制能力。那么宝玉的这个嚎啕大哭，人在什么时候会嚎啕大哭？我们有了抑制能力，那么我们会在脱抑制的时候出现这种嚎啕大哭的情绪状态。
0: 什么叫脱抑制啊？
2: 什么东西会脱抑制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这个阀门和管控力不在了。我们常见的某个脱抑制场景，在成年人中常见什么？就是王冠和藏宇这个岁数的男的出去跟哥们儿喝酒了，喝大了以后相拥而泣，嚎啕大哭。我在世界杯支持的球队，他怎么就能如何如何？其实就是酒精会带来我们情绪和精神状态上的一个脱抑制， 而同时呢，小朋友他在神经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以下，可能脑功能有了一定的下降的时候，和成年正常的健康人在接触到酒精或者精神活性物质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器质性的精神障碍，比如一个人本身他的性格啊都很随和，都很温和，情绪也稳定，但是可能他出了一个车祸，伤到了他的脑子，在他的身体逐渐的康复，还就是生命存活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的脑器质损伤，就会使得他表现出一个情绪的爆发或者情感脆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或者是癫痫的病人啊，他的情绪控制是很差的，而且它的危险性也是很高的。它和那种比如躁狂象啊或者精神分裂症这类重症它爆发的这种冲动行为是不一样的。它往往老百姓的话说，情绪冲动更突然，而且它的冲动行为更下死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一类的患者，就是因为它的大脑功能出现了这种器质性的改变，它严重的脱抑制了。当然这是病理性的东西啊。我们正常健康人的时候，可能会因为酒精啊或者因为一些其他因素，当然像宝玉这种，像杨月刚刚所说，他最近精神状态本身就不是很好，那么与此同时呢，他又因为一个应激的事件而出现的这种嚎啕大哭的脱抑制就很就很正常了。但是我难得有一次不同意杨月，我觉得宝玉哭的真的还不是宏观。可能我是宝玉黑，我认为宝玉从始至终他没有过宏观，他哭的第一位是什么？他哭的还是他自己，他哭的是他自己期待的理想的乌托邦的生活不在了。
3: 我插一句话哈，我们因为刷屏很快，我可能没找到这位网友的名字哈。我们刚才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他说宝玉哭的是自己回不到过去了。
2: 对，我同意。
3: 嗯
2: 我觉得宝玉其实他包括他是众姐妹，他的林妹妹，当然我认为第二顺位一定是林妹妹，因为我们看到自从林妹妹一死，我郁闷到今，前面哎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什么什么光景不免悲伤，我觉得这都是前缀，自从才是那个 but 后边才是他的重要的核心点。但是他哭林妹妹当然对他的权重很高，但是真的很高的是林妹妹吗？不是林妹妹这个人，其实是林妹妹在他的概念里的一个具象化，这个人可以是林妹妹，也可以是别人，但最终投射其实都是他自己，是因为黛玉和他的这种所谓的精神契合和是他的一个情感的锚点，一个落点，但是他这个落点没有了，他的家道也没有了，他的生活没有了，最后他哭的依旧是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这个现实，他也不在乎他的家庭会成什么样，他只在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精神世界桃花源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给自己挤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然后里头有他各种香香软软的姐妹们。
3: 我们从男性视角来说一说这个新婚不久的宝玉，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老爷们儿哈，或者说当成一个汉子男子汉成年人，他在哭什么？我们男性视角来分析一下。
4: 我基本同意刚才那个小陆医生的说法，就是现在的宝玉呢，一瞬间就是他突然发现世界崩塌了，就全变了。家庭呢，其实你说这个贾家能到今天这个日子啊，它不是突然的，它是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那我们跟大家讲解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红楼梦》，它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但是对于宝玉来讲呢，他其实是一直活在一个罐子里。就第一个，别人把他保护得很好，很多的这个什么外边的难处啊、风雨啊，都到不到他的那个屋子里。所以他自己的这个世界呢，一直都觉得这个岁月静好的样子。包括他之前，什么场景说过一句话？

0: 宝玉说了这个我觉得这是千古名言，任他们怎么后手不接也少不了咱俩。对，是这意思哈，就是特别体现他这个人的人设。嗯，对，他对于这个家里边整体的财务状况啊，包括外边的这些玉梅遇到什么官司啊，他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有传到他耳朵里呢，他从八卦的角度就听一下说一嘴，但是从他心里来讲，他基本上不走心的，他不管啊。 然后突然他是怎么感觉到这个世界塌了呢？他一下觉得怎么这周围的人全在哭，因为你想这个贾母都在哭，所有的人都在哭，可能这一瞬间让他意识到这个世界变了，然后我觉得他内心的潜台词是我怎么活下去啊，这个世界变了，他根本不知道他要怎么活，因为他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嘛。 他又不懂经济，又不懂这个政治，他又不能做官，也不能做生意，他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给他扔出去，他怎么活？所以就是这个安逸了这么长时间的日子，一下子没了。然后呢，当然你说不热闹不好玩，还在其次，就是说这个世界它突然意识到变了。刚才有谁说他网友说回不去了，林妹妹也没了，其他的妹妹也基本上都走了，眼前这个宝钗也。 就是也变了，就是整个世界的风景都凋零了。至于说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那你就想多了。就是他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把他保护成一个孩子，就是他不长大，拒绝长大也好，还是别人不让他长大也好，所以他基本上比如可能停留在这个七八岁左右的那个心智上，就咱们就说他。 对于这个社会的，对于家庭的责任的看法，基本上可能还不见得有七八岁。现在有七八岁孩子早熟的，可能都知道这个家庭责任这个事儿。宝玉不会，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给他这种期待，也不给他这种教育，所以你想怎么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特别想问小陆医生，你觉得这个责任感是不是后天的？就比如说他这是不是？
1: 一个社会属性，就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家庭啊，社会啊，给了他这种感觉，不是人天。如果人天生的，那反正宝玉可能天生也不带这种基因，也不知道为啥。
2: 这么说，我们这个网友说的，我网友说的说这宝玉不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巨婴吗？
3: 对，
2: 对吧？就哎，对，先说说这个责任感是先天的，构成更多一些，还是后天的培养更多一些？小陆大夫。
3: 嗯，但是心理学的不同流派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统一认为啊，就是很多的心理学的话，
2: 你这样，我忍不住插句话啊，我忍不住插句话，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1: 后天，因为责任感是来源于社会属性的。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其实他在没有社会的时候他的概念是什么，我就哭，我哭了就有人喂我，然后我这个就是难受了我就哭，我就会获得。其实我们的小婴儿，我们人类的支出啊，完全是一个剥削者啊，他是靠剥削自己的养育者而生存的。而在他逐渐长大，甚至小婴儿在刚出生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睛的事物的观察能力范围是很近的，他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他怎么可能有所谓的责任感的形成呢？他是逐渐逐渐的在这个过程中，小婴儿逐渐长成一个幼童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哦，这个世界不是围绕我存在的，我的养育者他们还各有各的事儿，就是我们家没养闲人，各有各的忙，他们养我只是他们工作，不是，只是他们作为养育者的一部分工作，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事儿，并且呢会有这种小婴儿会有分离焦虑，就是他在看不到自己养育者的时候啊崩溃怎样怎样。但是逐渐呢他的记忆会产生这种叫做恒常性，就是他会认知，哦，妈妈现在可能去厨房去做饭了，他一会儿还会回来陪伴我。一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在养小婴儿的时候，你只要逃开他的视野，离开他的视野，崩溃了，哭了，就是因为在他的概念里，你不在他的视觉范围内，你就不在了。 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记忆开始有了恒常性，他开始对事物有了这样子的观感，他意识到他们只是去厕所了，或者他们去厨房了，他们有还会回到卧室继续陪伴我，然后

0: 他们后来意识到，哦，爸爸妈妈是要上班的啊，比如家里的也祖辈是要去买菜的，然后一会儿就推着小车推我下楼了，逐渐逐渐的建立了这种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这个概念。再长大开始啊，我也有正事儿了，我们家也不养我这个小闲人了，他的责任感才在逐渐的被建立。所以我们谈到说如何培养，既然责任感是后天的，那么如何培养这个责任感呢？建议大家熟读《红楼梦》，有儿子或者说有孩子的家庭，熟读《红楼梦》的基础上，照着
1: 宝玉反着来，
0: 对，就对了。这个怎么拆解这个事儿呢？最重要的一点啊，责任感在其实，在三个教养的关键节点，就是很重要。第一，就是让他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而不是永远有人为他兜底。
1: 包办啊！
0: 在宝玉的世界里，他的所有的错误都有贾母护着，惹祸有袭人帮着瞒着啊，那个不开心了有黛玉，有他们这些姐姐妹妹哄着，他几乎没有真正的面对过我的行为，我来负担这个结论。所以责任感的第一课就是你要为你的选择做出相应的承担啊，你的选择是热的，是烫手的，是要你自己握着的。而第二呢，就是让他参与到负担中，这是宝玉教育中的第二个缺失的课，就是他不能被隔离在刚刚藏鱼所说的罐子，不能被隔离在无菌世界之外。他生活的大观园就是一个理想国，就是一个乌托邦，什么胭脂是美的啊，扇子是美的，诗社是美的，但也都是很轻飘飘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大家子要撑下去得算田产，得打点这个官员，得想退路，然后得维系好各种关系。责任感不是教出来的，责任感是要把这个家一部分的重量放在他身上，让他来扛，他才会在这种需要感中慢慢的长出责任感。一个没有被需要过的男孩子，或者说一个没有被需要过的小孩，是不会成长成有担当的男人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啊，最后一点，就是他没有看到过承受者的面孔。这一点是我们就是对于孩子教育
1: 怎么讲？怎么讲？你这句话，
0: 仅仅
1: 你这句话，麻烦再重复一下。没有看到过什么？
0: 让他看到承受者的面孔，
1: 比如什么意思？
0: 而不仅仅给他道理。举个例子，还是以宝玉举例啊。宝玉在他不成器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做什么？一顿臭骂，他看到的就是苛责。啊，而不是期待他的姐
1: 没有身教，说到底就没有正面的身教，对吧？对，
0: 姐妹离散，他就看到哇，破碎了，啊，怎么怎么样？他从来没有一个具象化的东西需要他来托底，所以责任感真正扎根的一刻是，是一个男孩他意识到你在意的人真的需要你。不是以管束的形式，不是他爹骂他一顿啊，家里人管他一顿，
1: 那个，
0: 宝姐姐说你咋不好好读书。
1: 我们网友钟琦说的很好，他说宝玉啊好像已经被贾府养成了一个大宠物了。大家仔细想想，其实也没有给他赋能，
2: 对
1: 对吧？就是也没有对于他的一个人设的教育。
0: 还知道掉个拖鞋呢。
1: 我说一点我的理解哈，我觉得宝玉在哭什么？我们刚才有网友说宝玉就像云逸说，宝玉就像活在自己星球里的小王子，突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坍塌了，幻境消失了，自己被打回原形。我是觉得。咱们名著各抒己见嘛，我是觉得宝玉在这一刻可能终于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了，只不过这个责任感是像惊涛骇浪一样，它是拍江倒海扑面而来的，
2: 承受不了。
1: 对，他没有之前没有过心理建设，他也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准备。
2: 对，
1: 当他看到曾经给他带来无限庇护的奶奶，虽然老在打他，但是呢也没有对他进行责任引导的爸爸，然后以及妈妈也是溺爱为主哈，然后这个说教几句的，但是并没有现实的说家里揭不开锅了等等的这个老婆啊，包括前女友白玉光、黛玉等等，就都这个只要健在的人都在哭。他再笨，他也意识到自己要不得不走进成年人的现实世界了。你的那个角落待不下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落？我觉得就是这，其实是我个人理解的《红楼梦》特别伟大的地方。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这个黛玉有多事儿，对吧？林怼怼，然后你看到宝玉有多帅，你会看到哦，还有且想这种好东西。但是大家换一个角度来。 想，除了你看到你把它当成一个康雍年间的贵族的清明上河图一样，然后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啊园林之美啊，然后诗词的这种意境啊等等，你当你换一个角度，当你走到了今天的这个比方说藏玉和我这样一个老登的年龄段，你突然发现你曾经心驰神往的这些贵族的兄弟姐妹大观园里的这种梦境一样的生活，本质上是不是可以用三个字来介绍？寄生虫。他们生产过吗？他们劳动过吗？他们每天的诗词歌赋这样的生活有在转化成生产要素吗？那么这样的一个只消费只享乐不生产不产出的这样的一个乌托邦，它凭什么能够一直的存活下去呢？这是荣宁二府这个顶级的国公府地，而当时因为它历史是架空的，我们就说明清两代来说有多少这样的藩王世子权贵都在这么生活。那些给乌庄头去辛苦的打工下河捞鱼，交着沉重的田租，就是刘姥姥的庄，就刘姥姥的这些庄户人，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板儿是不是人啊？大家想一想，板儿是不是人啊？为什么说这个《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忏悔录啊？他何尝不是这个面临着大梦初醒的贾宝玉啊？然后他突然一下，哇！当这种现实的非常残酷的现实的光芒像探照灯一样照到了他们的全家的这种生活，你会觉得这些锦衣华袍背后有多少像蛆虫一样的寄生体？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其中的一员？同志们，我是不是想多了？老王又想多了，想多了，在弹幕上打一，对对对，不，其实是有道理的。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啊！你的这种祖印，这种高墙坍塌了。你要，哎呀，用老百姓的话说，你要一雇佣一雇佣的走上你的成长之路了。你连那个这个飞蛾的那个翅膀都没有进化出来，就尽管它残酷，但是它终于来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没想多，本质上就是这么回事。
2: 现在想想，秦可卿的托梦含金量还在提升。
1: 就是啊，就秦可卿嘛，就是，所以说就是他忏悔嘛，他一次次的给了这个忏悔的窗口嘛，所以这个责任感该怎么培养？大家来想一想，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是什么意思？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然后呢，哎，这个对我们还有锦瑟无端说，这宝玉读了这么多圣贤书，为什么没有培养出责任心？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我的个人的一个非常肤浅的理解，就是包括贾母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日子就能这么过下去，
2: 能持续
1: 祖宗的福音吗？我们怎么能够再去奋斗呢？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奋斗，太爷已经为我们干完了，对不对？就是这就是他的就悲剧，
0: 说来就是享福的。
1: 哎，这就是没有底线。我们是之前最近一段时间说抄家的时候，没有底线意识，没有总体安全观啊，老是想着自己就能这么荣华富贵，寄生虫从小到老当一辈子，好吧？这个我们。愚者丫头们看得伤心，也陪着哭，竟无人劝慰，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外头上夜的婆子也一阵恐慌，急忙报与贾政知道。哎呀，这不就是集体的精神上的葬礼吗？你说是不是？
2: 就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哭这一个行为来发泄现在的情绪。
1: 哭也算时间呢，哭也算时间。
2: 现在是哭府，不是贾府。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哎，怎么办？这会儿谁该站出来？谁该站出来？怎么能扭转这个局面？
2: 得支棱起来了
1: 啊！这叫什么？这是家难思，就国难思良将，家难思贤儿，是吧？怎么办？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弹幕上各位网友怎么考虑？咱们可以再小小的交流一会儿。我们明天国际版啊，咱们就没有这么多名著里的风花雪月了，我们要面对着就是非常现实乃至残酷的全球博弈。明天要和大家 来盘点本周的全球财经热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流。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哈，非常的荣幸，明天见，拜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小区物业费收支、公共收益等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或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本栏目由中国消费者协会与经济之声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大家带来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那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胡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伙好。
1: 好，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永年你好。
3: 哎，你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为了了解居民对于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需求以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现状，2025年下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那本次调查内容既包含2019年中消协开展的国内部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中设施设备管理、秩序维护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客户服务管理等问题，也包含了小区门禁管理、文明养宠、空置房物业费收取、新能源汽车充电及地库进入等等热点问题。那最近呢，这份调查报告出炉了。从消费者感知调查结果来看呢，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沿用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各项沿用指标评价得分都有提升，其中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最高，提升了22.1分，综合服务指标提升最低，提升了7.53分。那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呢，部分认为小区这个物业收费标准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的受访居民合计占比近60%，超过20%受访居民在小区内经常遇到宠物随地便尿、缺乏约束的现象。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当中，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不足50%。另外近50%受访居民表示，小区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存在问题。那么小区这个物业服务业主们对于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的随机采访。
5: 您知道您家物业费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吗？
6: 不知道。
5: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公示板啊？那个社区里边
6: 没有
7: 物业费的钱。
5: 对，
7: 不就维修电梯啊什么的，打扫卫生啊。
5: 您觉得物业服务最重要的几个点是什么呢？
6: 首先是给一个安全吧，社区整洁，我需要维修的就是及时能够维修。
7: 有的时候电梯容易坏，大家一坏了，一个楼门就一个电梯，就容易上不去。
8: 这个楼
5: 就这个是吧？正在改造。
8: 有影响，这个吧，您看，围了有一个月了，可是它不施工，大夏天的又不透风，又闷。
5: 您遇到过就是联系不上的情况吗？
6: 经常，
5: 经常吗？
6: 对，改进的点。
5: 对，
6: 我觉得挺多的，少做一些广告，少做一些这个收费的项目，多做一些服务，服务好了，其他的有一些可以收费。首先是服务，
9: 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小区里边新增了那个什么共享充电桩，可以那个充电。
1: 大家提到很多问题啊，比方说小区的这电梯问题啊、收费啊、广告啊等等方面，包括现在的新能源车充电的问题。永年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中消协是如何组织开展这次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的？那调查样本是如何选择的？都覆盖哪些区域？我相信大家很想知道自己所在的小区有没有涵盖在内啊。
3: 好的，本次调查呢，我们是采用了消费者感知调查和体验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的七大地理区域内呢，每个区域随机抽取三个城市，共计选取呢21个城市开展调查。其中呢，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各随机抽查4个小区，哈尔滨、长春、沈阳、银川、兰州、西安、成都、贵阳、石家庄、济南、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宁、广州、深圳等17个城市呢，是各随机抽查2个小区。消费者感知调查呢，在每个小区要至少抽查30个样本，所以最终有效样本呢，我们是抽查了是1543个。体验式调查呢，在上述被抽查小区中呢是同步开展的，有效样本是50个。
1: 1500多个小区样本啊，还是挺多的哈。基本上我感觉可以反映大家对于小区物业服务的一些态度啊，一些看法呀。回过头来问一问文慧哈，这个不知道你的小区有没有在这调查范围之内哈？当然，你对于你所在的小区物业服务，感觉满意吗？
4: 啊，我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
1: 对，
4: 基本满意、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小区里会发现一个很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那个公告栏形同虚设。那个公告栏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老旧小区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能够用那个房屋的这个基金，就是这个公共基金，去把这个老旧小区的外立面做一个翻新和改造。但实际上呢，好多年了都没有物业去关心这个问题。这个维修基金到底是怎么使的，花在了哪里，其实我们根本不清楚。甚至有很多的居民是不知道有这笔钱的。还有那个电梯，两部电梯里有还那个广告，那个广告其实都是我们小区所有业主公共的一个费用。就是这个收益，
9: 应该是一个收入，
4: 都收入。但是实际上，你放什么样的广告，其实大家也不关心，大家也不知道那笔钱是你的。包括那个小区租的那个车位，所有的车位的收益，其实也都是所有业主共有的一个收益的这个账本。但实际上，这些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个我们常用的快递柜，那物业很开心的说，你看我为你们服务了，我把快递柜引进来了。实际上快递柜那个上面所呈现的广告以及快递柜的入住都是有一笔钱的，而这笔钱也是所有业主共有的一笔收入。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所有的业主都不能说所有的业主哈，大部分业主其实没有去关心，他也没有给公示。那我们在实际的小区里感受到的就是说，打扫打扫卫生，车位呢有个人进出，有个人收个费，然后呢定期呢物业费该缴了催缴催缴，就是这些基础服务啊。那充电桩安在哪儿，小区里的这些自行车有没有非常规范的摆，其实
1: 所以你说这个基本满意，就是基本的服务是有的，但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4: 对，精细化的服务其实
1: 你刚刚说这个对公示栏不满意，我以为想要用这个维修基金来修这公示栏，其实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资金流向啊，包括小区的收益啊，这方面没有在公示栏告诉给大家，大家不知道这事儿钱流向哪儿去了啊。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你发现大家对于物业服务还有哪些满意的也好，或者说不满意的地方啊？
5: 跟大家跟这个文慧老师的想法基本差不多，就是基础服务上面是比较满意的，比如说这个小区卫生啊，这个垃圾清运啊，包括安保巡逻、快递外卖进出的管理问题都比较满意。那么不满意的点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上面。一个就是这个沟通效率上面，有业主跟我说呀，他们遇到这个电梯故障之后跟物业反馈了，但是呢问题是回复很快，解决问题很慢。常常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次打电话人说登记了，第二次打电话转达了，第三次打电话等维修，那就是不解决。就是这么个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摆拍问题也比较明显。有一个业主跟我说，今天早上还给我看那个手机里边业主群。今天早上呢，这个物业发了一条消息，各位业主朋友们，大家跟那个家人一起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正在这个给园区的绿化浇水，那个地滑，大家小心。结果呢，这个业主就在楼下发了一条，是抽出水管拍了个照 照吗？也没见浇水啊，这不地都是干的吗？物业就说啊，一上午就已经太阳晒干了啊，他反正是怀疑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摆拍，
1: 嗯，
5: 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4: 嗯。
5: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公共空间管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有一些楼道堆物啊，占用消防通道的这个问题，不只是物业他自己的提醒问题，
1: 对，
5: 还需要一些就是业主的一些配合，
1: 小区居民的配合。
5: 对，所以这位
1: 业主就包括现在骑电动自行车的其实挺多的，原来很多小区都搞这个叫人车分流，这机动车走到地下车库去了，但地上空间现在已经被这个电动自行车重新占领了。
4: 等等，
1: 对啊，继续说几年啊，
5: 对，所以说这个业主就想说，物业能不能出面协调一下，把这方面给解决了，大概就是这些。
1: 洪光律师啊，我们看到这次调查当中呢，有一些分数提升挺高的，比方说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挺高啊，但是也有降低的比较多的，比如说综合服务指标，您怎么看啊？是不是也反映出物业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就大家注重打扫卫生啊，忽视综合协调服务这种问题呢？
2: 那么确实我们看到小区物业服务，请注意是物业服务，不是物业管理，叫物业服务。这是民法典已经明确给予纠正，是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人员。那么物业服务有关的小区的保洁得分比较高，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物业服务公司，它很多时候一线岗位多半是临时工，而且是层层外包。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它的物业服务的保洁服务确实能做得比较到位，但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绿化养护的问题、停车管理的问题、公共设施检修的问题、安全隐患的问题等等，这实际上还是有巨大的提升的空间。我们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小区物业服务，因为小区是一个我们居住环境在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胞，那么它涉及到我们的基层社区的治理，还有我们的城市更新等问题，所以这方面我们的企业也好，特别是我们的监管机构也好，要综合施策，尤其是我们的广大业主也需要强化主人翁的意识，不断主动有序地参与到小区的治理中来，同时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和行业要牢牢地树立服务意识，坚决地摒弃所谓的管理的错误的想法和做法。主持人，
1: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有必要啊！这里是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今天我们聚焦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9: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0: 我们
9: 关注
10: 您
9: 消费
10: 生
9: 活的方
10: 方
9: 面
10: 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9: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 中消协开展的这份调查，我们看到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当中，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不足50%。现在很多小区都是推行刷脸啊，人脸识别。那这样一个问题呢，锦麟，就你的采访啊，业主是不是会担心一些个人隐私被泄露这样的情况哈？
5: 其实我采访了之后发现，年轻的业主来说觉得挺方便的，就是也不会太担心这个个人隐私泄露问题。他们会觉得就是不用带卡呀，刷脸进门，尤其有的时候带个孩子推个车什么的，用脸刷门会很方便很省事儿。但是呢，大家担心的呢也有主要以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当时刷脸的时候，物业也没有明确的告知这个刷脸的用途，然后采集信息会用在哪里，就是在群里边发了一个大家下楼刷脸，我们以后这个都改成刷脸门禁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录人脸不给进小区， 这就是强制刷脸了。因为很多的他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刷脸机器啊，只能刷脸，没有这个刷卡的区域。那么有一些老人他自己就是习惯了带卡，也不愿意去刷脸，就没办法进小区了。还有一种情况更这个严重，就是如果说这个技术不成熟，我这个刷脸即使我去录了，但是他识别不出来或者识别有问题，那大半夜的没有别人一起进小区了，我就被锁在家门口了，
1: 很麻烦。
5: 对，很麻烦。尤其还提到了一种情况啊，有业主说如果说发生了火灾或者是一些紧急情况，进不来出不去，这不麻烦了。大概就是这些。
1: 说到刷脸这个问题，它其实背后是小区安防需求和业主隐私保护的一个平衡问题啊。文慧你怎么看？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那个 AI 的技术啊，各种技术其实发展的对于小区的这种便捷性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解决方案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首先我有三点自己的一些小的想法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人脸的识别，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选择，
1: 是
4: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多元化的方案并行。刚才其实景林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安全的隐患，那如果出现了火灾，出现了什么大半夜的这个情况，我不无法刷脸，是不是我可以有物理其他的方式去解决，对吧？以前我们都会说啊，我们有密码，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把钥匙，
1: 就
4: 我觉得对，是一定要有这种多元化的这个方案的。你不能说我不想刷脸，你就逼着我刷脸，我觉得这种唯一的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收集数据的方式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就是物业这个系统它是一个管理，不是一个管理者，
1: 不是管理，
4: 它是一个服务者，
1: 没错。
4: 但是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呢，就把自己觉得，哎，我是小区的主人，哎，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来来，我说刷脸方便，你们就得刷脸。然后呢，刷脸使用这个系统，大家再均摊一下费用，就这个我觉得不合理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知情同意、自主选择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刚才景林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是接受人脸识别的这种方式的，但是呢，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人通知他们说是你可以选择或者不可以选择这个，没有。因为我们中消协在这个告知刷脸用途的这个小区不足五成的这个数据也非常明确的体现出来，现在就很多小区就是强制性刷脸，不是说我选择，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剥夺了我们所有的用户或者是住户的这种权利，是非常非常的不可取的一种办法哈。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认可了刷脸这种方式，那请问一下，我的生物信息谁来保证它的安全？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脸是法律界定下的非常敏感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泄露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性不可逆的一个风险。那你这个小区有没有数据系统的保护措施，以及数据收集来之后怎么样去安全的保障的这一些系统？你不能说为了你方便你光收集不管，那我的信息被泄露出去，我的所有损失谁来赔付？
1: 咱不说损失，就是小的，就是是不是通过识别了我了，然后给我推送一些适合我的广告啊什么的，突然间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去哪儿，人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人哈，这个其实是我很担心的啊。
5: 他这个技术其实也不是很成熟，有一个业主说他会让他的孙子带一张他的那个照片，照片就可以
1: 也就可以
4: 刷开了，
5: 对，就可以刷开。
1: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胡刚律师啊，如果说我们业主就是拒绝人脸核验，并且要求物业提供其他的通行方式，是不是合法合理的？
2: 首先业主有权拒绝人脸识别，而且物业服务企业是必须提供其他的合理的门禁的验证的方式，法律法规非常的完备和充分。首先是我们的依据我国的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对于个人信息使用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的八字原则，尤其是必要性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同时我们的人脸是在法律上叫做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那么它一定要有非常充分完备的理由，不得不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收集、处理、传输等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脸可就是一张啊，你要是把他脸改掉，这个成本是我们无法承受的。那么所以同时再更具体的来说，我国的 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实际上是21年就有了，那么就是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直接就说了物业服务人或者其他人说你把这个出入物业服务的这个区域作为唯一验证方式的话，那么不同意的业主或者其他使用人是可以请求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而且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非常明确，相关的案例也是有的。同时后期的规范性文件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也是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所以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这块，我们有些年轻人可能不在乎，但是请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只有一张，而且事实上早在八年前，当时我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说过，如果我们的个人信息一旦被滥用，被非法的搜集传播，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我们要严格保护自身的个人信息，给自己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空间。主持人，
1: 当然这个它有它的问题哈，而这个技术的进步呢也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这个前提就是能够保障大家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提前的告诉大家你安装这些东西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安在哪儿了，然后呢怎么采，然后怎么来用啊，让大家有知情有选择，当我们觉得不需要或是提出异议的时候，物业可以让我们取消或者说调整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中消协的调查，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体验式调查方式啊。说到这个体验式调查呢，是围绕小区入口及安保服务、公共秩序管理、环境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和客户服务管理五个方面展开的。那总体得分我们看一下为70.29分，各分项指标当中呢，设施设备管理指标得分是最高的，是85.8分。小区入口及安保服务、客户服务管理两项指标的得分没有达到及格线，分别是58.32分和56.2分。另外，体验式调查还发现呢，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过50%的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者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没有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的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永年啊，这个体验式调查是怎么来实施的啊？尤其 刚我们提到这个小区入口及安保服务，还有这个客户服务管理这两项的指标的得分没有及格啊，这对于这个体验式调查的具体情况和结果啊，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3: 哎，好的，我们主要是啊，就是调查的时候是模拟居民住户啊，然后从进入小区呢，沿小区道路行走。停车并通过公共区域进入楼宇大堂，乘坐电梯或走楼梯直至回家的全过程，模拟这个全过程，然后对路线范围内涉及物业服务管理的点位或设施进行观察，记录存在的问题并拍照取证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式调查的方式。
1: 嗯，
3: 然后至于提到的这个两个未及格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就主要是入口和安保服务，就是访客管理和楼宇门禁指标就是比较低啊，因为为什么呢？是这个非小区人员啊存在着随意进出小区的情况，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就楼宇门禁失效啊，有一些可能很多小区楼宇门禁不用就是已经用不了了，完全用不了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比较低的客户服务管理，其实就是刚才文慧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信息公告栏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小区有的就没有信息公告栏啊，
1: 对，
3: 像刚才文慧老师说还是只是未更新，有的可能就没有，
1: 对，
3: 然后再彻底没有，然后有的是就是信息公告缺失啊，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1: 文慧说到这个信息公示力度不足这个问题哈，你觉得这个公告栏上你期待看到些什么样的内容？
4: 我们继续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期待看到的有四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点是一个基础信息的一个公示。什么是基础信息？就是我们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和相关的 比方说水电谁来负责，电梯坏了谁来负责，这些对找谁，你得告诉我联系方式，你得放出来，你不能说我出现问题了，我到处找找不着人，收钱的时候人来了，这是不行的。那第二点，我觉得是财务基础的信息。什么叫财务性？就是我的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年度的收支明细和公共水电分摊的费用，还有我的物业费到底是包含哪些服务？我不能说光付钱，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服务？你得告诉我。啊，不能说我物业费每年交1000多块钱或者几千块钱，
1: 是一笔糊涂账。
4: 对，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是看到人打扫卫生，其他啥不知道。然后第三类呢，就是业主共有资产信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最稀缺的，其实就是刚才提到什么电梯呀、场地的租赁啊、快递柜这笔的公共收入的支出结余。啊，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希望知道。那第四个呢，就是公共资金的信息，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这个申请啊、使用结余的明细。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他希望看到一个高品质的小区，应该是一个清晰的告诉我们支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不是说每次支出一栏简单写其他费用，而到底是什么样，形同虚设，这就不行了。
1: 有哪些内容是你不想看到的？简单说一说，
4: 不想看到的就是上面
1: 摆拍的照片，
4: 对对，就是其实啥也没干，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欺骗那个我们小区的居民了。
1: 嗯，好，这里是天天315，今天为您带来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在直播间和在线陪伴各位的是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我是秉文。天天315节目稍后继续。
11: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2: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1: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寻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小的糖点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4: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6: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4: 如今心血来潮，
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4: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8: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9: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小区物业费收支、公共收益等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或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中消协来帮忙。我们今天聚焦的是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 I am Tony L， 他说，我感觉我的小区在保洁方面啊做得不是很好，而且小区不大，停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苏成留言说，物业与业主目前主要的矛盾问题在收支方面不透明，价格方面不透明。哎，说到这物业服务跟收费的匹不匹配的问题啊，文慧，你觉得你的小区这方面做得怎么样？你对于小区收费的定价标准啊什么的了解吗？
11: 首先我们来说，刚才为什么消费者说那个，哎，我觉得他保洁都做得不好，然后我觉得他收支不透明，所以就产生出你刚才提到的，有业主说，我觉得我这个物业费花得特别不值。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光看到的可能就是最基础的服务，他并没有，他并不了解，就是我收了那么多的物业费，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10: 对，做什么？
11: 不清楚，完全不清楚。所以呢，我觉得就说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这物业公司要推行一个清单化的公示，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收费项目对应的服务标准一一列出来。
10: 哎，不排除很多的这个物业其实做的还挺好，但是小区居民不知道，不了解，小区居民可能每天看到就是几个保洁在楼里面走来走去啊，可能是这样的。
11: 是的，所以你看似他好像是在给物业提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对好的物业公司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就是让业主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10: 是，
11: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些不作为的物业公司他到底偏离了多少。所以说一项服务对应一笔钱，你明明白白的让业主知道我的钱花在了哪儿啊，解决这个不透明的问题。那第二点，我觉得要推动这个公共收益的独立建账定期公开。我们刚才也多次提到了，就是小区内的很多的像车位的呀、广告的呀、电梯的这种全体业主共有的这种公共收入是不能和物业公司自有资金混在一起结算的。那这样的有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你要按季度的去公示，如果有条件的城市呢可以纳入政府统一的监管账户，那我觉得这笔钱可能就是专款专用了。那第三点呢，就是畅通双向的评议机制。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物业公司就是说，他只要一来了他就不会走了，就是说他的服务不管好与坏，其实我们业主没有办法去说你怎么样提升，
10: 只能被动接受啊。
11: 对，你只能接受。但所以双向的评议机制的好处就是物业服务的等级、收费的标准，定期的接受业主的满意度测评，你好我继续用，你不好我不跟你续约了，那我还要换一家物业公司。如果进入这种良性的评价机制当中，那我觉得物业公司可能就会有所作为了。然后第四点，我觉得要拓宽公示的渠道。我们刚才多次提到了公示栏，那说实在话，好多年轻人是不可能去专门去干公示栏的，那是不是可以拓展一下微信群呀，业主的微信群呀，或者小区的小程序建立，统一的在线上进行发布，那我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得知我这小区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到底需要哪些地方是需要我配合的，需要哪些地方是你优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上班族特别大的一个痛点啊。信息的公开我觉得不是物业公司给你的一个额外工作，而是法定规定的你的义务。那只有把这个账单晒在阳光下，我觉得很多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了。
10: 对，信息公示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哈。但很多小区，锦林你在调查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做的并不是很好，与业主沟通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目前啊？
12: 我就着文慧老师刚才说的那点说哈，就是这个您说拓宽这个告知的这个渠道在那个业主群里面是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去采访的时候，同一家小区有业主跟我说，有啊，这个信息有明示啊，有公示啊，我都知道的。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回事儿。最后我发现怎么回事，他们只在业主群里边发了。有些老人他没有这个业主群，或者说手机都不是智能机，
10: 而且现在很多小区都有多个群，
12: 对，
10: 还有这个单元群，然后楼群、小区群啊，
12: 我都不知道自己加没加全，你在哪个群里边公示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的这个公示牌啊，我找了那么多小区，公示牌是都有的，但是呢，信息不一定完整，不一定更新。有的呢，我看的是我们自己家小区的啊，有一个停水信息，写的是那个今天停水，然后日期也是今天，我看今天停水不对，2025年的，去年的停水信息，我要就是不确定，没看到这个2025年，我就真以为今天停水了，这是不更新。第二个就是这个不醒目，有一家小区的这个公告牌我也找了很久没找到，后来打听发现在这个物业办公室门口，在这儿贴着呢。那很多业主他不一定的有时候能经过这里，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公告牌，这是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些。
10: 对，刚刚你说到那些涉及到我们生活便利，停水啊、停电、维修啊，一定要大家都能多方面的了解到哈。反正我们小区那个群里面，我感觉看到更多的是各种广告，有什么活动、体检之类这种信息哈。胡刚律师啊，我们看到很多业主表示不了解，刚刚我们提到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情况。那在法律这个角度来看啊，物业公司负有哪些法定的公示义务，哪些内容是必须公示的？如果说没有公示，我们业主该怎么办呢？
13: 首先物业服务人具有法定的义务，对相关的服务情况进行 全面有效真实的公示，或者叫做如实披露。首先法律依据应该是比较完备的，首先是我国的民法典，其次是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当然物业管理条例涉及到一个马上要修订为物业服务条例的问题，然后还有我们的住建部门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的有关的司法解释，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的渊源，就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比较大的市有立法权的，他也制定了地方性的有关物业服务的法规，地方法规或者叫做政府部门规章、政府规章，这里面规范的特别的细，也就是核心点是相关的，就是相关的物业服务人应当如实的向小区的业主公示和披露有关的物业费、停车费、相关的广告收益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的收益、公共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等等，而且按照有些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它是规定的更细，说是你要在居民小区的显著位置设置公示栏，请注意是物理性。

0: 主管部门进行投诉，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证据完备的话，那么是能够受到我国人民法院的依法的支持。这里面我们再想说一点，就是我们的有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技术层面需要不断的完善。比如说要求你公示，要比如说要在某个事件出现以后十日内公示，那么我不公示呢，或者我拖延呢，或不完整呢，那么实际上现在的比较主流的有效的这种法律责任的立法技术怎么规定呢？就是第一个，你要行政责任，那么无非就警告罚款这一类。第二个是直接规定了有关民事赔偿，如果物业服务人他没有公示或者公示拖延，比如说每一天你要对每一个业主赔50块钱或者赔10块钱，那么这种清晰明确可以有效无差别无疑义的执行的法律责任条款，可以充分的使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说物业服务人，知道自己的法律后果，那么他的这样的主动完整全面公示的这样的积极性也就能够展现出来，而且法律约束足够强。因为一个行政机关的监管是一方面，但永远赶不上每一个业主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这种动机更为的强烈。所以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那么未来会修订为物业服务条例，在相关的立法技术层面，那么会不断的完善，同时也充分的吸收国内外，特别是我们广大各地方的有关立法和相关实践的经验，使我们的整个的物业管理或者是物业服务能够走上一个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主持人，
1: 说到今天小区物业服务的话题啊，在我们央视频的评论区，直播间的评论区，朋友们的留言还是挺踊跃的。 Kyle 他提到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小区呢这个物业啊要求业主交物业费，如果不交的话就不能够享受免费的停车场服务。胡刚律师要跟您探讨一下，其实除了这个要求业主交物业费这个什么免费停车之外，还有的小区可能说你要是不交这个物业费的话，你这个电梯就刷不了啊，这卡用不了，门禁卡也用不了哈。那这种方式物业的做法到底合法合理吗？
0: 应该说这是完全不合法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今天3月5日节目应该是探讨过。这是两码事儿，有业主欠缴相关的物业服务费，那么物业服务人他的法定的权利是按照法定的程序依法追缴，那么可以比如说直接以不干扰业主正常生产生活尤其休息的前提下进行催讨。其次，如果是多次的催讨没未果，那么他应该向人民法院或者是有仲裁协议，那么按照仲裁协议走，那么现实情况大部分都是按照人民法院起诉。而我们的民法典也好，物业管理条例也好，实际上包括地方性的物业管理条例，实际上都明确规定禁止物业服务人采取停水停电停气或者其他限制业主正常使用物业这种情形来进行这种错误情形来进行追索或者进行要挟。因为他这是把两个法律关系进行了混淆，而且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违法的方式。主持人，
1: 永年，这次中消协的调查还发现哪些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啊？再给我们梳理一下，补充一下。
2: 好的，主要是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宠物管理方面有点问题，就是还是出现那种宠物便溺之后管理不足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有飞线的情况出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汽车停放呢还是有停在那个消防通道的啊。主要是这个，
1: 我们看到当前物业服务还有同质化管理、形式化、权责不清晰、公示不透明等等痛点啊，久治未愈。不少物业企业存在重收费、轻服务、重宣传、轻落实的现象，设施维修拖延、公共区域维护缺位、公共收益账目模糊、业主诉求

0: 有响应之后等问题频发，成为邻里矛盾、小区纠纷的主要导火索。那近年来呢，各地住建部门持续出台物业服务新规，明确物业服务标准、公示要求、权责边界与考核机制，倒逼物业行业告别野蛮生长。多地推行物业服务等级化管理、业主满意度测评、黑名单公示制度，将服务质量与企业招投标、从业资质直接挂钩，从政策层面为行业提质划定了标准。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小区通过完善业主自治体系，搭建公开公示平台，畅通双向沟通渠道，构建物业服务、业主监督多方共治的良性闭环，为优质物业服务落地提供保障。那姐，您从你的采访来看啊，这个业主对于物业好服务、物业优服务的期待还有哪些？
1: 我整理了一下大家的期待，一共就是有以下四点哈。第一个就是响应要更及时，公共设施坏了，业主反映之后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能处理，处理到哪一步了，不能说简单的一句就是登记了就结束了。第二点呢，就是维修维护要更主动。我的采访中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你们这个物业反馈电话回复及不及时，但是大家给我的回复就是好的物业服务不应该等我们投诉了再解决吧，你这本来就应该是物业来定期巡查，提前发现问题的。
0: 对，
1: 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个收费的问题。其实大家并不是希望要少收费，而是希望说我交的钱能够和获得的这个服务能对得上。我们这个账本能够定期公开，让大家能看得明白。第四点就是这个管理要有温度，希望呢能多一些便民的措施，对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多一些照顾。既要有规则，也要有沟通。
0: 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物业服务从有到优哈，文慧，你觉得整个行业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才能从有到优？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治理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是企业，另外一方面业主、基层社区监管要多方协同，系统性的工程完善。首先呢，第一点，我觉得物业企业一定要转变身份啊，就是你要从一个小区的管理者一定要回归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要摒弃传统的思维，就是我是要管理你的，而是要去提供一些更优质的服务，去倾听一下业主我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我在意的是什么，你收这个物业费我关心的是什么。不是，就刚才锦玲我觉得特别同意他那个观点，就是说 我不是怕交钱，我是怕交的钱不值这个钱，对吧？
0: 对。
2: 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激活这个业主自治的力量，然后双向沟通的渠道要补齐这个短板。现在很多的小区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其实建立是比较难的。
0: 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街道和社区就要发力了。哎，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小区来建立一个业主自治，大家互相商量，互相监督。那这样的话就共同可以把事儿做得更好。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监管要细化，要有正向的激励和负面的惩戒，就是各地的这个住建呀、市场监管部门要持续完善物业服务的考核制度。这个物业公司如果你不达标，是要建立一个黑名单的这个制度的。然后呢，就是信息的这个落实呢，包括一些投诉的机制要不断的完善。那第四点，我觉得是要依托这个基层治理，搭建一个多元化的共治的平台，街道办啊、居委会做好中间的这个协调的工作，让大家有这样一个联席会议的机制，共同来商量把小区怎么建设好。其实我觉得秉文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从有到优。宜居环境，我们除了工作的时间，更大的时间就是要在一个小区里待着。
0: 是。
2: 这个小区好不好决定了很多的事情。
0: 而且物业企业是跟我们居民离得最近的。
2: 对，你应该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一个。怎么样互相成就？其实我在一次采访当中去了解过一些好的一些物业公司，他们的做法，他们的物业公司就是在做的时候，他有这个物业的体系里有免费的体检中心，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有上门服务，定期有些基础病测血糖呀、测血压是可以有管家服务帮助你的。在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居家养老就得以实现了，很多外地的一些子女就很放心的居住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有呢，在小区里可能还建立一些比方说配套的医院、社区的医院啊，甚至是 个幼儿园这些，其实我觉得物业公司你想寻求一定的利润是有可很多拓展的空间，不要把心思完全的扎在就是我这点物业费上，这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没办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你也没办法去更多的开拓自己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优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真正的就是疏通，权责要清晰，信息要透明，沟通要顺畅，才能真正的告别，就是说我和物业公司，就是消费者用户和物业公司总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很友好的关系啊。我们希望就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善变成个宜居和谐的社区。
0: 对，我也是期待这物业服务能够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啊进一步的紧密的去融合啊。永年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中消协有哪些建议啊，如何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服务迈向优服务？
3: 其实主要有三点啊。第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出台物业管理的专门法律。就是建议出台这个专门法律呢，就是对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和细化。确立物业管理统一的规范的行业模式，服务标准、监管体系、纠错纠纷解决机制等内容，然后并且可以出台啊，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叫示范文本啊，然后可以破解就是以往企业自治合同的权责模糊、公共收益约定不明、收费规则不透明等行业痛点啊。然后就是有些地区呢，现在也通过这地方性的法规啊，还有规章的形式呢，对这个空置房物业费收取呢做了相关规定。然后有条件地区呢，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对这个空置房的认定标准啊、认定主体等内容做出规定，可以为实现这空置房物业费减免提供这个政策依据。第二个呢，是转变这物业的服务理念，加大这个信息的公示力度，就是建议啊，就是服务企业，就是这个物业企业啊，要立足的服务本位啊，畅通意见反馈渠道啊，主动接受监督。然后呢，可以建立或完善这物业这个公示制度，然后明确物业服务的这个，比如说服务事项啊、收费标准啊、收支情况啊这些内容，然后保障这个就知情权和监督权嘛。然后还可以就是鼓励有条件的物业呢，可以通过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也会说一些大数据啊、AI 这些手段，然后提升这个管理服务效能。然后第三点就是推动多元共治，然后提升服务质量，就主要是建筑公益组织、专业机构或者社会团队等社会力量嘛，参与这物业服务，弥补在化解物业在化解纠纷等方面的服务短板，或者出台这个服务团体标准，因为有一些行业协会嘛，然后可以细化物业的服务内容，加强行业自律。然后行业协会呢，还可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课程培训，强化一线物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然后可以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呀、优质服务先行案例啊，形成高质量的物业服务做一个基础。
0: 物业服务从基础维护转向品质化服务，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啊。胡刚律师，从法律层面，您觉得还应该完善哪些短板呢？
4: 应该说刚才永年代表中消协已经提了非常全面的看法和建议。那么这里边呢，我想再着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小区物业服务看似很小，但实际上穿透它的表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我们广大居民的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且还涉及到我们的基层的城市基层的民生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小区业主他的民主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这样的相应的训练。所以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全面的有效的提升，来促进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我这里面特别要补充一点，就是对于老旧小区物业，那么我们需要采取兜底政策，也就是说使相关的这种老旧小区的物业它的服务能够得到最基础的保障，相关的物业服务人也能够获得相适当的收益。同时也特别需要在我们的物业服务条例里面强调要建立统筹协调的政策机制，避免九龙治水的情况。同时我们也需要强化行业的基础建设，包括行业自律、标准化建设，包括引入必要的竞争，那么采取这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举的措施，来共同推进小区物业管理水平， 主持人。
0: 嗯，我们也期待物业服务能够做到四个更，响应更快一点，服务更细一点，管理更透明一点，人情味更浓一点，让小区不只是住的地方，更是有温度的家园。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天天415就到这里了。感谢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北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天晓。
2: 大家周末好，我是天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识的学习。我们的主题是马拉松战役为何是古希腊的国运之战。那我们看一看，有一位叫小鱼的网友说，我只跑过半马，第一次是被朋友骗过去的，说是一路上有吃有喝去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有没有跑过马拉松。哎，有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马拉松战役呀、啊、其实就是马拉松这个运动项目的历史来源嘛。听说了解弹幕上打一，没太听说过啊，并不了解弹幕上打二啊。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这个稍后的学习。来，我们要和您一起来打开全球通史的这个是第七版这个中文校对版，作者是著名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那么呢，我们打开第149页，149页，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这个流媒体版权哈。我们呢，这个来，我来为大家领读下面这段。我们要讲到的是149页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一章的第二小节，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也就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36年。那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一章的开篇就说呀。伯里克利，大家记住他的名字，伯里克利曾经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悼念公元前431年在与斯巴达人战斗中殉国的雅典士兵的追悼词中啊，也或者我们有一些中文也翻译成阵亡将士墓地前的演讲。那么在这个追悼词中呢，伯里克利曾经骄傲地宣布说，我们的城市，指的就是雅典啊，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那雅典是希腊的学校。那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说呀，这番看似有些自我夸耀的话，其实完全是切合实际的。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雅典使得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这个希腊城邦，哎，都这个显得相形之下呢，腥味暗淡。伯里克利时期是雅典的黄金时代，也是希腊在古典时代中的黄金时代。来，我们这个千羽先给我们讲讲伯里克利是谁，那么他的这篇著名的演讲大概说的是啥意思？
2: 好的，咱们介绍一个，这个是可以说是顶流大咖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名字，伯里克利。他的这个生卒年份现在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数据，因为没有这个历史上确凿的一个年份，大约现在公认的是公元前495年出生，在公元前429年因为这个雅典的大瘟疫，伯里克利去世了。他呢是出生在雅典的名门，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了。他父亲是谁呢？他父亲是克山提波斯提，是公元前479年，当时有一个大海战叫米卡列海战，他爸呀就是整个雅典舰队的司令官了，哎，类似于雅典的海军大将了。那他妈妈呢也是一个名门的望族出身，他妈妈叫阿加里斯特，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可以说他是名门结合的这个名门后代了。所以有着这样良好的一个家庭出身的背景，伯里克利啊从小就接受的是雅典顶级教育资源，教他这个学习什么音乐呀、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的都是他幼年时代这个雅典顶级的智者呀、哲人什么的，像叫达蒙啊、芝诺都教过他。那对于他青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哎，伯里克利他的青少年时代是整个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就是希腊同盟抗击波斯侵略者的岁月中度过了他的这个青少年，所以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正是怀着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和作为这个雅典公民的信心和高度的自豪，哎，伯里克利在青少年完成学业了、完成从军的这些事情以后，他是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 就是差不多15-16年的时间吧，伯里克利是每年连选成为雅典最重要的这个首席将军，还有这个执政官。可以说在15年多的时间里，伯里克利本人是雅典实际的统治者，完完全全的是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政权。哎，可以说呢，就是顶级咖位了。在他当政时间呢，对内是推行和完善了当时叫奴隶主民主制，废除了一些财产资格限制啊，同时大力的去鼓励当时希腊的工商业和文化的发展。那对外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在伯里克利的主持下和波斯沿河了，加强了和周边的一些城市或者城邦的一个同盟，维护了雅典的海上利益，使雅典进入了真正的一个鼎盛时期，成为希腊的学校，希腊的学校。那在整个的他的这个领导下，或者对于整个国家统治控制的情况下，雅典的像奴隶制经济啊、民主政治、海上霸权、古典文化都走向了最牛、最繁华、最繁荣的一个时期了，可以说走到鼎盛了。那现在如果我们有朋友去希腊旅游，你就能看到现存的很多古希腊建筑都是在他统治的这个时代建筑的。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希波战争以后啊，很多地方都打成废墟了，一片荒芜，这个伯里克利就主持重建雅典，扶植了文化艺术，把这些精华呀，这个对于雅典人的这个艺术的理解重新在这个废墟中建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都是伯里克利时代建起来的这些建筑，所以啊，他的时代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可以说历史学家的评价就是他的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在他的时代产生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的知名的思想家，所以在大咖之下又产生了一大批的大咖。那么就是非常遗憾的是，在公元前429年啊，他又当选成这个首席大将军以后呢，雅典城内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瘟疫啊，他本人也是在瘟疫中被夺去了生命。在这一段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伯里克利除了是将军，是著名的政治家，他还是整个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那刚才王冠提到的我们分享的这段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讲，这篇演讲被评为史上最著名的十大演讲。为什么咖位这么高呢？因为就是普遍啊认为这一次的演讲是描述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一个范文，100分的范文。它的主题就是抒发了伯里克利本人对于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一个自豪感，而且高度赞扬了这些阵亡将士，他的原话叫慷慨而生，慷慨而死。而且在大家回想在那种黄金年代啊，他的这个演说非常的深沉庄严，而且啊整个这个演讲词都特别的这个叫什么华丽，所以呢就是后代的被很多的这个演讲课拿来做范文。里边有一个名句就是证明了他本人的这种自豪感，他说我们城市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的，财富对于我们不只是自负的本钱，而是城市的机会，我们不以承认贫穷为耻，但若不努力加以克服，倒真正是堕落。所以从他的这些演讲词可以折射出那个黄金时代雅典人的思想哲学，还有对于民主还有这种战士的这种高度赞扬了。那这个就是伯里克利的本人的一个基本面了，
0: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来，我们那个弹幕上一起给强宇同学呱唧呱唧啊，这个伯里克利本人的基本面，包括他的这个华彩乐章啊，这在这个希腊这整个西方古典文明中都是一个华彩乐章。千羽那个也要给自己呱唧呱唧是吗？你说
2: 给自己呱唧呱唧，因为我刚才说的时候太激动了，忘了还有一张伯里克利的图片可以拿
0: 给你。你怎么那么不经夸呀？你这
2: 对，
0: 来大屏幕出现了，对对对，帅哥啊，这伯里克利，对
2: 对。 这个雅典贵族帅哥，他的这个装束也带着一个将军的元素，然后典型了雅典式的大胡子。哎，大家可以听完介绍再看看本人图片。
0: 很有这个有点君士坦丁的那个气宇轩昂的那个劲儿啊。我们现在的标题是马拉松战役为何是古希腊的国运之战，咱们马上要讲到古希腊的这个国运之战了。咱们刚才开篇呢讲的是古希腊的这个它的文明的这个古典时代，那么之所以它在希腊各城邦中这么璀璨，这么自信，甚至这么自负，而且估计那会儿伯利克利见谁都得说波斯人是谁打走的啊，你有什么可不服的，见谁都得说，这人家问你天气怎么样，哎，波斯人是谁打走的，你有什么可不爽的，是我们雅典打走的啊，估计见谁都这套嗑。那么咱们接下来再往下来，这个田晓带着我们学习一段，咱们看看这个雅典的这个军事实力是怎么不断去夯实基础的。
1: 哎，这刚才这个监狱也讲到了，伯利克利这个演讲当中这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儿，是财富，对吧？
0: 财富
1: 他有底儿啊，问题是这个财富，这个不仅是精神上的，这个更多也是物质上的一个基础带来的。那么当时为什么能有这样这个很充裕的财富做底气呢？是因为雅典当时，我们看原文啊，雅典说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够占有卓越的地位，是因为他在打败庞大的波斯帝国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这刚才王国也讲了，这个吹好久，对吧？那么此外呢，这与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这个幸运地发现了劳里昂银矿也有多少的关系，就有钱呢，对吧？有外财。那雅典人呢，在得到这笔财富之后，决定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建立海军，并建造了200余艘最新式的三层滑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这船非常的漂亮啊！
0: 哎，各位网友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这是战舰的复原图是吧？
1: 这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才是。
0: 哦，
1: 现在看到
0: 这
1: 个才是三层战舰，对，
0: 这么是这么我用这词儿可能不太准确，但我就想说这么浮夸吗？大家
1: 非常浮夸。咱们
0: 看一看，
1: 说一下这个三层滑桨战舰，也有叫三列桨战舰。为
0: 什么你觉得用今天的话就像大驱啊，还是甚至是航母了？从它的整个的
1: 从高级的程度上来讲，应该是无出其右，那应该是
0: 航母了。
1: 但是从这个外形上，其实更像是这个大驱的这种样子。
0: 哎，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叫巡洋舰更合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舰种啊。这个现在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图，来看一下这个为啥叫三层滑桨，或者叫这个三列桨船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船啊，它首先的这个身长。
0: 你从上往下说，从下往上说。
1: 我们
0: 先说
1: 整体的看一下这个
0: 长度。
1: 先看一下这个整个身长，在当时的这个船队里面是非常长的，就是这个最初这个船呢能容纳30到50人，到后来甚至能到200人，所以就足见这个战舰的长度在当时是非常大的
0: 啊。
1: 整个在地中海也是首屈一指的。那么从这张图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什么叫三层也好，三列也好，就是它左右两边的桨啊，单就一边桨啊，它是有三层桨。大家可能现在看的不是太清楚。首先，我们看这个图，最上面来看，它是它是一个剖面哈，这个不是说是这个挨在一起的，它这个合并在一起。从那个图的最上面，我们看那个人数的分布，最上面那个甲板是装载着士兵的战士的，然后再往下一层，有一层人在划一层桨。再下一层跟它错落的还有一层桨在中间，再下面一层还有人坐在船舱里在划桨，这是一个剖面图。再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个船它的正前方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像这个鱼尾一样的东西，上面会装一些金属器这个装置的质地的东西，用于撞击
0: 啊。明白。
1: 所以不仅这个船的动力极其强大，而且它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强。
0: 船头就是一个巨型长矛。
1: 对，我们一会儿会具体来介绍。就是说这个我们看这个，请李莹帮我们放下一张图哈，这个可能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从长度上来讲，为什么说它一开始30到50人，后来甚至能容纳200人？你看这个船的这个船身的长度，一个桨，我们看中间一个舵口桨是能大概能容纳是一个人的身位，所以咱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判断一下它的这个比例和长度，在整个行驶在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当它的帆升起来的时候，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壮观。
0: 不是我那个忍不住这个很外行啊，尤其北方人对于水就更陌生一些啊。我们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我是在想，你说分三层，我天，我这个甲板上一层，高处还有一层，这船舱底儿还有一层， 大家想一想，打海战啊，这是和一会儿马上我们要讲到和波斯大军打海战，一会儿左打30度，一会儿右打45度，一会儿挂正挡，一会儿挂倒挡，这三层的墙手那会儿也没法挂耳麦，像咱俩现在都挂着耳麦听导播老师的口令，怎么统一指挥啊？
1: 其实
0: 怎么通讯呢？我不知道各位网友熟悉不熟悉啊，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天晓跟我都是墙手，咱俩还不在一层，那怎么统一呢？你一个人划错了就全错了嘛。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现代海战当中也会遇到
0: 啊，
1: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现代化的军舰，我们都知道我们的055这个大驱号称中华神盾的，
0: 全球
1: 最好的这个远洋相控阵雷达体系，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在实际的训练当中，战士们信号兵一个最基本的科目就是打勤语。
0: 勤语
1: 为什么这个还是要训练，而且作为一个日常的基础性训练科目
0: 啊，今天还得训练，
1: 今天依旧要训练这个，甚至是打灯，就靠灯的这个信号，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万一出现了这种这个信息的干扰，强雷达的干扰，电磁波的干扰，那么还需要依靠这种最基本的方式。所以说你看在这种战舰的这种时代，显然他们在沟通，我们稍后会讲到，除了战舰以外，这个雅典海军之所以能够这个在后来
0: 这么强啊，
1: 对它整个舰队和海军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战术。
0: 明白。
1: 这种远程的这种旗语的这个挥舞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有一个小细节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军事的朋友，可能看我们军装很帅气，但是请注意到海军的军装和其他军种的军装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军衔。海军的所有军衔在袖子上
0: 啊，
1: 就是它不是在
0: 肩章、
1: 肩章和领章，为什么？就是也是因为他考虑到在海上舰与舰队之间那种远程远视的时候看不太清楚，怎么能第一时间看到你？他就通过最直观的目视的方式，他把所有的军衔列在袖子上，
0: 缓
1: 一缓，非常醒目，能看得清楚。这个也是这个解答刚才我们说的在海上进行沟通指挥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这个战舰哈，我们那个传回这个爱队这张图，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刚才我们不讲三层吗？它三层是怎么并列的？
0: 啊，
1: 我们看三列，它抛出了其中的一个抛面，这个桨，它每一只桨代表的是一排哈，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0: 三个桨不是捆一起的吧？
1: 不是捆一起的
0: 啊，
1: 就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构造是非常非常精密的，而且为了防止不同层的桨手们在这个船桨之间在滑动的时候相互干扰，设计师们还将这个三个桨手的三排桨手的位置啊进行了一些区分，高低错落，前后也有错落，所以这样在真正划船的时候就不至于导致他们互相影响
0: 打架
1: 挨打打架。对，所以这个设计在当时也是非常的精妙的。而且
0: 哦，这张图真是非常精彩啊，各位网友来看一看这个三层是怎么那个做到空间的这种有条不紊的，是吧？对，而且啥？
1: 对，而且我想说的就是，真正在海战的时候，特别在地中海这样的地方，它不像，东方，就是我们中国人坐这个船，我们印象很深，就是全部是大帆，
0: 我们洞庭水师。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用这种大帆？是因为我们这个，尤其是沿海，它处于这个季风带，
0: 风
1: 很大。在地中海上它不是，地中海它这种地方，它这个风不像我们季风带这个长期持久稳定比较大，所以说它大部分的时候是通过这种人力滑行的这种方式是主要的一个动力方式。而且真正在打海战的时候，你说扬起帆，然后一般短兵相接很难去进行攻击，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打海战时候的典型的一个场面。真正在打海战的过程中是不扬帆的，就是完全靠这种动力可以实现这种快速的机动转型。
0: 不扬帆的目的是？
1: 不扬帆的目的是更好控制船本身的这个形态，
0: 方便微操。
1: 对，微操，而且其实
0: 那就更需要桨手的紧密配合了。
1: 紧密配合，对。而且我刚才也讲到了，这艘战舰三列舰不仅是动力强劲，它还带来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船头的这股冲击力。因为这艘战舰在平静的海面上，到后期像这张图片反映的基本上是后期比较成熟的状态，它能容纳170到200名桨手在同时这个划桨。在平静海面上，它的速度可以达到多高呢？达到14节啊！如果这个了解航船的朋友，这个14节的这个速度基本就快赶上我们现代的一艘这个战舰的一艘动力了。就是所以说它的速度非常快，它带来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在船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冲角装机了金属的冲角之后，它迅速的可以冲向敌舰，将敌舰撞碎，有的弱的话就撞碎，或者是直接插在敌舰上，然后通过整个甲板上的这些士兵抛锚啊，或者是这种方式来进行近距离的格斗和作战。所以它在整个当时的这个海战的情况之下， 无论是从实际的攻击效果，还是从远处开过来的一个庞然大物的这种高。

0: 高速冲撞的这种心理效果上来讲，对于敌方都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威慑作用，这是单就这艘战舰带来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之所以这个雅典的海军在当时能够如此的称霸地中海，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战舰，是它整个海军的这个配属和建造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原文当中也讲到了，说是因为发现了这个银矿，决定建立海军，建造了200余艘这个战舰。
1: 哇，
0: 这是顶级的200余艘战舰，它同时还配属了很多不同层级的各种中小型的组成的这种舰队，整个这个舰队当中有非常强的战略和战术的这个配合。这种战略和战术的配合包括雅典当时海军有这个舰队的编队、突袭战术、火船战术之类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充分的利用这种大船做依托，然后整个编队的组合配合，在海上完全形成了一个称霸的地位，这是其中之一，就是它的战略战术好。第二就是它的优良的编队指挥，刚才王冠其实也讲到了，这个你有这艘大船，你不能光靠一个打呀，
2: 怎么协同？
0: 对，怎么协同？当时雅典海军搞了科学的舰队的编制以及指挥体系，按照舰船的各自用途和功能，分成了像这个战列舰舰队、巡逻舰舰队，还有运输舰舰队。你看，就是有打的，有守护的，还有运输保障的，整个这个舰队各司其职，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搞了一套非常严密的指挥系统，任命非常有经验的将领和指挥官来进行统领。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像这个我们当时讲到的这个伯利克利已经非常有经验，因为他老爹就是干这个出身，所以说他肯定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这是其二，就是他整个的编队和指挥体系。第三有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兵源，就有很多人在疑惑，就是说当时这个雅典其实是实行的是一种市民的奴隶制，就是他所谓的民主和平等是市民阶层的平等，
2: 对，
0: 但是他事实上是奴隶制的这个制度。那么很多人就说那他的这个船员是不是都是奴隶啊，就划桨桨手，
2: 对，
0: 包括这些真正作战的人其实不完全是，就是在整个雅典的海军之所以有这么强的战力，是因为他的很多桨手和真正在战舰上实操的这些人员很多是招募的专业的水手，所以说他不仅仅是
2: 其实有点职业雇佣军的意思，
0: 没错，
2: 是吧？
0: 然后
1: 还是有钱，
0: 还是有钱 对。然后等于是这些水手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有非常熟练的航行技术以及作战技能进行培训，所以这样的这种结合的优势导致了这个船不仅是舰队厉害，而且每一艘舰队上面的这个人员的作战能力也非常强。最后一个优势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船的建造以及维护的成本，通过它这种成体系的建造和维护的这种这个人员，大大降低了它这个成本。也就是说，我不仅能攻得上，我打得快，而且一旦有损伤之后，我可以快速的补给，就是像下饺子一样，
2: 这就是二战的时候美国海军对日本海军
0: 暴兵嘛。
2: 哎，对，美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修得快，我修船修得快，
0: 我
2: 造新的也快，对，所以我不怕战损，
0: 没错。所以我们看通过刚才从一艘大型的战舰一直讲到它整个海军的这种编队的实力，充分见证了为什么当时在那个演讲当中，就是刚才千羽说的，伯利克利可以这么有自信的去讲说我们要如何包容面向全世界，是因为第一有经济实力，有大型的银矿做支撑；第二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给他做支撑。我不怕你打我，我完全能保护的我的国家。
2: 其实贝亮教授之前谈到过好几次了，皮洛同盟。其实你想，一个强大的海军，一个海权国家，然后呢，金融也很发达，后勤保障也比较给力，然后又搞了个同盟跟波斯打。同志们，这不就是北约吗？大家想一想，对吧？贝亮教授谈到过几次哈。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对手的基本盘。希波战争，希腊和波斯，大家可以把希波战争这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哎，有小这位网友说，如果遇到火攻该怎么解决？这个你我要知道，我能不讲这个问题吗？然后这个，我刚才也在想，我说这咱们还是三国那套铁甲连环怎么办？
0: 对，但是这个我有点不成熟的这个想法，就是火攻的这个问题。首先，人家在希腊这个雅典这个舰队里面有火攻船的这个战术。第二，就是有一个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时这个火攻三国时期的火攻是因为有风 所以它
2: 火烧的才快。
0: 但是在地中海这个地方，偏偏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那么长久的持续的大风，
2: 对对对，
0: 所以它火攻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我个人的这个，
2: 对大家来讨论嘛，大家觉得您要是这个伯利克利，也您要是雅典海军的司令，遇到火就该怎么防火攻呢？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

0: This i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天晓。
1: 大家周末好，我是天宇。
2: 大家好，我是魏亮。
3: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其实贝亮教授之前谈到过好几次了，我们提洛同盟。其实你想，一个强大的海军，一个海权国家，然后呢金融也很发达，后勤保障也比较给力，然后又搞了个同盟跟波斯打。同志们，这不就是北约吗？大家想一想，对吧？贝亮教授谈到过几次哈。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对手的基本盘。希波战争，希腊和波斯，大家可以把希波战争这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哎，有小这位网友说，如果遇到火攻该怎么解决？这个你，我要知道我能不讲这个问题吗？然后这个，我刚才也在想，我说这咱们还是三国那套铁甲连环怎么办？
4: 对，但是这个我有一点不成熟的这个想法，就是火攻的这个问题。首先，人家在希腊这个雅典这个舰队里面有火攻船的这个战术。
3: 嗯嗯。
4: 第二，就是有一个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当时这个火攻，三国时期的火攻是因为有风，所以它
3: 火烧的才快。
4: 但是在地中海这个地方，偏偏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那么长久的持续的大风，
3: 对对对，
4: 所以它火攻影响力没有那么大。我个人的这个，
3: 对，大家来讨论嘛。大家觉得您要是这个伯利克利，也您要是雅典海军的司令，遇到火就该怎么防火攻呢？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看一看。有这个0117这位网友说，16年夏天去的希腊，循着希波战争的古战场到了马拉松的古战场，当地修建了古希腊战士的纪念碑和陵园，供后人瞻仰。当天又去了著名的温泉关，现场有温泉关战役中牺牲的古斯巴达王利奥尼达的雕像，非常震撼。您这把我们后头全球通史全讲完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再见。然后这个，对，还有网友说14节就快28公里了，在那个年代非常厉害，
4: 非常
3: 对吧？非常厉害了。往下看啊，大家把希波战争这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对于整个的西方文明史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历史的转折点。斯塔夫林阿诺斯教授说呀，说希波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波斯人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征服了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城邦，简单的说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和西部，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地中海的东岸。那么呢，这个波斯人暴虐地干涉这些城邦的内部事务，使他们于公元前499年发动了反对波斯的起义，并且向希腊本土城邦来求援。我们之前讲过，希腊的那个以雅典为中心，以现在的希腊的那个国土为中心，在四处的去搞殖民地据点，大家有印象吧？你包括那个克里米亚的什么塞拉斯托波尔什么什么波尔，这都是当年希腊人搞的殖民据点，包括一直到北非啊等等等等哈。那么呢，考虑到那个时候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越过了现在的俄国南部，就乌克兰一带，从北面已经威胁到了巴尔干半岛各国，希腊本土城邦决定对小亚细亚城邦的求援要给予正面的回应啊，就否则的话这个波斯打到巴尔干半岛的北部了已经，那么呢再往南打的话，这个小亚细亚城邦又在南边，就整个的就南北夹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尽管到公元前494年虽然得到了希腊本土城邦海军的援助，但是小亚细亚的这些城邦，就是今天土耳其西海岸的这些城邦啊，还是被波斯帝国征服了。接着那波斯帝国大流士，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大小的大啊，流水的流，士兵的士，大家把大流士大帝这个很有名，也比较悲催啊，到我们的公屏上。大流士决定，哇塞，你这雅典我不打你，你还敢来这个远征军来打我，你反了你了，你还敢去支持什么特洛伊之类的。对，这个大流士大帝呢决定在希腊本土要给予他们惩罚，他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在公元前490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大家记住啊，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地图啊，这个我个人的一点感觉就是用北京的地图来套，这个雅典就是北京城，那个马拉松这个地儿就是古北口长城，就基本在它的北边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隘。那么呢，这不是这个波斯的大军在马拉松登陆了吗？虽然雅典人由于城邦之间的这个敌对啊，这个他们几乎是独自作战，但是雅典的方阵还是沉重的打击了 波斯侵略者，从而大大提高了希腊人的士气。那么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在希腊人中看到穿波斯服装的军人而敢于抵抗的雅典人当属第一批。在此之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不寒而栗啊！天哪，大流士的军团来了，我们赶紧投降吧，我们赶紧归顺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魏亮教授，咱们说打仗这事儿也是无利不起早啊。对，那么呢，就你总得图点啥。之前你跟我们讲全球通史的时候，讲到希腊的地形地貌，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多山，然后呢这个耕地很贫瘠，有限的耕地呢还都被那个斯巴达这样一个军工城邦给占领了，然后他们就种点葡萄，这个酿点酒，然后所以他才要发展海外殖民地嘛，他本地的这个可耕种面积也很少，也不种庄稼。那波斯大军打他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出口气嘛，就是有什么现实的利益诉求嘛。对，
2: 我觉得现实利益诉求还是很多的哈。从刚才王冠其实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希波战争的开端就是这次的要尼亚起义。其实起义呢，它实际上背后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值得玩味的。这是希腊和波斯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也是一个基本面。那从这个基本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说，为什么波斯一定要去打希腊哈。这要尼亚起义呢发生的地方实际上是在小亚细亚，它实际上是雅典人这个向外殖民渗透的一个据点。那么在这样一方面呢，它既是一个雅典人在渗透的地方，那同时呢又是波斯和这个雅典或者希腊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地带，缓冲地带。那么当这个地方呢，就是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呢被雅典人越来越多渗透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波斯帝国呢就感觉到这方面的不安全，从而呢就是当这个伊奥尼亚起义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波斯帝国就觉得大流士劝他必须去整治一下了，再不整治一下他的国家安全可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从这样一点来说呢，首先他们这个波斯啊去征服雅典，它是战略上的考虑，就是要给自己留足战略腹地和缓冲地带，同时呢要维护自己的安全，防范外部势力的渗透哈。我们用现代的话语体系讲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呢，这个波斯帝国可能还有一些更多的考虑，这些主要考虑呢就是一种稳固边疆的考虑。因为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呢，既是希腊城邦希望争取的地方，也是希腊城邦呢去殖民的地方，同时也是这个大流士和这个波斯帝国呢希望稳固这个它的西部边境的这样一些基本盘。那么只有让这些地方稳定了，那它的边疆才能稳定，谁扰乱了这些地方呢，他就要去收拾谁。所以呢这个大流士呢实际上在这个希波战争开始之前，他就不断的就在小亚细亚就是要开展一些军事行动吧。那么实际上是要控制小亚细亚沿岸，那么一方面是说让他向这个波斯臣服，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波斯帝国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是一个财源嘛。那么他能收税，让这些地方臣服了以后他可以收税，大概每年呢就是像这个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就刚才说起义那个地方啊，包括埃欧利斯人啊这些的，每年他需要向这个波斯征这个交这个每年每人400塔兰特的这个白银。包括呢说维护这个波斯的这个国防的这样一些海上力量呀，包括这个物流啊，都是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去支撑的。因此呢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谁动了小亚细亚这个地盘，那波斯就得去打谁。所以说呢他一定，虽然说希腊本身没什么自然资源的禀赋吧，除了这个橄榄油和橄榄以外哈、啊，和气候以外没有什么好的，那么波斯呢也要去打。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方面呢，他还是波斯有一些现实利益的，就是他们两个，我们说用现代话语体说，两个大国博弈的时候呢，中间它的中间地带啊 就成为了必争必保之地。只有这个

0: 是它的海外贸易。所以说呢，谁能够控制从地中海到黑海的航运和贸易，那谁就能够称霸当时的地中海世界。那在那个时候呢，希腊尤其是雅典呢，它首先它在这方面呢实际上有一个海洋经略的这样一种战略和相关的政策。那么同时呢，大流士时期呢，波斯也开始在谋划一整套，就是以大陆为这个基点，然后面向海洋夺取这样一种地中海霸权的这样一种全面的陆权和海权的政策啊。所以他希望能够打通的是爱琴海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的一个航道。那这方面呢，实际上波斯和希腊他争的就非常厉害了。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他们在陆地上打仗，实际上呢他们是在争取自己的海洋权益。这样一种霸权的争夺呢，它实际上应该说对于波斯来说吸引力还是很大的。那最后呢，就还有点波斯内心的小九九，就是在希波战争的过程当中呢，他屡战屡败，他面子上也下不来，所以说呢不必须要不断的打呀，必须把自己的面子要回去。当然了，直到他去世，这面子好像也没要回去，就使得这个希波战争呢，实际上它是延续的，包括它的后续的影响呢，变得越非常长也非常大。
1: 对，这个，我魏亮教授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我们全球通史按照这个节奏讲下去，不知道在我退休之前能不能讲到拿破仑战争。如果我退休之前可以讲到拿破仑战争的话，其实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陆权海权之争嘛，对吧？就是辽阔的那个内陆啊，这个波斯帝国，然后呢，他当然也需要海权，然后来控制供给。雅典刚才这个天晓介绍的很全面了，就不用说了，这个争夺的地中海的整个的航行的秩序和这个贸易权，用今天的话说叫供应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陆权海权的这种冲突，那实际上就包括后来的罗马迦太基啊等等，就是一次次的上演。到今天的世界上，此刻的全球局势有很多都能，也许都能用陆权海权的理论去解释。而伯里克利实际上是非常重视这个整个的海权的这种建设的啊，包括那个我们后头会讲到修昔底德陷阱，那都是那个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了。来吧，咱们说一说这个马拉松战役进攻一方的大佬，那个千羽，你来说说。大流士大帝反正也挺苦情的哈，这个想就要治这口气，有生之年也没治成。那个你提炼一下要素，该怎么勾勒一下这个大帝的基本面？
2: 是啊，我一定要先炫耀一下我在希腊买的这个斯巴达盾牌，就是他让这个整个的波斯吃了各种憋的。哎，我也是斯巴达的脑残粉。这个盾牌非常的有意义，它就是在希腊现在西北部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伊古曼尼察。哎，我买到这个斯巴达盾牌，那里就是现在希腊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和陆地的交通枢纽，就像王冠一样，就是海权很重要，陆权也很重要。所以我当时在这个旅行中就是有这个盾牌。那现在言归正传，就是说到大流士了。哎，一说大流士，刚才王冠介绍了这三个字儿啊，但我们基本上历史学家就是说的是全称大流士一世。他是公元前550年出生的，在公元前486年去世的。他是整个波斯帝国的第三位皇帝，也是把波斯帝国做成大一统的很牛的一个皇帝了啊。在他前边的波斯皇帝是谁呢？是冈比西斯二世。在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埃及的时候啊，这个大流士就已经是波斯万人不死军的总指挥了。按理说他已经做到了军区的一个很高的指挥员的一个地位了，他离这个王权继承皇帝之位还有点远啊。毕竟他是出生在波斯叫阿契美尼德王族的一个旁支，他爸跟人家皇帝冈比西斯二世只是堂兄弟，连亲叔叔大爷都算不上，这表叔和表大爷的关系。但是呢，年仅28岁的大流士是在冈比西斯二世突然暴毙的时候趁机掌握了这个权力的权杖，顺利的登基了。而且他特别狠，大流士一世在他登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发动了18次大型的战役，把其他的这个各个地方上割据的首领啊势力啊

逐个击破了，将整个的这个波斯帝国重新统一了。有了这样的一个万世功业呢，他给自己弄了一封号叫万国之王。那在整个他统治的期间啊，对内对外就一个打，不服我就打，打到你服为止。对内呢是镇压了米底、埃及、巴比伦和亚述这个地方的一些叛乱和割据势力，对外呢就更牛了。他在公元前517年把印度河流域正式纳入了波斯版图，公元前513年，哎，进一步的控制了叫黑海海峡和色雷斯这一带。那这个控制以后呢，他直接威胁的就是希腊。他的这个波斯大军的前锋直接就指到了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那也是在这一年，他成为了正式历史上第一个向欧洲扩张的东方君主。那也就是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去畅想一下波斯帝国的这个疆域，最西边已经到了埃及，东边把印度揣到了自己的兜里，南边呢达到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最北边已经占领了里海和黑海这一带。那这个大流士的万古千秋帝业呢，就是让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一个帝国的皇帝了。那这个波斯帝国也是这样一个第一个帝国了。咱们后面简单的说一下他都干了啥。你有这么大面积一个帝国怎么统治？全国20个行省，行省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波斯贵族来担任。军事方面呢，全国5大军区，军区长官直接上大流士来负责。赋税方面呢，就非常的有特色了。你是什么地方，你有什么特色，你就纳什么样的实物税，不用交货币。比如说埃及，你就交粮食；亚美尼亚，你就缴纳马匹；米底，你是纳羊；印度河流域，来吧，象牙，你可以来抵税。然后

之害，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相遇。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现在中国盾构机品牌越来越受到国际认可，我们不仅是多卖了几台机器，更是提供了最好的施工解决方案，让世界看到中国技术品牌的实力，也传递了我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理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魏亮。
2: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我们接下来操心的内容也很硬核，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这个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这个温泉关之战如何捍卫了希腊的荣光。大家那个是了解温泉关之战吗？了解，弹幕上打一啊，这个不了解。弹幕上打二，马上我们要讲一讲古希腊最经典的一场战役，被无数的影视作品翻拍。那么，我们那个温泉关之战，斯巴达300勇士，我们现在呢，我们能不能这个在线召集30000援军啊？咱们这个，大家可以弹幕上刷一波啊，保卫温泉关。我们各个渠道里的朋友，就是咱们洗的那个温泉，我们东北的朋友应该都很有经验啊。对对对。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2: 来，我们大屏幕正在为大家播放的这个温泉关之战，这是大片儿哈，300勇士啊，誓死抗击波斯侵略者。那么呢，我们来讲一讲温泉关之战。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讲的这个第二小节啊，150页的这个这一章的第二小节，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36年，我们来讲温泉关之战的这个。很多网友都说了解啊，温泉关之战与斯巴达的300勇士，这是很多影视的一个大 IP， 影视作品的大 IP。 我们讲到了马拉松之战，这不是这个大家看，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马拉松都是单独的在闭幕式上颁奖的，对吧？它的这个重要的历史意义，马拉松之战实际上呢是大约在公元前490年，是第一次希波战争，就是这个波斯和希腊的战争。请大家注意啊，就是这次实际上呢，第一次希波战争是第二次的波斯的远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遇到海难，波斯的大军全都沉海里了，船都翻了，就第一次就根本就没打上，跟希腊人就没打上。然后第二次有马拉松之战，马拉松最后那个传令兵哗哗的一直跑完了42公里，然后呢说我们胜利了，倒在了雅典的广场上，这成为了奥林匹克的最具传承性的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又过了10年，咱们往下我们来讲原文了。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又过了10年，到大约公元前480年了，波斯人卷土重来啊。这个波斯的皇帝已经变了啊，从第一次希波战争呢是这个大流士，现在变成了薛西斯一世。这次集结的武力比10年前要强大的多，大军取道穿越色雷斯和色萨利的这个陆路直奔雅典。接下来请大家注意，一支由斯巴达人统帅的希腊联军为了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奋勇作战，全部战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温泉关之战。如果今天大家到希腊去这个旅游怀古的话，你就会到温泉关，我也没去过哈，但是我们看一些资料说温泉关之战有一个纪念碑，向斯巴达300勇士去致敬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他们长眠于此，守卫了此地的安宁，大概是这样。来，我们先来魏亮教授先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从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之战，第一次希波战争，又隔了10年，这皇上，波斯的皇上都已经变了，换成了薛西斯一世。第二次希波战争，这个两代君主为什么非要隔了10年呀？即这都是举国之力了，举国之战了，为什么非要和希腊死磕？他的这个战略目的是？
1: 对对对，这个还得麻烦李莹同学帮我上那张波斯帝国在公元前550年左右的那个地图哈。我们看那个地图，一边看一边说，大家就可能能了解的更清楚了哈。对，就是这张地图，大家注意看哈，这个地图和这个希波战争的这个距离并不是太远。那么因为这个我之前找的公元50世纪前后的那个图呢不太清楚哈，就用这张图来代替，大概的地貌啊包括它的疆域差别不是太大哈。 所以从这张图里边就可以看出来波斯帝国为什么要急于去这个把希腊拿下哈。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关键的地域叫做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它是一个半岛，就在波斯帝国这个版图的最西边伸出来的，像一个手臂一样，它的跨过爱琴海就是希腊哈。那这个地方呢现在当然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土耳其哈，它呢这个控制着波斯普鲁斯海峡，大家也都很清楚，在我们的节目里多次提到过这个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从这个方面呢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波斯帝国呢一定要去找这个希腊的麻烦。那么就是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看啊，这是波斯帝国控制当时世界的必由之路。我们说在整个的西方历史里边，尤其是以希腊的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这样一种西方历史起来里边呢，世界历史主要就是地中海的历史，所以说呢谁控制了地中海就控制了世界。那么通过这个跨过爱琴海拿下希腊，它能在地理上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一方面它会可以从这个地中海到黑海整个的这个势力范围呢就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控制之下哈。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地中海和黑海打通了，两面包括地中海的西面，那么实际上都进入了波斯帝国的控制范围。那么同时呢再往南边看，就是还可以通过希腊控制就是地中海到红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通道，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控制或者是威慑了欧亚大陆和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因此呢只要拿下了希腊，那么波斯帝国呢就很可能能成为像古埃及那样长盛不衰的一个大帝国哈。那么如果不能拿下，那它的势力范围呢可能主要还是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沿岸，它对阿拉伯世界的这样一种压制，对这个地中海西岸的这样一种控制力呢都是远远不如现在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讲那么它是对波斯帝国呢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战略意义，不能不拿下。何况这个希腊人呢也看重这一点，就是他们实际上对地中海的影响力也是非常看重的，因此呢也不断的唆使啊这个当时被波斯帝国控制的在原来的这个在小西亚西亚半岛上的一些希腊前原来希腊的殖民地呢不断的要闹事儿哈。因此呢波斯帝国感觉到它的这个边陲也有祸患，那么同时呢加上这种战略上的考虑呢，那么拿下希腊那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首要的选择啊。从经济上来说呢，大家也可以看这个地图，它实际上关系到的是当时的经贸主体，就是这个海洋运输问题。那么通过控制希腊之后呢，它实际上就会控制地中海贸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的世界贸易。那么希腊和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斗争呢，实际上是一场这个海权斗争，那么也就包括了这个大流士时期它设计出来的这种面向海洋连通海运争夺霸权，它这种方针呢它实际上还是需要进一步去贯彻下去。只有控制了这样一个运输网络呢，那么实际上才更有助于波斯帝国的源源不断的财源哈。包括我们也知道波斯实际上也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对雅典他想报复嘛，包括对希腊他想报复，因为希腊也在不断挑唆这个波斯帝国的不稳定，包括呢希腊的一些建筑他失败了以后他流亡到了这个波斯帝国呢，也是从战略的高度进了一些建议吧。那么也就是或者是说呢这个说古代的认知战啊，让这个波斯帝国认识到不把希腊灭掉那是万万不能的事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就形成了长久的波斯对希腊的这样一种战略上的谋划和这个觊觎。那么同时呢也使得说不拿下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就限制了波斯帝国今后的这样一种扩张之路，那是限制了这个 波斯帝国他梦想当中的国运长存。因此呢，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战略地理上，他都必须要去这个不断的去打希腊。
2: 哎，大家看这个地图左上角啊，这个希腊啊浅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魏亮教授这么一解释啊，就是你看那个巴尔干不是说一战之前是火药桶，它永远是火药桶，对吧？你在地中海的那么一个啪一下插进去的这样的一个巴尔干半岛的这么一个核心位置，就是你对于其他的这种亚欧大陆的帝国来说，那就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啊！我不干掉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威胁。这个波斯大军啊，当时是海陆军加起来肯定是以10万以上的。我们来说几个技术问题，大家先说一说，他互相之间是怎么建立信任的呢？这个平时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那个希腊诸城邦是区块链啊，彼此之间谁也不服谁，还老打的最多的就是代表陆权的斯巴达和代表海权的雅典，就互相就来回来去的打嘛。那么呢，平时老掐，但是这波斯人来了之后呢，他们要叫什么呀？联合抗波啊，对。但是啊，如果大家看一看那个，这个我们民国时期的历史，就会知道蒋介石的那个国军号称什么400万、600万、800万，一盘散沙，互相之间都在给队友挖坑，然后呢就是死活不去救援啊，不打包抄啊，就生怕那个友军强过自己。然后包括那个蒋介石那会儿也是老想用各种方式来消耗八路军，保持自己的国统区的地盘。所以这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希腊的抗波联军并没有联合的，平时他们都是对手啊，都是敌人啊，并没有太多的联合的统一操练和指挥体系。就是魏亮教授，他是怎么联合起来的，又怎么避免这个留一手嘛？大家可以把留一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像国军刚才我们介绍的那种拉胯的情况，就是典型的留一手，给那个临时队友挖坑，就怎么建立信任？你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1: 啊，这个问题是千百年来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记得我在咱们节目里边讲到欧盟的时候，我们扯得有点远。讲到欧盟的时候，我说欧盟之父让莫内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苦难塑造欧盟。那也就是不到这个危急关头，不到过不下去的时候，他的联盟是万万这个不能结成的。那个他的一体化是坚决不能推动的。那个王冠同学说到的各种这个相互撤火，然后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那是常态。这个真正的统一指挥、整齐划一，那不是常态啊。这个问题从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啊，一直延续到当今，延续到我们说欧盟啊，延续到北约啊，都是这个样。那么要说呢，当时这个希腊的这个城邦怎么联合起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或者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威胁。在这个希罗多德他写历史的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多次这个联盟。这种联盟啊，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经济联系为基础，以这个神灵的恐吓为引导，那么通过誓言的形式呢建立起来的一种暂时的经济社会联盟啊。那么这种联盟呢，主要说大家都得起有一个外部威胁，就是有比如说这个雅典的威胁，对于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来说，它叫雅典的威胁嘛。那么对于这个后来的希波战争来说呢，那就是波斯的威胁。如果没有这些威胁，想达成一个同盟或者维系一个紧密的同盟非常非常困难。那第一步就是要宣誓，你在神的面前宣誓，我们就必须要统一一致哈。神是这些誓言的担保人，谁要敢违背誓言啊，那天打五雷轰吧，就是希腊版的天打五雷轰啊，就是这个意思。
2: 宙斯放雷啊，
1: 所以呢，实际上是非常勉强的。这个联盟啊，它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勉强的。那么当然了，在这个波斯入侵的时候，当然就是联盟最坚强的时候。那么希腊的城邦之间呢，通过誓言就开始互派使者，就展开外交吧，共同筹划，就召开会议吧。那么同时呢，建立一个联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组成一种军事同盟，那么来对抗这个波斯人。那么在这里边呢，他可能能够形成短暂时期的 这样一种经济统筹啊、军事统筹啊、社会统筹啊，能够选举出一个统帅或者是将领，

0: 来带领这样一种这个联盟的军队来行动。当然你看温泉关战役里边，哎呀，最后也就是靠斯巴达300勇士嘛。那么看到了战机的转机的时候，才有更多的人来救援你。如果当时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力，恐怕那些人也不会来，不会一起再赶走这个波斯侵略者啊。所以说呢，这种联盟呢很松散，它在危机最艰难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团结，但是总体来说呢，它是基于一种友谊的。当然或许是基于一种这个危机管理的这样一种这个化敌为友的短暂的和平，那它可能是一种短暂的和平。比如说像这个斯巴达和雅典能坐到一块儿去的时候，那就是实在没办法，我倒不是说能合作，而是说没办法，我们只能一起对抗外面，
1: 不然都挂了啊。对对，那么那个来吧，我们这个各位网友，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花这么大篇幅讲全球通史，我报告一下，报告几句，因为这个马上广告就进来了。就是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啊，我是个人的浅见，是特别同意这一点。我们一定是带着当代人的视野和思维去看这个2500年前的温泉关之战的。那么呢，第二呢，就是你看斯巴达和希腊那么近，用咱们的话说就是线挨着线，对吧？它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个事儿是很麻烦的。我们幅员这么辽阔，我们这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多元一体的这种中华文明，到现在其实靠的是统一的意识形态。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认知，这个今天我们在做，也有幸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啊，该怎么做好？这个其实特别值得我们的思考，否则的话，大难临头就分崩离析了嘛，对。那么还有一点，大家觉得这个希腊联军谁出军费啊？对吧？是 AA 还是应该由最富的雅典出啊？您怎么看？

道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

0: 选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廷。
2: 大家好，我是曹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全球通史啊、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那我们讲到了上册的第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我们今天的学习的主题是温泉关之战如何捍卫了希腊的荣光。最近正在和大家共同学习古希腊古典时期的这段历史。我们刚才讲到了各怀心事的希腊联军面对着第二次希波战争波斯的大军压境，没有办法了，必须要一块儿来抗击这个外族的侵略了。肖博士，这军费怎么解决？钱谁出 ？AA 吗？还是怎么着？
1: 对，这个其实也好解决，一个词儿概括一下，就是自带干粮。
0: 自带干粮怎么说？
1: 因为之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节目里头其实谈到一个叫德拉古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0: 嗯，
1: 这个人出现在伯利克利之前，他是一个司法执政官。
0: 嗯，
1: 当时因为这个，雅典的这个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也比较严重嘛，所以他组织了一系列改革。他的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就是出台了一个德拉古法典。德拉古法典一共就是主要的一共有三条。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凡是能自备武装的人有公民权，凡是不能自备武装的人没有公民权。
0: 哦，这么规定的啊？
1: 对，这是其中第一条。当然，咱们正好因为讲到这点，方便大家组织自己的就形成知识体系啊。就是我把剩下两点也给大家说一下，
0: 好啊，
1: 方便大家留个记。
0: 嗯。
1: 第二点是官吏由以前的贵族会议制变成了这个公民的抽签选拔制。
0: 嗯。
1: 第三点是形成了一个401人的一个议事会议，一共这三点。其中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自带干粮。但是从这一点其实需要延伸去给大家讲解的一句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雅典是公民社会。
0: 嗯，
1: 所以这个达古这个法典其实就反映了刚才他对公民的一个要求，
0: 门槛儿是吧？
1: 对，
0: 你必须得是有产阶级嘛。
1: 对，但实际上如果是贵族社会的话，那么相应的这个贵族你就要去负责，就你贵族要自带干粮，而且这是在封建社会里头他对国王的一种义务，就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契约，那国王给你就允许你这个当诸侯，
0: 公侯伯子男，对
1: 对
0: 对，给你授衔儿，对
1: 对，我也不干涉你的收税，你所有东西都由你自理，但是在出事儿的时候你得带上你的人自带干粮帮着我去打仗去，就是咱们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第二点需要延伸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德拉古的法典其实它不是德拉古自己完全的创造，它是对当时的习惯也好，这个风俗习惯，这个一个不成文法的一个成文的一个规定。换句话说，实际上在没有这个法典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刚才说自带干粮，
0: 也是说默认的打仗，就跟咱们看那个从小学《木兰辞》嘛，
1: 对。
0: 就是这个战马、啊、什么什么那个配头还都得自己买，对啊，
1: 对 对，所以这就解释了刚才咱说的这个军费的来源。
0: 哦，这倒好办了，大家，但是我还得那个什么呢？我还得那个，我还得这个这远征呢，我还得这个行军呢，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消耗的。但是你看，就是为什么说职业军人是非常花钱的呀？这个以后有时间和大家来报告一下，你中国历史上反复试过。这个募兵制，对吧？府兵制，府兵其实稍微有点，我个人的浅见，稍微有点类似于府兵制，
1: 对，
0: 包括名，就是你自己来那个什么嘛，你自己来那个带着装备，然后贵族士兵嘛，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军人，然后呢，包括这个明朝的这种军户制和卫所制。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们家世袭罔替，对吧？就得世世代代的打仗，然后到清代的这个八旗，对，到那个太平天国之后，这个把八旗也干废了，然后有湘军、淮军的崛起，这个就是这种军制的运行，实际上是一个就没有比打仗更花钱的事儿了哈。那么它的这种军费的制度啊，包括这种。整个的一个运行体系，就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就包括这个有时我们肯定会学到唐朝为什么崩溃啊，就是把这个军权交给了，用今天的话用这个通俗的说，就是交给了这个封疆大吏嘛，人家安禄山这些人，就是你的军权财权都有，那我为什么要听中央的呢？宋朝实际上形成了另一种的反动，有时间再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进行学习哈。来，曹宇给我们讲一讲，咱说了半天了，温泉关在哪儿啊？ 这个温泉关之战，这个温泉关在哪儿？这一战大概是怎么打的？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啊，这个温泉关在哪儿？首先大家看，绿色的这部分就是当时的这个古希腊城邦能够控制的区域，是吧？主要是有这个后罗奔尼撒半岛，有这个希腊半岛，包括在这个刚才说的小亚细亚半岛沿着爱琴海的这一部分。那么，但温泉关大家看，这中间有个小黑色的小叉子，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在希腊半岛的中部。
0: 嗯，
2: 大家能看到这个位置吗？叫温泉关。那么我们除了温泉关，再看一个位置叫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西南这个位置，斯巴达能找到吗？
0: 没问题。
2: 为什么要看这儿呢？就实际上啊，实际上呢，大家看这边波斯帝国，波斯大军要去进攻希腊的话，他从哪儿来呢？他一直要从这个色雷斯，大家看上面色雷斯马其顿，从这儿下来才能够到这个进入到希腊的这个领域。然后呢，这个当时组织这个大军啊，据说入侵规模非常大。希罗多德说，波斯人拥有528万大军，一半是战斗人员。还有一位古典的历史学家说，当时波斯人有80万大军，这俩数字太夸张了。所以现代学者呢就不认同。像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后勤的极限，现在推测呢，当时的波斯大军在30万到50万之间。另外呢，他其实还有海军，有庞大的舰队，如果把海军、舰队、非战斗人扣除，整个波斯陆军的总数呢在15到20万之间，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队。
0: 公元前500年呀、太恐怖了，能组织起这种战斗规模。公元前500年，大家想一想，公元前500年，咱们中国那会儿在干嘛呢？大家查一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来，那个要再换一张图是吧？
2: 对。
0: 好嘞，
2: 对，我们先来看一张图，一会儿再帮我回来的、啊。
0: 这张是吧？
2: 这张图，
0: 哎，好，
2: 这个是当时啊，对。绿线是第一次，这个说大流士领导的那个第一次这个入侵希腊的这个战役。我们再看红线，红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次的这个战役，整个波斯军队的进攻路线，它实际上是两路军队。大家看粗的这条红线，整个的波斯的陆军，它从这个小亚细亚半岛一直沿着海边过来之后，他还有经过刚才大家记得有色雷斯啊，有什么马其顿啊，当时都不算是希腊城邦，过来一直进入到希腊，然后在第一个二，看这图里有个小小的二，这个地方就是温泉关。然后呢，大家看还有一个红的细线，一直沿着这个爱琴海的沿岸过来。实际上波斯是海陆两路大军过来，为什么呢？他这么大的体量，30到50万大军，他的给养没法从陆路走。就是你想那个很多都是山地啊，那个时候很多运输工具都是驴啊，你想要准备30万到50万大军的这种给养装备什么粮草，不可能靠这种陆路运输，所以他还有一路海陆大军配合着沿着整个爱琴海跟着他的陆军。
0: 太恐怖了，我插句话啊，你看第一次绿线他是从南往北打嘛，第二次是海陆都是从北往南绕着打，
2: 对对，
0: 所以才在序号二的那个温泉关的那个，对吧？这个我觉得太恐怖了，我要是希腊人我早崩溃了，我天，那个波斯大军这个海陆两路啊，这个打你一个半岛最南端的这么一个希腊诸城邦，这确实我觉得希腊联军当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大屏幕展示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回到魏亮教授说的，各城邦除了短暂的联合起来没有任何选择，对吧？你就否则的话就彻底的被他那个、像车轮压饼干似的，就都给你压死了。对，那个曹宇你继续、对，你为什么要选这张行军路线图给大家看？对，
2: 因为呢我们就说这个波斯军队非常庞大，那你把他海军这部分扣除，把后勤部分扣除，大约陆军就在15到20万人之间。然后呢他中间还要去征服色雷斯，征服马其顿，然后才能进入希腊。那在新征服地区呢，他也要留一部分人去控制这些地区，所以他真正进入到这个希腊这个城邦地区的这个波斯陆军大约10多万人，但是对于希腊城邦来讲，这规模也太大了。你想，希腊都是一个一个小城邦，你单独对抗波斯大军根本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再回到下一张上一张图哈，这个时候希腊城邦之前我们说过很多次，一盘散沙，自己互相打，雅典和斯巴达的互相打，争夺领导权的地位。但这个时候大家一看不行了，咱不能互相打了，必须团结起来要对抗这些波斯大军。那你团结起来你得有个头啊，得有个盟主啊，大家后来就 推举这个斯巴达这个城邦作为整个的这个希腊城邦的盟主，这个军队的领导者。大家看，那我为什么特别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看这斯巴达的位置呢？你看看斯巴达，其实它距离整个波斯大军的进军路线是最远的。
0: 对对对，它离温泉关也是最远的。对对对，
2: 对，最远的地方。然后呢，其实为什么要选择斯巴达作为一个盟主？第一，斯巴达向来以尚武著名，就整个希腊城邦他是最能打的，然后他能动员的兵力也最大，就是生死关头，斯巴达一个城邦就能动员10000名重步兵，40000名轻步兵，这就50000人，他占了整个希腊联军一半，就是后来的这个一个叫普拉提亚战役当中。所以呢，这个连他的军事力量雅典也没法跟他抗衡，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哎呦，既然你军事力量最强大，那我们就跟着你打吧。但是呢，这个，所以说希腊人他不团结呀。斯巴达人呢，自己的这个小心思特别多。他一方面呢，觉得哎呦，他要打到我这儿多远呢？我只要最重要的是我要把自己守住。那中间呢，打到谁其实对我关系不太大。按照这个斯巴达人本来设计的思路是什么呢？他就让这个希腊大不是波斯大军一路过来，其实他是准备边打边退，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哪儿呢？大家去看这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这个希腊半岛中间有一个特别狭长的地带，可能现在被麦西尼这个字啊给盖住了，这个地方特别狭窄，
0: 就是伯罗奔尼撒就是离雅典的衔接的那个位置了，就是那个泥字儿，各位网友看，就大概那个泥字儿看到了吧？
2: 看到没？
0: 就是
2: 这个地方叫克里斯地峡
0: 啊，麦西尼的这个泥字儿，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一个陆路的一个，对对，陆路的一个关隘、啊。

0: 两边都是海水，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两边都是海峡，就是中间两边都是海湾，中间一条很窄的地峡，现在都开了运河了，你可以想象这个地峡有多窄。所以按照斯巴达的想法是让波斯大军一路打，一路我是这个慢慢抵抗，让他进来。进来之后，我就在这个克里斯地峡布防，我要在这儿挡住希腊大军，这不波斯大军，这样斯巴达我就很稳固，但离我的那个城邦还远着呢。

0: 投降好不好？所以他不能这么明面上说，这是一个他心里暗戳戳的一个想法。他表面上还要去领导希腊的这个城邦联盟去对抗波斯大军，可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没告诉你各怀心腹刺吗？不，各怀心腹是他本来在最北边，希腊城邦最北边是谁呢？是叫色萨利人。这个色萨利人其实他有非常优良的骑兵的传统，他其实挺能打的，但是他靠自己无法抵挡波斯大军，那怎么办呢？各个城邦动员了10000重步兵来支援这个色萨利人，这里边也包括这个斯巴达人。然后呢，其实他的也有一个关隘是可以守的，问题是呢，后来这个统帅希腊联军的斯巴达人发现，哎呦，这个敌人的规模很大呀，10几万人。然后呢，我守这个关隘意义不大，因为波斯人从这儿进来3条路，他只能守住其中的一条，叫坦佩河谷。希腊人同时守住这3个关隘的难度是非常大，你3条路进来，我守不住啊。然后你说你守不住，你就跟大家说咱们守不住啊，慢慢咱们战略撤退吧，也行。他又不好意思说。这个时候啊，这个斯巴达做了一件非常缺德的事儿，他也没通知大家，就直接带兵从海路就撤了。撤了之后，色萨利人发现，哟，我没有援军了，就剩我自己了。后来色萨利没办法，他就投降了波斯人，我打不了，那我投降吧。这就意味着希腊的第一关边境线上第一关就失守了，那你失守了怎么办啊？就是等于说，为什么要在刚才说为什么要在温泉关打？温泉关再往北都是一马平川，你只要色萨利人这一关失守了，整个波斯大军就直接推进来了，你根本无险可守。但是到了温泉关这个地方，这还真是一个很险要的地形。大家看，这海湾进来的，海湾进来之后呢，它这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中间是非常狭窄的一条路，温泉关就在这条路上。所以实际上当时要是希腊人，就是斯巴达人率领这群希腊人固守温泉关，觉得是有守住的可能性的。尽管他人比这个波斯人少，但是你10万大军在这么窄的路上你也展不开嘛，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守得住。那么当时统治斯巴达的这个监察官呢，长老会议就决定，那我派一些人去，甚至我派了2个国王之一叫利奥尼达，率领300勇士，300勇士就这么来的，前往温泉关去这个加入军队，去守这个抵抗波斯大军。但是呢，这个举动当中还有很多算计，就是呢，斯巴达当时是双王制，2国王，这2国王权力都很有限。这个被派去的利奥尼达呢，他哥哥就很不得志，就他做了10几年国王啊。后来就被迫流亡了，还出逃了波斯，要威胁要发起针对斯巴达的游击战，他要打回来。最后呢，这个斯巴达的监察官就把他骗回来就把他给杀了，那让他弟弟继承王位。其实他派这个他的弟弟去这个守这个温泉关也有一个目的，可能是觉得直接到那儿也把他杀了算了，永绝后患，
1: 也是当炮灰去了。
0: 这个他带什么300人根本没想让他回来，对，就当炮灰去了。
2: 哎，不是那个，我们有网友问，为什么不多带点啊？为什么不带1300或者3000人啊？就带300人？对，
0: 其实带的人比这要多，这只是后世的这种从文学描写的需要。我觉得斯巴达300勇士，我抵抗希腊10万大军，不是那个波斯10万大军。但是你知道，这个廖尼达出去的时候就觉得回不来了，他根本带人的时候他不带小伙子，没结婚的我不带。我就要带结了婚的有子女的老兵，就是到那我跟我一起死吧，玉石俱焚吧，就这意思。但实际上这个是有的可守的，希腊联军理论上守得住温泉关。但是这个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希腊军队呢，当时从7000到8000的重步兵，再加上他的轻步兵，可能也得有个15000-26000到20000人。这20000人你守10万大军，但是你有非常狭隘的关口，其实有可能守得住。当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整个希腊城邦都在过一个什么坎尼亚节，这个坎尼亚节一过9天，希腊人特别重视，说要不然你就在这儿堵住他一会儿，堵住几天，我的大军过完节我就去。希腊也挺有意思，我得把节过完。没想到，但觉得温泉关你总能挡很多天吧，但是没想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时候要说到薛西斯的这个大军也是非常能打的。他刚到这温泉关的时候，第一天就派了5000弓箭兵去给我先射击，把他给我都射死。但是说这个地形非常狭隘，然后呢你过不去，那弓箭兵只能在100米以外射箭，那100米以外，然后这个希腊的重步兵穿着重铠甲，你没有什么威胁力。 然后呢，这个你只要一冲上去，这重步兵就把你打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是。

0: 手啊，他总是好手的。后来呢，徐师师就急了，他拿出了这个压箱底的叫不死军，就希腊有一个王牌，不是这个波斯有王牌军队，这支军队10000人建制，死一个我就补一个，死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着10000人，所以这支军队号称不死军，就是我这军队你打不死。这个是波斯国王最精锐的部队，之前打仗都打得最好的，然后冲上来还是被这个希腊联军给打得大败，因为你没地形你也不熟，人家以逸待劳，几次他都不行，打不过去。后来按照这个希罗德德的记载说，有一个希腊人当了奸细，他告诉波斯国王说，哎呀，温泉湾背后有一条山路，非常小的一条小道，你从这绕过去，然后就抄了这个希腊守军的后路了，你就赢了。但实际上呢，这个后来分析啊，说你想这条山路让上万波斯精锐能够在一晚之间冲过去，那肯定不是什么羊肠小路的，而且波斯军队这个时候已经待了好几天了，他不可能不派人侦查说这有没有路可以过去。波斯军队其实知道的，而且希腊人也不是不知道这条路，据说他当时留了1000名这个叫弗基斯城邦的重步兵，还有很多轻步兵在防守。一般他当时的配置是1:1.5到1:2，也就是当时这儿差不多有2000-3000人在守这条路。但是呢，这里说这个波斯大军的这个不死军真是非常厉害，一晚上他就急行军啊，就真的绕过了这条路，就冲过了这条路，向这个弗基斯人发起进攻。当时他们没想到希腊人来的不是这个波斯大军来的这么快，仓促之间根本打不了，就只能撤了，撤到附近的一个小山上。可是他撤了不要紧，就意味着整个希腊军队就是他守温泉关的后翼被突破了，侧翼没有了，等于说这个这10000精锐部队绕过了这个温泉关，整个杀到了这个希腊军队的后方，这下麻烦了。当然这个记载还有一个很多的出入啊，那时候历史太早了，有人说廖尼达看到这情况知道温泉关守不住了，就下令希腊军全部撤退了，我带着300斯巴达重步兵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辅助兵，我来挡这个波斯大军，你们都撤。这就是300勇士的这个来历，就是我带着300勇士就在这守着，顶住这个波斯军队，你们都撤走。其实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有的说这个是希腊人干脆就其他的城邦抛掉了这个抛弃了这个廖尼达直接跑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人说法呢，就说廖尼达出征前得到了神谕，说斯巴达要么被毁灭，要么失去他的国王，他讲那还是失去我吧，我把这个斯巴达留下来。咱们不管怎么样了，就是结果就是这个廖尼达率领他的这个300勇士也好，或者说当时现在估计得有2000-3000人，然后作战时间呢在面对希腊大军的时候最后被包围了，其他人都撤走了。包围之后呢，他真的是非常英勇，我不投降，拒绝投降，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你想你面对这么多的军队，他还能战斗到最后一刻，那勇气也可嘉呀。最后波斯没办法，其实那么几个人都攻不上去，干脆弓箭手射吧，万箭齐发，直接把这些人全射死，这样结束了温泉关的战斗。其实这场战役呢，第一是波斯人为数不多的进攻希腊的过程当中获得的胜利，比较完美胜利，我赢了。这个希腊人据说战场上14000，波斯人伤亡20000，但是对于波斯大军来讲，这已经是难得的胜利了，他远征希腊没取得过几场胜利。然后呢，希腊其实这场战斗他是失败，就是最终因温泉关他没守住，但是他留下了这么一个悲壮的故事，说我这个300勇士就守住了10万大军。其实最后结果我们看，第一，他的真正最大的意义，我觉得是对于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意义，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300勇士抗击这个波斯大军的这样一个历史记录。就是他们有一个后来这个无数的诗歌、传记、谚语，现在会有电影啊、什么电视剧啊，各种甚至还有电子游戏，来纪念斯巴达300勇士。这个当时在这个地方有一座石碑纪念廖尼达，给他塑了一座狮子的雕像，然后他那这个文字写的，在真正的雄狮面前，我连爪子都不敢动一下，就说明这300勇士和他的带头的这个廖尼达之勇猛。说这个我连雄狮在他面前，我连爪都不敢动一下，就这么厉害。实际上呢，就是留下了这个给文学作品留下了一个巨好的素材。还有一点，就是从军事上来讲呢，其实他给后人留下了，就是说你在整个的对抗当中利用地形的重要性。
1: 嗯，
0: 就是我们。

0: 中国过去有句话叫做据险作守，就是你要防守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险固的地形，一马平川你没法防啊。所以这个从军事上的意义来讲，因为那么早期战争嘛，向后人揭示了在战争当中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留下了这种三百勇士的这种英勇事迹的传说。但是其实从战争过程本身来讲失败了，那这个没抵挡他几天就被波斯大军给推过去了。
1: 对，我觉得藏宇这段讲得非常好。
2: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周刊。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5: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6: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8: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我是王冠。
3: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4: 大家好，我是杨月。
5: 大家好，我是魏亮。
2: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勇组长啊，马上要和您共同进入的是我们今天全球通史的学习，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学习的主题是雅典的领袖伯里克利如何逻辑自洽，啥意思呢？一会儿和大家来这个做详细的梳理和探讨啊。那这个主题其实我们自认为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很值得和大家来分享。也邀请大家准备好全球通史的咱们每周一次的这个合家欢的学习时光，我们马上和大家共同开始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
0: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全球通史的上册啊，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流媒体版权，这是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作者是斯塔弗利阿诺斯教授，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们跟大家讲到一起学到了第五章哈，希腊罗马文明。我们现在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第151页，大家可以打

0: 打开上册的第151页，我们现在要共同学习的是第五章的第二部分，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36年，我们已经讲到了尾声。那么这个尾声是什么呢？尾声接下来是应该这是全球，我们之前跟大家简单的报告过哈，这是全球最著名的演讲，这应该肯定能排进前十了吧，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雅典的领袖伯里克利是如何逻辑自洽的，哎，就是你自己得把这事儿说远了呀，叫逻辑自洽。那么呢之前跟大家讲了两次希波战争，两次希波战争之后呢，雅典又这个抵御住了波斯对于希腊的进攻，然后雅典搞了提洛同盟，然后又开始和斯巴达打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垂千史的作品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章的尾声啊，希腊文明的古典时代，应该说这场战争呢基本终结了希腊辉煌的最灿烂的那个古典文明时代吧，用咱们的话说叫诸子百家时代。那么呢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布里亚诺斯教授特意放在了这一章的尾声，开篇就说雅典的领袖伯里克利留下了对处于伟大的黄金时代中的雅典城邦文化的经典描述。在公元前431年，他在纪念为了抵抗斯巴达人而殉国的战士的葬礼上发表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我中间为大家节选一部分，然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啊。伯里克利在演讲中说呀，说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居，相反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政体。同志们，这是在公元前431年呀，这个距今是2450多年了。伯里克利就说我们的政体，我们的政治是真正的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法律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服务于国家啊，不管他家境有多么的暗淡贫穷。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自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享受自由，我们充实我们的头脑，又没有泯灭天性，我们不用财富相互炫耀而用它来做实际的事情。那如果一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这是无害的品质，而是认为他是无用的性格。我们有着强大的行动力，强大的思考力。总而言之，我要讲的是雅典是整个希腊的学校，今天烈士们已经英勇殉国，你们在捍卫的是雅典的光荣，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也应该发扬这种献身精神。这场战争之后，希腊将会继续巩固他的精神，让我们一起为烈士献上花环，一起献给他们还活着或者已经逝去的儿子。我们来看一看伯里克利反复强调的是希腊的精神和雅典的光荣。那各位网友如果愿意的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他在强调的是什么？什么是雅典的光荣？什么是雅典的光荣？对吧？这个伯里克利说我们应该成为整个希腊的学校，他希望输出的是什么？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咱就直接说哈，直接说干货。咱们今天的标题呢是说雅典的领袖伯里克利是如何逻辑自洽的。伯里克利实际上和整个希腊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密不可分的嘛，当时雅典的领袖嘛。这个之前微亮教授肖博士反复讲到了，这个提洛同盟啊，跟这些这个150个到170个提洛同盟的会员收取会员费，提供海军保护，然后呢强制使用雅典的银币，大概在公元前454年，然后呢这个把提洛同盟的银库都搬到了雅典卫城，然后又这笔钱挪用了，搞了很多雅典的城市基建，这一直在搞钱呀、啊、
1: 那他怎么逻辑自洽呢？就是这个光荣和他的这种自信指的是什么呢？魏亮教授，我这么想是不是也挺傻白甜的？就是伯利克利说这套，其他的小伙伴能服气吗？
2: 从你的论述当中，我能感到你是一个谦逊的知识分子啊，伯利克利不是这样的。人家是一个生活在古希腊时代的一代枭雄啊，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或如何如何，他是一代枭雄。他反复强调的这个希腊的精神和雅典的光荣呢，他实际上是在描述当时雅典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说我们雅典人是怎么看世界的，我们对于希腊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我们希腊应该建成什么样子，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来规范自己和感召别人。那么这是这个所谓在古希腊的这样一种塑造的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呢，它是基于很多方面的啊。首先呢，希腊的精神就是它所谓的民主、政治和法治与自由。那这些东西呢，他认为是构成希腊帝国的这个立国之本。他在上台之后呢，尤其当了首席将军之后呢，他在推动这个雅典的建设方面呢，做了许多的事情，比如说开放了官职啊，实行了公卿制啊，限制了这样职权范围啊，并且培育民主力量啊，那么同时呢，扶植这个思想家的成长啊，那这些方面呢，他是做出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他做这些工作，他基于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这个雅典在整个希腊帝国当中的这样一种物质感召力、经济控制力、文化影响力这三力。这三力呢，使得说雅典变成了希腊绝对的中心。那么希腊的精神实际上典范或者是样板间在雅典。那么雅典呢，也在不断的自我建设，使得说让大家觉得它这个辉煌夺目。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雅典的现在还能看到的神庙的遗址啊，包括流传下来的它的这些所谓公民大会的制度啊。包括他这个讲的所谓的民主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由啊，那么这些观念呢，实际上是伯里克利特意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雅典有一个近乎于神、近乎于在当时的他们眼中的世界当中最高级的存在。那么这种存在呢，是经济的繁荣堆出来的，是文化的繁荣衬托出来的，是军事的繁荣巩固下来的。那么同时呢，也是他的价值观让自己有一种优越感。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了所谓的雅典的荣光。那么在近现代，很多在研究古希腊和雅典的这样一种特点的人们都看到了其中的一种塑造的刻意性。这种刻意性呢，突出的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所谓这个雅典的文化的繁荣，另外一个就是高度发展的教育体系，还有就是雅典的建筑。在这三方面呢，这个应该说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语体系来说，是雅典生成了许多在当时前所未有的公共产品，并且希望通过这种公共产品呢，来感召全希腊都和雅典变成一个样子的。那么这是他在软实力塑造方面，就是伯里克利在软实力塑造方面对所谓希腊的精神、雅典的光荣进行的这样一种构建和塑造。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么好，你们是不是得向我学呀？你向我学得不得交学费呀？那个全希腊是不是以后都要建设成这么好啊？你如果想建设成这么好，你是不是先把雅典建设好啊？所以你这样一套这个逻辑，看起来逻辑非常自洽的体系吧，就使得说他在这方面呢，实际上是对希腊进行的是一种软性的控制和统治。当然另外一方面呢，硬性的东西就很多了，就包括他的这样一种通过提洛同盟以及希波战争之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说是硬性的控制，就是经济控制和这个军事控制了。那么 经济控制呢，最重要的就是刚才王冠耿耿于怀的这个，他把提洛同盟的金库搬到了雅典。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哈。我们说提洛同盟本身成立之初呢，雅典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雅典的荣光、希腊的精神呢，已经在塑造过程中了。它形成的一个基础就是说，雅典是在全希腊所有城邦里的最强的，是在提洛同盟里边最强的，是最具有知识的，是最聪明的，是最理性的。所以呢，提洛同盟即便在提洛岛上，也是由这个雅典的十余个这个财务官员来管的。所以搬不搬到这个雅典去，那钱都是在这个雅典手里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雅典变成了所谓全希腊的标杆之后，就有了更强化的这样一种认知在塑造。这种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谁比雅典更懂得理财，谁比雅典更公正、更文明，是吧？你们有这样的教育体系吗？你们有这样的文化体系吗？你们有这样的海军实力吗？你们有这样的财力吗？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里边，可能雅典会这么说，伯里克利甚至会这么说，就是在放眼全世界啊，在当时的全世界，谁比雅典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最大呀？那在这样一种话语的塑造、认知的塑造之下，那么这笔钱呢，这个金库呢，就自然而然的搬到了这个雅典。那么提洛同盟呢，也变成了雅典呢来统治这个各个城邦，并且形成这个希腊整个这样一种希腊帝国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经济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对各方面的就是各个城邦要求的这种盟金呢也在增长，甚至增长到了600塔兰特每年，这当时的一种货币计量单位哈。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实际上说用这样一种这个金库的搬迁来实现了这样一种财源的侵占，也就是说把这个财源呢变成了雅典的财源，变成了扩充雅典海军的资金，变成了控制和奴役提洛同盟成员国的资金，变成了这个发动对波斯发动新的攻势的资金，变成了与斯巴达和同盟者作战的资金，变成了购买粮食养活雅典公民的资金。但是在这里边呢，他又有一套新的说辞来为他辩护。比如说在公元前430年雅典公民大会上，伯里克利就发表了一个演说，他明确地说，假如在危难时刻你们当中确实有人曾认为放弃帝国是一种正直的行为，那么如今放弃这个帝国已经不可能了。王冠同学，你能说出这种话吗？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能说你们现在放弃不了我了？哎，你以为你原来这个跟我的关系是同盟关系？不是了，现在你们就是一种依附关系，你们就得维持着这个希腊，
3: 就得围着我转，
2: 你们就得，哎，就得围着我转，你们就得交钱。而且呢，交完钱以后，这个伯里克利的逻辑呢又进一步升级，说雅典从来不欠你们的，你们的安全是谁保障呢？啊，你们想要的那种这个高度的文明啊，高度的福利，高度的民主是谁给你们的？都是雅典给你们的。你这个希腊想普及这些还不得靠着雅典吗？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他首先进行的是认知塑造，第二个实现的是资金转换，第三个呢实际上是形成的是一种依附关系和集权统变相的集权统治。从这三方面来看，他都是用这个所谓的希腊的精神和雅典的光荣在做包装。但他确实是这样，因为钱都交了，高大的建筑啊，就是你看这个高大的宗教建筑全建在雅典，那么这样一种似乎像神一样的感召力全集中在雅典。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的逻辑也就实现了自洽，直到最后逻辑无需自洽了，就是已经这样了，你们看着办吧，你们不靠着我还能靠谁呢？所以我们说从这个伯里克利呢，他一步一步的从认知开始到实际行动，他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雅典帝国的帝国化的过程，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控制、精神上的控制、文化上的控制、经济上的控制，最后就变成了人身衣服上的控制。 当这些都形成了之后，我觉得他再也不用说话了，是吧？他说什么，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苍白。

0: 但是他说什么呢，对他来说也都不重要，因为实力在那儿了，不需要再用这些好词儿来描绘他。
1: 对对对，所以当我这个还在考虑逻辑自洽，这也很傻白甜啊，就是人家根上不 care 这个事儿，谁跟你逻辑自洽，就告诉你我说的对，你服不服吧，你不服又能怎么地。来一小段广告之后，大家来弹幕区思考一个问题，哎，为什么帝国总是要无限的扩张呢？

0: 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你说我叫老爱欠，你说我没办法来找你。每次我们的父母话，我说给我婆还有两千，你去找他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

0: 净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3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4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1年1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

0: 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4008000000。
2: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这个我们继续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主题是雅典的领袖伯里克利如何逻辑自洽。刚才魏亮教授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谈到了当时雅典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我们再从财经的视角啊，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实际上我们当时雅典呈现出了很明显的帝国化，这种帝国化呢，我一点总结就是说，首先是多元化啊，一定是不同的民族主体啊，然后不同的这个山川地貌，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等等，就是多元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圈层化，总有一个远近亲疏嘛。圈层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等级化，这种刚才我们还有网友说，哎，这种雅典的民主啊，这种雅典的民主该怎么理解呢？是标准的等级化。那比方说目前我们看到的雅典的当时城邦的人口在30到40万人，但是伯里克利嘴里的民主那都是第一公民啊，就是第一级的这个公民嘛，第一有产者，首先得有钱，然后第二男性啊，成年男性，那么呢还得是这个雅典本土的，就是还得是这个有雅典户口吧，俗话说叫有雅典户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等级制。然后其他的那个斯巴达也是啊，就是黑劳士啊，就其他的这些，你奴隶不算人，奴隶根本不算人。大家有时间的话，这个以后我们讲到美国的建国史的话，维亮教授也会为大家讲。大家想那会儿美国的立宪会议，我记得是这个费城立宪会议吧，我记得是1787吧，就是他的费城立宪会议，就是1789宪法立宪会议。魏亮教授我记得是好像是1787吧，我凭印象说可能不是很准确啊，就是在他的
3: 对
0: 就是在他的那个1787的这个费城宪法的时候，当时专门探讨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不正在讲美国大选吗，我稍微赘述两句请这个各位网友来指导啊，就是一共是选举人票，就是100+438嘛，

0: 院是438，参议院是100嘛。那南方的这些参会的代表，立宪会议啊，华盛顿国父在场啊，就在场，就然后就说，哎，这黑奴算不算人啊？其实跟伯利克利的说的是一个意思嘛，对吧？就是伯利克利很清楚嘛，奴隶不是人，哪有什么雅典的民主？那么当时呢，南方州就说是黑奴算人，他们凭什么是人呢？那黑奴不算人，这个我们多次跟大家讲过，他的选举人票包括他的这个众议院的席位是按照人口来的，我亏了，对吧？那我在议会的席位就少了嘛。最后一讨论说，哎呀，黑人算1/3个人吧。立宪会议啊，这是独立宣言的另一面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民主啊，说怎么去看所谓的雅典时期的民主，包括美国独立宣言的时期的民主，就是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1/3打到公屏上。就是我第一次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是很难以接受啊，就觉得触目惊心啊。对对，那但是这就是历史嘛，就是黑人算1/3个人。而且呢，大家看那个比方说像我非常喜欢的奥斯卡的获奖电影《绿皮书》啊，我好像反复的跟各位网友推荐过啊。美国的南部是什么？就是你怎么算黑人？你有一滴黑人的血统就算黑人。就是他实际上是实行非常严格的这种种族隔离的。你说你这个1/4、1/8混血、1/16混血，就只要你有黑人的血统就是黑人，不要再讨论了。对，所以大概的这个背景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所以说这个帝国的就是多元化、圈层化、等级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很粗浅的总结，这个偏颇的地方各位网友多指正。来，要请教肖博士的是，刚才咱们就魏大教授谈到提洛同盟了哈，包括你后来你看罗马帝国，包括那个你看这个阿拉伯帝国等等啊，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包括今天的美国帝国，好像对搞钱尤其的热衷。就是对，为什么你请你从这个财政视角、经济视角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帝国就会陷入到，就比如像美国现在的这个35万亿美元嘛等等哈，就是它只要出现帝国化了，为什么会出现无限的这种财政扩张，以至于会一定会拉下巨大的财政亏空？这个历史的底层逻辑是，
1: 对，这个就是负担太重了。这咱们之前的这个上节课里头，咱们曾经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金融视角。那这一天掀过来呢，就变成了一个财政视角。其实理解这个财政视角呢，通过对比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是比较容易来分辨的。那咱们可以看这个斯巴达这篇的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什么特点。之前咱们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如果大家回忆一下，还会记得。斯巴达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农业国家，陆权国家，这是它的特点。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战争啊基本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那么对于他的这个同盟要求呢，也就比较简单，我们打仗了是吧，盟友你们该出军队出什么，该出兵出兵，咱们发一划分比例，咱大家一起打仗，打完仗大家就散。后来跟那个雅典作战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工作量比较大，所以也确实要求大家出钱了，但是有着很明显的专款专用的这种风格，就打完了大家接着散伙，该干嘛干嘛去。这就是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这么一个特点。当然我们再看雅典组成这个提洛同盟呢，它是另外一个特点。雅典咱们之前也说过，它是一个海权国家，它是以交换、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对吧？然后它组织的这个提洛同盟呢，就产生了一个另外的特点，他非常要求大家来花钱。为什么呀？因为海军费钱。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提洛同盟不是都是沿着海吗？这些成员都沿着海，对吧？他要求大家围绕咱们自己共同建设的这个海军要出钱了。那么雅典作为中间的这个组织者，他来规定你们交多少份额，我来收这个钱，就是这些游戏规则来定。那这个事情在西伯战争的时候就一直持续下来，就变成个事儿了，就持续下来。等这个仗打完之后呢，这个同盟其实也没解散，它就仍然延续下来。然后就出现了刚才咱们就是馆长和魏亮教授都说的那些话，对吧？现在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的拳头大，我说你们就得听，是吧？钱以前那个游戏规则咱们接着得照做照用，
0: 对，
1: 就延续下来了。这是提洛同盟。

0: 么反正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这么特点。另外呢，我也想说，其实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发展是从雅典的角度来说了，站在他的这些个盟友的角度来说呢，也有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这些盟友啊，自己也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这种挣扎。当然在战争期间呢，他要配合雅典的这个统一行动，该交钱交钱，该服役服役，这个是正常的。但是还是刚才说的，海军太费钱了，所以当他们选择有两个选择啊，一个是我出军舰出人，一个是我出钱。当两个选择摆在桌面上的时候，他往往选择我出钱嘛。
1: 一条鞭法，我直接那个出钱得了，对，
0: 出钱嘛。所以站在他们角度来说呢，他就往回退，然后把这个权力空间就留给了雅典。这样的话，就是不管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刚才咱说了，雅典承担了过多的这个防卫，他就已经成为一个中心国家。
1: 我插句话，我说这不是特朗普天天骂欧盟的吗？你们这个军费出的太少了，对吧？一模一样吧，你想想。
0: 所以咱们说这个历史跟现在特别
1: 对对对，一直照进现实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所以
1: 我也觉得你像什么什么英法德来说，我也不造那么多航母了，你就溜在这保护吧，一个意思嘛，等于是对。
0: 对。所以当这个希波战争结束之后呢，那他的中心地位已经形成了，然后这时候我的拳头也大了，这时候的盟友说，我想解散，
1: 我想退伙退群，
0: 对，
1: 对
0: 那对不起，那不行，责权力得相匹配啊，我花了那么多的钱，难道就是为了伺候你们吗？对吧？我要权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就已经不是像咱们理解上，盟友好像应该是互相之间关系应该是平等，对吧？他的这个。分次的这个等级化的区别，就
1: 中国的理解都是天下大同，
0: 对
1: 对对对，
0: 对
1: 他这个就是帝国的这个等级化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哎，说来说去这钱的因素是非常明显的哈，对，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分析到这儿，这供大家来参考啊，其实可能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在1991年底的时候苏联解体，北约可不能解散呀。是一码事儿嘛，其实你到现在也30多年了嘛，就是这个苏联解体之后，你就跟这第二次希波战争一样，波斯不打你了，对吧？我提了同盟不能解散，
0: 对，
1: 谁为什么要和我的盟主地位和钱过不去呢？那你但是你这个不解散怎么办呢？你就需要新的假想敌，
0: 对
1: 对，我们团结起来总得有个目标啊，你也不能说我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晒太阳吹海风啊。那么哎，北约这个东扩嘛，然后呢要搞亚太版嘛。对，至于说我要搞你，维持住我的利益同盟和我的这样的一个利益链上游的关系，和你是不是真的，是和你是不是真的这个对我有所侵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是我永远需要一个假想敌来维持住我们这个武林盟主的地位，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也老生常谈啊，就大家也可能比较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跟各位网友报告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的历史视角来学习全球通史，学习我们正在和您共同重温的这个2500年前的伯里克利主导的雅典辉煌时期的这段历史，而雅典的辉煌终结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就提到一个大 IP 了哈。这个修昔底德这个词儿大家都很熟悉了吧，大家把修昔底德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呼唤援军啊，我们伯罗奔尼撒同盟对大家说，非要加入一个，你愿意加入伯罗奔尼撒呀，这些字儿都不太好输入啊，您是愿意加入伯罗奔尼撒还是愿意加入提洛，就打一打二吧，一是伯罗奔尼撒斯巴达那边的陆权，二是这个反复说了雅典这边的海权，非要加入一个，你觉得加入哪个日子会好过一点？那另外一方面，大家把修昔底德这四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咱们大家看完我们的直播，这周末跟谁聚会的时候，修昔底德说了，这不显得咱还挺装的吗？至于他说什么不重要，先说这名字，修昔底德说了，最近 A 股有反弹，然后对吧？对对对，来来来，这个姚月跟我们说说修昔底德是谁。
2: 对，我们看修昔底德，希腊史学家、文学家，也是雅典的十将军之一啊。那他呢，其实是出生在公元前约大概460年。我们看看他的家庭啊，他的父亲啊是雅典的贵族，叫这个奥罗路斯。那他的家族其实是在沿海地区是有着这个黄金和矿的开采权的。所以这个从小啊，这个家境就非常的殷实。那他从小呢也很喜欢这个读书，所以他也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而且呢，我们看其实他从小会看到很多人的历史的著作，包括他也学习了很多人的。

历史著作，所以在他成年以后，凭借着他家族的这个背景，还有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学识，也是步入了仕途。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元前431年的时候，这个开启了伯罗奔尼撒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那这个修昔底德他就说，他说啊，当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在想写一本书来记录这样的一个战争。

0: 这个书的八卷，大概它是怎么去详细的去讲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其实每一卷呢，它都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的事件、人物和这个战略的分析的。例如它在第一卷就介绍了战争的背景和起因，包括了双方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和这个军力量。到第六卷呢，就介绍了战争的各个阶段，包括了斯巴达人的入侵、雅典人的反抗、这个围困，还有怎么攻占斯巴达等等。那第七卷、第八卷呢，就关注了战争后的这个后果和影响，包括了什么呢？各城邦在这个战争后的重建、政治的改革和这个对外的政策。其实这个作者在开篇的时候他是宣称了，他说我预料到这场战争是伟大的，他用到了战争是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而且他一再的表明说古往今来的时代中最值得记录下来的战争，最值得记录下来的战争，这是一场。但是呢，他一开始没有预测到这是一场27年的战争，因为刚才提到中间断掉了，他没有想到这个战争后来会这么的长。而且呢，修昔底德认为啊，战争的根源是在于斯巴达和这个雅典之间的政治和这个经济上的一个竞争。他的书里认为是斯巴达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城邦，而雅典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海上贸易中心，这样双方的这样一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就导致了这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书中他也提到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包括了什么斯巴达的神殿战、雅典人的海上的封锁和这个围攻战术等等。他认为这些战略对实施对战争的进程和这个结果都是有了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而且这本书中啊，也塑造了很多著名的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形象，例如包括了这个斯巴达的这个王普雷斯托阿纳斯克，还有一些这个辩论家等等，这一些人的性格、思想和行动，作者都认为在书中是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你看我们这个，
0: 但是在全书的末、
1: 在全书的末尾怎么着？
0: 在全书的末尾，对，其实他写到了斯巴达是错过了攻陷雅典的一次的绝佳的时机。那修昔底德他就认为说，伯罗奔尼撒人是雅典人最理想的这个战争对手。他用了一句话叫什么？一个敏捷，一个迟钝，一个敢作敢为，一个胆小怯懦。他是这样去评价这个双方的性格的。那他还有一句名言是什么？他说，在这场战争中，行动的自由或者荣耀，对于雅典人来说，比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更加的重要。而且他也一再提到了说，幸福的秘诀是自由，而自由的秘诀是勇气。
1: OK， 我们很多网友都在把那个弹幕上发过来啊，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尤其，这几年的大的国际形势的背景下，这个词儿已经成为热词儿了啊。这个，对，魏亮教授来再跟我们说一说，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在当年的那个语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2: 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边不存在，它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利森近几年来总结出来的一个陷阱哈。那么但是在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边呢，它对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之间，也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这场战争的描述有一个潜在的原因的分析，就是恐惧。也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雅典的崛起给了斯巴达很大的恐惧。当然这是站在
1: 他是纯雅典立场，对对对，他是纯雅典立场，对。
2: 那么正是这种恐惧呢，导致这个两个城邦呢，或者两个同盟呢，陷入了一个不可挽回的战争漩涡。也就是说，随着这个雅典的崛起，它对这个整个地中海和爱琴海世界的影响在扩大，使得说这个斯巴达或者是说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感到了极大的这样一种威胁，最后不得不因为这样一种威胁或者矛盾的激化呢，使得说他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或者是说修昔底德他在描述这件事情上的总体看法来说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战争啊恐怕是就是他是有一个历史驱动力的。那么这种历史驱动力呢，就驱使说这个战争呢早晚要爆发，或者是说呢这个 打到这么惨烈呢，是一个。

0: 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我插句话哈，对不起，我插句话。
0: 所谓的
1: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是可以避免？就是这是一个，或者说如果就穿越剧啊，咱们的红人馆的穿越剧都特别的乏味，没有什么四阿哥那么多美女啊。就是如果你穿越回去，你成为当时的希腊的说客，你有可能会如何调停就当年的那个苏秦张仪吧，对吧？就是这伯罗奔，就是这个古希腊的苏秦张仪，你会用什么样的话术来 PUA 双方止战握手？对对对，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还是说这注定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来分析，就这场冲突为什么修昔底德觉得一定会爆发？魏亮教授，你觉得这种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就是用咱们的老话说叫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能这么理解吗？还是有其他更为深刻的必然性？
0: 我觉得从它的爆发的逻辑的必然性来说呢，是因为当时确实在地中海整个的世界，包括这个爱琴海这一部分来看呢，两个同盟在资源争夺上进入了白热化。这一方面我觉得修昔底德说的是对的，就是随着雅典的这样一种势力的扩张，我们之前说过提洛同盟它是最开始是沿着海岸线在扩张在组成，也就是它是跟雅典同族的这些城邦呢绕着这个海边在走。所以说呢，它就刚才包括肖博士也讲，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海的依赖，靠海吃海这一面是很突出的。但是随着提洛同盟的进一步扩张呢，它的这个成员呢就从海岸线深入到了内陆地区，也就是说正在整个希腊地域范围内，那么它的这样一种资源的争夺呢就开始上升。要知道在当时的这样一个生产力的背景之下，如果生产力不发展，那就是一块蛋糕重新切啊，那个蛋糕不做大就自己重新切嘛。这是这个我们说朴素的看，这是修昔底德认为的这个切蛋糕的过程，就是这个战争或者说这种纷争发生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呢，就是说它的生产力不能进步的话呢，确实它就不能进步。那这个蛋糕如何做大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资源地域上的这样一种扩张。那比如说它如果说当时能够发现一个新世界，走出了爱琴海，甚至是展望到了地中海，甚至更远的地方，探索到了亚欧大陆的东边，那可能对于这两个同盟来说资源都是足够的哈，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和睦相处。那么或者是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源的利用的能力在增强，那么这两个城邦或者两个同盟呢也可以说进一步的这个合作。但是从当时的从历史的局限性来看呢，显然这两个城邦或者同盟包括修昔德本人都这个没有看到说有这样的一个
1: 找不到增量，
0: 所以呢、
1: 对
0: 没有增量，他钻进了这个牛角尖。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几千年前他们没有看见，那艾利森教授作为现当代的知名学者也没有看见生产发展然后资源这个拓展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吗？如果说不把这个变量加在一起，而是纯粹用单纯的历史观点来评判问题的话，他恐怕就会陷入到自证的这样一种陷阱里面去，就是用所有的历史资源来判断现在也一定是这样的，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科技的发展，包括是我们探测火星、探测月球，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什么呢？它重要的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说我们可以有更强的获取资源的能力，有更强的这样一种更高的劳动生产，以使我们能够和平的利用资源来合作。那从这样点来说呢，就是修昔底德当时看不到的现在不应该再看。
1: 白亮教授说的这个非常精彩，就是这个增量空间在哪。如果你老是按照传统的历史观来评估博弈的话，这不就是刻舟求剑吗？对吧？就是按照当年他们在这个坑被埋了，我们得加以提防哈。这零和游戏一直会贯穿那个三千多年吗？难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找一找新的蛋糕在哪儿呢？来，经济视角，修昔底德的论述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留下来的思考是，
2: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呀。比方说一个跟馆长刚才也提到的这个 公民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这个、
1: 嗯、
2: 他们这么相反的反义词，但是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
1: 居然他自洽了，
2: 对，他自洽了，对
1: 对对。
2: 你三万的公民呢，那么的公民社会，那么的民主政治，
1: 嗯，
2: 那你的资源、你的福利哪来的？靠30万的奴隶来的，
1: 嗯、
2: 对吧？所以雅典的这个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它天生的就有对外的扩张的这种本性，有掠夺这种本性，它才好供养核心的那三万公民。这是我觉得一个我发现的一个。二一个呢是刚才相当于跟魏良教授的一个帖，就是说这个伯利奔尼撒战争，或者说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个希里底的陷阱，在那个年代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增量，资源有限，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去争夺这个有限的资源，那势必要发生战争。我觉得甚至于可以说，嗯，也许这一次可能说的是雅典，那么如果要是站在斯巴达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战争也许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是跟时代的这个背景有关系。那现在跟之前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是有创造增量的这个能力，我们的科技跟以前那是天翻地覆，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时代可以形容的事情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像这个同盟的这种可持续性，刚才我们也提到像雅典的这个铁路同盟，它的一个特点是吧，它是要扩张的，它这种扩张属性就跟我刚才描述这个公民社会、奴隶社会的这个完美融合有点像，对吧？我们在说到这个铁路同盟的时候，说的好像是一个盟友，说的好像是为了抵御外敌，但是发展着发展着，由于它自己内身的这个特点，实际上它变成了一个扩张的帝国同盟。
1: 嗯，
2: 在这个帝国同盟之初，大家歃血为盟，是吧？彼此之间都是以平等相待。结果干着干着，突然盟友就纳闷了，
1: 变成单赢了，是吧？不是多赢了，对对。
2: 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拿我的办法，
3: 你拿我当提款机，
2: 对，那怎么能行呢？所以这个就是说，这种帝国同盟，它本身有自己的这个缺陷。
4: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6: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7: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9: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

0: 故障怎么办？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7月9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中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百万辆大关，达到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上半年累计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这样的趋势下，今年全年出口有望首次突破1000万辆。成为全球首个迈过这一门槛的国家。成绩的背后，挑战同样不容忽视。自2024年10月欧盟中材加征反补贴税以来，中国纯电动汽车对欧出口的综合税率持续攀升。面对关税壁垒，中国车企迅速将产品重心从纯电车型转向插混车型，同时比亚迪在匈牙利投资建厂，领跑借力斯特兰蒂斯西班牙工厂，奇瑞在南非重启老牌工厂，小鹏则通过奥地利麦格纳代工实现本地化生产。通过产品布局和生产模式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欧盟关税壁垒的核心冲击。但是关税壁垒对中国汽车出海究竟带来了哪些深层次的影响？中国汽车想要开遍全球，还有哪些课题需要突破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之后，中国车企在欧洲的业务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实质性冲击？有人说关税几乎抹掉了价格优势，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2: 综合税率最高达到48.1%，这就意味着一辆出口到欧洲的纯电动汽车，仅仅是关税成本啊，就增加了将近一半。以一辆国内出厂价大概是40,000欧元的中国品牌纯电的 SUV 为例，原来出口欧洲呢要交10%的这个基础关税，大概是4000欧元，然后到岸含税呢是4.8万欧元。这跟同级别的欧系车呀相比，还是有这个8000到1.2万欧元的这个价格优势的。加征反补贴税之后呢，按上汽名爵承受的这个 45.3% 的综合税率来计算的话，仅仅是关税成本就增加到了差不多1.8万欧元吧。这样呢，到岸含税价格就突破了5.8万欧元。原有的这个价格优势啊被消掉。

0: 到了60%以上，部分低毛利的车型呢，甚至啊出现啊出口会这个亏损，出现这种情况。海关还有这个行业数据显示呢，2024年下半年临时关税实施之后，中国对欧洲的这个纯电出口同比呢增速明显就放缓了，部分月份呢同比已经转负。但是值得注意的呢是同期的啊，像比亚迪啊、MG 在欧洲终端注册量啊仍然是保持增长，说明品牌力啊还有这个产品力啊部分消化了关税成本。当然这个只是单纯靠低价打欧洲的这个模式啊已经不可持续，这也直接倒逼车企呢开始加速本地化布局。
1: 我们看到比亚迪在匈牙利建厂，领跑跟斯特兰蒂斯合作借用西班牙工厂，这两种模式是目前解决关税问题的主要方向吗？
0: 这是目前中国车企啊欧洲本地化的这个两条典型的这个路径了。像比亚迪匈牙利啊赛格德乘用车工厂，他们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宣布分阶段的投入，这个总投资大概是40亿欧元吧，然后规划年产能呢是30万辆，是比亚迪第一个欧洲乘用车的一个生产基地。匈牙利呢它是欧盟的成员国，进入其他欧盟成员国呢只需要交欧盟内部的这个流转的相关税费，所以呢可以完全的规避对华反补贴税以及10%的这个进口的关税。领跑呢是这个跟斯特兰蒂斯西班牙合作，利用斯特兰蒂斯在西班牙和马德里的这个工厂啊，增加领跑这个生产线，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呢，他们这个在西班牙工厂启动领跑 B10 纯电 SUV 的一个本地化的组装，2027年到2028年啊，逐步提升本地的这个含量，所以这是典型的这个借船出海，利用欧洲老牌车企闲置或者是富裕的产能，轻资产落地，同时呢，就是能够快速的获得欧盟的这个制造的身份。除此之外呢，这个奇瑞和西班牙合资重启了日产巴塞罗那这个旧的工厂。上汽 MG 呢也是考虑西班牙建厂，小鹏呢正在接下麦格纳的奥地利来代工，说明呢这个欧洲造已经从可选动作变成了一个必修课。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根据近期媒体报道，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2.01%，高出日本车企约0.7个百分点，首次实现反超。从数据来看，纯电动汽车已经成为欧洲汽车市场销量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我们的车企去欧洲本地化生产，除了能绕开关税，还有哪些实际的好处呢？毕竟投入那么大，节省关税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0: 最核心当然是原产地规则，绕开关税啊，只要在欧盟成员国内完成实质性的加工总装，并且满足本地的这个增值比例的这个要求啊，产品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欧盟制造，不再适用对中国生产的整车加征的这个反补贴税，也免缴第三国进口的10%的这个基础的关税，直接节省的这个单车关税成本啊，差不多是几千到上万欧元，但是本地化的这个价值呢，不只是避税，还可以缩短交付周期。比如说，你原先要从中国海运到欧洲呢，差不多需要1个月到1个半月，清关啊，再加内陆，再花1到2周的时间。如果是在欧洲本地工厂呢，它这个辐射当地的市场，大部分呢就能实现3天之内就能够送达，所以库存的这个周转也是大幅的改善了。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应欧盟法规，还有他们的这个消费的偏好，比如说像欧盟的碰撞啊、化学品限制啊、NH 啊、这个噪音标准啊、隐私数据合规啊等等等等，本地研发的这个团队啊，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这个调教，不用每一次啊都回国改模具。 然后呢，还可以有一个好处呢，就是缓和地缘政治这个敏感性。因为毕竟雇佣的是当地的工人嘛，然后纳税也参与这个当地的社区的建设，让中国车企呢从外来倾销者变成了这个欧洲制造业的一个投资者。这样呢就降低了监管的反弹。这也是为什么欧盟部分政界人士啊虽然不满关税的博弈，但是呢对实质性建厂总体呢还是持这个欢迎态度的。
1: 本地化生产听上去是条出路，但是做起来呢肯定不简单。去欧洲建厂或找代工，实际的困难主要在哪里？比如说像成本、供应链，还有文化磨合等等，这些方面是不是都存在着不小的挑战？
0: 难点肯定是不少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成本的差距啊，因为欧洲汽车产业工人的这个工资水平呢普遍是中国国内的3到5倍啊，匈牙利呢相对会低一点，但是呢也是明显高于国内的。然后你像工厂的土地啊、环保评估啊，还有这个合规啊，这些成本都是更高的。据行业的一个估算啊，就是同等产能欧洲建厂这个初始投资大概是国内的 1.5到2倍，然后呢就是这就造成回收的周期会变长。第二呢就是供应链的这个配套它是不完善的。因为目前中国你像头部的电池啊、座椅啊、等等这些供应商啊，虽然开始也去这个欧洲了但是呢本地的配套率初期呢往往是不足30%的，大批的这个零部件还是需要从中国来这个运过去因为如果要是 CKD 散件也会被欧盟追溯审查或者是纳入监管，成本就没有什么优势了。所以建立成熟的欧洲本地的供应链差不多通常需要3到5年的时间。第三个呢就是合规啊还有文化啊这些的这个磨合因为欧洲的工会力量非常强，你像解雇啊什么加班啊都受到了这个严格的法律保护，环保审批这个周期也比较长，中国管理团队呢肯定要学会跟当地的这个工会谈判，然后按照欧洲的他们的这个节奏来推进项目这对习惯了中国速度的这个车企是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既然去欧洲建厂或者代工有这么多困难，那能不能只做插混或者燃油出口，或者干脆只供东南亚市场？为什么中国车企必须要啃下欧洲这块硬骨头？
0: 这么做呢，虽然可以暂时的回避啊，但是从全球经营的角度来看呢，很难去进行彻底的这个放弃因为欧洲它毕竟是全球汽车价值的一个高地嘛，欧洲单车的这个均价呀、品牌溢价能力啊都是世界最高的市场之一，南亚欧洲呢不仅能够贡献销量更可以为这个品牌呢进行背书毕竟是能够在一个这个BBA 老家呢能够站住脚所以呢回到东南亚、中东啊南美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形象。放弃欧洲呢就等于放弃成为全球品牌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考场。另外呢就是法规还有技术标准啊，这个也是高点，因为欧标是全球多数市场的一个参照系，所以如果只待在保护市场，技术标准啊还有体系能力啊它会这个逐渐的掉队。
1: 现在大家开始关注中国车企从出口贸易型到全球经营型的转型，这个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其实并不容易。中国车企现在走到哪一步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运营还有多远？
0: 坦率的说呀，目前肯定还是处于这个起步的转型期因为丰田大众它在全球各区域啊做到这些差不多花了30年到40年的这个时间中国车企的欧洲本地化呢才刚刚开始2-3年，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出口贸易型呢正在退场，区域经营型在欧洲呢已经开始这个初具雏形了那真正的全球经营型呢可能还需要一代产品的这个周期去沉淀，但是呢这个信号呢还是积极的，因为头部的中国汽车企业已经意识到了光卖车肯定是不够的，必须要在别人主场 按照别人的这个规则来进行游戏，并且要慢慢建立自己的这个存在感。
1: 那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您如何评价中国车企从出口贸易型向全球经营型转型的前景？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
0: 中国车企正在经历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历史性的跨越。面对贸易壁垒常态化的这个背景啊，欧洲制造呢已经不再是加分项了，而是这个生存的一个底线。虽然这个道路可能充满了像合规啊、品牌啊、供应链啊等等刚才说到的这些多重的挑战，但是中国汽车企业凭借在电动化啊、智能化领域的这个先发的优势啊，以及这个灵活务实的本地化的策略，完全是有能力跨过这道这个门槛的。
1: 从关税壁垒到本土建厂，从成本差距、供应链短板到合规文化磨合，中国车企的欧洲之路的确充满挑战。但正如修宇先生所说，欧洲是全球汽车价值的高地，也是成为全球品牌的考场。从出口贸易型到全球经营型，这条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沉淀，但头部企业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关于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情况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我们将把目光放回国内，看一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变化。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整体市场微降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实现逆势增长。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汽车产业开始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车企纷纷加大研发投入，争夺智能网联汽车生态主导权。这样的背景下，汽车行业将会如何发展？汽车市场从价格战迈向技术战之后，整个行业又会发生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回看近期车企的动作，小米汽车、蔚来汽车发布自研芯片，小鹏汽车发布人形机器人，以前很多新势力对着特斯拉来优化自家的产品，现在车企的卷已经不止于汽车，而是迈向了软件、硬件，甚至于生态的深水区。从这些车企的动作上，我们还有哪些新的发现？
0: 这种变化实际上说明是这个电动车发展方向的一个不确定性来造成的，也就是说整个行业啊有些迷失了方向，在关键的这个几个技术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多种的解决方案，但是呢哪一种更好还没有定论。你比如说这个在自动驾驶这个路线上，特斯拉走的呢它是纯视觉加算法的路线，国内企业走的是这个摄像头加高精地图加这个激光雷达的综合路线，所以这两个技术路线啊目前还是竞争的一个局面。还有蔚来啊，它用的基本上是这个换电的策略，然后呢像广汽上汽啊也都开始布局了，奥动和宁德时代呢也开始进入这一块儿，所以它让蔚来的这个换电资源啊也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整个电动车市场就出现了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个状态。
1: 从上半年汽车产销数据来看，市场的大盘降了，但是新能源的占比涨了。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看新能源汽车市场能够发现哪些新趋势？
0: 这些年电动车的发展和进步啊还是非常快的那从发展趋势上看，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解决电池的问题啊，主要就是能量密度还有安全啊，不管是使用快充还是换电啊，其实现在都是为了缓解里程的焦虑啊，还有就是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因为现在仍然会出现这个电动车燃烧起火的现象，所以这个一定是要解决的。第二个趋势呢就是智能化的这个问题啊，这里面包括的这个就比较多了， 啊，比如比较重要的自动驾驶，目前自动驾驶实现量产的主要的这个障碍呢，是技术和

0: 法律、法规这两个层面。现在的普遍的看法呢，就是这些都会在几年之内能够解决掉。然后呢，除了自动驾驶，还有其他智能化这个方面的需求啊，因为自动驾驶实验之后，人们可以从驾驶中解放出来，汽车呢将成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这个第三生活空间。那么围绕着这个需求，所以就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刚才说的这些呢，应该都是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这两年我们一直在谈同质化价格战，但是如果我们按照阶段来划分，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处在什么层次，或者说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0: 业内有一个说法了，就是把电动车的这个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也就可以说呢是1.0时代啊，当时是特斯拉引领整个趋势啊，造车新势力呢迅速的崛起，然后传统车企开始全面的这个电动化。目前呢，这个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二阶段就是电动化初步完成之后，更加开始注重智能化的发展，包括智能交互多屏显示智能网联等等，都开始出现在这个电动车这个上面。国内汽车企业更倾向于使用智能交互还有这个网联技术主要是以智能网联车机为核心，满足驾乘人员与车内信息的这个智能交互。目前汽车企业基本上还处于这个阶段，也就是2.0阶段。然后就是第三阶段，3.0时代。像刚才说的，汽车呢，它会真正成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这个生活空间，成为这个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的技术载体。基本上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来划分。
2: 现在汽车降价的趋势放缓了，更有很多车企负责人在最近表达了汽车要涨价的判断。市场经过这一轮竞争之后，今年的价格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首先是发起的企业不一样，其次呢就是波及的范围比去年也大。这个范围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跟进的这个企业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这种降价已经不再局限于新能源车，很多燃油车也是迅速的跟进。这说明原来电车和油车的这个价格还是处在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模糊不清了，部分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已经下探到油车的范围，电比油低的这个目标已经部分实现了。
2: 结合销售数据和市场报告综合分析，行业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大潮已经进入下半场，低价换市场策略不可持续，比技术、比体验、比服务、比品牌、比体系才是未来市场竞争的取胜之道。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1: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 2026年以来， 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 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 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 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 每天下午5点， 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6: 碎片财经。
7: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市令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
4: 级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的甲壳素可以制成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从废弃蟹壳到止血材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星鱼颜之力行周极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详解中国海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解锁向海图强的蓝色密码。
4: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让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由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使得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 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这道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我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立、舟楫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3: 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启用，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 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继续为您解读。
4: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 17%。 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 44.6%。 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单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两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3: 广西北海涠洲岛周边海域的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

覆盖率也从原来的 10% 大幅提升到了 60%。 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 84.9%， 比2020年提高了 7.5 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这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 60% 以上，并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 47.5 万亩。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甘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

0: 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面向15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继续为您解读。
0: 进入15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二是要注重高效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十，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新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

0: 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在广西，循着政策国画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二期建设，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十五五时期，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1: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碎片财经。
3: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4: 更高，对。
3: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5: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

0: 六个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3: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超级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8: 我也关注到这次 WAIC 上有的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英伟达的 CUDA 到华为的 CAN 的这样一个全件迁移。您曾经在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 WA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惊喜不断，热点纷呈。那今天我们继续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来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当下的这样一个新格局。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诺埃基金的基金经理周俊祥先生。周总呢，曾经在中芯国际、华为海思从事过芯片技术的研发，后来转型到证券研究，那如今也管理着相关的基金产品，是一位产业加金融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基金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周总从他的这种双视角，带我们一起解码国产算力的投资机遇和产业前景。
7: 各位听众好，我是诺安基金的周俊祥，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这届在 WAIC 上面看到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8: 那回顾刚刚闭幕的这届 WAIC， 其中的一大看点就是国产算力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突破，包括超节点也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多款国产的超节点产品集中登场，甚至我也看到在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其中就有咱们的这个超节点的产品。作为一个长期跟踪国产算力的基金经理，您在这次 WAIC 的现场，最关注什么？有没有一些展品或者是信息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7: 今年 WAIC 我最关注的还是国产算力芯片这个方向。那么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就是 HR 馆里面遍布着我们国产的这芯片公司提出的这个超节点的这些方案。对比去年的话，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亮点或者变化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的商业化落地的能力应该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第二个是技术路线已经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趋势。第三个的话就是算力的产业链在持续的完善那这三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看点啊。
8: 那我们关注国产算力这个其中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往呢，大家会拼这个单卡的跑分，那今年呢变成了拼超节点、拼系统。周总怎么看这种竞争范式的转变？
7: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驱动因素啊。首先就是模型的发展，那现在的模型发展已经到了万亿参数，比如像最近 Kimi 发布的这个 K3 已经参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万亿，那么官方推荐的部署就需要64卡以上，那在上一代 K2 的这个推荐部署是16卡，所以这个 参数越大，特别是到了万亿参数以后，就需要大规模的机群去支撑。那么这里面底层的原因就是单芯片的这个性能已经接近到天花板。那么超节点的话，可以通过高带宽、低延时的互联去解决这个机群通信开销比较高、算力碎片化的一个问题，提升整个效率啊、这个有效的算力啊。那第二个就是推理的算力需求，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去反超训练，所以企业在这个算力的使用过程中更加关注到的是如何去把算力更高效的去产出 token， 去降低自己的落地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包括芯片公司，我们刚才提到有芯片公司，也有这个整机厂商，也有互联网厂商，他们都在提供从芯片到软件站到整机到机群到行业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啊，那么通过去加强自己的这个集群的工程化整体交付和运维能力的话，去增强自己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啊，去占据更好的一个产业卡位。那第四个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先进制程在客观上还是和海外最先进的是有差距的。那我们通过像超节点这种架构创新的话，很大程度上能去弥补我们在先进制程在先进存储上技术上的一些代差。那通过这种集群运作方式的话，对去满足不同的这些行业场景那它实际的这个效率会比这个单一去拼这个芯片性能会更加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超级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8: 您曾经在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请您稍微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啊，包括我想问这一段的一线的产业经历如何塑造您对国产算力的投资认知，以及如何影响您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和投资决策。
7: 我之前是在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都是做过芯片的开发，那么到了二级市场，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在芯片行业的话，大家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全站的一个方案啊，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的优化，而不是只去比拼单颗芯片的一个数值。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超节点说我们不拼单卡指数不跑分，而是本身在行业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我呢尽量用这个已有的资源啊，这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方式，去让我的这个芯片客户能拿到他使用下来以后最好的体验啊，所以从来就不是拼参数啊。但到了二级市场，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因为这个芯片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壁垒嘛，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就是去比这个参数啊，谁的算力更大啊，谁的这个节点最先进啊，那节点越先进它就最强啊。那这个可能是在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投资者可能是有最大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芯片，一个芯片的开发可能需要一年甚至18个月、2年的开发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节奏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是等不到这个相对长周期的，所以这个里面也会产生一些认知误差。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产业经验告诉我，就是首先你不能完全去看纯数字的比拼啊，第二个是你要去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看怎么去解读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长期主义，去持续去跟踪，持续去深度去挖掘这投资机会，而不是说去做个短线啊，可能一些只关注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快速一些变化啊，这个是我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但同时的话，其实我在这个芯片行业的期间的话，也亲身其实经历过这个设备材料 IP EDA 包括消费级电子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历程，其实也比较了解每一个这个芯片的一个产业起来以后，它的起点经过和整个配套产业链的一个形成机制，这样子也更好的能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产业的拐点发展的脉络和一些投资的机会。
8: 那在您看来，当下我们国产算力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时候，您觉得拐点信号是什么？
7: 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从这个单卡的比拼转向了整个系统的突围。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像超节点的整个系统级别的整合，去弥补单卡的性能那么已经实现了万卡甚至10万卡的这个机群的部署和稳定的运行。 那当前的话，我觉得国产算力，国内的国产算力芯片本身现在还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像硬件的技术啊，互联的协议，软件的生态，目前还处于一个发散的过程中。当前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一些算力联盟和算力生态在逐步形成，所以未来我们预计会有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啊，会逐步的做大做强。那在产业阶段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目前国产芯片已经全面适配了主流大模型。那特别以今年为例啊，国产的模型一旦更新，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芯片厂商宣布我们 Day Zero 就适配了国产模型。这个其实是证明了国产算力芯片已经跨过了能用的门槛，已经逐步进入了好用和大规模商业的一个阶段啊。那如果我们去判断拐点信号，一般来说我们会去跟踪这个供给和需求两端。在供给端的话，我们会去跟踪整个国产算力芯片在设计、互联、整机，像一些配套的液冷方案、软件生态这些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全站国产化的一个适配是否看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这个我们今年是很明显能看到的。那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啊，我们其实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五年中美科技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从上游设备材料零部件、下游的晶圆制造、存储制造、先进封装整个自主可控的芯片制造链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类似于华为韬定率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3D 堆叠，包括像一些进程计算啊、存算一体的新的技术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芯片工艺不足的一些短板。这些是我们从供给端看到的一些拐点信号。在需求端的话，国产大模型的能力跃升和这个算力紧缺形成了共振。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国产模型其实也不断的在加速迭代，模型的性能每一代性能都能追上甚至赶超，就是这个海外已经发布的一些模型，其实我们模型的差距正在缩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算力其实受到海外高端算力供给的受限，所以这样子一个共振情况下，我们国产算力芯片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市场窗口。所以每一轮的这个国产模型的加速迭代以及它的这个调用的需求提升，都是我们都能看到在国产芯片在需求端的一个明显的拐点。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啊，特别是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可能是国产算力下一个结构性的突破点虽然推理是当下的一个需求的主要的一个引擎，但是训练能力啊，特别是大规模的模型训练能力的本土化，决定了我们国产模型的演进的一个潜力上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所以这个我们会去看就模型的突破这个拐点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关注的，是整个产业链估值继续重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牵引因素。
8: 周总刚刚提到了非常明晰的几个点啊，其中我听到有国产的这个全件的迁移，我也关注到这次 WAIC 上有的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英伟达的 CUDA 到华为的 CAN 的这样一个全件迁移，这对国产算力的发展它意义非凡，但是从可用到好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您认为还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跨越？
7: 我们这里说的好用肯定是要去比拼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去芯片那去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去对比的话可能有两个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吧。第一个是硬件和底层性能的环节，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超节点能够弥补我们现在先进制程先进存储的这个代差，但是这个先进制程还是在这个物理上面还是会限制我们的芯片的最底层的一个算力那特别是在模型训练端，刚提到下一个突破点肯定在模型训练端，在模型的训练端的话，这个单卡的这个峰值的算力能效这个和这个先进制程是息息相关的。那包括显存和带宽的这种算力强这个存储强，这个就和高端的像 HBM 啊，像这个高端的 DRAM 啊，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一块底层的这个制程和高端的存储仍然是我们必须去这个去弥补去补足的。另外一块的话，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软件和生态的一个迁移的一个环节。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已经有从这个 CUDA 迁移到国内，比如像 CAN 比如像这个 莫氨酰醇的 MUSA 这些环节。但总体来看，我们比起英伟达的 CUDA 来说的话，像英伟达的 CUDA 其实发展了已经有十多年了，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编译器算子库，推理引擎以及全球特别广泛巨大的开发者生态。那这个目前国产的这些软件站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然后就是生态碎片化这个问题，我刚才提到就是国产芯片在发展初期现在是一个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技术和生态其实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业界在呼吁去统一这个生态标准啊，去统一一些互联的标准，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对统一比较大的一个生态联盟建立起来，那里面的生态内容生态包括支持的这些编译器算子库就会更加丰富啊，那也会去追上这海外成熟的这个生态。另外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国产算力目前正在一个大规模部署的一个前期，那么国产算力在这个极致性价比和规模化的商业验证上的话，仍需要更多的这个高价值大规模的商业化实力去来印证，这也是这个所有的新品在部署的初期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去增强大家用国产算力的一个信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通过大规模的部署量和时间去逐步去树立的这个一个方向。
8: 市场上把今年称为国产超节点元年，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展会上不少的厂商的超节点产品的同台竞技，那您从这个投资机会的视角去帮大家分析一下超节点这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是最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何评估这个各个环节的投资价值。
7: 我们先从超节点的机柜本身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我会把这个机柜里面的 AI 芯片厂商放在首位，因为在整个产业在整个机柜的这个价值链里面的话，这个核心的 AI 芯片包括像 GPU、NPU、CPU 啊，它是整个超节点的算力核心啊。那么这个设计厂商的话具备这个架构的设计、工艺适配、算法等高技术高壁垒，高技术高人才壁垒，研发门槛也是很高反过来说他们的这个溢价能力也是最强的，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 AI 芯片也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在整个超节点的商业化过程中，这些核心的算力芯片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盈利弹性是最大的。那其次的话就是超节点的这个机架结构带来的高速交换芯片、互联网络里面包括像光模块啊，像 NPU 就进缝装光学，因为你里面卡多了，这个散热也成为了一个负担，那么液冷的价值量在提升，那里面卡多了以后供电也成为一个大的增量环境增量环节，那么这里面包括电源和电源管理芯片这些是整个超节点要在大规模集群要协同发挥作用的关键瓶颈，也是在超节点里面增量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并且这里面很多比如像一些芯片交换芯片啊、电源管理芯片过去都是以海外的供应商提供为主，那么这里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属于一个量价提升逻辑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机系统的交付厂商，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我刚才提到已经转向了系统能力包括集成交付运维能力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受益于国内的自算中心的规模化建设那么这些整机厂商的订单会实现一个高增长再往后的话，随着这些超节点的大规模部署以后，那么软件生态配套环节也是属于一个刚需的增量赛道，也会随着行业的放量稳步增长。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芯片产业链，我觉得像晶圆厂、存储、先进封装、芯片测试、EDA 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会受益于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提升的，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8: 那前面我们请周总解读了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投资的价值。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对普通投资者和我们的基民朋友来说，国产算力这条赛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在您看来，哪里是真正的机会？哪里有没有泡沫？投资者布局这条赛道应该警惕什么？
7: 我认为首先国产算力背后还是有真实的景气度支撑的。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像国产模型能力的大跃升。 国产算力的需求爆发，头部的模型大厂算力的开支大幅增长，还有刚才也没有提到的，就是国家也在重点布局了这个算力网的建设，把算力网纳入了国家的六张网的建设范围内这些是能够支撑整个国产算力景气度持续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原因。那对于真正的投资机会来说的话，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业绩能兑现这个成长有空间的一些方向。那么聚焦到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觉得要去寻找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这些他们的特征包括是有产能支撑、有客户资源的一些芯片公司以及他们配套的一些供应链，如交换芯片、光模块、连接器、液冷、电源芯片等等。然后呢，当下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目前的芯片产能的供给还是相对受限，目前还是一个瓶颈。所以当下以产能为王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么像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存储厂以及扩产受益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这些扩产加速的这些方向，也是我们觉得是属于真正的一些机会。当然目前整个国产算力可是处于一个上量的前期，所以整个板块是有高预期相对现实可能弱一点相对现实弱一点，那估值较高波动较高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警惕那种讲故事画大饼蹭主题的这些个股和赛道。另外的话，科技赛道特别像半导体芯片的赛道它有天然的比较高的认知壁垒那技术上有些时候理解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个股的优劣其实是比较难分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和基民朋友切忌去追高和加杠杆那可以选择去参与更多的这个专业的投资品种。
8: 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两到三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国产算力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以及投资者怎么区分其中的这个短期故事、长期的价值？
7: 我觉得有三点产业趋势，我觉得是能够比较高的确定性。首先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攀升。那么从供给端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海外高端卡的持续断供。那需求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AI 这个推理的需求，以及未来我们要突破的算力这个训练的需求以外，刚才也提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网的长期布局，这个有可能会开启一个万亿投资的一个周期，所以提供了一个更加刚性的国产化需求。所以这现在目前整个国产化提升，它是受到了政策加市场加供给的共同锁定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个就是系统级的弯道超车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就是包括像超节点在内的这种自研的互联整机协同，去弥补我们的这个芯片差距。那么今年大概率是这个超节点的放量元年，那么未来几年整个市场的话，目前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的话，市场规模会突破上百亿那很快会突破上百亿，那么三年的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200%。那行业也形成共识，就是我们现在算力并不是只看单卡性能，更多是看整机的这个有效算力。这也是牵引我们整个国产算力供应链大发展的一个机会。第三个的话，我是个人非常期待未来两三年看到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出海。那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芯片和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出海去出海到我们一些友好国家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也形成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联盟。第二个方式就是token出海token出海其实在今年年初的小龙虾爆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国内的模型厂商已经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开发者的社群里面大范围被调用，所以这个国内的token出海其实已经打开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大门吧。整个算力出海在未来两三年可以进一步打开国产算力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对于区分这个故事和长期价这个短线故事和这个长期价值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类似于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还是看的是未来业绩能否兑现。那么长期价值的话，肯定还是会落在收入、订单和利润支撑上面。那么像短期的故事，它肯定最后是没有这个财务落地的可能性的。 对于这个芯片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要看，一方面要看这个供给能力，谁能稳定拿到先进制程封装，谁能去交付万卡集群的这种龙头公司啊、以及它的一些配套产业链，才是这个产业链的可见的赢家。第二个就是看客户资源，能否进入互联网大厂和国家算力网核心供应链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是区分优质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分水岭吧。第三个的话还是看这个自主可控的闭环。自主可控闭环在国产算里面是尤为关键。那么谁能实现全站的国产可控，在出口限制环节上没有这个被海外的卡点，它的这个成长确定性也是最高的。
8: 从 WAIC 的现场出发，我们看到了国产算力正在经历一场从单颗芯片的追赶到系统架构引领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那国产算力呢，也正在从替代走向自强。那当然，先进制程的这个代差，包括软件生态的成熟、供应链的稳定等等，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跨越。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在我们看到产业大趋势这样一个确定性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的短期波动，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0: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9: 碎片财经，
11: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 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2: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 A 股的走势。本周7月20号到24号 ,A 股主要指数小幅收红，上证综指本周累计上涨 1.33%, 深证成指本周累计上涨达 0.49%, 创业板指本周累计上涨达 1.52%。 本周个股分化剧烈，全周上涨个股仅1479只，下跌个股多达4007只，其中57只个股周跌幅超过20%。
1: 从成交量来看，全周成交12.51万亿元，连续第四周缩量。本周两融资金继续大幅减仓，全周合计净卖出超过687亿元，七月以来累计净卖出超过了3082亿元，融资余额降至2.69万亿元，创下近三个月的新低。那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
2: 左总您好，本周市场是小幅上涨，但是个股分化明显，您认为这背后有哪些原因？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指数和个股之间的分化呢？
3: 我们认为现在是市场接近于中短期政策底的一个标准反应。怎么来做一个理解？我们看两组数据。第一组呢，就是看我们的 ETF。 今年以来，股票型 ETF 1月份到6月份每个月都是一个资金净流出的一个状态。大数当中来看，今年上半年要净流出 1.6 万亿以上，这个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的一个明显资金在往外面流。而我们看到7月份以来的话，已经进来的资金超过了有3000多亿。那很明显，这部分资金的一个大进和大出，这跟我们传统的个人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应该是两回事，更多的体现出一个大资金对于市场行情的一个基本判断，也就是代表着从去年12月份开始，市场当中的主流的机构，无论是我们称之为现在的停准基金，还是我们要看到的中投公司，它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把控力，在过去的这6-7个月当中，是对于市场当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压制。而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管理层喊话，还是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正面的扶持，很明显大资金的信心开始回来。但要知道回来的一个节奏的话，针对于像科创50啊、沪深300啊这一些的 ETF 率先的是做了一个申购。那二级市场当中呢，相关的宽基指数的样本股，它就会有了一个明显资金增量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不是在于全市场当中的那个买入，也就是在于局部的一个买入的行为，它有可能起到的是个股板块的一个作用，而不是说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广撒网。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统计数据当中去看，不光我们看到是28分化，另外一个从平均的今年以来个股的涨跌幅的数据，从之前 17% 的负值已经接近于超过了 20%， 也就是我们市场当中还是有一批个股，虽然这一周的指数是翻红，但是个股当中仍然出现了一个小幅下滑。第二个，我们看两融余额，现在已经接近于 2.7 万亿。要知道我们在一个月之前节目当中的一个点评的数据是突破了3万亿的历史高位，而很明显短短的一个月当中，3000亿的资金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加杠杆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消失了，撤退了。那撤退的这些标的，撤退的这些资金的话，那有可能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相关的个股啊，就会形成很明显的制约。所以我们认为指数到了3800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明显中短期的政策底已经出现。
2: 昨晚宁德时代发布 A 股史上最大规模回购方案，您如何看待宁德时代回购的示范效应，对后市会有哪些影响呢？
3: 宁德时代它在二级市场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拿出了真金白银百亿级的资金来做一个回购，这在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非常的罕见。第二个，他拿出的资金不光是要回购，而且是要回购之后注销，也就是在于他这部分筹码不是用来做股权激励，进一步的未来会回流到二级市场，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二级市场当中减少筹码的供给。我们认为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有可能在阶段性会起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只不过这个正面作用呢，在其他的上市公司的表现过程当中啊，难以做一个复制。原因呢，在于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宁德时代的财务数据非常的优异，去年2025年它有700多亿的净利润，拿出了 50% 做了一个分红，那账上起码还有 50% 的300多亿的资金。但是我们这里还有关注到，它的货币资金在账上躺了有3000多个亿，也就在于它不光赚钱能力很强，账上的财务数据呢也非常的一个健康。所以他拿出百亿级的资金的回购，对于公司来说的话，财务上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力，而且现在还有更进一步的赚钱能力。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到这家公司它的 A 股跟港股它的价格是倒挂的。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大多数有 H 股的标的的话，都是一个 A 股高，港股市场当中呢便宜，而我们看到宁德时代正好相反， A 股市场当中300多的人民币，港股市场当中600多的港币，所以明显 A 股的价格要比港股来了便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出百亿级的回购啊，一方面它是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筹码，特别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二级的筹码，应该是起到了一个明显收缩的一个状态，并且还提高了自己的每股收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港股市场当中机构投资者也好，或者我们港股市场当中的普通投资者也好，对于宁德时代的一个估值和看好，应该来说比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啊来了更加的积极一些。所以他有这样的底气来对于 A 股形成一个大面积的回购案例。所以这一方面体现出公司的一个财务实力，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公司在两地市场当中上市了之后，形成了更多维度当中的一个操作。未来如果要做融资的话，特别是要对于大额市场当中的融资，完全可以在 A 股市场当中进一步的收缩筹码，或者是在港股市场当中呢来做一个快速定增、快速配售，作为宁德时代对于二级市场特别是 A 股市场当中形成了一个正面的作用。
2: 下周市场还会延续震荡筑底格局吗？哪些板块有望成为行情的催化剂呢？
3: 相信随着宽基 ETF 进一步的一个流入，随着上市公司回购案例买入量进一步的一个增加，下跌空间应该来说是非常的有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寻找机会，我们相信啊会围绕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看每家公司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些正面举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回购、有增持，这些的话都是一个积极意义和积极信号。但是这些呢，都属于各家公司随着自己的财务体量，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发展诉求来做一个布局。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更加的有操作意义的还是来自于涨价的逻辑。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部分的化工品的价格又随着原油价格的抬升之后有了一个涨价的过程，那这么一来就会延续我们今年三月份的一个过程，石油价格的一个上涨联动着化工品走高。我们认为涨价的投资逻辑呢，在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已经是屡见不鲜，而且过去的这20-30年的 A 股市场当中，只要主导产品涨价，上市公司往往它的一个收入跟利润都会有一个正面的提振。 而二级市场当中，我们每天都有两三万亿的巨额交易，这么多的一个资金要寻找机会的突破口，毫无疑问，在涨价的一条道路当中啊，是最容易得到一个显现化的。第二，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一些部分的农副产品当中啊，价格也有所变化，不光是看到有猪肉，有小麦。那由此我们认为，针对于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些除了工业品之外农副产品的涨价的逻辑呢，最近也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活跃度。3800点可能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比较的有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针对一些有涨价题材有回购题材的标的的话，可以做一个适度参考。
2: 好，非常感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环球新财讯晚间版直播继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且查询办理进度。
2: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暂行规程提出，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总台记者报道。
4: 专家表示，通过线上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业务，提高了办理的便捷化。
5: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部高级经理袁慧：
6: 那么如果变动工作单位要办理年金转移，员工他自己就可以在平台上一键发起账户归集，那么平台获取信息，识别新老的单位和新旧的受托人，双向推送信息，全程监控时效，进度可视化可追踪。
1: 如今职场流动愈发普遍，如果大家换工作了，个人账户里的企业年金会不会丢失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5: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
7: 最后一个没有企业年金了，那么前面的企业年金怎么办呢？会不会丢失呢？不会丢失，制度规定你选一个，你看哪个最好，我曾经在这儿工作过，时间也长，那就由他来把前面的几家企业的保留账户的钱都转到那里去，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4: 专家表示，如果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但是没有设立保留账户的，可以在达到领取企业年金条件时提出领取申请。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
8: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没有这个保留账户，你目前就先不动，等到你满足这个企业年金的领取条件，通常来讲就是你退休的时候，你再通过最近的那一个受托人，通过他去归集你其他的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起到一个转移接续作用。
2: 职工在转移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时，主要包括哪些资金？这些资金又该如何领取？继续来听报道。
4: 专家表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包括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已经归属于职工个人的企业年金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及相应的投资收益。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0: 你跟你的受托人，你得去商量我是怎么领，你可能签订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啊，他就定期给你领。不同的领取方法，税收优惠政策不同。个人缴的在你工资总额的4%以内，是个人税收可以剔除的，一般也不会超过4%了。那企业的部分呢，它可以最高交到8%。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建立于2004年，按照现行政策，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已经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那么企业年金对个人和用人单位究竟有什么用呢？
2: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18.66万户，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2025年全年，有368.82万退休人员领取了1162.13亿元企业年金待遇。
3: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
0: 因为这个制度建立20多年来呢，其实参加人已经到3000多万了，而且他们的是完全积累型的，积累了4万多亿的人民币，他们的年化收益率已经达到了6%+。所以你去想一想，这样一个制度还是很好的啊。他通过一个工作的时候存钱啊，每年都是利滚利，到你退休的时候才拿出来，又享受了国家的税收优惠。
3: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
4: 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增强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企业年金相当于在原有的这个员工福利的基础上，得增加了一个在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险基础之上，额外增加了一个养老的保障。我想这个对于吸引优秀人才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
1: 据记者了解，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7: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6: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

0: 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1: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一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0: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1: 我们有2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个人所得税。政策明确，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运营到清算终止各个环节，都应按照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什么是离岸信托？为什么要对离岸信托征收个人所得税呢？来听报道。
3: 离岸信托也称境外信托，是指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或具有信托功能的其他法律安排。长期以来，离岸信托往往设立在税负低、信息不透明的境外地区，一些个人借此转移境内资产，隐匿个人财富，变相逃避国内税收义务，造成了税收流失。专家表示，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以及非居民个人从境内取得的所得，均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对离岸信托征税符合国际惯例，欧美主要国家都对信托征税。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刘怡，
4: 利息、股息、红利以及财产转让的所得都应该适用中国税法，而这个离岸的信托呢，它的设立、存续、清算都涉及这几项所得。因此呢，当中国的税收居民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离岸的信托，它的收入就应该按照中国税法适用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的这个税目来缴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3: 本次政策还划定了清晰的追溯口径，政策发布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未缴税款的设立环节的税款原则上征收3年，即2023年1月1号起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的个人应按规定申报缴税，金额较大的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管法延长追缴年限，存续期间的收益无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纳税，缴纳上述税款给予3个月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纳税免于加收滞纳金。
5: 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是近年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和难点。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明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都纳入征税范围。来听报道。
3: 首批纳入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的一共有8大核心行业，这些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占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这8大行业分别是印刷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炼铁炼钢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是造成 PM2.5

0: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重要污染物。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2016年环境保护税立法时，我国已对苯、甲苯、甲醛等18种具有毒性或恶臭的挥发性有机物征税。本次则将挥发性有机物整体纳入征税范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雷宇。
1: 长期以来呢，挥发性有机物的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所以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标志着我们用税收的手段来推动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进入了实质的阶段。
0: 新政明确，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的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征收8元至12元，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8元至12元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额。污染当量数等于排放量除以污染当量值0.95千克。假如一家企业向大气中排放挥发性有机物950千克，除以0.95千克的污染当量值，污染当量数就是1000，按照8元至12元的税额幅度，企业应纳税8000至12000元。新政还明确了相关税收优惠。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评定的国家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 A 级的纳税人，减按50%征收；B 级的纳税人减按75%征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雷宇。
1: 把税收优惠和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环境绩效来挂钩，那么企业出于多排放多缴税、少排放少缴税、不排放不缴税的激励方向，会主动的选择优化自己的生产和治理方式，来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从而带动全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8: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员工因家庭私德被辞退引争议，企业用工管理边界在哪里。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我来抛出一个会让人犯难的问题啊，能不能因为员工不请自己的妈妈出席婚礼，老板就把这名员工给开除了？
2: 我知道这事儿啊，这个老板是河南矿山起重机创始人崔培军。7月21号，公司启动员工子女暑期专项实习培训。崔培军上台不讲技术，不讲效益，第一句话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孝敬父母，然后呢，自曝了一段往事。
1: 哎，咱们再把经过捋细一点啊，这名小伙子2岁丧父，母亲摆摊打工，省吃俭用把他拉扯大，供到大学毕业进公司，待遇还不错，结果自己办婚礼，母亲没有出现在现场。老板崔培军随口就问了一句：“咋没请姨来呢？”对方答的倒是轻飘飘的啊，怕他给我丢人。
2: 听到这句话，崔培军说自己头一下子就炸了啊！他当场抄起电话通知人事部门说：“解除合同，你2岁没爹，娘把你养大，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
1: 是呢，事后呢，这名员工就缓过神来了，跑到办公室下跪认错，希望能够留下。崔培军没松口，他说：“我看不起你，对不起，你必须走。”
2: 哎，这个反转还在后头啊！儿子被轰走了，母亲却留下了。崔培军事后给这名小伙子的母亲安排到了后勤岗位上上班。
1: 崔培军还在台上说：“不孝之人，企业不养。”我们看到员工嫌弃母亲被老板直接辞退，还上了热搜啊！点赞派呢，几乎是一边倒的，怒气不争。有评论就说了：“2岁之后，妈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办婚礼还嫌妈妈丢人，这种不仁不义不孝的人留着干嘛呢？”
2: 也有人说：“哎，这个关键是辞退了这名员工之后，转头把他母亲安排到了后勤岗位，这手确实很绝。”
1: 还有人说：“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对别人好也是虚伪的，百善孝为先，做事之前先做人。”
2: 与此同时，也有人质疑这个老板的做法，说：“
1: 不同声音啊，
2: 对，劳动合同法里有不孝这条吗？不能说辞退就辞退吧。”
1: 哎，还有人就说了：“这个企业可以倡导价值观，但是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企业变成道德法庭，老板充当审判官，有些越界了。”
2: 所以当企业的这个道德标尺伸向员工，私生活掌声和质疑声便交织在了一块。我们理解企业家推崇孝道的朴素初衷，但是也要追问一个问题：管理的尺度该止于何处？法律法治的边界在哪里呢？
1: 员工因为家庭私德被辞退引发争议，企业用工管理边界怎么划定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连线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赵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律师好。这个崔培军深耕实业多年，始终是以孝义治企业啊，后代职工。他连续十多年举办这个孝文化感恩旅游节，带员工的父母免费旅游，成立了助学基金会，资助困难的职工子女。这些做法确实值得推崇啊。但是因为这个员工不请自己的妈妈出席婚礼，就直接辞退了这名员工，这种行为您觉得合法吗？
3: 这种行为啊，应该说很可能构成违法解除，因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仅限于严重违纪、严重失职等法定的情形。那么员工未邀请母亲出席婚礼，这个是属于他个人的家庭事务，发生在工作时间之外，与履行劳动合同呢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使企业把这个不孝列为严重违纪，那么这种规定呢也因为过度干涉私人生活，可能会被仲裁机构或者法院认定为无效。而且呢，这个案件呢，它还缺乏证据证明呢，员工的行为啊，就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声誉或者公司的利益，所以直接解雇呢，属于滥用管理权，构成违法解除。员工是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是主张违法解除的这个赔偿金，也就是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那么这个企业呢，随后为了员工给这个员工的母亲啊安排工作的这个举动呢，值得肯定，它体现了企业的这种道德的担当。但是呢， 它不能使之前的这个违法解除行为合法化。
1: 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这件事儿，很多人还是支持企业的行为的，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还是感觉很不满的，不能理解的。那如果说企业发现了员工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应该怎么来处理呢？赵律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3: 企业发现员工呢违背这种公序良俗的话，应当秉持法治的思维，避免充当道德的这个裁判。具体处理来讲的话，可以分三步。那第一呢，就是内部调查和定性，就是先核实事实，评估这个员工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上的这种严重的违背公序良俗，比如说像遗弃、虐待家庭成员，并且被追究治安或者刑事责任等。那么同时呢，要判断员工的行为和工作的关联度，是否会导致无法履职，是否严重损害企业的这个信誉声誉。那第二就是呢，要依法依规去处理。那么公司呢，需要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公示这样的规章制度，把这个严重损害社会公德及公司的声誉明确规定为是严重违纪的行为。如果事实上已经构成严重违纪，那么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去解除劳动合同。最后就是员工的行为就是说未达到严重程度但是有不当的话，那么优先呢进行批评教育、书面警告或者是进行调岗，将解雇呢作为最后的手段。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处理员工个人私德问题呢，应当遵守法律，要兼顾这个比例原则，避免程序化决策。
2: 企业文化倡导这个孝道，咱们是非常支持的啊。不过呢，对于员工在8小时之外的私人生活，这个企业到底该管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对，
2: 赵律师，您有什么看法？
3: 对员工的这个私人时间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属于他个人自由和隐私，企业呢通常是无权干涉的。只有当他的私生活行为就直接严重影响到合同履行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家庭矛盾，这个频繁的旷工，因为家庭矛盾这个精神涣散，引发这个安全的风险，有些特殊的岗位要求这个不能精神涣散，或者是利用公司的资源啊，实施有损公序良俗的行为，而且呢要损害企业的声誉，企业才能在合理而且必要的限度内去介入。而且这种介入呢，应当以疏导援助为先啊，比如说提供心理辅导呀、带薪事假呀。如果说把道德要求直接变成一种惩戒的制度，将不孝敬父母作为解雇的理由，那实际上就过度延伸了，或者说扩展了这个企业的员工管理权，很容易引发劳动争议。所以更稳妥的做法是说呢，以这种正向的激励来代替惩罚，比如说评选这个孝亲孝老爱亲的模范呀，然后提供这个父母的这个提前的福利啊等等，这样的话是既弘扬了传统的美德呢，又不越界。
1: 以正向激励代替惩戒哈。今天我们说这事儿呢，还让我想到了最高法2023年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员工为父亲奔丧被视为旷工并且被辞退一案。上海保安老王的父亲去世了，他回老家办丧事，公司呢向老王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认为他在未经审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离职回老家，应当视为旷工。而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认为企业属于违法解除，还赔了员工7.5万元。那我们看看这个裁判的理由啊，是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应当遵循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解除劳动合同是最严厉的惩戒措施，用人单位应当审慎用之。王某某因为父亲去世回老家办丧事，那既是处理突发的家庭事务，也属于尽人子孝道，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道德和善良风俗，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宽容。那赵律师，您觉得这个案例又给企业处理类似事件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3: 我觉得有几点启示啊。一个就是用人单位的这个用工管理权啊，需要遵循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那么司法判例中呢，也明确提到了。那么解除劳动合同呢，是最严厉的这个惩戒手段，应当作为最后的选项，不能轻易使用。第二就是这种执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啊，不能机械僵硬，必须要尊重传统的这个人伦道德还有善良风俗。员工为父奔丧这是尽孝，符合传统的美德，即便他的请假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呢，也不应当轻易的认定为是旷工，并且据此来解除合同。那么企业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另外就是呢，也要求企业要完善这个假期的管理还有应急的制度，为突发家庭变故啊设立一些弹性的处理的通道，然后避免这种流程的冷漠来伤及员工的感情。还有就是这个最后一点，这个法院呢 将判他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作为这个标准来检视企业的这个解雇行为，不合情理、违背公序良俗的这种管理的规则呢就不被司法支持，这就推动企业要从刚性的管控啊转向这种人性化的治理，这样的话呢才能有效的避免违法解除，构建这个和谐的劳动关系。
2: 咱们再次回到本次咱们话题讨论的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崔培军辞退员工之后是主动为这名员工的母亲安排了工作，体现了一种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是，像这种老板个人意志驱动下的救济行为它能否常态化，而且呢在现代的企业管理和治理当中有没有可能说建立一套不依赖于老板的个人情怀却能为员工供给其家庭兜底的一种制度机制呢？
3: 首先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值得肯定。
2: 对。
3: 但是这种依托个人的情怀这种救济方式呢它很难常态化，因为它有偶然性。那么现代企业的治理呢可以建立这种独立于个人意志的这种制度化的这种机制。比如说呢企业通过企业的章程和这个集体合同来设立这种员工家庭困难的救助基金，从利润中比如说每年按照固定比例去拨款。这样的话用于一些重大的疾病、意外灾害，还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员工的家庭的这种帮扶，同时呢规范制定这种这个困难家属的优先录用办法，在后勤保洁有一些辅助性的岗位上要面向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员工的家属公平的招录，避免这种施舍的色彩。再比如说呢推行这种员工的援助计划，把这种心理咨询呀、法律咨询啊等等延伸到这个员工的家庭成员，并且补充完善这种补充保险还有一些福利，让家属呢也享有部分的保障，这些呢可以形成一些稳定的机制，不会随着领导的改变而改变，这样的话呢既保留温度然后又有一定的制度的刚性，这样才能会实现这种社会责任的常态化。
1: 现在有很多企业啊，类似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都是在推行所谓的德治文化哈。那您觉得如何让这种价值认同先于制度约束？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柔性的培训啊、双向的沟通啊，包括刚刚您提到的正向激励来实现呢？
3: 这种德治的文化实际上叫软着陆，应该用柔性的方式呢，让员工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可。那具体可以做一些，从几个方面入手吧，比如说。开展一些培训，通过这种感恩分享会啊、家庭开放日啊，有些企业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么让员工呢，在这种活动中去更好的体验孝道，产生情感的共鸣，而避免说教。第二个就是建立这种双向沟通的平台，比如说定期举办一些茶话会啊，倾听员工对于企业价值观的这个想法建议，让员工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这个参与者。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他的抵触的心理。还有一个就是实行这种正向的激励，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设立一些这种奖项啊、奖励啊等等，奖励一些带薪家庭的家庭旅游啊，或者父母体检的套餐啊等等，把这些德行转化为看得见的福利，激发员工的内在的这种动力。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不是建议企业啊不要先把这种道德的要求转化为这种规章制度性中的这种惩罚性的这种条款，等员工真正的内心深处高度认同之后，再把这些严重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那么通过合法的程序制定转化为公司的这种规章制度，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说由软到硬，由讲到成，循序渐进，让这个员工更好接受，也避免企业文化推行过程中啊引发逆反的心理，甚至引发法律纠纷。
2: 崔培军安置员工老母亲的这个做法确实体现了企业家的道义和社会责任感，这份重情重义绝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哈。但是这个道德教化恐怕不能替代法律程序成为解雇劳动者的直接依据。
1: 也就是说，我们既欣赏崔培军这样讲孝道有担当的好人，也需要一套不依赖老板个人好恶能平等守护每一位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好制度。价值倡导和用工合规两者并行，才不会让善意在情理上动人，在规则上失据。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参与我们的节目。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约谈十家航司、五家票务平台，要求限期整改机票超售问题。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昨天在天津对十家航空公司以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市场调查服务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6: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
5: 调查显示，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仅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清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觉察等问题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馈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7: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又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呢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5: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8: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
5: 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7: 在8月底吧，要求各航司和各大平台给我们反馈它落地整改的一些措施，会适时的开展一些，比如说消费体察呀，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落地了。然后呢，我们会通报相关的监管部门。
5: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鹏：
9: 拒载的原因是因为超售。首先第一个呢，那就是先向航司进行投诉，如果航司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再向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相应的证据呢，那就包括我们收到的短信消息以及现场的录音录像，最好是能有航司工作人员出具的书写证明作为重要的一个依据凭证。
2: 最近几年，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总台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有些商家会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等噱头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内容推销高价服务。此外呢，市场上还出现了几百元就可以报考、短期就能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
1: 那么正规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和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两者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面对五花八门的疗愈服务，消费者如何辨别？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10: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11: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 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12: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13: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入群聊，添加微信。
14: 他们又找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13: 在销售人员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14: 我说我好像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你们是给我是通过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钱，他说那我就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买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公司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
13: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15: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3: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16: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各种情感的有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一旦哭的时候，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3: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16: 我老婆确实被洗脑了，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了你怎么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0000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13: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17: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18: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17: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13: 继而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19: 在我们的医院领域有心理治疗师的资格的考试，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认可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人才的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老师他要有系统的训练，还要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督导之下的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13: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2: 最新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到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加到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
1: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7月29号到7月31号以及8月3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目前隔夜逆回购操作看重的主要是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能力，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有利于增强央行流动性管理和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格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
2: 从看房源到看装修改造，看生活环境，小区开放日活动现身北京，客户、业主、中介机构共同探索存量时代看房新范式。
1: 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五，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5人，不再一有病就去大医院。
2: 聚焦停不下来的美国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分别征收火山烟霾税和生菜税。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导致国际油价走高，通胀压力迅速向债市传递，欧美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寻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它的价格走势也直观反映了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数据显示，目前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不过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绿证市场也出现了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等问题。
3: 昨天，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于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6: 现在呢，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统计的指标。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5: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 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6: 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把握绿证价格走势，提前规划自己的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也能够更好地管控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收益的损失。
3: 这个周末，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回龙观某小区开启。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一对一分散看房的模式，而是由小区业主在统一时间集中展示自家房源，客户来到小区一站式对比整个小区在售房源，而中介则通过集中带看、设计家装方案、体验社区配套等方式，帮助客户沉浸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
4: 自小区开放日活动三月底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截至本周末，这个活动已经在67个小区落地，覆盖团结湖、五道口、西红门、回龙观等热门片区。从一对一到多对多，小区开放日活动究竟有哪些好处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观察报道。
7: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8: 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采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9: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10: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9: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7: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8: 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我们还在小区的广场组织了儿童垂钓、便民磨刀、公益维修等一些社区的便民活动，在服务好居民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看房人沉浸式感受小区的生活气息。
7: 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1: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 们在活动当天通过像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等等这些方式，让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我们把房屋延伸到了小区，构建了一个多对多的场景，让大家能够集中看、集中的对比，整体的带看效率显著的有提升。
7: 传统的交易流程对客户而言，简单来说就是从锁定区域到锁定小区，再到锁定房源，然后谈价格，最后成交。而在逐渐企稳的存量时代，大量的可选项让这一流程的周期被极大拉长。虽说很多客户都会先在线上筛选比较板块，但尤其是改善置换需求明显的客群，越来越少会因为某一套房快速下决定，而是在几个小区几十套房源之间反复比较，验证价格、居住体验和未来价值。因此，在存量时代选择增多、消费体验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房产经纪人，谁能够帮助客户更完整地理解一个社区，降低决策成本，建立真实判断，谁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12: 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砍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挂牌前，中介呢要为业主提供客观的估值、房源的美化、除售节奏规划。看房阶段呢，根据家庭人口、生活习惯做精准的房源的匹配。成交之后呢，还要衔接搬家、装修、旧房处置等衍生的服务，并做好全流程的风控服务，降低交易的风险，减少买卖双方的顾虑和犹豫。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1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全科医生是老百姓健康的守门人，头疼脑热找他们，慢性病也需要他们帮助管理。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19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就有一项和全科医生有关。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播出五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不再一有病就去大医院。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池春花。
15: 国民健康十五规划确定，到2030年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五人。那么结合我国目前基层群众的就诊需求还有人口规模，您认为为什么是五这个数值？
16: 在2018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出了一个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这个文件里边就有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明确规划，就是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 拥有五名合格的全科医生。那所以呢，现在规划是对这个目标的延续和落实。为什么万人口有五名合格医生？我们国家规定，原则上呢，每名基层的全科医生签约的人数不超过2000人，这是在2018那个文件里面就这么写的。那所以一万人口不就是五名全科医生吗？这个是实现分级诊疗制度全科医生这种人才的底线。
17: 2000名居民匹配一名全科医生的设置，刚好能让医生沉下心来，记住居民的基础病情和用药习惯，不会因为服务人数过载沦为签字工具人。国民健康十五规划的这个预期性指标，也是我国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的一大目标。
18: 很多人直观感受啊，看病总是往大医院挤。那么如果说实现了每万人口五名全科医生的目标，是否会改善这种情况？会从哪些方面改变老百姓的日常就医的流程？
16: 会改变，一个是培养更多的全

0: 殊情况就应该首诊在基层，那你去三甲医院就不报销了。但现在呢还没到这一步，那老百姓去大医院去看病，那这个大医院专科多，专家多，设备全，但是它也有弊端，这种它就不连续，这次看上病下次看不上病，它不连续就有问题，要等候时间比较长。另外呢，每个专科只看自己这个专科的问题，它不综合，将来如果人才够了，医保支付制度实现的时候，每个人身边有一个全科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生，需要到大医院的时候由基层给转诊到大医院，那个时候就比较有秩序了。
1: 很多人去大医院看病时都有过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的体验。实现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五人的目标后，有的疾病不用跑大医院，家门口的全科医生就可以把用药梳理得明明白白。家里的老人同时患多种疾病，有的也不用再辗转大医院反复挂号。
2: 我们对比“十四五”期间全科医生保有量增长数据，这次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到五人的目标，提升幅度您觉得如何？五人目标和国际水平相比，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踏进全科医学这个门槛，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全科医生总数才在10万人左右，那现在呢，都60多万了。速度很快啊，2020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2.9，到2023年的时候每万人口是3.99，到2025年的时候已经4.8左右了，在国际上都非常的受到瞩目。国际上全科医生通常占整个医生数量的30%到60%。比例在40%-50%左右才可以，咱们国家全科医生占所有医生的比例大致在10%几，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的医生在基层为辖区老百姓的健康来工作，才能够有效地提升整个健康管理的水平。
2: 规划明确，在基层持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优化基层卫生人才培训项目，让更多的全科医生愿意来留得住。另外还有推进银龄医务人员服务基层，让退休老专家也能够发挥余热。那么您觉得这些政策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0: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2010年就启动了，这是国家财政有投入的，现在农村地区是最缺医生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从大城市的年轻人跑到离开自己家庭去很远的农村，其实不是特别现实哈。但是培养当地的医生是非常好的，就是属地化的人才培养。实际我们就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培养，大概已经有5万名左右的毕业生履约到基层去工作去了。另外银龄医务人员是退休了些中级以上职称的这些医生呢，其实他们很有临床经验，比方说城市2、3级医院的这些退休的医生可以到基层定期的出门诊，指导基层医生的诊断治疗长期管理，很多省市都有这样的模式，这些老专家临床经验经过合理的安排，确实能够推动基层能力的提升。
1: 随着越来越多全科医生去到社区，越来越多本土医生扎根故土，越来越多的老专家在社区坐诊，五这个数字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把家门口的健康服务送到亿万百姓的身边。
3: 国际财经观察。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12.5%的关税，此举立即招致多方反对，目前已经有企业提起诉讼。为了向其他国家加征关税，美国政府总能找到新的征税理由。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理由是加拿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影响了美国多座城市的空气质量。与此同时，美国还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原因是美国多州近期爆发的环孢子虫病可能和来自墨西哥的生菜有关。来听报道。
5: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近期美国多州爆发

0: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追溯数据指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追溯数据指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追溯数据指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已有上百人住院接受治疗，感染可能与受污染的生菜或沙拉有关。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表示，追溯数据指向美国本土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 墨西哥卫生部23号表示，对泰勒农场公司位于墨西哥中部工厂的生菜和水体进行了环孢子虫检测，结果呈阴性。 而针对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霾，特朗普此前表示，烟霾造成美国多地空气严重污染，他指责加方故意疏忽，给美方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说，加拿大支付给美国的关税必须加上这一笔污染账。此外，针对日前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 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 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特朗普指责欧盟此举是抢劫美国企业，进而抢劫美国纳税人的行为。
1: 他警告说，欧盟必须为这种行为付出巨大代价，直到相关罚款决定被全部撤销。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此举立即招致多方反对。目前已经有企业提起诉讼。
2: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连日来，随着美国、伊朗战事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中东多国能源出口受阻。 当地时间7月24号，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在7月23号出现了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曼德海峡的通航量有所回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较前一日下降60%。 除一艘船舶外，其余均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共有49艘船舶完成通航，高于近日水平。科普勒公司表示，此前在亚丁湾和红海因安全风险掉头返航的部分船舶已恢复航行并完成通行，但仍有部分船舶在掉头后继续停留观望。 目前国际航运企业仍在持续评估地区安全形势，整体通航活动呈现谨慎但选择性恢复的特点。 24号，一名海员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机舱浓烟滚滚，急需立即救援。 录音显示，这艘商船遭袭时，位置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上共有30名船员。
3: 由于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国际油价在本周持续上涨。 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价 5月以来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当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的通胀担忧已经迅速向债市传递，欧美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走高。来听报道。
0: 本周英国基准国债收益率连续多日站稳 5% 上方，持续时长创下近20年来最长纪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2011年以来新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接近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逼近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政府借贷的关键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 4.71%， 创2025年1月以来新高。而在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破 4%。 债券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向变动关系，当市场上抛售债券时，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行；反之，若债券受到资金追捧，价格走高时，债券收益率则会回落。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下周举行，目前市场仍在适应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推动的沟通机制改革，改革核心是弱化前瞻性指引。
3: 这意味着美联储政策调整节奏有可能早于市场此前预期。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警告，无论是重启加息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如果市场普遍认为沟通阐释不够清晰，都可能进一步推高部分期限的美债收益率。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刘倩如导播，唐明、徐燕，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存在。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0，值得托付。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中消协来帮忙重播精华版。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小区物业费收支、公共收益等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或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本栏目由中国消费者协会与经济之声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大家带来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那来认识一下今天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胡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伙好。
1: 好，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永年你好。
3: 哎，你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为了了解居民对于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需求以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现状，2025年下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那本次调查内容既包含2019年中消协开展的国内部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中设施设备管理、秩序维护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客户服务管理等问题，也包含了小区门禁管理、文明养宠、空置房物业费收取、新能源汽车充电及地库进入等等热点问题。那最近呢，这份调查报告出炉了。从消费者感知调查结果来看呢，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沿用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各项沿用指标评价得分都有提升，其中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最高，提升了22.1分，综合服务指标提升最低，提升了7.53分。那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呢，部分认为小区这个物业收费标准非常合理和比较合理的受访居民合计占比近60%，超过20%受访居民在小区内经常遇到宠物随地便尿、缺乏约束的现象。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当中，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不足50%。另外近50%受访居民表示小区的电动自行车管理存在问题。那么小区这个物业服务啊，业主们对于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还有哪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的随机采访。
5: 您知道您家物业费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吗？
6: 不知道。
5: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公示板啊？那个社区里边
6: 没有
7: 物业费的钱。
5: 对，
7: 不就维修电梯啊什么的，打扫卫生啊。
5: 您觉得物业服务最重要的几个点是什么呢？
6: 首先是给一个安全吧，社区整洁，有需要维修的就是及时能够维修。
7: 有的时候电梯容易坏，大家一坏了，一个楼门就一个电梯，就容易上不去。
8: 这个楼
5: 就这个是吧？正在改造的。
8: 有影响，这个吧，您看，围了有一个月了，可是它不施工，大夏天的又不透风，又闷。
5: 您遇到过就是联系不上的情况吗？
6: 经常。
5: 经常吗？
6: 对，改进的点。
5: 对，
6: 我觉得挺多的，少做一些广告，少做一些这个收费的项目，多做一些服务。服务好了，其他的有一些可以收费。首先是服务。
9: 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小区里边新增了那个什么共享充电桩，可以那个充电。
1: 嗯，大家提到很多问题啊，比方说小区的这电梯问题啊、收费啊、广告啊等等方面，包括现在的新能源车充电的问题。永年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中消协是如何组织开展这次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的？那调查样本是如何选择的？都覆盖哪些区域？我相信大家很想知道自己所在的小区有没有涵盖在内啊。
3: 好的，本次调查呢，我们是采用了消费者感知调查和体验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的七大地理区域内呢，每个区域随机抽取三个城市，共计选取呢21个城市开展调查。其中呢，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各随机抽查4个小区，哈尔滨、长春、沈阳、银川、兰州、西安、成都、贵阳、石家庄、济南、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宁、广州、深圳等17个城市呢，是各随机抽查2个小区。消费者感知调查呢，在每个小区要至少抽查30个样本，所以最终有效样本呢，我们是抽查了是1543个。体验式调查呢，在上述被抽查小区中呢，是同步开展的，有效样本是50个。
1: 嗯，1500多个小区样本啊，还是挺多的哈、啊。基本上我感觉可以反映大家对于小区物业服务的一些态度啊，一些看法呀。回过头来问一问文慧哈、啊，这个不知道你的小区有没有在这调查范围之内哈、啊？
4: 嗯。
1: 当然，你对于你所在的小区物业服务，感觉满意吗？
4: 啊，我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
1: 对，
4: 基本满意，
1: 基本满意，
4: 基本满意。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小区里会发现一个很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那个公告栏形同虚设。那个公告栏，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老旧小区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能够用那个房屋的这个基金，就是这个公共基金，去把这个老旧小区的外立面做一个翻新和改造。
1: 嗯。
4: 但实际上呢，好多年了都没有物业去关心这个问题。
1: 嗯。
4: 这个维修基金到底是怎么使的，花在了哪里，其实我们根本不清楚、
1: 嗯、
4: 甚至有很多的居民是不知道有这笔钱的、
1: 嗯、
4: 还有那个电梯，两部电梯里有还那个广告，那个广告其实都是我们小区所有业主公共的一个收入、
1: 嗯、
4: 但是实际上你放什么样的广告，其实大家也不关心，大家也不知道那笔钱是你的，包括那个小区租的那个车位，所有的车位的收益其实也都是所有业主共有的一个收益的这个账本，但实际上这些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个我们常用的快递柜，
1: 嗯
4: 啊，那物业很开心的说，你看我为你们服务了，我把快递柜引进来了、
1: 嗯。
4: 实际上快递柜那个上面所呈现的广告以及快递柜的入住都是有一笔钱的，而这笔钱也是所有业主共有的一笔收入，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所有的业主都不能说所有的业主哈，大部分业主其实没有去关心，他也没有给公示。那我们在实际的小区里感受到的就是说，哦，打扫打扫卫生，
1: 嗯，
4: 啊，车位呢有个人进出，有个人收个费，
1: 嗯，
4: 然后呢定期呢物业费该缴了催缴催缴，就是这些基础服务啊。那充电桩安在哪儿？小区里的这些自行车有没有啊非常规范的摆？其实
1: 所以你说这个基本满意，就是基本的服务是有的，但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啊、
4: 对，精细化的服务其实
1: 你刚刚说这个对公示栏不满意，我以为想要用这个维修基金来修这公示栏，其实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资金流向啊，包括小区的收益啊，这方面没有在公示栏告诉给大家，大家不知道这事儿钱流向哪儿去了啊。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你发现大家对于物业服务还有哪些满意的也好，或者说不满意的地方啊？
5: 嗯，跟大家跟这个文慧老师的想法基本差不多，
1: 嗯，
5: 就是基础服务上面是比较满意的，比如说这个小区卫生啊，这个垃圾清运啊，包括安保巡逻、快递外卖进出的管理问题都比较满意。
1: 嗯，
5: 那么不满意的点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上面，一个就是这个沟通效率上面。有业主跟我说呀，他们遇到这个电梯故障之后，跟物业反馈了，但是呢，问题是回复很快，解决问题很慢。
1: 嗯，
5: 常常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次打电话，人说登记了，第二次打电话啊，转达了，第三次打电话等维修，那就是不解决、
1: 嗯、
5: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摆拍问题也比较明显、
1: 嗯、
5: 有一个业主跟我说，今天早上还给我看那个手机里边业主群，
1: 嗯，
5: 今天早上呢这个物业发了一条消息啊，各位业主朋友们，大家跟那个家人一起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正在这个给园区的绿化浇水、
1: 嗯、
5: 那个地滑，大家小心。结果呢这个业主就在楼下发了一条啊，是抽出水管拍了个照 照吗？也没见浇水啊，这不地都是干的吗？物业就说啊，一上午就已经太阳晒干了啊，他反正是怀疑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摆拍，
9: 嗯，
5: 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
4: 嗯。
5: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公共空间管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有一些楼道堆物啊，占用消防通道的这个问题，不只是物业他自己的提醒问题，
9: 对，
5: 还需要一些就是业主的一些配合，
9: 小区居民的配合。
5: 对，所以这个
9: 就包括现在骑电动自行车的其实挺多的，原来很多小区都搞这个叫人车分流，这机动车走到地下车库去了，但地上空间现在已经被这个电动自行车重新占领了。对啊，继续说几年啊，
5: 对，所以说这个业主就想说，物业能不能出面协调一下，把这方面给解决了，大概就是这些。
9: 洪光律师啊，我们看到这次调查当中呢，有一些分数提升挺高的，比方说保洁服务指标提升挺高啊，您怎么看啊？是不是也反映出物业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就大家注重打扫卫生啊，忽视综合协调服务这种问题呢？
2: 那么确实我们看到，小区物业服务，请注意是物业服务，不是物业管理，叫物业服务，这是民法典已经明确给予纠正，是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人员。那么物业服务有关的小区的保洁得分比较高，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物业服务公司它很多时候一线岗位多半是临时工，而且是层层外包，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它的物业服务的保洁服务确实能做得比较到位，但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绿化养护的问题、停车管理的问题、公共设施检修的问题、安全隐患的问题等等，这实际上还是有巨大的提升的空间。我们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小区物业服务，因为小区是一个我们居住环境在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胞，那么它涉及到我们的基层社区的治理，还有我们的城市更新等问题，所以这方面我们的企业也好，特别是我们的监管机构也好，要综合施策，尤其是我们的广大业主也需要强化主人翁的意识，不断主动有序地参与到小区的治理中来，同时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和行业要牢牢地树立服务意识，坚决地摒弃所谓的管理的错误的想法和做法。
9: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有必要啊！这里是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今天我们聚焦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中消协开展的这份调查，我们看到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使用刷脸门禁的小区当中，告知刷脸用途的小区不足五成。现在很多小区都是推行刷脸啊，人脸识别。那这样一个问题呢，锦麟，就你的采访啊，业主是不是会担心一些个人隐私被泄露这样的情况哈？
5: 其实我采访了之后发现，年轻的业主来说觉得挺方便的，就是也不会太担心这个个人隐私泄露问题。他们会觉得就是不用带卡呀，刷脸进门，尤其有的时候带个孩子推个车什么的，用脸刷门会很方便很省事儿。但是呢，大家担心的呢也有主要以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当时刷脸的时候，物业也没有明确的告知这个刷脸的用途，然后采集信息会用在哪里。就是在群里边发了一个大家下楼刷脸，我们以后这个都改成刷脸门禁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不露人脸，不给进小区，这就是强制刷脸了。因为很多的他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刷脸机器啊，只能刷脸，没有这个刷卡的区域。那么有一些老人他自己就是习惯了带卡，也不愿意去刷脸，就没办法进小区了。还有一种情况更这个严重，就是如果说这个技术不成熟，我这个刷脸即使我去录了，但是他识别不出来或者识别有问题，那大半夜的没有别人一起进小区了，我就被锁在家门口了，
9: 很麻烦。
5: 对，很麻烦。尤其还提到了一种情况啊，有业主说，如果说发生了火灾或者是一些紧急情况，进不来出不去，这不麻烦了。大概就是这些。
9: 说到刷脸这个问题，它其实背后是小区安防需求和业主隐私保护的一个平衡问题啊。文慧你怎么看？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那个 AI 的技术啊，各种技术其实发展的对于小区的这种便捷性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解决方案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首先，我有三点 自己的一些小的想法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人脸的识别，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选择。
9: 是，
4: 就是我们可以进行多元化的方案并行。刚才其实景林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安全的隐患。那如果出现了火灾，出现了什么大半夜的这个情况，我不无法刷脸，是不是我可以有物理其他的方式去解决，对吧？以前我们都会说啊，我们有密码，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把钥匙。
9: 就
4: 我觉得对，是一定要有这种多元化的这个方案的。你不能说我不想刷脸，你就逼着我刷脸。我觉得这种唯一的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收集数据的方式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就是物业这个系统，它是一个管理。不是一个管理者，
9: 不是管理，
4: 他是一个服务者，
9: 没错。
4: 但是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呢，就把自己觉得，哎，我是小区的主人，哎，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来了，我说不刷脸方便，你们就得刷脸。然后呢，刷脸使用这个系统，大家再均摊一下费用，就这个我觉得不合理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知情同意、自主选择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刚才景林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年轻人接受人脸识别的这种方式的，但是。是呢，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人通知他们说是你可以选择或者不可以选择这个，没有。因为我们中消协在这个告知刷脸用途的这个小区不足五成的这个数据也非常明确的体现出来，现在就很多小区就是强制性刷脸，不是说我选择，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就剥夺了我们所有的用户或者是住户的这种权利，是非常非常的不可取的一种办法哈。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认可了刷脸这种方式，那请问一下，我的生物信息谁来保证它的安全？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脸是法律界定下的非常敏感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泄露的话，它是一个长期性不可逆的一个风险。那你这个小区有没有数据系统的保护措施，以及数据收集来之后怎么样去安全的保障着这一些系统？你不能说为了你方便你光收集不管，那我的信息被泄露出去，我的所有损失谁来赔付？
9: 咱不说损失，就是小的，就是是不是通过识别了我了，然后给我推送一些适合我的广告啊什么的，突然间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去哪儿，人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人哈，这个其实是我很担心的啊。
5: 他这个技术其实也不是很成熟，有一个业主说他会让他的孙子带一张他的那个照片，照片就可以
9: 刷开
4: 了，
5: 对，就可以刷开。
9: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胡刚律师啊，如果说我们业主就是拒绝人脸核验，并且要求物业提供其他的通行方式，是不是合法合理的？
2: 首先业主有权拒绝人脸识别，而且物业服务企业是必须提供其他的合理的门禁的验证的方式。法律法规非常的完备和充分，首先是我们的依据我国的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对于个人信息使用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的八字原则，尤其是必要性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同时我们的人脸是在法律上叫做生物识别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那么它一定要有非常充分完备的理由，不得不用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收集处理传输等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脸可就是一张啊，你要是把他脸改掉，这个成本是我们无法承受的。那么所以同时在更具体的来说，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实际上是21年就有了，那么就是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直接就说了物业服务人或者其他人说你把这个出入物业服务的这个区域作为唯一验证方式的话，那么不同意的业主或者其他使用人是可以请求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而且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是非常明确，相关的案例也是有的。同时后期的规范性文件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也是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所以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这块，我们有些年轻人可能不在乎，但是请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脸只有一张，而且事实上早在8年前，当时我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说过，如果我们的个人信息一旦被滥用，被非法的搜集传播，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我们要严格保护自身的个人信息，给自己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空间。
9: 当然这个它有它的问题哈，而这个技术的进步呢也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这个前提就是能够保障大家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提前的告诉大家你安装这些东西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安在哪儿了，然后呢怎么踩，然后怎么来用啊，让大家有知情有选择。当我们觉得不需要或是提出异议的时候，物业可以让我们取消或者说调整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中消协的调查，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体验式调查方式啊。说到这个体验式调查呢，是围绕小区入口及安保服务、公共秩序管理、环境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和客户服务管理五个方面展开的。那总体得分我们看一下为 70.29 分，各分项指标当中呢，设施设备管理指标得分是最高的，是 85.8 分，小区入口及安保服务、客户服务管理两项指标的得分没有达到及格线，分别是58.32分和56.2分。另外体验式调查还发现呢，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过50%的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者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没有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的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永年啊，这个体验式调查是怎么来实施的啊？尤其 刚我们提到这个小区入口及安保服务，还有这个客户服务管理这两项的指标的得分没有及格啊，这对于这个体验式调查的具体情况和结果啊，再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3: 哎，好的，我们主要是啊，就是调查的时候是模拟居民住户啊，然后从进入小区呢，沿小区道路进行走。停车并通过公共区域进入楼宇大堂，乘坐电梯或走楼梯直至回家的全过程，模拟这个全过程，然后对路线范围内涉及物业服务管理的点位或设施进行观察，记录存在的问题并拍照取证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式调查的方式。
9: 嗯，
3: 然后至于提到的这个两个未及格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就主要是入口和安保服务，就是访客管理和楼宇门禁指标就是比较低啊，因为为什么呢？是这个非小区人员啊存在着随意进出小区的情况，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就楼宇门禁失效啊，尤其是一些可能很多小区楼宇门禁不用就是已经用不了了，完全用不了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比较低的客户服务管理，其实就是刚才文慧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信息公告栏的问题比较严重。
9: 嗯
3: 啊，比如小区有的就没有信息公告栏啊，
9: 对，
3: 像刚才文慧老师说还是只是未更新，有的可能就没有，
9: 对，
3: 然后再彻底没有，然后有的是就是信息公告缺失啊，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9: 文慧说到这个信息公示力度不足这个问题哈，你觉得这个公告栏上你期待看到些什么样的内容？
4: 我期待看到的有四方面的内容。首先第一点是一个基础信息的一个公示。什么是基础信息？就是我们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和相关的比方说水电谁来负责，电梯坏了谁来负责，这些对找谁，你得告诉我联系方式，你得放出来的。那第二点我觉得是财务基础的信息。什么叫财务性？就是我的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年度的收支明细和公共水电分摊的费用，还有我的物业费到底是包含哪些服务，我不能说光付钱，我到底买了什么样的服务，你得告诉我。然后第三类呢，就是业主共有资产信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最稀缺的，其实就是刚才提到什么电梯呀、场地的租赁啊、快递柜这笔的公共收入的支出结余啊，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希望知道。那第四个呢，就是公共资金的信息，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这个申请啊、使用结余的明细。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他希望看到一个高品质的说小区，应该是一个 清晰地告诉我们支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不是说每次支出一栏简单写其他费用而到底是什么样，形同虚设，这就不行了。
9: 有哪些内容是你不想看到？简单说一说。
4: 不想看到的就是上面
9: 摆拍的照片。
4: 对对，就是其实啥也没干，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欺骗那个我们小区的居民了。
9: 嗯，好，这里是天天315，今天为您带来特别专栏中消协来帮忙，本栏目由经济之声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制作播出。在直播间和在线陪伴各位的是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我是秉文。天天315节目稍后继续。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寻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3: 手工糖浆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4: 第二天便可以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6: 您好，您的快递。
1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4: 如今心血来潮，
1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4: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8: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19: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小区物业费收支、公共收益等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或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主持人秉文，中消协监督部李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
2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中消协来帮忙，我们今天聚焦的是小区物业服务如何从有到优。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 I am Tony L， 他说，我感觉我的小区在保洁方面啊做得不是很好，而且小区不大，停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苏成留言说，物业与业主目前主要的矛盾问题在收支方面不透明，价格方面不透明。诶，说到这物业服务跟收费的匹不匹配的问题啊，文慧，你觉得你的小区这方面做得怎么样？你对于小区收费的定价标准啊什么的了解吗？
21: 首先我们来说刚才为什么消费者说那个，哎，我觉得他保洁都做得不好，然后我觉得他收支不透明，所以就产生出你刚才提到的有业主说，我觉得我这个物业费花得特别不值。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光看到的可能就是最基础的服务，他并没有，他并不了解，就是我收了那么多的物业费，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20: 做什么
21: 不清楚，完全不清楚。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物业公司要推行一个清单化的公式，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收费项目对应的服务标准一一列出来。
20: 哎，不排除很多的这个物业其实做的还挺好，但是小区居民不知道，不了解，小区居民可能每天看到就是几个保洁在楼里面走来走去啊，可能是这样的。
21: 是的，所以你看似他好像是在给物业提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对好的物业公司是一种很好的保护，就让业主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20: 是，
21: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一些不作为的物业公司他到底偏离了多少。所以说一项服务对应一笔钱，你明明白白的让业主知道我的钱花在了哪儿啊，解决这个不透明的问题。那第二点，我觉得要推动这个公共收益的独立建账定期公开。我们刚才也多次提到了，就是小区内的很多的像车位的呀、广告的呀、电梯的这种全体业主共有的这种公共收入是不能和物业公司自有资金混在一起结算的。那这样的有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你要按季度的去公示。如果有条件的城市呢，可以纳入政府统一的监管账户，那我觉得这笔钱可能就是专款专用了。那第三点呢，就是畅通双向的评议机制。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物业公司就说，他只要一来了他就不会走了，就是说他的服务不管好与坏，其实我们业主没有办法去说你怎么样提升，
20: 只能被动接受啊。
21: 对，你只能接受。所以双向的评议机制的好处就是物业服务的等级、收费的标准，定期的接受业主的满意度测评，你好我继续用，你不好我不跟你续约了，那我还要换一家物业公司。如果进入这种良性的评价机制当中，那我觉得物业公司可能就会有所作为了。然后第四点，我觉得要拓宽公示的渠道。我们刚才多次提到了公示栏，那说实在话，好多年轻人是不可能去专门去干公示栏的，那是不是可以拓展一下微信群呀，业主的微信群呀，或者小区的小程序建立，统一的在线上进行发布，那我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得知我这小区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到底需要哪些地方是需要我配合的，需要哪些地方是你优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上班族 特别大的一个痛点啊。
20: 嗯。
21: 信息的公开，我觉得不是物业公司给你的一个额外工作，而是法定规定的你的义务。那只有把这个账单晒在阳光下，我觉得很多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了。
20: 对，信息公示，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哈。但很多小区，锦林，你在调查过程当中，是不是觉得做的并不是很好？与业主沟通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目前啊。
0: 嗯，我就着文慧老师刚才说的那点说哈，就是这个，您说拓宽这个告知的这个渠道，在那个业主群里面是吧？
21: 嗯，
0: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去采访的时候，同一家小区有业主跟我说：“哦，有啊，这个信息有明示啊，有公示啊，我都知道的。”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回事儿。”
20: 嗯，
0: 最后我发现怎么回事？他们只在业主群里边发了。
21: 嗯，
0: 有些老人他没有这个业主群，
20: 嗯，
0: 或者说手机都不是智能机，
20: 而且现在很多小区都有多个群，
0: 对，
20: 还有这个单元群，然后楼群、小区群啊，
0: 我都不知道自己加没加全，你在哪个群里边公示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的这个公示牌啊，我找了那么多小区，公示牌是都有的，
21: 嗯，
0: 但是呢，信息不一定完整，不一定更新。有的呢，我看的是我们自己家小区的啊，有一个停水信息，写的是那个今天停水，然后日期也是今天，我看今天停水。不对，25年的，去年的停水信息，我要就是不确定，没看到这个25年，我就真以为今天停水了，这是不更新。第二个就是这个不醒目，有一家小区的这个公告牌，我也找了很久没找到，后来打听发现，哦，在这个物业办公室门口，在这儿贴着呢。那很多业主他不一定的，有时候能经过这里，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公告牌，这是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些。
20: 对，刚刚你说到那些涉及到我们生活便利，停水啊、停电、维修啊，一定要大家都能多方面的了解到哈。反正我们小区那个群里面，我感觉看到更多的是各种广告，又有什么活动、体检之类这种信息哈。胡刚律师啊，我们看到很多业主表示不了解，刚刚我们提到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情况。那在法律这个角度来看啊，物业公司负有哪些法定的公示义务，哪些内容是必须公示的？如果说没有公示，我们业主该怎么办呢？
1: 首先物业服务人具有法定的义务，对相关的服务情况进行全面有效真实的公示，或者叫做如实披露。首先法律依据应该是比较完备的，首先是我国的民法典，其次是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当然物业管理条例涉及到一个马上要修订为物业服务条例的问题，然后还有我们的住建部门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的有关的司法解释，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法律的渊源，就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比较大的市有立法权的，它也制定了地方性的有关物业服务的法规，地方法规或者叫做政府部门规章、政府规章，这里面规范的特别的细，也就是核心点是相关的，就是相关的物业服务人应当如实的向小区的业主公示和披露有关的物业费、停车费、相关的广告收益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的收益、公共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等等，而且按照有些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它是规定的更细，说是你要在居民小区的显著位置设置公示栏，请注意是物理性的公示栏，不是什么信息群组上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覆盖所有的人群，然后要如实的公示，然后及时，并且内容也要及时的跟进。当然如果他物业服务人没有公示或者公示不完整不及时的话，那么我们的业主可以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进行投诉，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证据完备的话，那么是能够受到我国人民法院的依法的支持。这里面我们再想说一点，就是我们的有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技术层面需要不断的完善。比如说要求你公示，要比如说要在某个事件出现以后10日内公示，那么我不公示呢，或者我拖延呢，或不完整呢，那么实际上现在的比较主流的有效的 这种法律责任的立法记录怎么规定呢？就是第一个，你要行政责任。

0: 那么无非就警告罚款这一类。第二个是直接规定了有关民事赔偿，如果物业服务人他没有公示或者公示拖延，比如说每一天你要对每一个业主赔50块钱或者赔10块钱，那么这种清晰明确可以有效无差别无疑义的执行的法律责任条款，可以充分的使相关的责任人，比如说物业服务人，知道自己的法律后果，那么他的这样的主动完整全面公示的这样的积极性也就能够展现出来，而且法律约束足够强。因为一个行政机关的监管是一方面，但永远赶不上每一个业主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这种动机更为的强烈。所以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那么未来会修订为物业服务条例，在相关的立法技术层面那么会不断的完善，同时也充分的吸收国内外特别是我们广大各地方的有关立法和相关实践的经验，使我们的整个的物业管理或者是物业服务能够走上一个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主持人，
1: 说到今天小区物业服务的话题啊，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朋友们的留言还是挺踊跃的。 Kyle 他提到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小区呢这个物业啊要求业主交物业费，如果不交的话就不能够享受免费的停车场服务。胡刚律师要跟您探讨一下，其实除了这个要求业主交物业费这个什么免费停车之外，还有的小区可能说你要是不交这个物业费的话，你这个电梯就刷不了了，这卡用不了，门禁卡也用不了哈。那这种方式物业的做法到底合法合理吗？
0: 应该说这是完全不合法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今天3月5日节目应该是探讨过。这是两码事儿，有业主欠缴相关的物业服务费，那么物业服务人他的法定的权利是按照法定的程序依法催缴，那么可以比如说直接以不干扰业主正常生产生活尤其休息的前提下进行催讨。其次，如果是多次的催讨没未果，那么他应该向人民法院或者是有仲裁协议，那么按照仲裁协议走，那么现实情况大部分都是按照人民法院起诉。而我们的民法典也好，物业管理条例也好，实际上包括地方性的物业管理条例，实际上都明确规定禁止物业服务人采取停水停电停气或者其他限制业主正常使用物业这种情形来进行这种错误情形来进行追索或者进行要挟。因为他这是把两个法律关系进行了混淆，而且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违法的方式。主持人，
1: 永年，这次中消协的调查还发现哪些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啊？再给我们梳理一下，补充一下。
2: 好的，主要是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觉得一个是宠物管理方面有点问题，就是还是出现那种宠物便溺之后管理不足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有飞线的情况出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汽车停放呢还是有停在那个消防通道的。
1: 我们看到当前物业服务还有同质化、管理形式化、权责不清晰、公示不透明等等痛点啊，久治未愈。不少物业企业存在重收费、轻服务、重宣传、轻落实的现象，设施维修拖延、公共区域维护缺位、公共收益账目模糊、业主诉求响应之后等问题频发，成为邻里矛盾、小区纠纷的主要导火索。那近年来呢，各地住建部门持续出台物业服务新规，明确物业服务标准、公示要求、权责边界与考核机制，倒逼物业行业告别野蛮生长。多地推行物业服务等级化管理、业主满意度测评、黑名单公示制度，将服务质量与企业招投标 从业资质直接挂钩，从政策层面为行业提质划定了标准。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小区通过完善业主自治体系，搭建公开公示平台，畅通双向沟通渠道，构建物业服务、业主监督多方共治的良性闭环，为优质物业服务落地提供保障。那景林，从你的采访来看啊，这个业主对于物业好服务、物业优服务的期待还有哪些？
3: 我整理了一下大家的期待，一共就是有以下四点哈。第一个就是响应要更及时，公共设施坏了，业主反映之后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能处理，处理到哪一步了，不能说简单的一句就是登记了就结束了。第二点呢，就是维修维护要更主动。我的

0: 问题的，
1: 对，
0: 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个收费的问题。其实大家并不是希望要少收费，而是希望说我交的钱能够和获得的这个服务能对得上。
1: 嗯，
0: 我们这个账本能够定期公开，让大家能看得明白。第四点就是这个管理要有温度，希望呢能多一些便民的措施，对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多一些照顾。既要有规则，也要有沟通。
1: 嗯，
0: 就是这些。
1: 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物业服务从有到优哈，文慧，你觉得整个行业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才能从有到优？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治理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是企业，另外一方面业主、基层社区监管要多方协同，系统性的工程完善。首先呢，第一点，我觉得物业企业一定要转变身份啊，就是你要从一个小区的管理者一定要回归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样一个角度，就是要摒弃传统的思维，就是我是要管理你的，而是要去提供一些更优质的服务，去倾听一下业主我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我在意的是什么，你收这个物业费我关心的是什么。不是，就刚才锦玲我觉得特别同意他那个观点，就是说我不是怕交钱，我是怕交的钱不值这个钱，对吧？
1: 对。
2: 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激活这个业主自治的力量，然后双向沟通的渠道要补齐这个短板。现在很多的小区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其实建立是比较难的。
1: 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街道和社区就要发力了。哎，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个小区来建立一个业主自治？大家互相商量，互相监督。那这样的话，就共同可以把事儿做得更好。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就是监管要细化，要有正向的激励和负面的惩戒，就是各地的这个住建呀、市场监管部门要持续完善物业服务的考核制度。这个物业公司如果你不达标，是要建立一个黑名单的这个制度的。然后呢，就是信息的这个落实呢，包括一些投诉的机制要不断的完善。那第四点，我觉得是要依托这个基层治理，搭建一个多元化的共治的平台，街道办啊、居委会做好中间的这个协调的工作，让大家有这样一个联席会议的机制，共同来商量把小区怎么建设好。其实我觉得秉文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从有到优。宜居环境，我们除了工作的时间，更大的时间就是要在一个小区里待着。
1: 是。
2: 这个小区好不好决定了很多的事情。
1: 而且物业企业是跟我们居民离得最近的。
2: 对，你应该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一个。怎么样互相成就？其实我在一次采访当中去了解过一些好的一些物业公司，他们的做法，他们的物业公司就是在做的时候，他有这个物业的体系里有免费的体检中心，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有上门服务，定期有些基础病测血糖呀、测血压是可以有管家服务帮助你的。在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居家养老就得以实现了，很多外地的一些子女就很放心的居住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有呢，在小区里可能还建立一些比方说配套的医院、社区的医院啊，甚至是一个幼儿园这些。其实我觉得物业公司你想寻求一定的利润是有可很多拓展的空间，不要把心思完全的扎在就是我这点物业费上，这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没办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你也没办法去更多的开拓自己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优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真正的就是疏通，权责要清晰，信息要透明，沟通要顺畅，才能真正的告别。就是说，我和物业公司，就是消费者、用户和物业公司，总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很友好的关系哈。我们希望就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善，变成个宜居和谐的社区。
1: 对，我也是期待这物业服务能够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啊，进一步的紧密的去融合啊。永年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中消协有哪些建议？如何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服务迈向优服务？
3: 其实主要有三点啊。第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出台物业管理的专门法律。就是建议出台这个专门法律呢，就是对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和细化。确立物业管理统一的规范的行业模式，服务标准、监管体系、纠错纠纷解决机制等内容，然后并且可以出台啊，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叫示范文本，然后可以破解就是以往企业自治合同的权责模糊、公共收益约定不明、收费规则不透明等行业痛点。 然后就是有些地区呢，现在也通过这地方性的法规啊，还有规章的形式呢，对这个空置房物业费收取呢做了相关规定。然后有条件地区呢，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对这个空置房的认定标准啊、认定主体的内容做出规定，可以为实现这空置房物业费减免提供这个政策依据。第二个呢，是转变这物业的。

0: 服务理念，加大这个信息的公示力度，就是建议啊，就是服务企业，就是这个物业企业啊，要立足的服务本位啊，畅通意见反馈渠道啊，主动接受监督，然后呢可以建立或完善这物业这个公示制度，然后明确物业服务的这个比如说服务事项啊，收费标准啊，收支情况啊，这些内容，然后保障这个就知情权和监督权嘛。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就是鼓励有条件的物业呢，可以通过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也就是一些大数据啊 AI 这些手段，
1: 嗯，
0: 然后提升这个管理服务效能。然后第三点就是推动多元共治，然后提升服务质量。这主要是建筑公益组织、专业机构或者社会团队等社会力量嘛，参与着物业服务，弥补在化解物业在化解纠纷等方面的服务短板。或者出台这个服务团体标准，嗯，因为有一些行业协会嘛，然后可以细化物业的服务内容，加强行业自律，然后行业协会呢还可以开展这个标准化的课程培训，强化一线物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然后可以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呀，优质服务先行案例啊，形成高质量的物业服务做一个基础。
1: 嗯，物业服务从基础维护转向品质化服务，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啊。胡刚律师，从法律层面，您觉得还应该完善哪些短板呢？
2: 啊，应该说刚才永年代表中消协已经提了非常全面的看法和建议。那么这里边呢，我想再着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小区物业。服务看似很小，但实际上穿透它的表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我们广大居民的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且还涉及到我们的基层的城市基层的民生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小区业主他的民主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这样的相应的训练。所以它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全面的有效的提升，来促进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我这里面特别要补充一点，就是对于老旧小区物业，那么我们需要采取兜底政策，也就是说使相关的这种老旧小区的物业它的服务能够得到最基础的保障，相关的物业服务人也能够获得相适当的收益。同时也特别需要在我们的物业服务条例里面强调要建立统筹协调的政策机制，避免九龙治水的情况。同时我们也需要强化行业的基础建设，包括行业自律标准化建设，包括引入必要的竞争，那么采取这样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举的措施，来共同推进小区物业管理水平。主持人，
1: 我们也期待物业服务能够做到四个更：响应更快一点，服务更细一点，管理更透明一点，人情味更浓一点，让小区不只是住的地方，更是有温度的家园。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天天315就到这里了。感谢中消协监督部林永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锦林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秉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有一门课极其特别，它既不讲高深的数学模型，也不背枯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但它却一位难求。这就是人大历史上首门财富管理通识课程《财富管理与幸福》。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生导师肖刚。作为一个金融学博士，他不光教学生怎么算收益率，更多的呢是在教大家怎么花钱，怎么管心态，甚至怎么理解幸福。今天呢，肖刚教授带着他的书《通往幸福的理财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将抛开那些晦涩的金融术语，和肖老师一起聊聊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钱，我们能通过理财获得幸福吗？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肖刚老师您好。
4: 您好，
3: 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这门课哈，然后您这门课，然后听起来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就是听完这门课应该收获也很大。那您当时开设这门课初衷是什么呢？
4: 我们在思考这门课的时候，其实也在想，社会上大家对理财这个事情还是有许多的误解，就有些人呢就图稳，然后就觉得那个利息很低。做理财也赚不了多少钱，可有可无，有点像鸡肋一样。但也有些人呢，就希望通过理财赚很多钱，就因此冒了很大的风险，希望去博得一个很高的收益，但往往不如人意哈。所以就很多人做了理财，但其实他不仅没有赚钱，好像也觉得这个事情跟幸福无关，但实际上理财跟幸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想通过这样一门通识课，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财富，应该如何对我们的钱进行科学高效打理，如何去做提升幸福的财富管理。
3: 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您是通往幸福的理财课，然后所以我还以为就是说可能就是更多的其实还是讲的是理财财富管理相关的内容，只是说哎，我们有钱了可能能更幸福了但是看完这本书我发现其实您里面很多的真的是在讲就是这个财富管理怎么和幸福去挂钩。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
4: 就是我们终其一生大家努力，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幸福。我们会希望自己幸福，会希望让家人幸福。然后在理财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后来慢慢在思考，就是我们都会说财富并不一定带来幸福，但是科学高效理财是有可能提升一个人的幸福的。就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当他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去完成财富的积累，但是他知道自己通过这样科学高效的财富管理，在未来他是老有所依的，可以给家庭提供坚实的财富的保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能感到幸福，因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财富管理的支撑，对未来更有盼望，他也更有勇气去拒绝当下的内卷，他也更有勇气去应对当下的困境。所以这是为什么对于哪怕现在并没有去积累财富的人而言，财富管理是可以提升他幸福。那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人而言，理财其实更多的就是帮助他们 啊，就真的卸下了一个理财的担子。他们知道，哇，我积累毕生的财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靠的方案，我可以让他去实现一个高效科学的增值，以至于他就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担心操心了，他可以去做他更适合更感兴趣的事情，他同样可以因着理财能够提升他的幸福。所以这是为什么尽管财富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是这样一个科学的高效的理财，这样一个科学的财富管理计划，跟每个人的幸福其实息息相关的，还挺重要的。
3: 那这是打动学生的点吗？因为你看那个课程可能从一开始30个人到最后300个人，然后越来越火爆，您觉得就是学生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门课呢？
4: 您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之前在就请学生去写在这门课上收获的时候我特别关注的一点。我就发现其实孩子们在这门课上他们最大的收获其实可能还不是说这门课教给他们理财的能力，懂得如何去选股票啊，做投资啊，其实不是。尽管这个在刚开始很多人看来其实是这门课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孩子们在课后给我的反馈让他们收获最大的其实是在这门课上面一些理念的更新。就比如说以前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这个钱就在我的名下，在我的微信里、支付宝里面，在我的银行卡里面，那这个钱当然就是我的，就感觉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但其实我在课上给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财富的主人，我们都是财富的管家。就人活一世，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成为财富的主人，我们都会有肉体消亡那一刻。就当盖棺那一刻，这个人他毕生积累财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问题是，我们如果不是财富永远的主人，那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财富的管家，就财富当下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它更多的赋予的是我们一种职责，我们有这样一个职责去将这个财富去管理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们正确去看待财富的时候，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就身份的转变，就从财富的主人转变为财富的管家。而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就一下让他们意识到，哇，原来我只是财富的管家而已，我的职责其实就是要去认真把这个钱管好，这其实就是他们做终身财富管理的一个开始。
3: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而且很有人生智慧，就是除了财富管理以外，就我感觉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我们都是，如果我们能跳出来可能站在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而不是单纯觉得就是这就是我的事情，然后我能从这个情绪的泥潭里头出来，然后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的话，看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一些。
4: 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包括时间啊金钱啊，其实我们都更多需要通过这种管家的心态去管理好我们的人生。用这种心态去做，其实视角会很不同，然后它带来的力量带来的果效也会很不同。
3: 您在书里头就是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理财的重要性，然后理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您在谈到理财的时候总会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那个去理财，然后正确的理财年化收益率达到10%，然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复利的奇迹。虽然您在里头也论证了相关的内容啊，但我还是会觉得年化收益率10%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吧。
4: 年化收益10%这个难度其实是蛮大的，客观的说这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能见到的收益率，但是它又的确是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就尽量去达到的一个收益率，然后它又不是遥不可及。就是因为我们在的确就像您提到的，就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很多的理财产品，比如去银行去问他那我能不能买一个年化10%，估计他就肯定得碰一鼻子灰哈。但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去做怎样的配置形成这样一个组合，最后能够去获得年化10%左右的一个收益。它不代表是我每年都可以拿到10%，就有些年份可能会高一些，有些年份可能会低一些，有些年份甚至会可能会亏损，但是我长期来看我的平均而言，其实我年化收益是能够到10%的。这样的资产在中国其实还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之前研究过 就上证综指它的长期的年化收益，从1990年到现在，它的年化收益是达到12%左右，而且还不包含它的股利。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并不复杂的股票投资策略，包括我在课上会给大家去讲一个最简单的投资策略哈，就是我每年到年终的时候就去用市盈率这个指标每年在六月底的时候就选市盈率低于20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其实在市场上挺多的然后买完之后就持有一年的时间，到第二年再更新这个投资组合，如此循环反复一年又一年，哪怕就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它的收益率其实都是从平均而言是超过10%的。所以的确它不是那么容易，但它也绝对不是完全不可企及，但的确它需要一些学习，然后它也需要知识之外一些心态的配合从而去帮助自己在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去获得平均而言年化10%左右的收益。
3: 那你看我们常说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高理财的收益的话，那肯定要冒一个更大的风险。所以呢，那如果要是比如说10%的收益的话，那我们这个理财产品的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4: 这个产品的配置其实因人而异但无外乎是股票资产作为一个就先锋，它的比重相对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因为它是作为一个风险资产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我像我在课上也会给学生去讲一个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图，在那个配置图当中会给学生去讲，从25岁开始，通常很多人就25岁参加工作哈，那到40岁，那股票的资产的配比其实是要比较高的80%-90%甚至80%-90%左右。那剩下的资产其实就可以去配置，比如像债券、固收类的资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除此之外还需要去配置一些保险。保险它倒不是帮助我们的资产可以获得一个多高的增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帮助我们花小钱保大灾。所谓花小钱保大灾，就我其实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钱去买保险就保险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就比如一些消费型的保险，但是在真的遇到一些就是意外的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这些保险可以帮助人们提供充足的财务保障，帮助他们去应对那些风险。所以归根到底它一定不是单一资产，它作为一个家庭而言，哪怕作为个人而言，它是多种资产的一个组合，帮助他去实现这样一个年化10%左右的财富的增值。
3: 您看，就是您在那个书中写到您非常看好 A 股是吧，然后您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股票如果要是想有一个很高收益率的话，其实这个在里面的比重还是挺大的股票可能在之前就是您说这个年化收益率能达到多少多少，但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经济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嘛，那现在我们大概进入一个平稳期还能达到那个数值吗？
4: 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近些年的数据来看，平均而言到10%还是有可能就看过去这5年的时间哈如果去计算它一些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的话，它也是接近甚至能够达到10%甚至超过10%。的确像您说的，现在就过了那个经济高速发展期，我们对股票收益的预期其实是要降低，但是机会还是有。我觉得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在于，在全中国有好几亿家公司，但真正能够上市的只有几千家，这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如果做家庭理财做个人理财的话，我们甚至不需要买这几家，我们只需要买那么大概10家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在这样已经是凤毛麟角的上市公司当中再去选那么一些更优质的标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那这些标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握这个时代的机会，帮助我们从这个时代去分享时代的红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股票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帮助哪怕普通人大众都去可以通过对一些优质标的的投入投资去分享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机遇所以这是股票资产赋予我们普通人一个 非常重要的机会。
3: 嗯嗯，您在里头因为有很大的篇幅，然后写到了这个，如果我们想选择会有很高这个年化收益率的股票的话，可能大概会要关注哪些指标？这个可能在节目里头如果要细说的话就有点内容太多，那您能不能就是非常简单的大概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指标跟我们说一两个？
4: 我们真的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两点，第一是选好股票，第二呢是选好公司，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当我们谈到好股票的时候，就是它的估值一定要是有一个安全的边际，就不能是估值特别高的那种。有些公司您看它可能的确觉得它具有非常好的成长前景，就耳熟能详，但是它的估值太高，其实风险就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对自己内心有把控，千万不要因为想追逐一个更高的收益就忽视了对风险的控制，这是第一点。所以第一点就估值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对公司的基本面其实是需要特别的看重。就我们在看公司的时候，就这个公司它就股票它赋予我们去分享这个公司的一个成长一个业绩，那如果这公司它本身没有价值没有业绩，那其实这个投资其实就无从谈起。那在这里我会建议去关注这公司它的盈利情况，包括它的增长情况，这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公司它的经营业绩到底好还是不好。在这公司有本身有价值的前提之下，然后它又有一定的估值的安全边际，那它就满足好公司且是好股票，这样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心里面就更有底气。
3: 就是您在书里头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是说您其实提供给大家的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而不是单纯说哎，我这本书就是告诉你怎么投资，对吧？就不是说方法论的这种。所以呢在里面您可能谈到一个就是这种长期的投资长期的持有，然后包括这种心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4: 是，
3: 对。但是您说这个长期您可能说就是别说三年五年了，是，对吧？甚至是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不算，可能要更长时间。我们有一个更长时间这种长远的眼光，然后去有这种投资的意识。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对于一家公司买股票，然后我们对于一家公司这种持有，那我都不确定这家公司它能不能存活十年，是吧？那这个又是什么样？因为毕竟很多我们觉得已经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公司，它可能也有可能面临倒闭。
4: 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关键，它这里分两块。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性投资的概念，有这样理性投资理念，这个其实很重要。像很多人谈到股票就觉得是在炒股，当我们谈炒股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短期的动作。比如炒股它那个炒这个字就炒菜嘛，我们不可能炒一个小时那样锅都坏了哈。当我们说炒股的时候，其实就把股票投资当成一个短平快的一个动作，就希望很短期就获得收益。但这个其实跟股票投资它的一个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股票投资它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动作，需要用时间去换取一个显著的收益，它就不能特别急躁，不能把它就一个长期动作短期化了。但具体到实际的操作的时候，我们这个长期也不是说就天长地久那么长时间哈，而是要还是要践行那个好股票好估值的这样一个思路。就我们只要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财报数据有更新，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个数据放到我们的投资策略当中，然后根据我们投资策略去更新我们的投资组合。那这个更新的频率就跟我们的投资策略息息相关。那有些投资策略是比如一个月更新一次，然后有些投资策略可能就是跟着财报大概一个季度更新一次。那也有些投资策略就是我买了之后就一年只看一回，其实都行。不同投资策略它带来的收益会有些差异，但它的投资便利性也会有不同。那比如说我如果一年才更新一次，哎，我的确就省事了，我一年只需要就是换一次仓，但这个时候就发现它的收益会稍微低一些，但也还行。但如果是比如我每个月都要去调整，那每个月的估值也会变，那我按照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信息的变动我去调整我的投资组合，它的收益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呢它 需要操作的频率就会更高一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取舍就看大家到底是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在股票投资上面，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个事情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可控水平。这个其实本质上就还是就根据大家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我其实建议大家就只要就其实不需要说每周或者每个月去更新，但是当上市公司它发布财报的时候，只要它发布财报，就是这公司经营的数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这个更新之后就相应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持仓，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它一年下来可能也就3到4次，也花不了特别多的时间但其实可以显著去改善我们持仓的这些股票的标的的质量。
3: 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拥有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的一种价值理念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我们这个投资的内容的
4: 对觉得更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热门股，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别人买的股票不是跟风，不是炒作，不是追逐热门，而是就是通过这个股票市场踏踏实实的去获得好股票加好公司给我带来的长期的一个增值，长期的收益。这就是理性投资，而且这个理性投资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每个人，不需要去追逐内幕消息，不需要去担惊受怕，去获得一个股票市场给每一个人的一个很公平的收益的机会。反而是不幸福的。
3: 除此以外呢，就还有哪些可能您在课堂上会讲授的内容是那种其实和我们常规的比如说认知或者这种理财的观念您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您是很希望传达给学生的呢？
4: 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就让他们很清楚财富对我们而言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我们自身需要的工具，它也不是我们去荣耀自己的一个手段财富它要发挥价值更多需要我们有崇高的品德去承受这份财富才能真正去发挥它的意义跟价值其实在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人他很有钱，但我们看他的结局，看他的人生其实并不圆满，甚至是很多以悲剧收场。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我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理财要先理性，要先建立崇高的品德，否则财富给他们带来就是败坏，所以一定要先懂得去建立崇高的品德，然后能让自己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有可能去做长期的科学的高效的财富管理，从而真的去发挥财富的价值。而且财富它也具有社会性跟道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变得更加大度，而不是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吝啬变得更加的小气。要通过财富不仅是让自己更加幸福，而且需要懂得就财富也是我们去祝福整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就让大家当看到钱的时候不是就想这个钱是为我所用，而是要想到这个钱是要让我心胸变得更加宽广让我的品德变得更加的高尚让我的视角能变得更加的宏大。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课上会给学生去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3: 所以您每次在讲课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可能具体的理财相关的这种知识和这种可能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4: 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在课上会花1/3的时间去给他们去讲这些财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容，而且这些是放在前面，因为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在理财这个事情上面那些技术那些实操它其实重要，但更核心的其实还是这个人的内心他到底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财富，怎么去想这个财富， 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他只有把这个内心摆正了之后再做财富管理其实就顺了，
3: 嗯，
4: 否则的话他可能短时间之内，哎，这个钱是可以攒，但是他不长久。嗯，我觉得这其实非常关键，
3: 嗯，
4: 但反过来哈，你看就如果我把这个内容把这个倒过来，我先给大家讲，哎，怎么去做投资，然后估计大家就关注怎么去赚钱了，嗯，然后再去给他们讲内心可能就听不进去了，但其实内心是最核心的。
3: 嗯嗯嗯，对，你说的特别好。
4: 哦，多谢。
3: 节目的最后，然后您看您给我们就是哎刚毕业的，然后还有可能四十岁左右这个中流砥柱，然后还有就是说准备养老，嗯，这三类人群，您各有什么样的理财忠告呢？
4: 对于年轻人，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尽早开始，就尽早开始科学高效理财。这其实包含如何去有智慧的消费，如何做高效的储蓄，然后如何去做科学投资，这些其实一定是要尽早去学，然后尽早开始。就理财是就年轻人去做是比等到他们中年开始做要有极大的优势，复利偏好年轻人，就因为理财过程当中需要去发挥复利的力量，但复利要发挥力量一定需要时间，而年轻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恰恰是时间。我其实遇到好些年轻人，他们总觉得哎自己没时间去理财呀，没钱理财呀，然后包括有些年轻人很怕亏钱，但其实因为年轻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未来收入的机会，他们其实抗风险能力比他们预想的要强很多，而且很多学生就说早期的时候亏也亏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的本金不多嘛，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当成学费了，未来等到他们把这个通过前期的这些试错把这个能力提升之后，他们未来的收益是完全可以去弥补前期的亏损，而且让他们提升整个终身财富增值的一个水平。所以的确就要尽早开始。就中年人而言，大概现在四十岁左右，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就一定要尽早摆脱债务。现在四十岁上下的朋友，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就通常买了房，买了房之后就背负了不小的债务，这些债务本身其实是给一个家庭会带来很沉重的影响。所以尽早去安排自己的财务，让这个债务能够得到清偿，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财务的状况，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其实也是对很多家庭而言，是他们做实现高效科学的财富增值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理财的收益是波动的，就甚至可能亏损，但是我们还贷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这两边它是从期限上是不匹配的，就如果这边一直需要还贷，然后那边有时候挣钱有时候亏，在亏 挣钱的时候就还好，但亏的时候就会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这边还要还贷呢，我那边这理财还亏了，哇，这两下又觉得自己都会受不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还贷把债务那边尽早就解决了，这个其实很关键。那我对于就是长辈的建议就是摆脱手机，这是我现在发现的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退休了的人，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因为社保的缘故能够得到很多的支撑，他们其实真的是过着其实可以是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我同时也注意到，就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哈，有短视频时代，其实很多老年人就被手机给捆绑了，以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管好像衣食无忧，但是就因为被手机捆绑的缘故，所以就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就睡眠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身体的问题，甚至出现一些就是跟家庭成员就家庭关系的一些问题哈。从理财的角度，他们其实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担心，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是保持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然后能过上很幸福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摆脱手机其实对他们而言是第一步。
3: 嗯， 感谢小刚老师的分享哈、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虽然也聊了很多可能具体的跟理财，然后跟一些方法论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其实给我最深的感触是，我觉得就是理财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力，就是我们不要被那种短期的波动呀，然后这些所焦虑，然后就像您在书中然后介绍的，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财富的管家，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理财就是通往幸福的一条路，而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地。
4: 对，对，是这样。
3: 对，那再次感谢小刚老师，
4: 然后
3: 感谢您对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和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来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六期，投资中的隐性代价。生活中我们总在理财路上感到困惑，有人小心翼翼却仍避不开风险，有人坚守多年的理财计划最终半途而废，有人追逐高回报却不慎落得满盘皆输。为什么面对金钱我们的决策常常不尽如人意？那些看似简单的理财选择背后藏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容错空间、自我变化与投资代价的深层关联。
4: 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的安全边际是投资领域的经典理论，他用数学的方法对他做了一个详尽的阐述。那最直击核心的总结就是他在采访里说的，安全边际的目的在于让预测变得不再必要。这句话咱一听觉得挺简单，但里面蕴含着非常强的实践力量。在一个由概率而非确定性主导的世界里，容错空间、安全边际、冗余空间是唯一能保障财务安全的方式，而几乎所有和金钱相关的活动都在这个世界当中运行。你想要做出精准预测，作者讲话了，难安如登天，哪怕对最高深的那种算牌玩家来说也是这样的，没人知道他洗牌之后每一张牌的具体位置。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什么未来十年股市平均年化回报率是什么呀，具体哪一天能退休呀，这些问题本质和猜牌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最多只能估算概率，没法给出确定答案。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论给了我们最务实的建议，就是你不要把世界看成非黑即白的极端状态，要么百分百可预测，要么全凭运气。在能接受所有可能结果的灰色区域稳步前行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几乎所有的理财场景当中，人们都严重低估了容错空间的必要性。股市分析师会给出精准的目标价，而不是合理价格区间。经济预测者执着于发布精确的数字，很少给出宽泛的概率范围。我们追捧给出笃定答案的专家，却对那种无法确定的客观表述嗤之以鼻。哎，各位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心理？所以作者就认为我们不愿意留出容错空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有人能预知未来，承认未来的不可知性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第二是担心预测成真的时候，自己因为留有余地而错失最大化收益的机会。更可惜的是什么呢？容错空间的价值被广泛的低估和误解了，多数人把它当成保守怯懦的这种防御的手段，觉得只要不愿意承担风险，对自己想法不自信的人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可实际上呢，合理利用容错空间能带来巨大的长期优势。容错空间让人们能够承受各种可能的结果，拥有这样的承受力就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进而提高低概率高回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巨额收益之所以难得，一个呢是因为这类机会本身是稀少的，第二个就是需要时间积累复利。所以那些在策略上留足够的容错空间，比如说持有足够的现金，能承受市场压力的人，远比一旦犯错就倾家荡产被迫退出游戏的人更有胜算。
3: 我们已经懂得合理的容错空间能为投资者抵御风险，积累长期优势，让我们在市场波动中站稳脚跟，坚持到收益兑现的时刻。可对身处理财市场的我们而言，最需要重点关注的容错空间究竟有哪些，又该如何精准把握这些关键的缓冲维度呢？
4: 对投资者来说，需要重点考虑的容错空间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应对资产波动的心理容错， 如果说一个人的金融资产缩水 30%， 我们只从数据上来看啊，只要他没有被日常开销困扰过，他的现金流是正向的，他可能还能支撑。但他能保证自己的心态始终平稳吗？人们是特别容易低估 30% 资产亏损带来的心理冲击的，信心往往会在最佳机会出现之前彻底崩塌，甚至因为亏损心力交瘁，直接就放弃投资计划了。数据表只能显示资产的数字变化，但是没法体现深夜里你在那儿纠结投资哪一个东西，买哪个股票，担心家人未来的你的那种精神内耗。理论承受力和情感承受力的差距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容错空间。第二个呢，就是退休储蓄的收益容错。数据显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扣除通胀之后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是 6.8%。多数人会按照这个数据规划退休储蓄，计算每个月需要存入多少钱。但如果未来回报率大幅的降低，退休的时候你正好碰上这个超级熊市，因为医疗一系列的意外提前支取了你的退休账户的资金，原本的退休计划你就会彻底的崩盘呢，这样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作者认为很简单，估算未来收益的时候主动预留充足的容错空间。这个既是科学，更像是一门艺术。作者说，我在规划个人投资的时候，会把未来回报率预估的比历史平均值低上那么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储备更多的资金。这份额外的储蓄就是我的安全边际，未来实际回报可能更低，但三分之一的缓冲空间足以让我安心了。即便最终回报符合历史水平，那也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了。查理芒格讲话了，获得幸福的最佳方式是把目标定得低一点，这句话精准地道破了理财和心态的核心关系。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和容错空间相关的关键误区，就是作者把它称之为冒险行为中的乐观偏见，也就是俄罗斯轮盘堵在统计学上可行的综合征。当不利结果完全无法承受的时候，人们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有利结果的概率更高。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你可以热爱冒险，但要对输得精光深恶痛绝。这句话的核心道理是，人必须适度冒险才能获得成长和成功，但会让自己倾家荡产毫无退路的风险绝对是不值得你去冒的。俄罗斯轮盘赌看似胜算更高，可失败就是生命终结，没有任何安全边际是可以给你兜底的。理财领域也是这样，一件事有 95% 的成功的概率，剩下 5% 的失败概率注定会在人生某个时刻降临。如果这种失败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可能翻身了，哪怕胜率高达 95%， 这个险也绝对不能冒，甭管它看上去有多么的诱人。造成这种致命风险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杠杆，也就是通过负债进行投资。杠杆会把常规风险无限放大，直到达到毁灭性的程度。它的危险就在于日常的理性乐观会让我们彻底的忽视极端情况下的破产可能，最终整体低估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作者给出了解决方案，也是他一直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资金规划成哑铃状，就是咱举的那个哑铃，一部分资金用于适度冒险，另一部分资金绝对保守持有。这个呢，其实是不矛盾的，作者只想确保自己能坚持到冒险产生回报的那一天。咱得先活下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随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想做多久就能做多久的能力，才是无限投资回报的源泉。
3: 前文讲到，杠杆的致命风险需要警惕，哑铃状资金规划能帮我们规避倾家荡产的危机，可容错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在应对未知意外时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我们又该如何借助它抵御那些无法预判的突发风险呢？
4: 这个容错空间的作用呢，其实不仅仅是在于提高达成预期目标的概率，更在于保护你免受意料之外的这个消极事件的伤害。而这些没法预判的意外，往往会带来最棘手的麻烦。在这儿呢，作者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德军一个坦克团在城外待命，前线告急说需要增援，104辆坦克只有不到20辆能正常行驶。工程师排查之后发现是田鼠钻到了坦克里面，啃光了电力系统的绝缘层。德军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装备，但是被小小的田鼠给击溃了。是的，没人会预料到这么荒诞的情况，坦克设计师更不会专门针对田鼠做什么防护设计。可是这类意外总会反复的发生，我们能为已知风险制定预案，却没法预判那些超乎想象的状况，而他们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最大的，因为发生概率远超预期，而且我们毫无准备。那咱想要完全避免这些未知风险，明确的告您，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法为想象不到的事情做预案。那我们唯一能预防这类伤害的方法，就是杜绝单点故障。啥意思呢？生活当中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任何可能出问题的事物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所有事情都依赖单一载体，那一旦这个载体失效，就会引发全面灾难。飞机的关键系统都有多重备份，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现代喷气机有4个备用电力系统，即便只剩一台发动机它也能飞。理论上发动机全部失灵也能依靠刹车安全降落。还有就是咱看的悬索桥，它能在很多根缆绳断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固。那这些设计都是为了避免单点故障。那好了，咱这本书既然叫金钱心理学，那么在金钱领域隐患最大的单点故障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开支完全依赖工资收入，没有用存款在计划开支和未知开支之间建立缓冲。作者又给我们再次强调了，哎呦，这作者也是苦口婆心，生怕我们不存钱呢。他说，储蓄其实不需要特定目标，为买车买房退休储蓄固然很好，但为那些无法预料甚至没法理解的意外存钱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意外就像啃毁坦克的田鼠，会在理财生涯当中毫无征兆地出现。每个计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做好预案。坚持长期计划比想象当中要难得多，因为我们的目标和想法总在随着我们的年龄啊、阅历啊、生活状态不断的改变。人类心理存在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很难预料到自己未来的想法和感受。你这个月一个想法，下个月可能另一个想法，甚至你今天和明天都不是一个想法。想象自己达成某个目标很轻松，但是想象在现实压力琐碎工作当中坚守目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种心理规律会直接影响我们制定长期理财目标的能力。长远的理财规划至关重要，但世界在变，我们的个人目标和追求当然也在变了。承认未来充满未知很容易，可是承认现在的自己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想要什么，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精准预判未来的自己。人们能清晰感知到自己相比过去的变化，但是非常容易低估未来性格、想法和目标的转变。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历史终结错觉。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杰尔伯特是这么解释的，说呢，我们在生命每个阶段做出的决定都会深刻影响未来生活。可当我们实现曾经的梦想之后，并不总会对当初的选择感到满意。
5: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 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4: 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幻觉里，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我最终的样子，余生不会再改变了。而研究证实，从18岁到68岁的人群都会普遍低估自己未来的变化。这种现象对长期理财计划的影响是很致命的。有的年轻人主动选择低薪自由的清贫生活，也有人为了很奢侈的生活拼命的工作，这两种选择都有暗藏的风险。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做长期财务决定的时候，作者说了，咱得牢记两个原则，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未来的后悔。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极端的财务规划目标，因为历史终结错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我们拥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极端计划的优点会慢慢的消失，而缺点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复利效应需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时间才能最大化。那这个规律呢，不但是适用于储蓄，其实也适用于事业，还有你人际的关系。而坚持是核心关键。考虑到你自己的想法会随着时间去改变，在人生每个节点追求均衡，才是避免后悔、延长计划、坚持时间的最佳策略。甭管你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都要设定均衡的目标。每年咱得做好适度的储蓄，给自己留出合理的自由的时间，控制通勤时长，花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家人。这样即便某一方面出现偏差，也能轻松地调整计划，降低未来后悔的可能。第二呢，就是慢慢地接受自己的想法一直在改。

0: 相当于说，让一个陌生的过去的你给现在的你做人生的重大决定。当你变成全新的自己之后，就应该果断地放弃过时的财务目标，而不是勉强地维持。这个是把未来后悔概率降到最低的最佳策略。只有尽快做出必要改变，才能让复利重新开始滚动。我们都说万物都有定价，只不过有些代价不会写在明面的标签上。世间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有这种心理的预期。理财的核心关键就是明确成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判断我能不能愿意，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事情的隐性代价，只有你亲身经历之后你才能知道，但等到发现的时候，哎呦，已经太晚了。2004年，通用电气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突破3300亿美元。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核心金融部门陷入混乱，最终被低价出售，股价从2007年的40美元暴跌到了2018年的7美元。从2001年开始，执掌公司的 CEO 杰夫·伊梅尔特就承受了所有的指责，批评的声音围绕领导不力、错误收购、削减股息、大规模裁员展开。那他离任的时候也告诉他的继任者说，任何工作在旁观者看来都很简单。那这句话的真相是什么呢？当局者面临的多重压力以及各种混乱冲突的要求，是旁观者永远没法体会的。没亲手处理过这些难题的人，根本不知道实践的难度有多高。
1: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起落令人唏嘘，我们总在理论层面轻易评判成败，却忽略了实践中的万般艰难。那么这份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那些我们渴望的高回报背后，又藏着哪些被我们轻易忽视的隐性代价呢？
0: 大多数事情理论上简单易懂，实践起来是困难重重。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过度自信，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成功的真实代价。和所有有价值的事物一样，投资成功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你的恐惧、怀疑、波动、不确定感和你的悔恨。那这些隐性代价，局外人是很容易忽视的，也就是因为看不到这份代价，人们总是期望不劳而获，最终落得满盘皆输。1950年到2019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算上股息年化回报率大概是 11%， 成绩呢是很亮眼的，但是期间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的。高回报永远对应的是高代价。网飞股价2002年到2018年翻了350多倍，但却有 94% 的时间是低于历史高点的。魔爪能量饮料1995年到2018年的回报率翻了319倍，95% 的时间都在承受回撤呀。面对投资的代价，投资者有三个理性选择。一个呢，就是接受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换取长期高回报。第二个就是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稳健投资。那第三个就是试图逃避代价，只想要收益，不承担风险。作者提到，调查统计，绝大多数投资者都选择了第三种，他们频繁交易，试图精准选择时间，以为能规避波动，结果反而是付出了双倍的代价。股票型基金投资者每年的实际收益比所投基金低 0.5 个百分点，频繁买卖就是核心的原因。长期持有，不盲目操作，才是获取更高收益的关键。作者也提到，通用电气的悲剧源于前 CEO 杰克·韦尔奇的违规操作。韦尔奇呢，总是能让季度收益超出华尔街的预期。方法是什么呢？就挪用未来季度收益，违规调整业绩数据。股东们呢，长期享受稳定的收益，股价一路飙升，没有经历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是这种假象怎么可能让你长期收益呢？被掩盖的亏损终会爆发。韦尔奇时代的这个小聪明也最终累积成了没法挽回的巨额亏空。 人们愿意为汽车、房子、假期来付费，却拼命

0: 的逃避投资回报的代价，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投资的代价是隐性的，没有写在标签上。我们会把市场波动当成犯错的罚款，而不是获取收益的费用。罚款是需要规避的惩罚，费用是获取价值的合理成本，这两个本质完全不一样。把市场波动看成是费用而不是罚款，是培养正确理财心态、坚守长期策略的核心。很少有投资者说，哎呀，没事儿，我就亏损了 20%， 没有人能这么坦然，新手更没法接受。可是如果把波动看成获取高回报的入场券，你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游乐园的门票100美元，千万游客觉得物有所值，因为这是获取快乐的费用。那投资当中的波动就是通往复利财富的入场费，而不是对你的惩罚。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可以选择低波动、低回报的理财方式，也可以接受股市的起伏，换取高收益，付出的代价永远和获得的回报相匹配。你付了这个入场费，也不保证一定就有回报。就像去游乐园，你可能花了钱进去了，但是突然人家就下雨了，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过山车您是坐还是不坐呀？但如果把这个波动当成罚款，就永远没法体会复利的魔力。所以理财的最终智慧就是认清投资的隐性代价，坦然支付这笔合理的入场费，坚守长期策略，静待时间的回报。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明白了留足容错空间，抵御未知风险，接受自身变化，调整理财计划，认清投资背后的隐性代价。可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底层逻辑，如何将其落地到日常理财的每一个选择中？如何在复杂的财富市场里既守住本金安全，又能稳步收获长期收益？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可落地的实操方法。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从方寸展台的起步，到专业级的品质坚守，再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7月26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

0: 高医疗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乌兰布通一战，清军惨胜，逼退噶尔丹。康熙很清楚，这场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危机。首先，连年内乱加上噶尔丹入侵，漠北喀尔喀三部死伤无数，牧场尽毁，数十万部众南迁逃难。这群无家无主无秩序的牧民，安则为百姓，乱则为流寇。单单是安置问题就足以拖垮北疆防线。其次，噶尔丹虽然兵败远遁，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数次作乱，和草原长期分裂、各自为战不无关系。只要蒙古各部依旧内斗不止，噶尔丹就能够趁乱而入。第三，历代中原王朝对草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武力征讨，但打完就走，治标不治本，要么怀柔安抚，放任自治，游离于王朝体系之外。两种模式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这些困局和噶尔丹的威胁可以说是一体两面。那如何解决？康熙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场政治盛宴，多轮会盟。康熙30年5月，也就是乌兰布通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康熙亲自前往塞外多伦诺尔，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召集漠南漠北所有的蒙古王公贵族，举行盛大会盟。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召见蒙古王公啊，康熙选择在击退噶尔丹8个月之后亲赴塞外多伦诺尔。一是怎么来看会盟的时间地点的选择？那另外除了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政治或是心理层面的考量？
4: 首先，这个是军事实力胜利之后，一定要把军事实力以政治成果的形式要巩固下来。要不上次你说打了一仗，收获是什么呢？对方走了，那还有呢？咱们之前讲过，漠北蒙古，其实这一次的战争开端是准噶尔和漠北蒙古的战争。这次最大的政治收获其实不是准噶尔的败退，而是漠北蒙古正式收归了统一管理。你知道蒙古各部落本身矛盾就很多，如果漠北和漠南蒙古一直处于这种非常紧密的地理空间状态之中，很可能这个矛盾还会爆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用一场正式的一种政治形式把过往的成果固定下来。第二，原来的军事可以来说，对康熙自己来说目的没达成，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对于这些漠北的王公贵族来说，那天朝之威可太厉害了，那噶尔丹打我们，那这是手拿把掐，但是在这个清军面前也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他们后来可能也得知噶尔丹因为在败退路上的这种瘟疫的情况，导致不是单单的实力大幅削弱了，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所以对他们来看，这种军事的震慑也是切身的体会，在这个余威尚存的时候，可能对他们的分化和瓦解会更为彻底。第三，这个时候的政治红利其实要转变成一种长治久安的一种政治格局，你这一代王公贵族，这一代蒙古贵族你给他们震慑了，但是下一代等他们回到漠北放牧之后还能否控制，你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那么制度是什么呢？可能是参照漠南的故事，分成各个不同的旗，你要把他们原来的打得更散。其实康熙这是一步一步做的，后来还经历过2次重新分配，啊，好像最后分配到60多旗。从这个技术操作上来说，是整个巩固了对漠北的长远的历代的控制。你从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上来说，其实一方面已经尼布楚之后，沙俄就已经基本上很稳定了。这个时候再稳定了漠南漠北，实际上是孤立了噶尔丹，没有让他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 的和漠北进行各种合纵连横的这样一个机会，把原来的整个的军事胜利完整的固化为长久的政治格局，才能把这个红利完整的享受下来。
5: 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叫军事行动，它是涉及到中华帝国的整个的疆域和这个国家利益的，所以它所有的最后的处理都指向的是综合的国家利益，而不会说军事胜败。基本上呢，就是原来呢，像游牧民族，就是这个那达慕啊什么的，都会选在这个初夏或者夏末，因为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水草还不错，又不用什么接什么新生的羔羊啊，所以你看康熙还相对从容，我遵守这个基本的这个规则，就各部落能够在这个时间在草原上去，然后选择的地方也很重要。多伦原来是上都路，是元帝国的上都所辖区域，就是我们选在元帝国的原来的上都来进行会盟，那这个含义其实政治含义是很清晰的。至于刚才说的这个，他这一次主要的就是说，你死前你被噶尔丹整个平推之后，其实这个人啊、牲畜啊都跑到清帝国内部了，安置起来很吃力。那么现在牵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在我此前这个疆域给你安置，第二个随后我要承担责任，帮着在卡尔喀重建嘛，有各种你的这个居民基本的设施都要有，但为什么呢？我可以帮着你们，就是原来我是宗主的话，你在受到侵略的时候，我帮你把敌人打跑，随后我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地、大量这个资源，那咱们双方的关系要有界定，你看这非常清晰啊。第三个就是噶尔丹还在，噶尔丹对你们的威胁是一直存在的，你们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纳入到我的统一，就是以蒙旗制成为我中华帝国的非常紧密的一员，我才能保障你平时的安全，以及遇到问题比如替你们调停内部啊。所以蒙旗制很重要，因为漠南已经实行得很好，这是个范例，你只要按照漠南做，我满蒙的这个联盟政策就覆盖你。蒙旗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旗主你是以世袭，盟主是朝廷派，你看这就非常清晰，就是你纳入到清帝国的版图之内，这个非常重要。
3: 会盟的第一件事情是断是非、定恩怨、终结草原私斗传统。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卡尔喀三部的恩怨。其实矛盾主要出在土谢图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早年扎萨克图汗部因为内乱，很多部民逃到了土谢图汗部。后来内乱平息，扎萨克图汗就要求土谢图汗归还他们收留的本部逃亡的部民。土谢图汗呢就一直拖着不办，双方为此纷争不断。噶尔丹于是就利用双方的矛盾，拉拢扎萨克图汗，企图吞并土谢图汗。土谢图汗选择先下手为强，杀了扎萨克图汗的首领和噶尔丹的弟弟，于是就给了噶尔丹出兵漠北蒙古的理由。为了解开这几十年的恩怨，康熙命索额图提前出关，先期介入斡旋。最终土谢图汗承担了所有过错，写下认罪书给参与会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扎萨克图汗弟弟等人的谅解和各部落首领的宽容。面对几十年的积怨，首先怎么来评价索额图这次提前斡旋的结果？
4: 咱们上一期有讲过，这个土谢图汗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准噶尔的入侵，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贪婪。你本来就抢了人家扎萨克图汗的牛马牲畜人民，不还就算了，人还把人又杀死了。所以他本来的这个行为是，可能你要从道理上讲是万没有倾向于他的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康熙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软化或者说能够减轻他的这个罪责呢？因为他在政治上他的站位还是非常稳定和正确的。就像咱们上一次讲的，漠北蒙古面对准噶尔的威胁并没有投入沙俄，他们还是出了力的。在这样一种正确的选择之下，康熙就算很讨厌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还是要保。那保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作为圣主，你不能在这儿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那肯定不行。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那如果要保你，你先要自己认罪，哪怕这个土谢图汗的政治智慧再差啊，但是他过往的嚣张已经完全没有了。不管是面对准噶尔的嚣张，还是面对这个扎萨克汗图汗，他现在因为他没有实力了，手里又没人又没兵的啊，过往又被打得像丧家之犬，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政治资本在过往和准噶尔叫嚣，现在还敢跟康熙叫嚣吗？他不可能有这个实力了。所以这次索额图的斡旋结果是难度是不高的。包括咱们看后来整个话术其实都是经过我甚至都有排练的，明珠跳出来先要给重罚，康熙也是双方要互相演，最后演到一个以轻的结果来落成，最后达成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满意的平衡。其实这跟咱们上一期讲这个罚他的兄弟和 儿子是一个道理，根源上不是要给谁予一个彻底的处罚，而是怎样让矛盾平稳的不产生动荡的把矛盾过渡过去，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核心诉求。
5: 另外可以拿这一次会盟跟此前的那个库伦会盟可以做对比，那也是为了协调他们之间冲突，这个里面就比较清晰，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有什么责任调停你们内部的冲突，你是朝贡，那我只能说我为了我边疆的安定，我出面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当时库伦会盟就是这样，但是提供会盟平台的时候，当然站立场稳的跟我亲近的我当然要更多的，因为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所以当时库伦会盟的时候显然对土谢图有各种的支持，包括后来达成协议了，土谢图案最后只归一半，好像有人说是经过康熙的默许，都是这样，就咱们是朝贡关系，我能出来调停你们的东西我已经是额外的做了，但是现在不同了，你纳入我中华帝国的版图了，咱们是内部的，我要尽可能公平，那谁错谁对是站在中华帝国的这个统一视角看，而不是原来朝贡的甲乙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你土谢图汗原来确实有些东西做得太过激，过激是什么，你比如你把人给杀了，你不还东西，咱们说你们此前恩怨，你又杀人这又杀人那个的各种吧，反正所以你要承认错误，你看立场不同了，我调停的这个事儿的性质就不同了。
3: 如果对标到这个职场管理当中啊，怎么来看先期介入这个斡旋人的选择以及处理问题的思路？
4: 很多事儿啊，咱们看表面上都是以会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但是是不是会议上双方达成共识？其实你看很多，不管是这个大的事件，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决策，都有三部分：先期接触，还有会议，会议之后呢，可能还要吃顿饭。你别说企业这样了，康熙这次其实也是这样。先期有接触，然后会盟有会议，会后还吃了两顿饭，连吃了两天，第一天漠南漠北一起吃，第二天只吃漠北一边，其实这都是一整套打法。很多时候啊，会议本身是一个形式，不是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是达成了共识才开会议，甚至很多企业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让双方的这个一把手都坐这儿了才从基础的上谈起，很多时候一把手来就负责签字，在来之前这事儿其实已经全部固定下来了。索额图这次也是，索额图的这次提前的沟通，其实像现在企业管理中很多，你要对合同的细节、合同的内容，双方都要有能够接受，不可能依赖着这个会议和依赖这些更高层去谈这样的问题。包括康熙出现在会议中，他可能在会议本身他的形式价值大于他的内容价值，但其实会后的那几次餐叙，那几顿饭可能意义更大。用这个史书的原话评价叫与君金杯饮，白刃不相饶，今天我可以和你在这儿痛痛快快的喝酒，可以和你在这儿，你作为我的座上杯，他给每一位王公贵族都亲手敬酒，但是但凡有一天不遵天朝法令，那就是白刃不相饶。因为土谢图汗已经有过前科了，上一次会盟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回去你不听我的话，上一次我忍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全依附于我，上一次是大家看我的面子上听了，但以后你们归我管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别怪白刃不相饶下手比较狠了。所以其实你看这整个的这一套下来，它是这个手腕非常综合的，又有利益，又有威胁，又有整个政治上的大的时代上的这样一种格局上对方不得不接受的一些现实，整个的处理是非常综合的系统的。
5: 基本上咱们说就是政治氛围跟这个市场环境不一样，但是确实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市场环境可以部分的理解这件事儿啊。怎么理解呢？咱们说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市场机构里，在一个这个大公司正规的公司里，其实调停内部之间的冲突啊，不是为了公正，没有公正可言啊！公正其实不在市场环境内，它不是一个存在，因为它个人立场不同，调停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套用到康熙这一次的多伦会盟，它大概是这样，就是首先没有什么公正，土谢图跟扎萨克他们之间几百年内部各自的，就是漠北之间，我弄你一下，你弄我一下，你强的时候抢我的，我强的时候抢你的。然后这一次还是扎萨克内部因为出内乱，土谢图介入，准噶尔也介入，然后最后呢，准噶尔扶持的这个成部落的首领，人家土谢图还不承认，我不承认，成滚嘛，叫我不承认你，我当然不会归还。你看这种东西公正是很难说的，就是大家的立场，所以在公司也是这样，没有公正，只有说为了这公司生存压力的时候，为了调停内部，大家拧成一股绳，为了解决生存危机，生存的好了是最后大家形成合力，别内耗，别有一方最后掰了，是为了发展。康熙这次显然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你土谢图汗当初跟扎沙克跟准噶尔有各种矛盾，这里面的恩怨是极其复杂的，康熙说我也不管， 但是现在当初你土谢图也好，车臣汗也好，关键时刻想着我朝廷，把我当成是家人，关键时刻投奔我，所以我当时对你要更亲近。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公司内部，咱举例子啊，就不说公司了，这个时候呢，我要显得出上位者的一个基本的一碗水端平，你错了你就给一个承认的。但是显然这个错在康熙看来不是错，要不不用派索额图事先打招呼，这个跟索额图之前跟土谢图汗这种协调一定是中间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领导给你吃亏你就吃，我不认为你错了。土谢图汗唯一的错就是把准噶尔的弟弟杀了，这时候康熙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不做的这么狠，只是跟扎萨克冲突，噶尔丹没有这个借口出来，你把他弟弟杀了，康熙这时候紧着跟沙俄在谈这个谈那个，正雪上加霜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但是人家土谢图汗也是这样，我出钱出力，我也要利益最大化，我不能光考虑你的感受，他是仗着朝廷对他的支持，把这事儿进一步的激化了，这个康熙不满意，但总的结果而言，当时土谢图汗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么可能当时的形势不是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先给你吃亏，给你吃亏是为了内部的大局。
3: 既然说到了噶尔丹的这个因素啊，在土谢图汗的认罪书当中，他其实是排除了噶尔丹的所有的干扰因素的。康熙一直强调是土谢图汗借口征伐噶尔丹而杀了扎萨克图汗，造成了卡尔喀百姓的流离失所，没有将噶尔丹的整个介入拉拢归因到这个事件当中。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个事情因果的认定？
4: 因为土谢图汗这个人啊，确实做事不地道，他明明是为了这个抢人家的人口，明明是为了称王称霸，对这个扎萨克图汗有了这样的征伐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康熙的核心诉求是要把这个矛盾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来处理，矛盾解决大家都有个出口，都有个台阶下，所以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矛盾从原有的敌我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这样的话相当于他好去协调好去解决，双方都有一个出口，都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其实表面上来看，他从这个事实情况下还是挺倾向于土谢图汗的，包括处罚也很轻，但是为什么扎萨克图汗不敢有意见呢？那你也没法有意见，你政治上的最大污点人家都没追究，你要是追究到底，咱们就摆事实讲道理，你可能双方你的惩罚可能比他还要大。
5: 对，另外这事儿比较诡异的就是，你扎萨克图汗你还有什么怨言呢？你亲近准噶尔最后你都被废了，你的地都被打没了，你有啥？当时他们最后打的时候，他们后来他们自己的部众被人家打的也挺惨的，你连眼光都没有，你还但这事儿是这样，确实这么说，就是既然关起门来大家是自己人了，咱们就自己人，不说外人的
4: 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5: 第一个就是此前这个不说了，噶尔丹什么原因不原因不提他了，他都不在这个势力一方了，基本是这么一个态度。第二就是既然是我们内部的事儿，咱们就按内部清帝国的这个或者叫中原或者叫反正这个体系，咱们就讲讲谁坐在前谁坐在后，就此前跟准噶尔的事儿咱们不聊，因为他不在我的视野里，不在咱们内部之间的讨论，外叫书不见亲嘛，就是不讨论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中华帝国的眼里，噶尔丹早不是我要考虑的力量一方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蒙旗制，将来的这种咱怎么说的这个责任啊，朝廷任啊什么的，以后按照这个做，自有朝廷保护你，替你出头，噶尔丹也好，不会再对你们有威胁。大概这个会盟就这么，因为随后就会知道用的那种大炮，各种军就告诉你啥呢？就是大哥是有力量的，关键时刻拳头是硬的，所以你们就不要再想别的了。
4: 对，所以会盟的环节，吃完饭之后先别走，还要看一次阅兵。
5: 哎，对，这个非常重要，非常。
3: 我们稍后都会讲到啊。尽管康熙对事情的归因的认定有他更深的考量，但是客观上他也确实做到了不拆分责任，不模糊对错。我们对矛盾的理性处理确实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现实当中啊，最常见的处理是和事佬、和稀泥，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
4: 康熙高明啊，他高明在他的实质是和事佬和稀泥，形式是责任分得非常清楚，这个不模糊对错这种圣主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很多政治上啊，咱们先说实质，在很多政治上分真相分对错是没有意义的，政治讲究的是利益，讲究怎样让各方利益最大化，怎样让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封建统治者来说，让他的中央的权力的利益得以实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和真相是冲突的，不管在上述这个例子里，就跟咱们在上一期讲他这个福全和他大儿子的利益也是一样，你把真相探究得很清楚，事情就必须按照这个事实真相来给予一个服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事情上映射也一样，那如果你要追究土谢图汗行为非常恶劣啊，又抢劫又杀人的 而且在上次库伦会谈之后违背了他对康熙的承诺，而且在康熙几次向他下旨不允许主动向准噶尔开战的时候他又违背了承诺，这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判他个死罪都不为过。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哈萨克图汗又好到哪儿去了呢？他本身联合了准噶尔和准噶尔结盟，后来准噶尔封起来连你一起打，你又有什么面目再回来面对大清呢？那双方都得处理，那你这漠北你会盟还搞不搞了，全让你整死了。所以在政治上，理性的政治来讲，你们都够死罪的，你们心里都清楚，但是我都给你们最大的宽容，双方就都能够接受。所以他的实质还是这个和事佬，但形式上我一定要把罪过讲得清清楚楚，给什么样的处罚，名誉上的也好，实质上的也好，都要列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你把矛盾埋在这儿，可能会对日后的这种内部的统治也会有一个影响。
5: 这个呢，对，是这样啊，就是说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你知道，在职场上，一个有执行力的领导跟一个没有执行力的领导都会和稀泥，但有执行力的领导就像康熙这样，告诉你们，你们错太多了，我懒得搭理你们，我对你们很宽容，你错了啊，你也不咋地，下回注意点，这是有执行力的。
4: 他不是真糊涂、
5: 哎、比较面的领导是怕你们生很多事儿，我也不敢得罪你，这也是一种领导。所以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第二个，即便有执行力的领导像康熙，他有的时候也和稀泥，福全跟这个黄长子他和稀泥，将来他那个八个儿子各种争夺的时候，内部他有很多，要不最后你清什么欠库银啥的，那么多人欠钱，你不就是和稀泥吗？他最后晚年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事缓则圆，反诸如此类，都是在和稀泥。但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把军事胜利固化成政治成果，这个时候不能和稀泥，你这时候和稀泥你就固化，不，什么叫固化？你得用强力胶把他们都给摁下去，等将来都成版图之内他还和。其实清廷对漠南对漠北还是将来也会和稀泥，没有那么多的。这就是和稀泥是为了节省摩擦，叫降低摩擦成本，但是不和稀泥是你有，咱们说康熙有政治责任感，你敢承担责任，你敢冒风险，所以这是一体两面。但是对于大多数你能力不够或者资源不够的时候，你即便只单走一项，恐怕做得也不够纯正。
3: 会盟不是临时集结临场谈判，而是提前铺垫精准控局。五月初二，会盟正式拉开序幕，康熙命人当众宣读吐谢图汗的罪行。那这样的罪行该如何处置呢？我们来看看康熙当时是怎么说的。康熙说，因为吐谢图汗的罪过导致土地尽失，流离失所，但在穷困之际还能想到我过去对你们的爱养之恩前来归附，那我就会一视同仁来养育。现在吐谢图汗主动承担了所有过错，马上要进行阅兵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他处以重罪，岂止是我于心不忍，你们卡尔喀其他部落的人心里就不愧疚吗？如果处以轻罪，现在他们都毫无生计，全靠我养着，拿什么来处罚？所以我要责其大过，复原恕其情，就是我特别严厉的谴责他们，但是宽恕原谅他们的过失。至于扎萨克图汗无故被害，实在是令人怜悯，恩准由他的弟弟承袭封号，同时明确宣布卡尔喀各部今后必须遵行清廷的法令，国法俱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并且由专人负责稽查。你们怎么评价康熙的说话艺术啊？包括这个收归司法管辖权他背后的深意。
4: 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啊，你看在法律的处理上啊，被害人的谅解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唯一在场的被害人，这个扎萨克图汗的弟弟，因为继承了封号，就收了封口费啊，或者说这叫赔偿了被害人损失之后，马上就没有意见了。这个时候你其他七个旗你再站出来提意见，居心何在？就是他这个说话是很讲方法的，而且很多时候各方的态度他是提前摸过底的，包括对这个吐谢图汗让他提前写好认罪书，言辞又非常的恳切，包括这个铺垫，这个明珠要先出来说很重的话，自己再给他以宽宥，包括对被害人的这种安抚，他都是做过，被害人家属的安抚他都是做过工作的。所以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就完完全全的不给任何，这个气口也非常紧密，一步一步的，前面先说他的自己先自陈重罪，然后 后马上大臣跳出来说确实应该处罚，自己再出来说那我对不止对他，我对你们所有人可能都是这种天下共主的这种宽容这种仁爱之心啊，然后最后再给予被害人安抚，一整套说完之后打个措手不及，就算有人有意见这时候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所以很多时候一方面经常说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你这个道理要用更好的方式来讲出来，所以讲好道理也是政治能力的一部分。
5: 对哈，这个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按刚才说的，你看他犯了这么大的错，重罪我觉得他原来还念着朝廷，轻罪他也没有钱，就意味着轻罪我也不就是我一点都不处理他。这一次会议啊，其实说是会盟，也是一次你加入中华帝国版图以后康熙对特别是漠北蒙古王宫的一次政治上的宣誓。宣誓什么呢？很重要，宣誓的是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心向朝廷，我绝不处罚你。这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至于将来说任命官员什么，那是另外的问题，那是细节。跟你漠北各部落达成一个协议，你只要永远在朝廷这边，永远不生二心，你在你自己的范围内，你做了重大的事，甚至对我都有影响，我也不处理你。你看，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是满蒙联盟。你既然是中华帝国一部分，你也享受满蒙联盟。什么叫满蒙联盟？就是咱们的情谊才重要。你加入我这儿，随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康熙对卡尔喀看似只是了结了一桩陈年旧怨，实则已经撬开了漠北原有旧秩序的缺口。但是化解矛盾、收回司法权仅仅是康熙多轮布局的第一步。想要从根源杜绝草原反复分裂、动辄内乱的顽疾，就必须从行政建制上破旧立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康熙将卡尔喀蒙古的是非恩怨解决了，还顺手收归了卡尔喀蒙古的司法管辖权。接下来康熙宣布了第二件大事，也是此次会盟最核心的议题，边旗设盟，废除卡尔喀三部原有的济农、诺言等蒙古旧称号，只保留韩号，参照漠南蒙古49旗的建制，实行蒙旗制度。卡尔喀三部从此不再是清朝的外藩，而是和漠南蒙古一样，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蒙旗。解决矛盾，收归司法管辖权，边旗设盟，怎么看康熙这三部旗？
3: 康熙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先要明确你的最终政治诉求是什么。但康熙这个很明确，解决矛盾和收归司法权都是为最后的边旗设盟去做服务的，而且这个整个的固化不只是一时的，甚至是多事的。解决矛盾之后才能够清除内部的阻力，让这些人能够坐在一起，才能有这种凝聚的力量。而收归司法权，这个司法权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法律审判，而更多的是过往是怎么解决矛盾的私斗啊，这个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要么是介入宗教力量啊，所以他在后续他还有很多配套制度，所以把这个内部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力完全的归于了中央。而边旗设盟，这是它的实质，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完整的人权、事权、财权、兵权。边旗设盟之后，才真正的把原来的漠北蒙古收归了清廷的实质的管辖，原来可能只是臣服，现在是真正的管理，才能实现它本身的这一套的政治打法、政治目的。其实终点还不在此，终点在于控制了漠北之后，它不管是向西针对漠西，还是向北针对沙俄，它才有了更多的战略缓冲和更好的战略的回转余地。
4: 首先这回会盟明确了这种中央管理关系之后，随后才有漠北整个的这种生活重建呀，包括对于这个准噶尔未来的预防啊，因为此前安置20万难民，其实朝廷已经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都不是白弄的，凭什么呀，对吧？肯定是因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子民，我才弄。随后还有漠北整个的建设什么的，包括这是第一，首先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明确关系，我才随后能做更多的事儿，名正言顺。第二个，康熙一直说北边不设城墙，以蒙古为平凡，就说我因为满蒙联盟，蒙古各部族是我北边的这种就是最坚实的这个防线，所以其实中央管辖也好，外来派官员也好，其实不是为了压榨你，你纳入到版图以后，中央是信任你，然后你只要承担第一个，你那面不要内讧，各种冲突怎么不内讧，有了蒙旗制之后，有派员啊，包括里面内部的你的旗的关系啊，这种你内讧的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式都发生变化了，由中央直接介入，你就不会出现原来的这个部落把那部落打的，不会，首先解决你内部的冲突，第二个你只要好好的承担北部平藩的作用，你是我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我像信任漠南一样信任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旗主还是世袭，只是盟主是由我来安排，盟主又没有具体权利，只是解决内部纠纷，解决一些协调，你只要更好的承担你原来的责任就可以，咱们双方就有这种互信关系。
2: 议程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据法籍传教士张成记载，宴会至少有200桌，宴会过程当中还有各种杂技演出助兴，隆重和豪华程度蒙古王公贵族们见所未见，绝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吃东西，只有哲布尊丹巴依然保持着庄重的风度。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的弟弟，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在这次盛宴之后，清史录还记载了两次赐宴啊，一次是盛宴的第二天，康熙单独宴请了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理由是昨天虽然已经宴请了，朕还是想更了解你们，所以特地召你们入宫，大家一起开怀畅谈，享受美食，不要因为在朕面前就过于拘束。除了吃饭，康熙还给了他们银两绸缎等诸多赏赐。 最后一次赐宴是临行前，这次康熙只单独召见了卡尔喀土谢图汗和他的弟弟漠北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并且赐予了他们金盘、瓷碗以及御用帐房等物。怎么看三场宴会的规格、对象以及赏赐的差异啊？尤其最后是单请了犯了大错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3: 其实这个完全体现出了这层层递进的这么一个状态。首场漠南漠北共同参与，更多的是展示国力。吃饭能展示什么呢？其实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漠南漠北他们虽然这个军事实力上过往是有过一些军事实力强盛的时候，但是他再怎么强盛，他也只在于军事，他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哪怕是这些王公贵族，他物质再丰富，无非就是别人吃不上羊，你能吃上羊，你能多吃几只羊而已。而中原这样的世界他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一方面是向他们展示实力，一方面也是利诱，你看跟上我们以后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这是首场大宴，而第二场只针对了卡尔喀，就是只针对了这个新归附来的，你们是新人啊，对你们有额外的恩宠。在历史记载，康熙在这一场宴上向所有的主要的贵族亲手敬酒啊，他感受到这个真诚。有时候咱们说真诚是必杀技嘛，让感受到他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蒙古的这种等级制度也很森严，王贵族之间有这种恩宠，对他们来说恩威并施啊。后续咱们还讲到会有这种阅兵等等震慑，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最后这个私宴。这次私宴尤其是对泽布尊丹巴来说很重要，因为康熙要控制整个的漠南漠北蒙古，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控制，也需要宗教上的影响。所以在康熙这种私下私密会宴，其实是完整了这一套治理蒙古的闭环啊，几步都要做啊，政治上的要做，这个利益上的也要做，军事上的要做，宗教上的也可以做，这是康熙一套系统的策略。
4: 咱们说，就是满清对于蒙古其实是有这种传统的亲近感的，从一开始就包括你像康熙啊、顺治，你身上都有蒙古血统，所以而且漠北跟漠南都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后裔，他跟漠西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人家是有家人概念的，就我身上也有蒙古血统，所以这种私下吃饭啊什么的，将来还有各种会，每年啊，比如什么的这种，就是自己是家里人了，所以我才信任你们，我不修长城，把你们当成我北部的，因为咱们是一体的嘛，你不会坑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向你展示生活，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幸福生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了。那你们原来咱也没办法，你逐水草而居的话，你也只能养羊啊，住到摸。你现在还可以这样，但是你跟着中华帝国在这个大家庭内，你是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或者这种文化呀什么的，这种让你知道。但康熙对于“仁者无敌”这四个字是非常信奉的，他诏书里就有。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什么像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在危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往南跑，权衡是一种啊，有的时候本能，那些牧民为什么，他们知道中华帝国这种儒家他讲究宽仁，讲究责任感，皇帝总把自己当成是百姓的父母，他们一说那沙俄，你就不知道你去那儿会是个什么情况，啥都不一样。所以康熙认定就是日常的这个亲近感，日常的这种认同，会决定了你在危难时刻你的第一反应。因为从土谢图啊，从卡尔喀的这部落的第一反应就知道，那当时都打乱了，土谢图汗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自发的就奔南跑，你就想吧，就代表此前各种认知，包括中华帝国的这个文化，它这个是非常有软实力的作用的。那康熙对这个是非常强化的。
2: 三场赐宴哈，第一场数百人的杂技助兴，而且是蒙古王公贵族们是三跪九叩啊，行这个大礼。第二场呢，就是开怀畅谈，再到第三场的私密赐宴。康熙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从展示实力到建立私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过渡啊。那这种逐层递进的宴会设计啊，能够解决哪些单靠武力或者是单靠赏赐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3: 场景是逐渐私人化的，逐渐这个像最开始就是很正式的官方化的这种场合，然后第二场可能慢慢的大家通过这种亲手敬酒啦等等，建立一些私下的这种联系，更加亲密，
2: 团队化了
3: 团队。而第三场就完全是这种私密性质的。康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君主，自信的君主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要当面解决，只要你见到我一定就会臣服于我的魅力。康熙有这种信心，所以他特别愿意去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而在这三次的宴会当中，其实是层层递进，不管从宏大视角上来看国力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对你们的 恩赐又是什么样的，然后私下里对于这些所谓的非常可靠的人物又给予你额外的许诺或者一些政治上的权利。所以他的这一整套打法下来，一方面建立了他政治上的小圈子，他这个小圈子很多时候就是潜伏里站长的一句话叫政治即人事，他也说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这是这个电视剧里站长两句名言，其实是这样的，你只靠武力威慑和震慑是没有这种向心力的，是没有那种所谓的认同感的。很多时候认同感不是恐惧，你说沙俄的武力炫耀的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一样，遇到问题都想着要往中原跑？
4: 对，另外就是这个中原的传统的礼制就是前朝后寝嘛，前朝是朝廷礼仪方面的东西，是君权天授，那么咱们第一次宴你按照我的这个礼仪必须得做到，是因为你接受了我的整个管理，接受这套皇权天授的这种管理，你是对天看做的这些东西是极其正式的，有仪式感的，是礼法型的。后寝就是就跟皇帝一样，咱们祭天完之后回到内宫，自己家人还要举行这个盛宴，咱们还是家人。为什么？我身上流着蒙古的血嘛，咱们满蒙是联盟嘛。至于最后的这个，当然就是小圈子的概念，家里人也分亲疏啊。我这个三弟在我关键的时候，不管用了合法非法的手段力挺我，那我得念着。所以为什么吐谢图汗能那么痛快地承认错误？第一个就是朝廷不会处理你，第二非但不处理你，随后还私宴跟你一块吃饭。索额图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去告诉你说这才叫面子，就我公开场合骂你踹你，这不经常有这种吗？公开场合被骂的人都是亲信，因为私下里才能说很多提己的话。游牧部落发现好像这个中华帝国吧对我没有利益要求，好像就是希望我表达尊重认同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这就是亲人才会这样。
2: 康熙每次宴会赏赐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举一个小细节，你比如说在第二次对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的这个赏赐当中，除了金银绸缎，包括对那个扎萨克图汗的那个弟弟，他不是继承汗位之后他的身量比较小，跟皇子们年龄相当，康熙当时就把说，哎，既然你们都差不多，把皇子的衣服赏赐给他。最后一次跟这个吐谢图汗吃饭的时候，他赏赐的都是一些我用过的账房里边的，
4: 就我亲手用的东西，
2: 爱用的东西，
4: 现在给你用
2: 碗啊碟啊赐给他们。哎，就从这些内容方面哈，你们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对方心理需求的这种把握能力？
3: 就是很多时候要的是情绪价值，要的是放心。就是康熙这种状态可以赏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赏钱，可以赏绢，对草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赏你一些身边的用度，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情绪上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因为我不是说平等的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自愿加入的，我是被人痛打之后无奈之下仓皇逃窜而来的，皇帝尚且对我有如此的礼遇，说白了就是我用东西给你也用，我孩子衣服给你也穿，人是需要尊重的，受到这种尊重让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或者说自己有安全感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咱们也刚才讲过，它是一个恩威并施，恩要在前，威要在后，也讲了要严肃法令，也讲，但是它的顺序一定不能错，一定是你先要让他感受到是自己人，但是自己人也要有规矩。所以康熙的这一套打法也很符合个人心理的。
4: 哎，对，就是康熙在皇权人格和个人真实人格中间进退自如，他该用皇权的时候就用皇权，该用人格的时候就用人格。其实我们现在你要自己设身处地想，你跟比如在职场上，你跟一个人走的关系比较近，是因为他正直吗？可能是，但不全部。首先是他对你有亲近感，你跟他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善意也好，他的温和一样，他愿意跟你接近，这首先这是第一位的。之后你才可能到关键时刻你在想，他如果要是不守法，我得拉开距离，那是下一步。人跟人的交往首先是一种善意人情的这种叫互相吸引，康熙他能做到。能做到什么原因？就是你看你扎萨克图汗这个小孩，第一个首先说啊，你哥如果不是被吐谢图汗给扔到水里淹死的话，你是登不上汗位的嘛。
3: 对，
4: 这个内部之间他们冲突，互相之间那个噶尔丹干嘛就把侄子给下毒给杀死了，包括他的哥哥怎么就被另外两个兄弟就给杀了呢？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是很激烈的。那就意味着首先既然已经翻篇了，你跟朝廷也好跟吐谢图汗也好搞不好这关系没有那么仇恨。第二个， 我把对儿子的这个态度对你小孩是有暗示的，就知道他对我本能上是有对自己子侄的这种长辈心态的，小孩是认这个。而且这种心你是作伪吗？未必，康熙可能真的能做到，就看你挺可怜，小孩现在又已经归到我这个版图之内了，所以他表现出的对这个扎扎可汗的这个就小汗的这种善意，包括随后讲给吐谢图汗的这种自己用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我用的我现在要走就给你用，这种关系你要放到现在，你会清晰的知道对方对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工作，我的一个部门领导跟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一般一出差把他的车钥匙就给我这个部门领导，那特别早以前了，20年前就让我这个部门领导开，你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亲近的关系，就代表我的东西交给你，你就可以用。那你康熙做这个东西，你现在都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这种温暖和信任。
2: 五月初四，会盟的第三天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大阅兵。据当时的法国传教士张成统计，这次阅兵动用的兵力极为惊人，9000到10000名的骑兵，1200名的步兵，400到500名炮兵，携带70门火炮，全部都是8旗精锐。当号角吹响，枪炮齐发，将士山呼前进，声震四野。卡尔喀蒙古的王公贵族们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惊慌失措。康熙笑着说，这不过是向你们展示一下军容罢了，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康熙本人也是全副武装亲自下场，弯弓射箭，10发9中。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蒙古的归属已经再无悬念。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各部正式归附，此后也没有大规模的反叛。从结果反推啊，这场阅兵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卡尔喀的长期臣服。如果没有这场武力展示，仅靠前两天的政治议程和赏赐，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3: 其实咱们都讲恩威并施，虽然恩在前，但威才是核心。刚才讲了那么多，又是什么统一法度，又是什么？你这个法度靠什么执行呢？这个蒙旗制度靠什么推行呢？还是要靠武力。对于草原来说，他们对这种英雄是尊重的。这个文明对于力量是有一个非常崇尚的这么一种先天的这种亲近感。咱们刚才讲了，康熙很有人味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放下皇帝包袱普通人，他可以以亲情的方式，以朋友的方式，是放下身段去赠予你这些很私密的东西。但是一旦他回复到那个皇权的状态当中，回复到那个九五至尊的宝座之上，甚至变成一个全副武装亲自下场的这样一个战士的时候，那大清第一巴图鲁这也不是胡说八道，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所以恩威并施，威其实要比前面的恩还要重要啊，威才是让他们彻底臣服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对于这种崇尚实力的草原文明来说。
4: 哎，对，这个威非常重要。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达成了这种协议或者共识，你如果违犯的话，你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遵守我咱们事先达成的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可能面临巨大风险，那你的这个违规成本极高，你要注意。现在也是这样，法律也起这个作用，震慑的作用永远比处理的作用的。第二就是告诉你，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持久的，就是你不用怕说，哎，咱们今天挺好，万一过两天又有其他的外敌过来，我不就完了？不用，你只要现在进入这个幸福生活，大清帝国有武力的力量保护，让这个生活能够稳定下去。你看这个非常的，毕竟咱们说亲兄弟，但你在这种叫政治语境讲，亲兄弟的明算账，权责得分开，这个火炮极重要啊。咱们要花精力研究就知道，尼布楚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索额图他们带过去40门加农炮，沙俄怕了。为什么？你想，沙俄要从他们那个本国运火炮运不过来，40门加农炮意味着是一个中等战争的规模。沙俄后来对噶尔丹全面放弃，把它当成政治包袱，你要不你面临的违规成本很高，这就谈一个判就40门火炮就放过来，谁知道真正发动这个会怎么样，
3: 划不来。
4: 所以哎，对康熙而言，你看你就发现他首先能群殴的时候不单挑，第二能威慑的时候他不直接撕破脸，这个都是一个向上政权极其高端的这个叫领袖才能有这种魄力。
2: 在会盟的最后两天，康熙一是去巡视了卡尔喀各部落的营寨，再次重赏王公，救济贫困；其二是处置了一批亲赴噶尔丹的人，而且这个处置啊，有绞杀的，有革去爵位的，然后有没收田产家产的，有罚为奴婢的等等；第三是敕建惠宗寺。多伦会盟是康熙精心设计的一场战略布局，怎么来看他最后几天安排的用意？
3: 其实最后是

0: 光是一个宣示性的，我是要具体可实操的，它这次是展示了可行性。
1: 就是你一个上位者，你做起来程序井井有条，让人信任，就做起每件事来，该急的时候急，该缓的缓，该细的细，该粗的粗，人家就知道你的段位极高。你看他这一步一步做的，你看着就学吧，你没有任何可能。至于你说把原来的这个亲这个准噶尔的一个势力，首先这就是一个责任感，政治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到此翻篇，历史包袱不用你背，我皇帝出面处理。因为他此前姻亲啊，各种的这种贵族的勾连非常多，因为那么多年互相之间结盟什么的，我出面把这条线画清楚，不用你背这种亲情包袱啊，将来恩怨是皇帝出来处理。惠宗寺很重要，惠宗寺是把军事胜利变成政治成果最后固化的最直接指标。惠宗寺干嘛？一个是宗教的一个中心，第二就是什么叫蒙旗制啊，盟主要解决内部纠纷，盟主到喀尔喀的这个级别，到漠北的这个级别怎么解决？在惠宗寺。所以每次出现重大纠纷，各个势力派人到惠宗寺，这是经过中央朝廷确认的，中央朝廷也派人，大家就一块处理内部纠纷。你看这就更具化了，就这个寺在，中央朝廷这一次会盟的所有的这个达成的条例就都在。
2: 有观点认为啊，多轮会盟是被低估，实际价值却极高的一次战略布局，你们怎么来评价它的影响？
0: 确实是，短期上看，它一方面解决了喀尔喀这数十年的争斗，真正的把原来这种军事上的成果固化了下来，而且针对这个墨西蒙古，针对噶尔丹本身，也是极限压缩了它的生存范围、生存能力。同期噶尔丹在那边就是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打着猎就吃，打不着就没有。所以在短期上来看，解决蒙古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它解决的不只是蒙古问题。咱们刚才在这几期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它解决的是整个清朝面临的可以说四面的边患都有缓解。咱们这场讲了准噶尔是起眼，其实漠北蒙古同时也是起眼，它是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沙俄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其实也是蠢蠢欲动的，他一开始也是观察噶尔丹是不是值得投资的对象，为什么最后只派了十人观察团来所谓的支援，为什么他拒绝了，就是因为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这个账算不过来。而多轮会盟之后其实可以让沙俄死心了，就这边你必定肯定是算不来账了，而且沙俄在西边和波兰这个战争也不断，他就不会再向东部，不会再向我们的中华文明再进行极限的施压。所以问题解决了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其他问题不会同时到来。而第二方面，其实在法理上完全的把这个漠北蒙古纳入了清朝的疆域，而长城以前我们认定是传统中原文明的国境线，这时候国境线已经大大的往北去了，其实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北方的领土的这样一个长久的，甚至包括对现在也有影响的这么一套疆域体系，也开放了大一统王朝怎样通过柔性的方式来解决的成熟典范，实际上是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长久的政治获利。
1: 哎，我非常同意啊。另外说这个多轮会盟被低估的这个问题啊，在政治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它从来没有被低估，真正被低估的就是随着自媒体网络大家争论大家各种评价的时候有很多被低估。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尼布楚条约很多争论，如果听咱们这个节目就知道签这个条约的前后中北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什么咱们说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之后要经过2到3年才签条约？因为沙俄花了巨大的精力，在准噶尔、噶尔丹在开始打这个漠北蒙古，他用了巨大精力想诱使这些漠北很多人，你投我吧，花这么大精力在做这个。康熙的这个决断你就知道，你把它放到整个漠北、喀尔喀，放到漠西，甚至再往南啊，再往西青海，你才能回过头来看尼布楚条约签的这个它的重大意义。所以低估往往建立在对于资料掌握的这个片面上。所以还是那观点，有时候这个大家争论啊，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话题，但一旦把它上升到一个哎呀这种评价历史功过的立场上，评价当事人蠢与不蠢、失误与不失误这块，你一定要知道你掌握的历史是不是很完备，甚至即便是专业的学者恐怕也未必全面掌握，但是大体上掌握的资料多，你看问题可能会更，就像康熙一样，当他看到了漠北，看到了漠西，他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他的处理的手段你才能理解。
2: 多伦盛会尘埃落定，蒙古王宫沿途跪地相送，北疆格局彻底改写。然而噶尔丹主力尚存，野心未灭，草原隐患并未彻底根除，康熙和噶尔丹之间的终极决战已然近在眼前。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追踪大清平定北疆的关键

战士。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0: 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22: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商鞅变法令秦国日渐强大，后经历几代君王的努力，强大的秦国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然而仅仅过去了短短十几年，这个新生的王朝便显露出重重危机来。在其严刑苛法下，不论是贵族后裔、基层小吏，还是黎民百姓，每一个人都被如山的赋税、无度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人们把心中的不安与怒火化作了震彻天地的呐喊，最终将这个庞大帝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那么秦朝末年隐藏在各级层心中的诉求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导致大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又有哪些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亡秦有三叹》。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过中年的刘邦啊，曾经到这个咸阳去出公差，在公事之余，他纵观咸阳宫阙的壮丽，恰巧这个时候啊，遇到了秦始皇的车马出行，啊，他看到秦皇帝的这种威武的仪仗，不禁喟然叹息啊，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是刘邦发自内心的羡慕与嗟叹。我们不禁要问啊，秦以极大的魄力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但是却在统一之后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被各路的起义军啊把它共同推翻。那么秦在统一之后政治上有哪些失败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思考？过去历史学家李元成有这样一些总结，我把它铺展开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第一点，秦的失败在于登进人才之道未立，也就是说秦没有建立起人才选拔和录用的合理机制，他不能够汲取最大限度的人才来为他服务。第二，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说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秦在立国以后，除了以暴力的手段焚书坑儒之外，并没有利用好古典资源来塑造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从而在文化上对统一的国家进行整合。第三，我认为这也是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秦不能安定人民生计。秦迷信强权，认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始终压榨民间，最终点燃了天下的亡秦之火。汉朝的董仲舒曾经这样描绘秦代的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生活之苦。董仲舒说啊，秦的徭役和赋税都是古代的数十倍，说平民常以牛马之衣而使犬彘之食啊， 就是普通老百姓穿的是牛马一样的衣服，吃的是猪狗一样的饭，再加上贪官污吏啊，各种严刑苛法，妄加伤害，说明仇王僚，王逃山林，最后转为盗贼，者亦半盗，断狱碎以千万数，就是穿着囚犯衣服的满街都是，那个监狱就像市场一样关了好多人。讲了这些，我们要开始总结和反思，秦为什么在他最强大的时候忽然崩溃了。这个问题啊，不是今天的人才问的，早在2000多年前，刘邦就向他的臣子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些人啊，跟我一起打天下的，不要隐瞒我，要向我总结秦为什么丢了天下，我刘邦一个区区草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你们每个人啊都要给我讲这个道理。当时有一个儒生名叫陆谷，这个陆谷的谷啊就是贾宝玉的贾，读作谷。陆谷就写了一部书叫新语，用来总结秦王汉兴的历史教训，同时为新建立的汉朝提供政治思想。汉朝人对于秦有高度的警惕，对秦的时代有着一种近乎恐怖的想象，者亦半盗，凌宇成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秦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了，我们知道传统的解释大概有严刑苛法、滥用名利、垄断资源，我想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用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秦的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秦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庞大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大帝国。秦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权制度之下因为迷信强权而导致整个帝国崩溃。虽说秦的崩溃是空前的，此前没有过，但是大家注意它并不绝后，因为我们知道后一次因为迷信强权滥用名利而崩溃的还有隋，还有其他等等封建王朝。故而啊，秦的灭亡给后世的历朝历代树下了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秦亡之际有三声叹息。

0: 让人感慨。我们可以想象，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北筑长城，南开灵渠，征发50万人戍守岭南的时候，那是多么不可一世的君主啊。可是呢，当秦灭亡的时候，他就像顷刻之间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秦的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秦的崛起和统一天下用了50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风风雨雨来时路。可是秦从遭遇挑战，从瓦解到灭亡，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教训多么深刻。故而啊，我们要知道，在秦崩溃之际，有哪些人是希望秦朝灭亡的。我们就来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亡秦三叹，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从来没有人分析过亡秦三叹这3声叹息背后代表了秦强权压迫下的哪3种力量。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传说有一次秦始皇南游，巡游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郡治呢是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吴县生活着战国时代楚国的大将，也是楚国的旧贵族项氏家族。在观看秦始皇巡游的车队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少年俊杰，他就叫项羽。当他看着秦始皇威武的样子，一句话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意思就是说，我发誓要取代他。项羽是要灭亡秦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战国时代的6国的旧贵族。他们不服从于秦的压迫，他们也不满秦的蛮横，他们希望回到战国时期6国的旧秩序。可以说啊，秦在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很好的安顿好战国时期列国的旧贵族。第二个故事，秦统一天下之后，有很多的人要被征发去服徭役，史称秦始皇为了修筑自己的骊山陵墓，同时为了修阿房宫，动用了70余万人为他坐牢役。在这些服牢役的人当中，就有一个负责押送本县的人去咸阳服役的小亭长啊。这个小亭长的身份我们此前介绍过，这个人就是刘邦啊。在咸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的刘邦，看到了秦始皇的样子，他发出的感慨是：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跟秦无仇无怨，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那么刘邦是何许人也？他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心态？我们讲过，刘邦的前36年的人生是生活在 战国时代的楚国，我们可以说刘邦所代表的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商贾、豪强、游侠、基层官吏、市民这一类社会精英。为什么说他们是社会精英？因为这些人有能量、有本事、有进取心。可是当六国灭亡、秦统一的压力压下来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个可能上升的通道。
1: 无论是发出必可取而代也怒吼的项羽，还是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刘邦，在秦帝国的严刑苛法下，人人都在压抑的缝隙中艰难生存，大家都在渴望改变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横空出世将无数人的期待变成了现实，他的一声呐喊就如同响彻云霄的惊雷，即将给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个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是谁呢？
0: 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两个所谓的闾左之民。什么叫闾左之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住在这种穷人区、棚户区的穷人。这个人叫陈涉，啊，也叫陈胜。陈涉早年跟他的伙伴一起在田里耕田，他对他的伙伴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这个小燕子怎么会知道我这种鸿雁的志向呢？所以当大泽乡的火烧起，当反秦成了势在必行之时，陈胜和吴广喊出了那个著名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那些王侯、将军、宰相，难道他们天生来的命运就该是富贵的吗？可以说啊，陈胜所代表的是战国和秦代以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生死存亡边缘挣扎的边缘人。他们对生活看不到任何改变的期望。讲完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说：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三句话就被概括成了王秦三叹。三个男人发出了三声叹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秦朝就被摧枯拉朽一般灭亡了。大泽乡陈胜、吴广点起的一把火只是一个火星，而把这把火烧成燎原之势的是以上这三股势力的合谋。战国时代六国的旧贵族，战国时代生活的社会基层的精英，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的这些边缘人，他们合起伙来灭亡了秦朝。我们想象啊，在这些人的合谋下，秦真的有招架之力吗？为什么秦能让这些人同时愤怒，同时发出内心的吼声？我觉着就是两个字：希望。秦断绝了他们的希望。 秦的崩溃是不讲道理的严刑苛法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所以我们要来回答一个问题，秦为什么因强而亡？秦的崩溃是由于那种不讲道理的法治使得人们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旧贵族、边缘人和社会精英要合起伙来击碎这个严刑苛法的秦国。我们知道啊，陈胜吴广走向反秦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屯长和900人一起去渔阳担任戍卒，恰巧因为下大雨，大家知道从今天的安徽北部到今天的北京这一带正是陈胜吴广这900人要行进的路线，可是大雨让他们的道路被冲断了。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照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根据秦严苛的法令，务实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去从军，按照军法就要被杀头。今天有的一些观众啊，看到出土的一些秦代的简牍啊，说好像秦法没有那么严，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法实际上是涉及徭役，而陈胜吴广他们的身份是屯卒，是戍卒，是被征发了的士兵，士兵要按照军法从事。他们在秦二世元年的7月由于不能按时到达戍守的渔阳，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陈胜和吴广说，今亡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逃亡被抓回来是个死，我们起来反抗造反说不定也是一个死，终归都是一死，不如我们铤而走险试一试搏一搏，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以说秦的严苛的法令把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安全感给碾碎了。在大秦帝国这部国家机器向前行进的途中，这样一个一个的绊脚石，秦不是把他们踢开，而是用自己的车轮把他们碾压的粉碎。在这一前提下，每一个具体人像陈胜吴广一样随时可能成为君主严刑苛法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翻秦，不把它推翻，所有人都没有生路。史书上说，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啊，诸郡县苦秦吏者皆行其掌吏杀之 以应

0: 设。也就是说，当陈胜和吴广把这把火点燃，挑了这第一个头之后，郡县上那些苦情久矣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杀死秦的官吏，响应陈胜和吴广他们反秦的号召。除了击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之外，我认为秦的崩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秦堵上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在统一六国之后，秦把他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模式迅速地推广到东方国家，可是这种推广实则在东方没有得到落实。秦在他崛起的时候，试图用一种军事化的方式全面地管控社会，商鞅提出来耕战政策，就是把社会上的老百姓变成两种人，要么你能替国家耕种织布，你是合格的优秀的农民，要么你能替国家当兵打仗，你是英勇的军人，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身份是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国家的奖励的。秦的强权把那些本来和权力之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只是想自己过着体面日子的人，逼成了自己的敌人，把普通人逼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史记》当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陈胜、吴广起兵造反的时候，山东曲阜的孔家是孔子的后人，这几个儒生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就千里迢迢到了陈地去投奔了陈胜。司马迁其实就非常感慨呀，说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甚至也没有像样的体面。孔子的嫡孙啊，布衣之士，传学问已经传了十几代人，他们是有礼仪、有体面、有文化、有尊严的人，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义了，他们就抱着孔子的礼器跑到淮阳去投奔陈胜，做陈胜的臣子，最后几个月之间就跟陈胜、吴广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司马迁总结说啊，陈胜不过是一个耕田的匹夫之人，他驱使这些瓦合的寒树起来反抗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真正的规模，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后代背着礼器就去投奔陈涉，要当他的臣子呢？那是因为秦焚书坑儒，把这些读书人的事业断送了，他们被灭绝生计，没有出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跟着陈涉或许才有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说啊， 秦的强权是把整个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给得罪了，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他把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全给堵上了，堵上了一个空间，就意味着这个压力要增大。就这样，秦始皇的大秦帝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越来越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崩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在大秦王朝存在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统治者没有做到顺天安民，相反，实施了严苛的律法，大兴土木，不恤民情，没有让饱经战乱与分裂的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一起将这个刚刚诞生的封建王朝推向了历史的坟墓。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号称以法家思想治国，法治近乎严苛的大秦王朝，为什么会将反秦的楚将项梁轻而易举地从狱中释放，从而给自己埋下祸根呢？这些看似严苛的治理方式背后又存在怎样的局限性呢？
0: 秦代有一个法家思想家叫韩非，韩非把法家思想总结成三个方面：法、术、事。君主把法操控在手上，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资源操控权术，可是法、术、事三者当中有一个缺位，这个缺位我们不禁要问：民在哪里？老百姓在哪里？项羽、刘邦、陈胜分别喊出了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后生，分别代表着六国的旧贵族。民间的社会精英，穷困潦倒的闾左之民，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不满于秦的统治，连起手来一把火烧掉了它。秦在统一之后本来可以与民休息，本来可以轻徭薄赋，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社会的统合，重塑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一个全新的帝国。可是秦始皇北筑长城，南挖灵渠，50万人戍岭南，70余万人修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他失去了 统一之初最佳的社会统合的时机。所以说啊，秦尽管是依靠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这个法家不代表法治。我们举一个小例子，项梁是什么人？项梁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旧贵族项燕的儿子，而秦在灭亡楚的过程中，项氏家族作为楚国的将军是狠狠地抵抗了秦的。可是呢，项梁有一次犯罪啊，被关在监狱里，他通过曹咎找到秦人司马欣，一封信就把项梁从监狱里面放了出来。项梁这样楚国的大将之后是秦的敌人啊，可是一个小小的狱吏就能脱他的死罪。故而有学者说，秦的法治是天子之权倒悬于狱吏之手，就是你国家的法令越严苛，那个细枝末梢上操控法律的人用来钻空子就更加容易。所以秦在自己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为自己埋了太多的雷，他给自己树了太多的敌人。当所有的敌人所有的雷一起引爆的时候，一起希望他灭亡的时候，当秦的治下所有的社会阶层，无论有钱的没钱的，有社会地位的没社会地位的，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只有推翻秦，我们才有好的生活。大秦帝国只好这样走进坟墓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读杜牧的《阿房宫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引发我很多的思考。《阿房宫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三声叹息，灭亡大秦的背后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两个字，爱民。中国古代的典籍上有一句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孟母三迁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它体现了孟母的一个教育理念，那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孟子的成功来看，这个理念似乎没毛病。如果从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还靠谱吗？其实啊，基因在这里很可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我就跟您聊聊基因与环境的关系。在进化生物学上，我们常常会说，基因的功能要和环境共同起作用才能得以体现。比如我接下来将要介绍的这个基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同时具备天使的一面与恶魔的一面，而在天使与恶魔之间切换的这个开关就是环境。那在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表面啊，有一种蛋白质叫做多巴胺受体第四，功能呢是接受多巴胺信号。我们都知道啊，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激素，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负责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所以呢，这个多巴胺的受体与神经功能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那么在多巴胺受体第四的编码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序列区域，但是这个具体的重复次数是因人而异的，有可能呢只有两次，也有可能呢多达十次。那在这些不同的基因版本当中，有一种重复了七次的版本非常特殊，它就是这个天使与恶魔并存的基因。早期的研究表明呢，多巴胺受体第四的七次重复版本很可能呢与一种疾病有关，那就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多动症。患病的儿童呢，他很难集中注意力，还很易怒。然而呢，很快就有研究指出，这个七次重复版本呢也能够让孩子具备更强的探索精神，对于新奇的事物表现出更强的好奇心，更易于兴奋的情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孩子的多巴胺受体第四基因是这个七次重复的版本，那么他是会学习越来越差，还是会成为一个富有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人？有确凿的研究证据表明，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很可能是这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如果他的老师和家长都能给予他更为宽松的环境，用爱和耐心去包容他，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天使一面。可是呢，如果老师和家长都只知道一味的批评，恶语相向，甚至是严厉的给予孩子惩罚，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恶魔一面。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基因要与环境共同起作用的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我们有大量的基因平常都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当某种特定的环境信号出现的时候，相应的这个基因才会被激活，让细胞呢去生产出它所编码的蛋白质，用以执行某种功能，从而呢让这个细胞甚至是让整个生命体能够去应对这个环境的变化。在生物学中有一门新兴的学科专门研究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叫做表观遗传学。简单来说呢，这就是研究基因的开与关的科学。有意思的是啊，环境虽然不能直接去改变我们的基因，却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表观遗传，让一些基因呢被打开，让另一些基因呢被关闭。所以说啊，孟母三迁的决定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像孟母那样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主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呢让那些好的基因被打开，让那些坏的基因被关闭。你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种种问题都甩锅给基因，因为基因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宿命。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如果你恰好有一个突变版本的基因，处理不掉血液中累积的乙醛，导致你的酒量很差，那这到底算是一件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我相信啊，每个人心里的答案很可能并不一样。单纯从细胞的这个立场上来看，这大概应该算作一件坏事情。大家想一想啊，按照突变基因生产出来的乙醛脱氢酶根本就没有功能，却花费了细胞的能量和物质，这怎么说也是一种浪费啊。但是呢，如果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既然喝不了酒，自然就有了不用喝酒的正当理由，既能少受一点罪，还能避开酒精和乙醛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所以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基因既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基因的多面性。那这样的基因呢，其实还有很多。

劳动。那科学家们就研究发现啊，导致镰刀型细胞贫血病的病因是在血红蛋白的编码基因上出现了一处突变，导致这个血红蛋白呢变得很容易聚集成又细又长的这种纤维状。那正是由于这些纤维在红细胞里成簇成簇地堆积在一起，才把这个红细胞撑成了镰刀的形状。那虽然找到了疾病的根源，但是呢，生物学家们还是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啊，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种竞争劣势啊。那么这个致病基因早就应该被自然选择淘汰掉才对，为什么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呢？难道说这个致病基因还有什么好处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科学家呢在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就发现，原来啊，导致镰刀型细胞贫血病的基因的确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让携带者更好地去抵抗疟疾。我们知道啊，疟疾呢是一种由疟蚊传播的传染性疾病，而它的真正病原体是疟原虫。那这种微生物呢有着非常复杂而严格的生命周期。进一步的研究就发现啊，镰刀型红细胞在被这个疟原虫的幼虫感染之后呢，它很容易就破裂掉了，从而呢打断了它们的生命周期，导致这些幼虫的死亡。另外啊，这些幼虫似乎也不喜欢吃那些聚集成纤维状的血红蛋白，那这就是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基因能够抵抗疟疾的原因所在。虽然说啊，抗疟是一种生存优势，但是也只有当疟疾存在的时候，它才能够算作是优势。就以地中海地区为例吧，其实今天在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已经很少见到镰刀型细胞贫血病了，就是因为当地呢对疟蚊的控制比较有效，疟疾发病率并不高，也就不需要这种有代价的进化优势了。那另一个例子呢，则是作为奴隶来到美国的黑人的后裔，他们呢携带镰刀型细胞贫血病基因的比例要显著的低于在故乡非洲生活的黑人。很显然，这也是由于美国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疟蚊的生活，降低了疟疾的威胁，也就降低了这个突变基因的存在价值。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象，只要疟疾这种传染病还存在，那么镰刀型细胞贫血病就很难彻底消失掉，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分别代表了这个突变版本的血红蛋白基因好的一面和它的坏的一面。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有一门课极其特别，它既不讲高深的数学模型，也不背枯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但它却一位难求。这就是人大历史上首门财富管理通识课程《财富管理与幸福》。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生导师肖刚。作为一个金融学博士，他不光教学生怎么算收益率，更多的呢是在教大家怎么花钱，怎么管心态，甚至怎么理解幸福。今天呢，肖刚教授带着他的书《通往幸福的理财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将抛开那些晦涩的金融术语，和肖老师一起聊聊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钱，我们能通过理财获得幸福吗？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肖刚老师您好。
4: 您好，
3: 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这门课哈，然后您这门课，然后听起来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就是听完这门课应该收获也很大。那您当时开设这门课初衷是什么呢？
4: 我们在思考这门课的时候，其实也在想，社会上大家对理财这个事情还是有许多的误解，就有些人呢就图稳，然后就觉得那个利息很低。做理财也赚不了多少钱，可有可无，有点像鸡肋一样。但也有些人呢，就希望通过理财赚很多钱，就因此冒了很大的风险，希望去博得一个很高的收益，但往往不如人意哈。所以就很多人做了理财，但其实他不仅没有赚钱，好像也觉得这个事情跟幸福无关，但实际上理财跟幸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想通过这样一门通识课，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财富，应该如何对我们的钱进行科学高效打理，如何去做提升幸福的财富管理。
3: 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您是通往幸福的理财课，然后所以我还以为就是说可能就是更多的其实还是讲的是理财财富管理相关的内容，只是说哎，我们有钱了可能能更幸福了但是看完这本书我发现其实您里面很多的真的是在讲就是这个财富管理怎么和幸福去挂钩。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
4: 就是我们终其一生大家努力，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幸福。我们会希望自己幸福，会希望让家人幸福。然后在理财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后来慢慢在思考，就是我们都大家会说财富并不一定带来幸福，但是科学高效理财是有可能提升一个人的幸福的。就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当他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去完成财富的积累，但是他知道自己通过这样科学高效的财富管理，在未来他是老有所依的，可以给家庭提供坚实的财富的保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能感到幸福，因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财富管理的支撑，对未来更有盼望，他也更有勇气去拒绝当下的内卷，他也更有勇气去应对当下的困境。所以这是为什么对于哪怕现在并没有去积累财富的人而言，财富管理是可以提升他幸福。那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人而言，理财其实更多的就是帮助他们 啊，就真的卸下了一个理财的担子。他们知道，哇，我积累毕生的财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靠的方案，我可以让他去实现一个高效科学的增值，以至于他就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担心操心了，他可以去做他更适合更感兴趣的事情，他同样可以因着理财能够提升他的幸福。所以这是为什么尽管财富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是这样一个科学的高效的理财，这样一个科学的财富管理计划，跟每个人的幸福其实息息相关的，还挺重要的。
3: 那这是打动学生的点吗？因为你看那个课程可能从一开始30个人到最后300个人，然后越来越火爆，您觉得就是学生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门课呢？
4: 您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之前在就请学生去写在这门课上收获的时候我特别关注的一点。我就发现其实孩子们在这门课上他们最大的收获其实可能还不是说这门课教给他们理财的能力懂得如何去选股票啊，做投资啊，其实不是。尽管这个在刚开始很多人看来其实是这门课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孩子们在课后给我的反馈让他们收获最大的其实是在这门课上面一些理念的更新。就比如说以前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这个钱就在我的名下，在我的微信里、支付宝里面，在我的银行卡里面，那这个钱当然就是我的，就感觉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但其实我在课上给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财富的主人，我们都是财富的管家。就人活一世，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成为财富的主人，我们都会有肉体消亡那一刻就当盖棺那一刻，这个人他毕生积累财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问题是我们如果不是财富永远的主人，那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财富的管家，就财富当下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它更多的赋予的是我们一种职责，我们有这样一个职责去将这个财富去管理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们正确去看待财富的时候，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就身份的转变，就从财富的主人转变为财富的管家。而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就一下让他们意识到，哇，原来我只是财富的管家而已，我的职责其实就是要去认真把这个钱管好。这其实就是他们做终身财富管理的一个开始。
3: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而且很有人生智慧，就是除了财富管理以外，就我感觉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我们都是，如果我们能跳出来可能站在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而不是单纯觉得就是这就是我的事情，然后我能从这个情绪的泥潭里头出来，然后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的话，看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一些。
4: 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包括时间啊金钱啊，其实我们都更多需要通过这种管家的心态去管理好我们的人生。用这种心态去做，其实视角会很不同。然后它带来的力量带来的果效也会很不同。
3: 您在书里头就是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理财的重要性，然后理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您在谈到理财的时候总会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那个去理财，然后正确的理财年化收益率达到10%，然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复利的奇迹。虽然您在里头也论证了相关的内容啊，但我还是会觉得年化收益率10%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吧。
4: 年化收益10%这个难度其实是蛮大的，客观的说这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能见到的收益率，但是它又的确是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就尽量去达到的一个收益率，然后它又不是遥不可及。就是因为我们在的确就像您提到的，就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很多的理财的产品，比如去银行去问他，那我能不能买一个年化10%，估计他就肯定得碰一鼻子灰哈。但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去做怎样的配置形成这样一个组合，最后能够去获得年化10%左右的一个收益。它不代表是我每年都可以拿到10%，就有些年份可能会高一些，有些年份可能会低一些，有些年份甚至可能会亏损，但是我长期来看我的平均而言，其实我年化收益是能够到10%的。这样的资产在中国其实还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之前研究过

0: 就上证综指它的长期的年化收益，从 1990年 到现在，它的年化收益是达到12%左右，而且还不包含它的股利。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并不复杂的股票投资策略，包括我在课上会给大家去讲一个最简单的投资策略，就是我每年到年终的时候就去用市盈率这个指标，每年在6月底的时候就选市盈率低于20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其实在市场上挺多的。 然后买完之后就持有一年的时间，到第二年再更新这个投资组合，如此循环反复，一年又一年。 哪怕从05年开始到现在， 它的收益率其实都是从平均而言是超过10%的。 所以的确它不是那么容易，但它也绝对不是完全不可企及，但的确它需要一些学习，然后它也需要知识之外
1: 一些心态的配合，从而去帮助自己在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去获得平均而言年化10%左右的收益。那你看我们常说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高理财的收益的话，那肯定要冒一个更大的风险。所以呢，那如果要是比如说10%的收益的话，那我们这个理财产品的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产品的配置其实因人而异，但无外乎是 股票资产作为一个就先锋，它的比重相对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因为它是作为一个风险资产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我在课上也会给学生去讲一个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图，在那个配置图当中会给学生去讲，从25岁开始， 通常很多人就25岁参加工作哈， 那到40岁，那股票资产的配比其实是要比较高的， 80%甚至80%左右。那剩下的资产其实就可以去配置，比如像债券固收类的资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除此之外，还需要去配置一些保险。保险它倒不是帮助我们的资产可以获得一个多高的增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帮助我们花小钱保大灾。所以花小钱保大灾，就我其实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钱去买保险， 这个保险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就比如一些消费型的保险，但是在真的遇到一些意外的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这些保险可以帮助人们提供充足的财务保障，帮他们去应对那些风险。所以归根到底，它一定不是单一资产，它作为一个家庭而言，哪怕作为个人而言，它是多种资产的一个组合，帮助他去实现这样一个 年化10%左右的财富的增值。您看就是您在那个书中写到，
1: 您非常看好A股 是吧？然后您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股票如果要是想有一个很高收益率的话，其实这个在里面的比重还是挺大的。股票可能在之前，就是您说这个年化收益率能达到多少多少，但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经济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嘛，那现在我们大概进入一个平稳期，还能达到那个数值吗？我觉得这个其实从 近些年的数据来看，平均而言到10%还是有可能。就看过去这5年的时间，如果去计算它一些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的话，它也是接近甚至能够达到10%，甚至超过10%。的确像您说的，现在就过了那个经济高速发展期，我们整个我们对股票收益的预期其实是要降低，但是机会还是有。我觉得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在于，在全中国有好几亿家公司， 但真正能够上市的只有几千家，这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如果做家庭理财，做个人理财的话，我们甚至不需要买这几家，我们只需要买那么大概10家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在这样已经是凤毛麟角的上市过程当中，再去选那么一些更优质的标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那这些标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握 这个时代的机会，帮助我们从这个时代去分享时代的红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股票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帮助哪怕普通人大众都去可以通过对一些优质标的的投入投资去分享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机遇。所以这是股票资产赋予我们普通人一个
0: 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您在里头因为有很大的篇幅，然后写到了这个，如果我们想选择会有很高这个年化收益率的股票的话，可能大概会要关注哪些指标？这个可能在节目里头如果要细说的话就有点内容太多，那您能不能就是非常简单的大概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指标跟我们说一两个？
0: 我们真正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两点，第一是选好股票，第二呢是选好公司，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当我们谈到好股票的时候，就是它的估值一定要是有一个安全的边际，就不能是估值特别高的那种。有些公司您看它可能的确觉得它具有非常好的成长前景，就耳熟能详，但是它的估值太高，其实风险就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对自己内心有把控，千万不要因为想追逐一个更高的收益就忽视了对风险的控制，这是第一点。所以第一点就估值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对公司的基本面其实需要特别的看重。就我们在看公司的时候，就这个公司它就股票它赋予我们去分享这个公司的一个成长一个业绩，那如果这公司它本身没有价值没有业绩，那其实这个投资其实就无从谈起。那在这里我会建议去关注这公司它的盈利情况，包括它的增长情况，这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公司它的经营业绩到底好还是不好。在这公司有本身有价值的前提之下，然后它又有一定的估值的安全边际，那它就满足好公司且是好股票，这样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心里面就更有底气。
1: 就是您在书里头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是说您其实提供给大家的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而不是单纯说哎，我这本书就是告诉你怎么投资，对吧？就不是说方法论的这种。所以呢在里面您可能谈到一个就是这种长期的投资长期的持有，然后包括这种心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
1: 对，但是您说这个长期，您可能说就是别说3年5年了，是，对吧？甚至是10年20年可能都不算，可能要更长时间。我们有一个更长时间这种长远的眼光，然后去有这种投资的意识。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对于一家公司买股票，然后我们对于一家公司这种持有，那我都不确定这家公司它能不能存活10年，是吧？那这个又是什么呀？因为毕竟很多我们觉得已经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公司，它可能也有可能面临倒闭。
0: 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关键，它这里分两块，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性投资的概念，有这样理性投资理念，这个其实很重要。像很多人谈到股票就觉得是在炒股，当我们谈炒股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短期的动作。比如炒股它那个炒这个字就炒菜嘛，我们不可能炒一个小时那样锅都坏了哈。当我们说炒股的时候，其实就把股票投资当成一个短平快的一个动作，就希望很短期就获得收益。但这个其实跟股票投资它的一个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股票投资它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动作，需要用时间去换取一个显著的收益，它就不能特别急躁，不能把它就一个长期动作短期化了。但具体到实际的操作的时候，我们这个长期也不是说就天长地久那么长时间哈，而是要还是要践行那个好股票好估值的这样一个思路。就我们只要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财报数据有更新，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个数据放到我们的投资策略当中，然后根据我们投资策略去更新我们的投资组合。那这个更新的频率就跟我们的投资策略息息相关。那有些投资策略是比如一个月更新一次，然后有些投资策略可能就跟着财报大概一个季度更新一次。那也有些投资策略就是我买了之后就一年只看一回，其实都行。不同投资策略它带来的收益会有些差异，但它的投资便利性也会有不同。那比如说我如果一年才更新一次，哎，我的确就省事了，我一年只需要就是换一次仓，但这个时候就发现它的收益会稍微低一些，但也还行。但如果是比如我每个月都要去调整，那每个月的估值也会变，那我按照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信息的变动我去调整我的投资组合，它的收益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呢它 需要操作的频率就会更高一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取舍，就看大家到。

0: 到底是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在股票投资上面，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个事情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可控水平。这个其实本质上就还是就根据大家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我其实建议大家，就是只要就其实不需要说每周或者每个月去更新，但是当上市公司它发布财报的时候，只要它发布财报，就是公司经营的数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这个更新之后就相应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持仓，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它一年下来可能也就3到4次，也花不了特别多的时间但其实可以显著去改善我们持仓的这些股票的标的的质量。
1: 嗯，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拥有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的一种价值理念，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我们这个投资的内容的。
0: 对，觉得更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热门股，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别人买的股票，不是跟风，不是炒作，不是追逐热门，而是就通过这个股票市场踏踏实实的去获得好股票加好公司给我带来的长期的一个增值，长期的收益。
1: 嗯嗯，
0: 这就是理性投资，而且这个理性投资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每个人，不需要去追逐内幕消息，不需要去担惊受怕，去获得一个股票市场给每一个人的一个很公平的收益的机会。
1: 嗯嗯，
0: 反而是不幸福的。
1: 嗯嗯，除此以外呢，就是还有哪些可能您在课堂上会讲授的内容是那种其实和我们常规的比如说认知或者这种理财的观念您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您是很希望传达给学生的呢？
0: 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就让他们很清楚财富对于我们而言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我们自身需要的工具，它也不是我们去荣耀自己的一个手段财富它要发挥价值，更多需要我们有崇高的品德去承受这份财富才能真正去发挥它的意义跟价值。其实在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人他很有钱，但我们看他的结局，看他的人生其实并不圆满，甚至是很多以悲剧收场。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我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理财要先理性，要先建立崇高的品德，否则财富给他们带来就是败坏，所以一定要先懂得去建立崇高的品德，然后能让自己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有可能去做长期的科学的高效的财富管理，从而真的去发挥财富的价值。而且财富它也具有社会性跟道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变得更加大度，而不是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吝啬变得更加的小气。要通过财富不仅是让自己更加幸福，而且需要懂得就财富也是我们去祝福整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1: 嗯，
0: 就让大家当看到钱的时候，不是就想这个钱是为我所用，而是要想到这个钱是要让我心胸变得更加宽广让我的品德变得更加的高尚让我的视角能变得更加的宏大。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课上会给学生去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嗯，所以您每次在讲课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可能具体的理财相关的这种知识和这种可能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在课上会花1/3的时间去给他们去讲这些财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容，而且这些是放在前面，因为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在理财这个事情上面那些技术、那些实操它其实重要，但更核心的其实还是这个人的内心他到底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财富，怎么去想这个财富，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他只有把这个内心摆正了， 之后再做财富管理其实就顺了。

0: 否则的话他可能短时间之内这个钱是可以攒，但是他不长久。我觉得这其实非常关键。但反过来哈，你看，就如果我把这个内容把那个倒过来，我先给大家讲怎么去做投资，然后估计大家就关注怎么去赚钱了，然后再去给他们讲内心可能听不进去了，但其实内心是最核心的。
1: 对，你说的特别好。
0: 多谢。
1: 节目的最后，您看您给我们就是刚毕业的，然后还有可能四十岁左右这个中流砥柱，然后还有就是说准备养老，这三类人群您各有什么样的理财忠告呢？
0: 对于年轻人，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尽早开始，就尽早开始科学高效理财。这其实包含如何去有智慧的消费，如何做高效的储蓄，然后如何去做科学投资，这些其实一定是要尽早去学，然后尽早开始。就理财是就年轻人去做是比等到他们中年开始做要有极大的优势，复利偏好年轻人，就因为理财过程当中需要去发挥复利的力量，但复利要发挥力量一定需要时间，而年轻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恰恰是时间。我其实遇到好些年轻人，他们总觉得自己没时间去理财呀，没钱理财呀，那包括有些年轻人很怕亏钱，但其实因为年轻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未来收入的机会，他们其实抗风险能力比他们预想的要强很多。而且很多学生就说早期的时候亏也亏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的本金不多嘛，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当成学费了，未来等到他们把这个通过前期的这些试错把这个能力提升之后，他们未来的收益是完全可以去弥补前期的亏损，而且让他们提升整个终身财富增值的一个水平。所以的确就要尽早开始。就中年人而言，大概现在四十岁左右，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就一定要尽早摆脱债务。现在四十岁上下的朋友，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就通常买了房，买了房之后就背负了不小的债务，这些债务本身其实是给一个家庭会带来很沉重的影响。所以尽早去安排自己的财务，让这个债务能够得到清偿，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财务的状况，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其实也是对很多家庭而言是他们做实现高效科学的财富增值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理财的收益是波动的，就甚至可能亏损，但是我们还贷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这两边它是从期限上是不匹配的，就如果这边一直需要还贷，然后那边有时候挣钱有时候亏，在亏 挣钱的时候就还好，但亏的时候就会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这边还要还贷呢，我那边这理财还亏了，哇，这两下又觉得自己都会受不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还贷把债务那边尽早就解决了，这个其实很关键。那我对于就是长辈的建议就是摆脱手机，这是我现在发现的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退休了的人，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因为社保的缘故能够得到很多的支撑，他们其实真的是过着其实可以是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我同时也注意到，就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哈，有短视频时代，其实很多老年人就被手机给捆绑了，以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管好像衣食无忧，但是就因为被手机捆绑的缘故，所以就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就睡眠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身体的问题，甚至出现一些就是跟家庭成员就家庭关系的一些问题哈。从理财的角度，他们其实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担心，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是保持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然后能过上很幸福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摆脱手机其实对他们而言是第一步。
1: 感谢小刚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虽然也聊了很多可能具体的跟理财然后跟一些方法论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其实给我最深的感触是，我觉得就是理财其实是一种对生活

0: 我的掌控力，就是我们不要被那种短期的波动呀，然后这些所焦虑。然后就像您在书中然后介绍的，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财富的管家。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理财就是通往幸福的一条路，而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地。
1: 对，
0: 嗯，
1: 对，是这样。
0: 嗯，对。那再次感谢小刚老师，
1: 好好，
0: 然后感谢您对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和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来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六期，投资中的隐性代价。生活中我们总在理财路上感到困惑，有人小心翼翼却仍避不开风险，有人坚守多年的理财计划最终半途而废，有人追逐高回报却不慎落得满盘皆输。为什么面对金钱我们的决策常常不尽如人意？那些看似简单的理财选择背后藏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容错空间、自我变化与投资代价的深层关联。
4: 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的安全边际是投资领域的经典理论，他用数学的方法对他做了一个详尽的阐述。那最直击核心的总结就是他在采访里说的，安全边际的目的在于让预测变得不再必要。这句话咱一听觉得挺简单，但里面蕴含着非常强的实践力量。在一个由概率而非确定性主导的世界里，容错空间、安全边际、冗余空间是唯一能保障财务安全的方式，而几乎所有和金钱相关的活动都在这个世界当中运行。你想要做出精准预测，作者讲话了，难如登天，哪怕对最高深的那种算牌玩家来说也是这样的，没人知道他洗牌之后每一张牌的具体位置。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什么未来十年股市平均年化回报率是什么呀，具体哪一天能退休呀，这些问题本质和猜牌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最多只能估算概率，没法给出确定答案。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论给了我们最务实的建议，就是你不要把世界看成非黑即白的极端状态，要么百分百可预测，要么全凭运气，在能接受所有可能结果的灰色区域稳步前行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几乎所有的理财场景当中，人们都严重低估了容错空间的必要性。股市分析师会给出精准的目标价，而不是合理价格区间。经济预测者执着于发布精确的数字，很少给出宽泛的概率范围。我们追捧给出笃定答案的专家，却对那种无法确定的客观表述嗤之以鼻。哎，各位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心理？所以作者就认为我们不愿意留出容错空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有人能预知未来，承认未来的不可知性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第二是担心预测成真的时候，自己因为留有余地而错失最大化收益的机会。更可惜的是什么呢？容错空间的价值被广泛的低估和误解了，多数人把它当成保守怯懦的这种防疫的手段，觉得只要不愿意承担风险，对自己想法不自信的人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可实际上呢，合理利用容错空间能带来巨大的长期优势。容错空间让人们能够承受各种可能的结果，拥有这样的承受力就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进而提高低概率高回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巨额收益之所以难得，一个呢是因为这类机会本身是稀少的，第二个就是需要时间积累复利。所以那些在策略上留足够的容错空间，比如说持有足够的现金，能承受市场压力的人，远比一旦犯错就倾家荡产被迫退出游戏的人更有胜算。
3: 我们已经懂得合理的容错空间能为投资者抵御风险，积累长期优势，让我们在市场波动中站稳脚跟，坚持到收益兑现的时刻。可对身处理财市场的我们而言，最需要重点关注的容错空间究竟有哪些，又该如何精准把握这些关键的缓冲维度呢？
4: 对投资者来说，需要重点考虑的容错空间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应对资产波动的心理容错， 如果说一个人的金融资产缩水 30%， 我们只从数据上来看啊，只要他没有被日常开销困扰过，他的现金流是正向的，他可能还能支撑。但他能保证自己的心态始终平稳吗？人们是特别容易低估 30% 资产亏损带来的心理冲击的，信心往往会在最佳机会出现之前彻底崩塌，甚至因为亏损心力交瘁，直接就放弃投资计划了。数据表只能显示资产的数字变化，但是没法体现深夜里你在那儿纠结投资哪一个东西，买哪个股票，担心家人未来的你的那种精神内耗。理论承受力和情感承受力的差距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容错空间。第二个呢，就是退休储蓄的收益容错。数据显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扣除通胀之后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是 6.8%。多数人会按照这个数据规划退休储蓄，计算每个月需要存入多少钱。但如果未来回报率大幅的降低，退休的时候你正好碰上这个超级熊市，因为医疗一系列的意外提前支取了你的退休账户的资金，原本的退休计划你就会彻底的崩盘呢，这样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作者认为很简单，估算未来收益的时候，主动预留充足的容错空间。这个既是科学，更像是一门艺术。作者说，我在规划个人投资的时候，会把未来回报率预估的比历史平均值低上那么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储备更多的资金。这份额外的储蓄就是我的安全边际，未来实际回报可能更低，但三分之一的缓冲空间足以让我安心了。即便最终回报符合历史水平，那也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了。查理芒格讲话了，获得幸福的最佳方式是把目标定得低一点，这句话精准地道破了理财和心态的核心关系。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和容错空间相关的关键误区，就是作者把它称之为冒险行为中的乐观偏见，也就是俄罗斯轮盘堵在统计学上可行的综合征。当不利结果完全无法承受的时候，人们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有利结果的概率更高。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你可以热爱冒险，但要对输的精光深恶痛绝。这句话的核心道理是，人必须适度冒险才能获得成长和成功，但会让自己倾家荡产毫无退路的风险绝对是不值得你去冒的。俄罗斯轮盘赌看似胜算更高，可失败就是生命终结，没有任何安全边际是可以给你兜底的。理财领域也是这样，一件事有 95% 的成功的概率，剩下 5% 的失败概率注定会在人生某个时刻降临。如果这种失败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可能翻身了，哪怕胜率高达 95%， 这个险也绝对不能冒，甭管它看上去有多么的诱人。造成这种致命风险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杠杆，也就是通过负债进行投资。杠杆会把常规风险无限放大，直到达到毁灭性的程度。它的危险就在于日常的理性乐观会让我们彻底的忽视极端情况下的破产可能，最终整体低估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作者给出了解决方案，也是他一直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资金规划成哑铃状，就是咱举的那个哑铃，一部分资金用于适度冒险，另一部分资金绝对保守持有。这个呢，其实是不矛盾的，作者只想确保自己能坚持到冒险产生回报的那一天。咱得先活下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随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想做多久就能做多久的能力，才是无限投资回报的源泉。
3: 前文讲到，杠杆的致命风险需要警惕，哑铃状资金规划能帮我们规避倾家荡产的危机，可容错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它在应对未知意外时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借助它抵御那些无法预判的突发风险呢？
4: 这个容错空间的作用呢，其实不仅仅是在于提高达成预期目标的概率，更在于保护你免受意料之外的这个消极事件的伤害。而这些没法预判的意外往往会带来最棘手的麻烦。在这儿呢，作者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德军一个坦克团在城外待命，前线告急说需要增援，104辆坦克只有不到20辆能正常行驶。工程师排查之后发现是田鼠钻到了坦克里面，啃光了电力系统的绝缘层。德军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装备，但是被小小的田鼠给击溃了。是的，没人会预料到这么荒诞的情况，坦克设计师更不会专门针对田鼠做什么防护设计。可是这类意外总会反复的发生，我们能为已知风险制定预案，却没法预判那些超乎想象的状况，而他们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最大的，因为发生概率远超预期，而且我们毫无准备。那咱想要完全避免这些未知风险，明确的告您，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法为想象不到的事情做预案。那我们唯一能预防这类伤害的方法，就是杜绝单点故障。啥意思呢？生活当中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任何可能出问题的事物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所有事情都依赖单一载体，那一旦这个载体失效，就会引发全面灾难。飞机的关键系统都有多重备份，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现代喷气机有4个备用电力系统，即便只剩一台发动机它也能飞。理论上发动机全部失灵也能依靠刹车安全降落。还有就是咱看的悬索桥，它能在很多根缆绳断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固。那这些设计都是为了避免单点故障。那好了，咱这本书既然叫金钱心理学，那么在金钱领域隐患最大的单点故障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开支完全依赖工资收入，没有用存款在计划开支和未知开支之间建立缓冲。作者又给我们再次强调了，哎呦，这作者也是苦口婆心，生怕我们不存钱呢。他说，储蓄其实不需要特定目标，为买车买房退休储蓄固然很好，但为那些无法预料甚至没法理解的意外存钱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意外就像啃毁坦克的田鼠，会在理财生涯当中毫无征兆地出现。每个计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做好预案。坚持长期计划比想象当中要难得多，因为我们的目标和想法总在随着我们的年龄啊、阅历啊、生活状态不断的改变。人类心理存在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很难预料到自己未来的想法和感受。你这个月一个想法，下个月可能另一个想法，甚至你今天和明天都不是一个想法。想象自己达成某个目标很轻松，但是想象在现实压力琐碎工作当中坚守目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种心理规律会直接影响我们制定长期理财目标的能力。长远的理财规划至关重要，但世界在变，我们的个人目标和追求当然也在变了。承认未来充满未知很容易，可是承认现在的自己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想要什么，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精准预判未来的自己。人们能清晰感知到自己相比过去的变化，但是非常容易低估未来性格、想法和目标。

0: 目标的转变。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历史终结错觉。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是这么解释的，说呢，我们在生命每个阶段做出的决定都会深刻影响未来生活，可当我们实现曾经的梦想之后，并不总会对当初的选择感到满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幻觉里，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我最终的样子，余生不会再改变了。而研究证实，从18岁到68岁的人群都会普遍低估自己未来的变化。这种现象对长期理财计划的影响是很致命的。有的年轻人主动选择低薪自由的清贫生活，也有人为了很奢侈的生活拼命的工作，这两种选择都有暗藏的风险。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做长期财务决定的时候，作者说了，咱得牢记两个原则，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未来的后悔。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极端的财务规划目标，因为历史终结错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我们拥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极端计划的优点会慢慢的消失，而缺点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复利效应需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时间才能最大化。那这个规律呢，不但是适用于储蓄，其实也适用于事业，还有你人际的关系，而坚持是核心关键。考虑到你自己的想法会随着时间去改变，在人生每个节点追求均衡，才是避免后悔、延长计划、坚持时间的最佳策略。甭管你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都要设定均衡的目标。每年咱得做好适度的储蓄，给自己留出合理的自由的时间，控制通勤时长，花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家人。这样即便某一方面出现偏差，也能轻松地调整计划，降低未来后悔的可能。第二呢，就是慢慢地接受自己的想法一直在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作者在这儿呢，也分享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故事。他说卡尼曼呢，会毫无保留地彻底推翻他刚写完的内容，反复地去修改，一直到他满意。作者问他为什么能这么的果断，那卡尼曼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没有沉没成本。在人人都会改变的世界里面，沉没成本是最大的拦路虎，它会让未来的自己成为过去自己的囚徒，相当于说让一个陌生的过去的你给现在的你做人生的重大决定。当你变成全新的自己之后，就应该果断地放弃过时的财务目标，而不是勉强地维持。这个是把未来后悔概率降到最低的最佳策略。只有尽快做出必要改变，才能让复利重新开始滚动。我们都说万物都有定价，只不过有些代价不会写在明面的标签上。世间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有这种心理的预期。理财的核心关键就是明确成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判断我能不能愿意，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事情的隐性代价，只有你亲身经历之后你才能知道，但等到发现的时候，哎呦，已经太晚了。2004年，通用电气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突破3300亿美元。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核心金融部门陷入混乱，最终被低价出售，股价从2007年的40美元暴跌到了2018年的7美元。从2001年开始，执掌公司的 CEO 杰夫·伊梅尔特就承受了所有的指责，批评的声音围绕领导不力、错误收购、削减股息、大规模裁员展开。那他离任的时候也告诉他的继任者说，任何工作在旁观者看来都很简单。那这句话的真相是什么呢？当局者

0: 面临的多重压力以及各种混乱冲突的要求是旁观者永远没法体会的。没亲手处理过这些难题的人根本不知道实践的难度有多高。
1: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起落令人唏嘘，我们总在理论层面轻易评判成败，却忽略了实践中的万般艰难。那么这份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

0: 的恐惧、怀疑、波动、不确定感和你的悔恨，那这些隐性代价，局外人是很容易忽视的。也就是因为看不到这份代价，人们总是期望不劳而获，最终落得满盘皆输。1950年到2019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算上股息年化回报率大概是11%，成绩呢是很亮眼的。但是期间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的，高回报永远对应的是高代价。网飞股价2002年到2018年翻了350多倍，但却有94%的时间是低于历史高点的。魔爪能量饮料1995年到2018年的回报率翻了319倍，95%的时间都在承受回撤呀。面对投资的代价，投资者有三个理性选择。一个呢，就是接受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换取长期高回报。第二个就是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稳健投资。那第三个就是试图逃避代价，只想要收益，不承担风险。作者提到，调查统计，绝大多数投资者都选择了第三种，他们频繁交易，试图精准选择时间，以为能规避波动，结果反而是付出了双倍的代价。股票型基金投资者每年的实际收益比所投基金低 0.5 个百分点，频繁买卖就是核心的原因。长期持有，不盲目操作，才是获取更高收益的关键。作者也提到，通用电器的悲剧源于前 CEO 杰克韦尔奇的违规操作。韦尔奇呢，总是能让季度收益超出华尔街的预期。方法是什么呢？就挪用未来季度收益，违规调整业绩数据。股东们呢，长期享受稳定的收益，股价一路飙升，没有经历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是这种假象怎么可能让你长期收益呢？被掩盖的亏损终会爆发。韦尔奇时代的这个小聪明也最终累积成了没法挽回的巨额亏空。人们愿意为汽车、房子、假期来付费，却拼命地逃避投资回报的代价。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投资的代价是隐性的，没有写在标签上。我们会把市场波动当成犯错的罚款，而不是获取收益的费用。罚款是需要规避的惩罚，费用是获取价值的合理成本，这两个本质完全不一样。把市场波动看成是费用而不是罚款，是培养正确理财心态、坚守长期策略的核心。很少有投资者说，哎呀，没事儿，我就亏损了20%，没有人能这么坦然，新手更没法接受。可是如果把波动看成获取高回报的入场券，你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游乐园的门票100美元，千万游客觉得物有所值，因为这是获取快乐的费用。那投资当中的波动就是通往复利财富的入场费，而不是对你的惩罚。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可以选择低波动低回报的理财方式，也可以接受股市的起伏换取高收益，付出的代价永远和获得的回报相匹配。你付了这个入场费，也不保证一定就有回报。就像去游乐园，你可能花了钱进去了，但是突然人家就下雨了，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过山车您是坐还是不坐呀？但如果把这个波动当成罚款，就永远没法体会复利的魔力。所以理财的最终智慧就是认清投资的隐性代价，坦然支付这笔合理的入场费，坚守长期策略，静待时间的回报。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明白了留足容错空间，抵御未知风险，接受自身变化，调整理财计划，认清投资背后的隐性代价。可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底层逻辑，如何将其落地到日常理财的每一个选择中？如何在复杂的财富市场里既守住本金安全，又能稳步收获长期收益？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可落地的实操方法。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乌兰布通一战，清军惨胜，逼退噶尔丹。康熙很清楚，这场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危机。首先，连年内乱加上噶尔丹入侵，漠北喀尔喀三部死伤无数，牧场尽毁，数十万部众南迁逃难。这群无家无主无秩序的牧民，安则为百姓，乱则为流寇。单单是安置问题就足以拖垮北疆防线。其次，噶尔丹虽然兵败远遁，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数次作乱，和草原长期分裂各自为战不无关系。只要蒙古各部依旧内斗不止，噶尔丹就能够趁乱而入。第三，历代中原王朝对草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武力征讨，但打完就走，治标不治本，要么怀柔安抚，放任自治，游离于王朝体系之外，两种模式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这些困局和噶尔丹的威胁可以说是一体两面，那如何解决？康熙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场政治盛宴，多轮会盟。康熙30年五月，也就是乌兰布通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康熙亲自前往塞外多伦诺尔，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召集漠南漠北所有的蒙古王公贵族，举行盛大会盟。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召见蒙古王公啊，康熙选择在击退噶尔丹8个月之后，亲赴塞外多伦诺尔。一是怎么来看会盟的时间地点的选择？那另外除了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政治或是心理层面的考量？
4: 首先，这个是军事实力胜利之后，一定要把军事实力以政治成果的形式要巩固下来。要不上次你说打了一仗，收获是什么呢？对方走了，那还有呢？咱们之前讲过，漠北蒙古，其实这一次的战争开端是准噶尔和漠北蒙古的战争。这次最大的政治收获其实不是准噶尔的败退，而是漠北蒙古正式收归了统一管理。你知道蒙古各部落本身矛盾就很多，如果漠北和漠南蒙古一直处于这种非常紧密的地理空间状态之中，很可能这个矛盾还会爆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用一场正式的一种政治形式把过往的成果固定下来。第二，原来的军事可以来说，对康熙自己来说目的没达成，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对于这些漠北的王公贵族来说，那天朝之威可太厉害了，那噶尔丹打我们那这是手拿把掐，但是在这个清军面前也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他们后来可能也得知噶尔丹因为在败退路上的这种瘟疫的情况，导致不是单单的实力大幅削弱了，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所以对他们来看，这种军事的震慑也是切身的体会，在这个余威尚存的时候，可能对他们的分化和瓦解会更为彻底。第三，这个时候的政治红利其实要转变成一种长治久安的一种政治格局。你这一代王公贵族，这一代蒙古贵族，你给他们震慑了，但是下一代等他们回到漠北放牧之后还能否控制，你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那么制度是什么呢？可能是参照漠南的故事，分成各个不同的旗，你要把他们原来的打得更散。其实康熙这是一步一步做的，后来还经历过2次重新分配，好像最后分配到60多旗。从这个技术操作上来说，是整个巩固了对漠北的长远的历代的控制。你从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上来说，其实一方面已经尼布楚之后，沙俄就已经基本上很稳定了，这个时候再稳定了漠南漠北，实际上是孤立了噶尔丹，没有让他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和漠北进行各种合纵连横的这样一个机会，把原来的整个的军事胜利完 完整的固化为长久的政治格局，才能把这个红利完整的享受下来。
5: 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叫军事行动，它是涉及到中华帝国的整个的疆域和这个国家利益的，所以它所有的最后的处理都指向的是综合的国家利益，而不会说军事胜败。基本上呢，就是原来呢，像游牧民族，就是这个纳达木啊什么的，都会选在这个初夏或者夏末，因为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水草还不错，又不用什么接什么新生的羔羊啊，所以你看康熙还相对从容，我遵守这个基本的这个规则，就各部落能够在这个时间在草原上去，然后选择的地方也很重要。多伦原来是上都路，是元帝国的上都所辖区域，就是我们选在元帝国的原来的上都来进行

0: 会盟，那这个含义其实政治含义是很清晰的。至于刚才说的这个，他这一次主要的就是说，你死前你被噶尔丹整个平推之后，其实这个人啊牲畜啊 都跑到清帝国内部了，安置起来很吃力。那么现在牵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在我此前这个疆域给你安置，第二个随后我要承担责任，帮着在喀尔喀重建嘛，有各种你的这个居民基本的设施都要有，但为什么呢？我可以帮着你们，就是原来我是宗主的话，你在受到侵略的时候我帮你把敌人打跑，随后我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地大量这个资源。
1: 咱们双方的关系要有界定，你看这非常清晰啊。第三个就是噶尔丹还在，噶尔丹对你们的威胁是一直存在的，你们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纳入到我的统一，就是以盟旗制成为我中华帝国的非常紧密的一员，我才能保障你平时的安全以及遇到问题，比如替你们调停内部啊。所以盟旗制很重要，因为莫南已经实行的很好，这是个范例。你只要按照莫南做，我满蒙的这个联盟政策就覆盖你。
2: 蒙旗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旗主你是以世袭，盟主是朝廷派。你看，这就非常清晰，就是你纳入到清帝国的版图之内，这个非常重要。会盟的第一件事情是断是非定恩怨，终结草原私斗传统。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喀尔喀三部的恩怨。其实矛盾主要出在土谢图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早年扎萨克图汗部因为内乱，很多部民逃到了土谢图汗部，后来内乱平息，扎萨克图汗就要求土谢图汗归还他们收留的本部逃亡的部民。土谢图汗呢就一直拖着不办，双方为此纷争不断。 噶尔丹于是就利用双方的矛盾，拉拢扎萨克图汗企图吞并土谢图汗。土谢图汗选择先下手为强，杀了扎萨克图汗的首领和噶尔丹的弟弟，于是就给了噶尔丹出兵漠北蒙古的理由。为了解开这几十年的恩怨，康熙命索额图提前出关，先期介入斡旋。最终土谢图汗承担了所有过错，写下认罪书给参与会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扎萨克图汗弟弟等人的谅解和各部落首领的宽容。
3: 面对几十年的积怨，首先怎么来评价索额图这次提前斡旋的结果？咱们上一期就讲过，这个土谢图汗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准噶尔的入侵，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贪婪，你本来就抢了人家扎萨克图汗的牛马牲畜人民，不还就算了，人家还把人又人又杀死了，所以他本来的这个行为是可能你要从道理上讲是万没有倾向于他的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康熙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软化或者说能够减轻他的这个罪责呢？ 因为他在政治上，他的站位还是非常稳定和正确的。就像咱们上一次讲的，漠北蒙古面对准噶尔的威胁，并没有投入沙俄，他们还是出了力的。在这样一种正确的选择之下，康熙就算很讨厌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还是要保。那保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作为圣主，你不能在这儿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那肯定不行。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那如果要保你，你先要自己认罪，哪怕这个土谢图汗的政治智慧再差。 但是他过往的嚣张已经完全没有了，不管是面对准噶尔的嚣张，还是面对这个扎萨克汗图汗，他现在因为他没有实力了，手里又没人又没兵的啊，过往又被打得像丧家之犬，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政治资本在过往和准噶尔叫嚣，现在还敢跟康熙叫嚣吗？他不可能有这个实力了。所以这次索额图的斡旋结果是难度是不高的。 包括咱们看后来整个话术其实都是经过我是甚至都有排练的明珠跳出来先要给重罚康熙也是双方要互相演最后演到一个以轻的结果来落成最后达成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满意的平衡其实这跟咱们上一期讲这个罚他的兄弟和儿子是一个道理根源上不是要给谁与一个彻底的处罚而是怎样让矛盾平稳的不产生动荡的把矛盾过渡过去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核心诉求另外可以拿这一次会盟跟此前的那个库伦会盟可以做对比那也是 为了协调他们之间冲突，这个里面就比较清晰，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有什么责任调停你们内部的冲突？你是朝贡，那我只能说我为了我边疆的安定，我出面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当时库伦会盟就是这样，但是提供会盟平台的时候， 当然，站立场稳的跟我亲近的，我当然要更多的，因为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所以当时库伦会盟的时候，显然对土谢图有各种的支持，包括后来达成协议了，土谢图汗最后只归一半，好像有人说是经过康熙的默许，都是这样，就咱们是朝贡关系，我能出来调停你们的东西，我已经是额外的做了，但是现在不同了。

0: 你纳入我中华帝国的版图了，咱们是内部的，我要尽可能公平。那谁错谁对，是站在中华帝国的这个统一视角看，而不是原来朝贡的甲乙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你吐血吐汗，原来确实有些东西做得太过激。过激是什么？你比如你把人给杀了，你不还东西，咱们说你们此前文学，你又杀人这个又杀人那个的各种吧，反正，所以你要承认错误。你看立场不同了，我调停的这个事儿的性质就不同了。
1: 如果对标到这个职场管理当中啊，怎么来看先期介入这个斡旋人的选择以及处理问题的思路？
2: 很多事儿啊，咱们看表面上都是以会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但是是不是会议上双方达成共识？其实你看很多，不管是这个大的事件，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决策，都有三部分：先期接触，还有会议，会议之后呢，可能还要吃顿饭。你别说企业这样了，康熙这次其实也是这样。先期有接触，然后会盟有会议，会后还吃了两顿饭，连吃了两天，第一天漠南漠北一起吃，第二天只吃漠北一边。其实这都是一整套打法。很多时候啊，会议本身是一个形式，不是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是达成的共识才开会议。甚至很多企业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让双方的这个一把手都坐这儿了才从基础的上谈起。很多时候一把手来就负责签字，在来之前这事儿其实已经全部固定下来了。索额图这次也是，索额图的这次提前的沟通，其实像现在企业管理中很多，你要对合同的细节、合同的内容，双方都要有能够接受，不可能依赖着这个会议和依赖这些更高层去谈这样的问题。包括康熙出现在会议中，他可能在会议本身他的形式价值大于他的内容价值，但其实会后的那几次餐叙，那几顿饭可能意义更大。用这个史书的原话评价叫与君金杯饮，白刃不相饶。今天我可以和你在这儿痛痛快快的喝酒，可以和你在这儿，你作为我的座上杯，他给每一位王公贵族都亲手敬酒。但是但凡有一天不遵天朝法令，那就是白刃不相饶。因为吐血吐汗已经有过前科了，上一次会盟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回去你不听我的话，上一次我忍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全依附于我。上一次是大家看我的面子上听了，但以后你们归我管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别怪白刃不相饶下手比较狠了。所以其实你看这整个的这一套下来，它是这个手腕非常综合的，又有利益，又有威胁，又有整个政治上的大的时代上的这样一种格局上对方不得不接受的一些现实，整个的处理是非常综合的系统的。
0: 基本上咱们说就是政治氛围跟这个市场环境不一样，但是确实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市场环境可以部分的理解这件事儿哈。怎么理解呢？咱们说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市场机构里，在一个这个大公司正规的公司里，其实调停内部之间的冲突啊，不是为了公正，没有公正可言啊！公正其实不在市场环境内，它不是一个存在，因为它个人立场不同。调停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套用到康熙这一次的多伦会盟，它大概是这样，就是首先没有什么公正，吐谢图跟扎萨克他们之间几百年内部各自的就是漠北之间，我弄你一下你弄我一下，你强的时候强我的，我强的时候强你的。然后这一次还是扎萨克内部因为出内乱，吐谢图介入，准噶尔也介入，然后最后呢准噶尔扶持的这个成部落的首领，人家吐谢图还不承认，我不承认成滚嘛，叫我不承认你，我当然不会归还。你看这种东西公正是很难说的，就是大家的立场，所以在公司也是这样，没有公正，只有说为了这公司生存压力的时候，为了调停内部，大家拧成一股绳，为了解决生存危机，生存的好了是最后大家形成合力，别内耗，别有一方最后掰了，是为了发展。康熙这次显然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你吐谢图汗当初跟扎沙克跟准噶尔有各种矛盾，这里面的恩怨是极其复杂的，康熙说我也不管，但是现在当初你吐谢图也好，车臣汗也好，关键时刻想着我朝廷，把我当成是家人，关键时刻投奔我，所以我当时对你要更亲近。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公司内部，咱举例子啊，就不说公司了，这个时候呢我要显得出上位者的一个基本的一碗水端平，你错了你就给一个承认的。但是显然这个错在康熙看来不是错，要不不用派索额图事先打招呼，这个跟索额图之前跟吐谢图汗这种协调一定是中间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领导给你吃亏你就吃，我不认为你错了。吐谢图汗唯一的错就是把准噶尔的弟弟杀了，这时候康熙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不做的这么狠，只是跟扎萨克冲突，噶尔丹没有这个借口出来，你把他弟弟杀了，康熙这时候紧着跟沙俄在谈这个谈那个，正雪上加霜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但是人家吐谢图汗也是这样，我出钱出力，我也要利益最大化，我不能光考虑你的感受，他是仗着朝廷对他的支持，把这事儿进一步的激化了。

0: 这个康熙不满意，但总的结果而言，当时吐血吐汗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么可能当时的形势不是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先给你吃亏，给你吃亏是为了内部的大局。
1: 既然说到了噶尔丹的这个因素啊，在吐血吐汗的认罪书当中，他其实是排除了噶尔丹的所有的干扰因素的。康熙一直强调是吐血吐汗借口征伐噶尔丹而杀了扎萨克吐汗，造成了卡尔喀百姓的流离失所，没有将噶尔丹的整个介入拉拢归因到这个事件当中。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个事情因果的认定？
2: 因为吐血吐汗这个人啊，确实做事不地道，他明明是为了这个抢人家的人口，明明是为了称王称霸，对这个扎萨克图汗有了这样的征伐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康熙的核心诉求是要把这个矛盾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来处理，矛盾解决大家都有个出口，都有个台阶下，所以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矛盾从原有的敌我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这样的话相当于他好去协调，好去解决，双方都有一个出口，都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其实表面上来看，他从这个事实情况下还是挺倾向于吐血吐汗的，包括处罚也很轻。但是为什么扎萨克图汗不敢有意见呢？那你也没法有意见，你政治上的最大污点人家都没追究，你要是追究到底，咱们就摆事实讲道理，你可能双方你的惩罚可能比他还要大。
0: 对，另外这事儿比较诡异的就是，你扎萨克图汗你还有什么怨言呢？你亲近准噶尔，最后你都被废了，你的地都被打没了，你有啥？当时他们最后打的时候，他们后来他们自己的部众被人家打得也挺惨的，你连眼光都没有，你还，但这事儿是这样，确实这么说，就是既然关起门来大家是自己人了，咱们就自己人，不说外人的
2: 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0: 第一个就是此前这个不说了，噶尔丹什么原因不原因不提他了，他都不在这个势力一方了，基本是这么一个态度。第二就是，既然是我们内部的事儿，咱们就按内部清帝国的这个，或者叫中原，或者叫反正这个体系，咱们就讲讲谁坐在前，谁坐在后。就此前跟准噶尔的事儿，咱们不聊，因为他不在我的视野里，不在咱们内部之间的讨论，外叫书不见亲嘛，就是。不讨论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中华帝国的眼里，噶尔丹早不是我要考虑的力量一方了，你们就按照我的蒙旗制，将来的这种咱怎么说的这个责任啊，朝廷任啊什么的，以后按照这个做，自有朝廷保护你，替你出头，噶尔丹也好不会再对你们有威胁。大概这个会盟就这么，因为随后就会知道用的那种大炮，各种军就告诉你啥呢，就是大哥是有力量的，关键时刻拳头是硬的，所以你们就不要再想别的了。
2: 对，所以会盟的环节吃完饭之后先别走，还要看一次阅兵。
0: 对对 对，这个非常重要，非常
1: 我们稍后都会讲到啊。尽管康熙对事情的归因的认定有他更深的考量，但是客观上他也确实做到了不拆分责任，不模糊对错，我们对矛盾的理性处理确实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现实当中啊，最常见的处理是和事佬、和稀泥，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
2: 康熙高明啊，他高明在他的实质是和事佬和稀泥，形式是责任分得非常清楚，这个不模糊对错这种圣主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很多政治上啊，咱们先说实质，在很多政治上分真相分对错是没有意义的，政治讲究的是利益，讲究怎样让各方利益最大化，怎样让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封建统治者来说，让他的中央的权力的利益得以实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和真相是冲突的。不管在上述这个例子里，就跟咱们在上一期讲他这个福全和他大儿子的利益也是一样，你把真相探究得很清楚，事情就必须按照这个事实真相来给予一个服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事情上映射也一样，那如果你要追究吐血吐汗行为非常恶劣啊、又抢劫又杀人的而且在上次库伦会谈之后违背了他对康熙的承诺，而且在康熙几次向他下旨不允许主动向准噶尔开战的时候他又违背了承诺，这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判他个死罪都不为过。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哈萨克图汗又好到哪儿去了呢？他本身联合了准噶尔和准噶尔结盟，后来准噶尔封起来连你一起打，你又有什么面目再回来面对大清呢？那双方都得处理，那你这漠北你会盟还搞不搞了，全让你整死了。所以在政治上，理性的政治来讲，你们都够死罪的，你们心里都清楚，但是我都给你们最大的宽容，双方就都能够接受。所以他的实质还是这个和事佬，但形式上我一定要把罪过讲得清清楚楚，给什么样的处罚，名誉上的也好，实质上的也好，都要列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你把矛盾埋在这儿，可能会对日后的这种内部的 统治也会有一个影响。
0: 这个呢，对，是这样啊，就是说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你说在职场上，一个有执行力的领导跟一个没有执行力的领导都会和稀泥，但有执行力的领导就像康熙这样，告诉你们，你们错太多了，我懒得搭理你们，我对你们很宽容，你错了啊，你也不咋地，下回注意点，这是有执行力的。
2: 他不是真糊涂。
0: 哎，比较面的领导是怕你们生很多事儿，我也不敢得罪你，这也是一种领导。所以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第二个，即便有执行力的领导像康熙，他有的时候也和稀泥。福全跟这个皇长子他和稀泥，将来他那个八个儿子各种争夺的时候，内部他有很多，要不最后你清什么欠库银啥的，那么多人欠钱，你不就是和稀泥吗？他最后晚年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事缓则圆，反诸如此类，都是在和稀泥。但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把军事胜利固化成政治成果，这个时候不能和稀泥。你这时候和稀泥你就固化，不，什么叫固化？你得用强力胶把他们都给摁下去，等将来都成版图之内，他还和。其实清廷对漠南对漠北还是将来也会和和稀泥，没有那么多的。这就是和稀泥是为了节省摩擦，叫降低摩擦成本。但是不和稀泥是你有，咱们说康熙有政治责任感，你敢承担责任，你敢冒风险，所以这是一体两面。但是对于大多数你能力不够或者资源不够的时候，你即便只单走一项，恐怕做的也不够纯正。
1: 会盟不是临时集结、临场谈判，而是提前铺垫、精准控局。五月初二，会盟正式拉开序幕，康熙命人当众宣读吐谢图汗的罪行。那这样的罪行该如何处置呢？我们来看看康熙当时是怎么说的。康熙说，因为吐谢图汗的罪过导致土地尽失、流离失所，但在穷困之际还能想到我过去对你们的爱养之恩前来归附，那我就会一视同仁来养育。现在吐谢图汗主动承担了所有过错，马上要进行阅兵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他处以重罪，岂止是我于心不忍，你们卡尔喀其他部落的人心里就不愧疚吗？如果处以轻罪，现在他们都毫无生计，全靠我养着，拿什么来处罚？所以我要责其大过，复原恕其情，就是我特别严厉的谴责他们，但是宽恕原谅他们的过失。至于扎萨克图汗无故被害，实在是令人怜悯，恩准由他的弟弟承袭封号，同时明确宣布卡尔喀各部今后必须遵行清廷的法令，国法俱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并且由专人负责稽查。你们怎么评价康熙的说话艺术啊？包括这个收归司法管辖权他背后的深意。
2: 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啊，你看在法律的处理上啊，被害人的谅解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唯一在场的被害人这个扎萨克图汗的弟弟，因为继承了封号，这收了封口费啊，或者说这叫赔偿了被害人损失之后，马上就没有意见了。这个时候你其他七个旗你再站出来提意见，居心何在？就是他这个说话是很讲方法的，而且很多时候各方的态度他是提前摸过底的，包括对这个吐谢图汗让他提前写好认罪书，言辞又非常的恳切，包括这个铺垫，这个明珠要先出来说很重的话，自己再给他以宽宥，包括对被害人的这种安抚，他都是做过被害人家属的安抚，他都是做过工作的，所以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就完完全全的不给任何，这个气口也非常紧密，一步一步的，前面先说他的自己先自陈重罪，然后马上大臣跳出来说确实应该处罚，自己再出来说那我对不止对他，我对你们所有人可能都是这种天下共主的这种宽容，这种仁爱之心啊，然后最后再给予被害人安抚，一整套说完之后打个措手不及，就算有人有意见这时候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所以很多时候一方面经常说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你这个道理要用更好的方式来讲出来，所以讲好道理也是政治能力的一部分。
0: 对啊，这个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按刚才说的，你看他犯了这么大的错，重罪我觉得他原来还念着朝廷，轻罪他也没有钱，就意味着轻罪我也不，就是我一点都不处理他。这一次会议啊，其实说是会盟，也是一次你加入中华帝国版图以后，康熙对特别是漠北蒙古王公的一次政治上的宣誓。宣誓什么呢？很重要，宣誓的是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心向朝廷，我绝不处罚你，这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至于将来说任命官员什么，那是另外的问题，那是细节，跟你漠北 各部落达成一个协议，你只要永远在朝廷这边，永远不生二心，你在你自己的范围内你做了重大的事，甚至对我都有影响，我也不处理你。你看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是满蒙联盟，你既然是中华帝国一部分，你也享受满蒙联盟。什么叫满蒙联盟？就是咱们的情谊才重要，你加入我这儿，随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康熙对卡尔喀看似只是了结了一桩陈年旧怨，实则已经撬开了漠北原有旧秩序的缺口。但是化解矛盾、收回司法权仅仅是康熙多轮布局的第一步。想要从根源杜绝草原反复分裂、动辄内乱的顽疾，就必须从行政建制上破旧立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康熙将卡尔喀蒙古的是非恩怨解决了，还顺手收归了卡尔喀蒙古的司法管辖权。接下来康熙宣布了第二件大事，也是此次会盟最核心的议题，边旗设盟，废除卡尔喀三部原有的济农、诺言等蒙古旧称号，只保留韩号，参照漠南蒙古49旗的建制，实行蒙旗制度。卡尔喀三部从此不再是清朝的外藩，而是和漠南蒙古一样，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蒙旗。解决矛盾，收归司法管辖权，边旗设盟，怎么看康熙这三步棋？
3: 康熙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先要明确你的最终政治诉求是什么。但康熙这个很明确，解决矛盾和收归司法权都是为最后的边旗设盟去做服务的，而且这个整个的固化不只是一时的，甚至是多事的。解决矛盾之后才能够清除内部的阻力，让这些人能够坐在一起，才能有这种凝聚的力量。而

0: 收归司法权，这个司法权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法律审判，而更多的是过往是怎么解决矛盾的私斗啊，这个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要么是介入宗教力量啊，所以他在后续他还有很多配套制度，所以把这个内部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力完全的归于了中央，而编旗设盟这是它的实质，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完整的人权、事权、财权、兵权。编旗设盟之后才真正的把原来的漠北蒙古收归了清廷的实质的管辖，原来可能只是臣服，现在是真正的管理，才能实现它本身的这一套的政治打法、政治目的。其实终点还不在此，终点在于控制了漠北之后，它不管是向西针对漠西还是向北针对沙俄，它才有了更多的战略缓冲和更好的战略的回转余地。
1: 首先这回会盟明确了这种中央管理关系之后，随后才有漠北整个的这种生活重建呀、啊，包括对于这个准噶尔未来的预防啊。因为此前安置20万难民，其实朝廷已经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都不是白弄的，凭什么呀，对吧？肯定是因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子民，我才弄。随后还有漠北整个的建设什么的，包括这是第一，首先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明确关系，我才随后能做更多的事儿，名正言顺。第二个，康熙一直说北边不设城墙，以蒙古为平藩，就说我因为满蒙联盟，蒙古各部族是我北边的这种就是最坚实的这个防线，所以其实中央管辖也好，外来派官员也好，其实不是为了压榨你，你纳入到版图以后，中央是信任你，然后你只要承担第一个，你那面不要内讧，各种冲突怎么不内讧，有了蒙旗帜之后，有派员啊，包括里面内部的你的旗的关系啊，这种你内讧的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式都发生变化了，由中央直接介入，你就不会出现原来的这个部落把那部落打的，不会，首先解决你内部的冲突，第二个你只要好好的承担北部平藩的作用，你是我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我像信任漠南一样信任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旗主还是世袭，只是盟主是由我来安排，盟主又没有具体权利，只是解决内部纠纷，解决一些协调，你只要更好的承担你原来的责任就可以，咱们双方就有这种互信关系。
2: 议程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据法籍传教士张成记载，宴会至少有200桌，宴会过程当中还有各种杂技演出助兴，隆重和豪华程度蒙古王公贵族们见所未见，绝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吃东西，只有哲布尊丹巴依然保持着庄重的风度。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的弟弟，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在这次盛宴之后，清史录还记载了两次赐宴啊，一次是盛宴的第二天，康熙单独宴请了喀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理由是昨天虽然已经宴请了，朕还是想更了解你们，所以特地召你们入宫，大家一起开怀畅谈，享受美食，不要因为在朕面前就过于拘束。除了吃饭，康熙还给了他们银两、绸缎等诸多赏赐。最后一次赐宴是临行前，这次康熙只单独召见了喀尔喀土谢图汗和他的弟弟漠北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并且赐予了他们金盘、瓷碗以及御用帐房等物。怎么看三场宴会的规格、对象以及赏赐的差异啊？尤其最后是单请了犯了大错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0: 其实这个完全体现出了这层层递进的这么一个状态。首场漠南漠北共同参与，更多的是展示国力。吃饭能展示什么呢？其实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漠南漠北他们虽然这个军事实力上过往是有过一些军事实力强盛的时候，但是他再怎么强盛，他也只在于军事，他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哪怕是这些王公贵族，他物质再丰富，无非就是别人吃不上羊，你能吃上羊，你能多吃几只羊而已。而中原这样的世界，他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一方面是向他们展示实力，一方面也是利诱，你看跟上我们以后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这是首场大宴，而第二场只针对了喀尔喀，就是只针对了这个新归附来的，你们是新人。啊，对你们有额外的恩宠。在历史记载，康熙在这一场宴上向所有的主要的贵族亲手敬酒，啊，他感受到这个真诚。有时候咱们说真诚是必杀技嘛，感受到他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蒙古的这种等级制度也很森严，王贵族之间有这种恩宠，对他们来说恩威并施啊。后续咱们还讲到会有这种阅兵等等震慑。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最后这个私宴，这次私宴尤其是对哲布尊丹巴来说很重要，因为康熙要控制整个的漠南漠北蒙古，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控制，也需要宗教上的影响。所以在康熙这种私下私密会宴，其实是完整了这一套治理蒙古的闭环啊，几步都要做啊，政治上的要做，这个利益上的也要做，军事上的要做，宗教上的也可以做，这是康熙一套系统的策略。
1: 咱们说，就是满清对于蒙古其实是有这种传统的亲近感的，从一开始就包括你像康熙啊、顺治，你身上都有蒙古血统，所以而且漠北跟漠南都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后裔，他跟漠西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人家是有家人概念的，就我身上也有蒙古血统，所以这种私下吃饭啊什么的，将来还有各种会，每年啊，比如什么的这种，就是自己是家里人了，所以我才信任你们，我不修长城，把你们当成我北部的，因为咱们是一体的嘛，你不会坑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向你展示生活，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幸福生活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了，那你们原来咱也没办法，你逐水草而居的话，你也只能养羊啊，住到摸，你现在还可以这样，但是你跟着中华帝国在这个大家庭内，你是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或者这种文化呀什么的，这种让你知道。但康熙对于仁者无敌这四个字是非常信奉的，他诏书里就有，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什么像吐谢图汗、哲不尊丹巴在危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往南跑，权衡是一种啊，有的时候本能，那些牧民为什么，他们知道中华帝国这种儒家他讲究宽仁，讲究责任感，皇帝总把自己当成是百姓的父母，他们一说那沙俄，你就不知道你去那儿会是个什么情况，啥都不一样，所以康熙认定就是日常的这个亲近感，日常的这种认同会决定了你在危难时刻你的第一反应，因为从吐谢图啊，从喀尔喀的这部落的第一反应就知道，那当时都打乱了，吐谢图汗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自发的就奔南跑，你就想吧，就代表此前各种认知包括中华帝国的这个文化，它这个是非常有软实力的作用的，那康熙对这个是非常强化的。
2: 嗯，三场赐宴哈，第一场数百人的杂技助兴，而且是蒙古王公贵族们是三跪九叩啊，行这个大礼。第二场呢，就是开怀畅谈，再到第三场的私密赐宴，康熙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从展示实力到建立私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过渡啊。那这种逐层递进的宴会设计啊，能够解决哪些单靠武力或者是单靠赏赐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0: 场景是逐渐私人化的，逐渐这个像最开始就是很正式的官方化的这种场合，然后第二场可能慢慢的大家通过这种亲手敬酒啦等等，建立一些私下的这种联系，更加亲密，
2: 团队化了。
0: 团队二第三场就完全是这种私密性质的。康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君主，自信的君主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要当面解决，只要你见到我一定就会臣服于我的魅力，康熙有这种信心，所以他特别愿意去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而在这三次的宴会当中，其实是层层递进，不管从宏大视角上来看国力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对你们的恩赐又是什么样的，然后私下里对于这些所谓的非常可靠的人物又给予你额外的许诺或者一些政治上的权利，所以他的这一整套打法下来，一方面建立了他政治上的小圈子，他这个小圈子很多时候就是潜伏里站长的一句话叫政治即人事，他也说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这是这个电视剧里站长两句名言，其实是这样的，你只靠武力威慑和震慑是没有这种向心力的，是没有那种所谓的认同感的，很多时候认同感不是恐惧，你说沙俄的武力炫耀的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一样，遇到问题都想着要往中原跑？
1: 对，另外就是这个中原的传统的礼制就是前朝后寝嘛，前朝是朝廷礼仪方面的东西，是君权天授，那么咱们第一次宴你按照我的这个礼仪必须得做到，是因为你接受了我的整个管理，接受这套皇权天授的这种管理，你是对天看做的这些东西是极其正式的，有仪式感的，是礼法型的。后寝就是就跟皇帝一样，咱们祭天完之后回到内宫，自己家人还要举行这个盛宴，咱们还是家人，为什么？我身上流着蒙古的血嘛，咱们满蒙是联盟嘛，至于最后的这个当然就是小圈子的概念，家里人也分亲疏啊，我这个三弟在我关键的时候不管用了合法非法的手段力挺我，那我得念着，所以为什么吐谢图汗能那么痛快地承认错误？第一个就是朝廷不会处理你，第二非但不处理你，随后还私宴跟你一块吃饭。索额图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去告诉你说，这才叫面子。就我公开场合骂你、踹你，这不经常有这种吗？公开场合被骂的人都是亲信， 因为私下里才能说很多提己的话。游牧部落发现好像这个中华帝国吧对我没有利益要求，好像就是希望我表达尊重认同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这就是亲人才会这样。
2: 康熙每次宴会赏赐的东西

0: 西都不一样啊。举一个小细节，你比如说在第二次对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的这个赏赐当中，除了金银绸缎，它包括对那个扎萨克图汗的那个弟弟，他不是继承汗位之后，他的身量比较小，跟皇子们年龄相当。康熙当时就把说，哎，既然你们都差不多，把皇子的衣服赏赐给他。最后一次跟这个吐谢图汗吃饭的时候，他赏赐的都是一些我用过的账房里边的，
1: 就我亲手用的东西，
0: 哎，用的东西，
1: 现在给你用
0: 碗啊碟啊赐给他们。哎，就从这些内容方面哈，你们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对方心理需求的这种把握能力？
2: 就是很多时候要的是情绪价值，要的是放心。就是康熙这种状态可以赏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赏钱，可以赏绢，对草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赏你一些身边的用度，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情绪上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因为我不是说平等的，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自愿加入的，我是被人痛打之后无奈之下仓皇逃窜而来的，皇帝尚且对我有如此的礼遇，说白了就是我用东西给你也用，我孩子衣服给你也穿，人是需要尊重的，受到这种尊重让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或者说自己有安全感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咱们也刚才讲过，它是一个恩威并施，恩要在前，威要在后，也讲了要严肃法令，也讲，但是它的顺序一定不能错，一定是你先要让他感受到是自己人，但是自己人也要有规矩。所以康熙的这一套打法也很符合个人心理的。
3: 哎，对，就是康熙在皇权人格和个人真实人格中间进退自如，他该用皇权的时候就用皇权，该用人格的时候就用人格。其实我们现在你要自己设身处地想，你跟比如在职场上你跟一个人走的关系比较近，是因为他正直吗？可能是，但不全部。首先是他对你有亲近感，你跟他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善意也好，他的温和一样，他愿意跟你接近，这首先这是第一位的。之后你才可能到关键时刻你在想，他如果要是不守法，我得拉开距离，那是下一步。人和人的交往首先是一种善意人情的这种叫互相吸引，康熙他能做到。能做到什么原因？就是你看你扎萨克图汗那个小孩，第一个首先说啊，你哥如果不是被吐谢图汗给扔到水里淹死的话，你是登不上汗位的吗？
2: 对，
3: 这个内部之间他们冲突，互相之间那个噶尔丹干嘛就把侄子给下毒给杀死了，包括他的哥哥怎么就被另外两个兄弟就给杀了呢？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是很激烈的。那就意味着首先既然已经翻篇了，你跟朝廷也好跟吐谢图汗也好，搞不好这个关系没有那么仇恨。第二个，我把对儿子的这个态度对你小孩是有暗示的，就知道他对我本能上是有对自己子侄的这种长辈心态的，小孩是认这个。而且这种心你是作伪吗？未必，康熙可能真的能做到，就看你挺可怜，小孩现在又已经归到我这个版图之内了，所以他表现出的对这个扎萨克汗的这个就小汗的这种善意，包括随后讲给吐谢图汗的这种自己用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我用的我现在要走就给你用，这种关系你要放到现在，你会清晰的知道对方对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工作，我的一个部门领导跟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一般一出差把他的车钥匙就给我这个部门领导，那特别早以前了，20年前就让我这个部门领导开，你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亲近的关系，就代表我的东西交给你你就可以用。那你康熙做这个东西，你现在都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这种温暖和信任。
0: 五月初四会盟的第三天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大阅兵。据当时的法国传教士张成统计，这次阅兵动用的兵力极为惊人，9000到10000名的骑兵，1200名的步兵，400到500名炮兵，携带70门火炮，全部都是八旗精锐。当号角吹响，枪炮齐发，将士山呼前进，声震四野。卡尔喀蒙古的王公贵族们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惊慌失措。康熙笑着说，这不过是向你们展示一下军容罢了，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康熙本人也是全副武装亲自下场，弯弓射箭，10发9中。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蒙古的归属已经再无悬念。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各部正式归附，此后也没有大规模的反叛。从结果反推啊，这场阅兵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卡尔喀的长期臣服。如果没有这场武力展示，仅靠前两天的政治议程和赏赐，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2: 其实咱们都讲恩威并施，虽然恩在前，但威才是核心啊。刚刚讲了那么多，又是什么统一法度，又是什么？你这个法度靠什么执行呢？这个蒙旗制度靠什么推行呢？还是要靠武力。对于草原来说，他们对这种英雄是尊重的。

0: 这个文明对于力量是有一个非常崇尚的这么一种先天的这种亲近感。咱们刚才讲了，康熙是很有人味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放下皇帝包袱普通人，他可以以亲情的方式，以朋友的方式，是放下身段去赠予你这些很私密的东西。但是一旦他回复到那个皇权的状态当中，回复到那个九五之尊的宝座之上，甚至变成一个全副武装亲自下场的这样一个战士的时候，那大清第一巴图鲁这也不是胡说八道，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所以恩威并施，威其实要比前面的恩还要重要，威才是让他们彻底臣服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对于这种崇尚实力的草原文明来说。
1: 哎，对，这个威非常重要。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达成了这种协议或者共识，你如果违犯的话，你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遵守咱们事先达成的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可能面临巨大风险，那你的这个违规成本极高，你就要注意。现在也是这样，法律也起这个作用，震慑的作用永远比处理的作用的。第二就是告诉你，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持久的，就是你不用怕说，哎，咱们今天挺好，万一过两天又有其他的外敌过来，我不就完了。不用，你只要现在进入这个幸福生活，大清帝国有武力的力量保护，让这个生活能够稳定下去。你看这个非常重要，毕竟咱们说亲兄弟，但你在这种叫政治语境讲，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权责得分开，这个火炮极重要啊。咱们要花精力研究就知道，尼布楚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索额图他们带过去40门加农炮，沙俄怕了。为什么？你想，沙俄要从他们那个本国运火炮运不过来，40门加农炮意味着是一个中等战争的规模。沙俄后来对噶尔丹全面放弃，把它当成政治包袱，你要不你面临的违规成本很高，这就谈一个判就40门火炮就放过来，谁知道真正发动这个会怎么样，
0: 划不来。
1: 所以哎，对康熙而言，你看你就发现他首先能群殴的时候不单挑，第二个能威慑的时候他不直接撕破脸，这个都是一个向上政权极其高端的这个叫领袖才能有这种魄力。
2: 在会盟的最后两天，康熙一是去巡视了卡尔喀各部落的营寨，再次重赏王公，救济贫困，其二是处置了一批亲赴噶尔丹的人，而且这个处置啊，有绞杀的，有革去爵位的，然后有没收田产家产的，有罚为奴婢的等等。第三是敕建惠宗寺。多伦会盟是康熙精心设计的一场战略布局，怎么来看他最后几天安排的用意？
0: 其实最后是很具体的落实了，就是会盟咱们会达成一些共识，一些会盟成果，这会盟成果怎么落实呢？马上就演练一遍，从这个处罚巡防营寨，重赏王公，赈济灾民，这叫安民。第二，从这种处罚上，过往虽然我这个大的我不处罚，小的下面的我必须要处理，来展示自己法力的严明程度。最后从宗教层面，原来那个庙被噶尔丹烧了，所以必须要重建宗教上的这种人心和受自己实控的这种能力。所以这种三项安排兼顾了政治、民生、宗教等等一方面，可见它不光是一个宣示性的，我是要具体可实操的，它这次是展示了可行性。
1: 就是你一个上位者，你做起来程序井井有条，让人信任，就做起每件事来，该急的时候急，该缓的缓，该细的细，该粗的粗，人家就知道你的段位极高。你看他这一步一步做的，你看着就学吧，你没有任何可能。至于你说把原来的这个亲这个准噶尔的一个势力，首先这就是一个责任感，政治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到此翻篇，历史包袱不用你背，我皇帝出面处理。因为他此前姻亲啊，各种的这种贵族的勾连非常多，因为那么多年互相之间结盟什么的，我出面把这条线画清楚，不用你背这种亲情包袱啊，将来恩怨是皇帝出来处理。惠宗寺很重要，惠宗寺是把军事胜利变成政治成果最后固化的最直接指标。惠宗寺干嘛？一个是宗教的一个中心，第二就是什么叫盟旗帜啊，盟主要解决内部纠纷，盟主到喀尔喀的这个级别，到漠北的这个级别怎么解决？在惠宗寺。所以每次出现重大纠纷，各个势力派人到惠宗寺，这是经过中央朝廷确认的，中央朝廷也派人，大家就一块处理内部纠纷。你看这就更具化了，就这个寺在，中央朝廷这一次会盟的所有的这个达成的条例就都在。
2: 有观点认为啊，多伦会盟是被低估，实际价值却极高的一次战略布局，你们怎么来评价它的影响？
0: 确实是短期上看， 他一方面解决了卡尔喀这数十年的争斗，真正的把原来这种军事上的成果固化了下来，而且针对这个墨西蒙古，针对噶尔丹本身也是极限压缩了他的生存范围、生存能力。同期噶尔丹在那边就是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打着猎就吃，打不着就没有，所以在短期上来看，解决蒙古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它解决的不只是蒙古问题。咱们刚才在这几期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它解决的是整个清朝面临的可以说四面的边患都有缓解。咱们这场讲了准噶尔是起眼，其实漠北蒙古同时也是起眼，它是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沙俄在尼布楚条约之后

0: 边你必定肯定是算不来账了，而且沙俄在西边和波兰啊，这个战争也不断，他就不会再向东部，不会再向我们的中华文明再进行极限的施压，所以问题解决了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其他问题不会同时到来。而第二方面，其实在法理上完全的把这个漠北蒙古纳入了清朝的疆域，而长城以前我们认定是传统中原文明的国境线，这时候国境线已经大大的往北去了，其实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北方的领土的这样一个长久的，甚至包括对现在也有影响的这么一套疆域体系，也开放了大一统王朝怎样通过柔性的方式来解决的成熟典范，实际上是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长久的政治获利。
1: 哎，我非常同意啊。另外说这个多伦会盟被低估的这个问题啊，在政治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它从来没有被低估，真正被低估的就是随着自媒体网络大家争论大家各种评价的时候有很多被低估。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尼布楚条约很多争论，如果听咱们这个节目就知道签这个条约的前后中北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什么咱们说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之后要经过2到3年才签条约？因为沙俄花了巨大的精力，在准噶尔戈尔丹在开始打这个漠北蒙古，他用了巨大精力想诱使这些漠北很多人，你投我吧，花这么大精力在做这个。康熙的这个决断你就知道，你把它放到整个漠北喀尔喀，放到漠西，甚至再往南啊，再往西青海，你才能回过头来看尼布楚条约签的这个它的重大意义。所以低估往往建立在对于资料掌握的这个片面上。所以还是那观点，有时候这个大家争论啊，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话题，但一旦把它上升到一个哎呀这种评价历史功过的立场上，评价当事人蠢与不蠢、失误与不失误这块，你一定要知道你掌握的历史是不是很完备，甚至即便是专业的学者恐怕也未必全面掌握，但是大体上掌握的资料多，你看问题可能会更，就像康熙一样，当他看到了漠北，看到了漠西，他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他的处理的手段你才能理解。
2: 多伦盛会尘埃落定，蒙古王宫沿途跪地相送，北疆格局彻底改写。然而噶尔丹主力尚存，野心未灭，草原隐患并未彻底根除，康熙和噶尔丹之间的终极决战已然近在眼前。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追踪大清平定北疆的关键战事。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有一门课极其特别，它既不讲高深的数学模型，也不背枯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但它却一味难求。这就是人大历

0: 史上首门财富管理通识课程《财富管理与幸福》。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生导师肖刚。作为一个金融学博士，他不光教学生怎么算收益率，更多的呢是在教大家怎么花钱，怎么管心态，甚至怎么理解幸福。今天呢，肖刚教授带着他的书《通往幸福的理财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将抛开那些晦涩的金融术语，和肖老师一起聊聊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钱，我们能通过理财获得幸福吗？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肖刚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这门课哈，然后您这门课，然后听起来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就是听完这门课应该收获也很大。那您当时开设这门课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在思考这门课的时候，其实也在想，社会上大家对理财这个事情还是有许多的误解，就有些人呢就图稳，然后就觉得那个利息很低。做理财也赚不了多少钱，可有可无，有点像鸡肋一样。但也有些人呢，就希望通过理财赚很多钱，就因此冒了很大的风险，希望去博得一个很高的收益，但往往不如人意哈。所以就很多人做理财，但其实他不仅没有赚钱，好像也觉得这个事情跟幸福无关，但实际上理财跟幸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想通过这样一门通识课，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财富，应该如何对我们的钱进行科学高效打理，如何去做提升幸福的财富管理。
0: 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您是通往幸福的理财课，然后所以我还以为就是说可能就是更多的其实还是讲的是理财财富管理相关的内容，只是说哎，我们有钱了可能能更幸福了。但是看完这本书我发现其实您里面很多的真的是在讲就是这个财富管理怎么和幸福去挂钩。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
1: 就是我们终其一生大家努力，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幸福。我们会希望自己幸福，会希望让家人幸福。然后在理财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后来慢慢在思考，就是我们都大家会说财富并不一定带来幸福，但是科学高效理财是有可能提升一个人的幸福的。就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当他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去完成财富的积累，但是他知道自己通过这样科学高效的财富管理，在未来他是老有所依的，可以给家庭提供坚实的财富的保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能感到幸福，因为有这样一个财富管理的支撑，对未来更有盼望，他也更有勇气去拒绝当下的内卷，他也更有勇气去应对当下的困境。所以这是为什么对于哪怕现在并没有去积累财富的人而言，财富管理是可以提升他幸福。那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人而言，理财其实更多的就是帮助他们就真的卸下了一个理财的担子。他们知道哇，我积累毕生的财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靠的方案，我可以让他去实现一个高效科学的增值，以至于他就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担心操心了，他可以去做他更适合更感兴趣的事情，他同样可以因着理财能够提升他的幸福。所以这是为什么尽管财富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是这样一个科学的高效的理财，这样一个科学的财富管理计划，跟每个人的幸福其实息息相关的，还挺重要的。
0: 那这是打动学生的点吗？因为你看那个课程可能从一开始30个人到最后300个人，然后越来越火爆，您觉得就是学生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门课呢？
1: 您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之前在就请学生去写在这门课上收获的时候我特别关注的一点。我就发现其实孩子们在这门课上他们最大的收获其实可能还不是说这门课教给他们理财的能力，懂得如何去选股票啊，做投资啊，其实不是。尽管这个在刚开始很多人看来其实是这门课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孩子们在课后给我的反馈，让他们收获最大的其实是在这门课上面一些理念的更新。就比如说以前他们会觉得 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这个钱就在我的名下，在我的微信里、支付宝里面、在我的银行卡里面，那这个钱当然就是我的，就感觉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但其实我在课上给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财富的主人，我们都是财富的管家。就人活一世，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成为财富的主人，我们都会有肉体消亡那一刻。就当盖棺那一刻，这个人他毕生积累财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问题是，我们如果不是财富永远的主人，那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财富的管家，就财富当下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它更多的赋予的是我们一种职责，我们有这样一个职责去将这个财富去管理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们正确去看待财富的时候，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就身份的转变，就从财富的主人转变为财富的管家。而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就一下让他们意识到，哇，原来我只是财富的管家而已，我的职责其实就是要去认真把这个钱管好。这其实就是他们做终身财富管理的一个开始。
0: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而且很有人生智慧，就是除了财富管理以外，就我感觉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我们都是，如果我们能跳出来，可能站在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而不是单纯觉得就是这就是我的事情，然后我能从这个情绪的泥潭里头出来，然后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的话，看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一些。
1: 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包括时间啊金钱啊，其实我们都更多需要通过这种管家的心态去管理好我们的人生。用这种心态去做，其实视角会很不同。然后它带来的力量、带来的果效也会很不同。
0: 您在书里头就是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理财的重要性，然后理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您在谈到理财的时候，总会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那个去理财，然后正确的理财年化收益率达到10%，然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复利的奇迹。虽然您在里头也论证了相关的内容啊，但我还是会觉得年化收益率10%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吧。
1: 年化收益10%这个难度其实是蛮大的。客观的说，这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能见到的收益率，但是它又的确是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就尽量去达到的一个收益率，然后它又不是遥不可及。就是因为我们在的确就像您提到的，就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很多的理财的产品，比如去银行去问他，那我能不能买一个年化10%，估计他就肯定得碰一鼻子灰哈。但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去做怎样的配置形成这样一个组合，最后能够去获得年化10%左右的一个收益。它不代表是我每年都可以拿到10%，就有些年份可能会高一些，有些年份可能会低一些，有些年份甚至会可能会亏损。但是我长期来看，我的平均而言，其实我年化收益是能够到10%的。这样的资产在中国其实还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之前研究过，就上证综指它的长期的年化收益，从1990年到现在，它的年化收益是达到12%左右，而且还不包含它的股利。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并不复杂的股票的投资策略，包括我在课上会给大家去讲一个最简单的投资策略哈，就是我们每年到年终的时候就去用市盈率这个指标每年在6月底的时候就选市盈率低于20%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其实在市场上挺多的。然后买完之后就持有1年的时间，到第二年再更新这个投资组合，如此循环反复一年又一年。哪怕就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它的收益率其实都是从平均而言是超过10%的。所以的确它不是那么容易，但它也绝对不是完全不可企及。但的确它需要一些学习，然后它也需要知识之外一些心态的配合从而去帮助自己在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去获得平均而言年化10%左右的收益。
0: 那你看我们常说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高理财的收益的话，那肯定要冒一个更大的风险。所以呢，那如果要是比如说10%的收益的话，那我们这个理财产品的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这个产品的配置其实因人而异，但无外乎是股票资产作为一个就先锋，

0: 它的比重相对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因为它是作为一个风险资产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我像我在课上也会给学生去讲一个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图，在那个配置图当中会给学生去讲，从25岁开始，通常很多人就25的参加工作哈，那到40岁，那股票的资产的配比其实是要比较高的，80%-90%甚至80%-90%左右。那剩下的资产其实就可以去配置，比如像债券、固收类的资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除此之外，还需要去配置一些保险。
1: 嗯，
0: 保险它倒不是帮助我们的资产可以获得一个多高的增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帮助我们花小钱保大灾。所以花小钱保大灾，就我其实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钱去买保险就保险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就比如一些消费型的保险，但是在真的遇到一些就是意外的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这些保险可以帮助人们提供充足的财务保障，帮助他们去应对那些风险。所以归根到底，它一定不是单一资产，它作为一个家庭而言，哪怕作为个人而言，它是多种资产的一个组合，帮助他去实现这样一个年化10%左右的财富的增值。
1: 嗯嗯，您看，就是您在那个书中写到，您非常看好 A 股，是吧？然后您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股票如果要是想有一个很高收益率的话，其实这个在里面的比重还是挺大的。股票可能在之前，就您说这个年化收益率能达到多少多少，但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经济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嘛。那现在我们大概进入一个平稳期，还能达到那个数值吗？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近些年的数据来看，平均而言到10%还是有可能就看过去这5年的时间哈如果去计算它一些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的话，它也是接近甚至能够达到10%，甚至超过10%。的确像您说的，现在就过了那个经济高速发展期，我们对股票收益的预期其实是要降低，但是机会还是有。我觉得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在于，在全中国有好几亿家公司，但真正能够上市的只有几千家，这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如果做家庭理财、做个人理财的话，我们甚至不需要买这几家，我们只需要买那么大概10家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在这样已经是凤毛麟角的上市公司当中，再去选那么一些更优质的标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那这些标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握这个时代的机会，帮助我们从这个时代去分享时代的红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股票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帮助哪怕普通人大众都去可以通过对一些优质标的的投入投资去分享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机遇。
1: 嗯，
0: 所以这是股票资产赋予我们普通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嗯嗯，您在里头因为有很大的篇幅，然后写到了这个，如果我们想选择会有很高这个年化收益率的股票的话，可能大概会要关注哪些指标。
0: 嗯
1: 这个可能在节目里头如果要细说的话就有点内容太多，那您能不能就是非常简单的，大概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指标跟我们说一两个？
0: 我们真的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是2点：第一是选好股票，第二呢是选好公司，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当我们谈到好股票的时候，就是它的估值一定要是有一个安全的边际，就不能是估值特别高的那种。有些公司您看它可能的确觉得它具有非常好的成长前景，就耳熟能详，但是它的估值太高，其实风险就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对自己内心有把控，千万不要因为想追逐一个更高的收益就忽视了对风险的控制，这是第一点。所以第一点就估值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对公司的基本面其实是需要特别的看重。就我们在看公司的时候，就这个公司它就股票它赋予我们去分享这个公司的一个成长一个业绩，那如果这公司它本身没有价值没有业绩，那其实这个投资其实就无从谈起那在这里我会建议去关注这公司它的盈利情况，包括它的增长情况，这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公司它的经营业绩到底好还是不好在这公司有本身有价值的

0: 前提之下，然后它有又有一定的估值的安全边际，那它就满足好公司且是好股票，这样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心里面就更有底气。
1: 嗯嗯，就是您在书里头，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是说您其实提供给大家的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而不是单纯说哎，我这本书就是告诉你怎么投资，对吧，就不是说方法论的这种。所以呢在里面您可能谈到一个就是这种长期的投资，长期的持有，然后包括这种心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
1: 对，但是您说这个长期，您可能说就是别说三年五年了，是，对吧，甚至是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不算，可能要更长时间，我们有一个更长时间这种长远的眼光，然后去有这种投资的意识。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对于一家公司买股票，然后我们对于一家公司这种持有，那我都不确定这家公司它能不能存活十年，是吧？那这个又是什么呀？因为毕竟很多我们觉得已经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公司，它可能也有可能面临倒闭。
0: 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关键，它这里分两块，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性投资的概念啊，有这样理性投资理念，这个其实很重要。像很多人谈到股票就觉得是在炒股，当我们谈炒股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短期的动作。比如炒股，它那个炒这个字就炒菜嘛，我们不可能炒一个小时，那样锅都坏了哈。当我们说炒股的时候，其实就把股票投资当成一个短平快的一个动作，就希望很短期就获得收益。但这个其实跟股票投资它的一个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股票投资它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动作，需要用时间去换取一个显著的收益，它就不能特别急躁，不能把它就一个长期动作短期化了。但具体到实际的操作的时候，我们这个长期也不是说就天长地久那么长时间哈，而是要还是要践行那个好股票好估值的这样一个思路。就我们只要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财报数据有更新，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个数据放到我们的投资策略当中，然后根据我们投资策略去更新我们的投资组合。那这个更新的频率就跟我们的投资策略息息相关。那有些投资策略是比如一个月更新一次，然后有些投资策略可能就跟着财报大概一个季度更新一次。那也有些投资策略就是我买了之后就一年只看一回，其实都行。不同投资策略它带来的收益会有些差异，但它的投资便利性也会有不同。那比如说我如果一年才更新一次，哎，我的确就省事了，我一年只需要就是换一次仓，但这个时候就发现它的收益会稍微低一些，但也还行。但如果是比如我每个月都要去调整，那每个月的估值也会变，那我按照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信息的变动，我去调整我的投资组合，它的收益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呢它需要操作的频率就会更高一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取舍就看大家到底是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在股票投资上面，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个事情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可控水平。这个其实本质上就还是就根据大家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我其实建议大家就只要就其实不需要说每周或者每个月去更新，但是当上市公司它发布财报的时候，只要它发布财报，就是这公司经营的数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这个更新之后就相应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持仓，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它一年下来可能也就三到四次，也花不了特别多的时间但其实可以显著去改善我们持仓的这些股票的标的的质量。
1: 嗯，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拥有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的一种价值理念，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我们这个投资的内容的。
0: 对，觉得更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热门股，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别人买的股票，不是跟风，不是炒作，不是追逐热门，而是就通过这个股票市场踏踏实实的去获得好股票加好公司给我带来的长期的一个增值，长期的收益。
1: 嗯，
0: 这就是理性投资。而且这个

0: 旅行投资，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每个人，不需要去追逐内幕消息，不需要去担惊受怕，去获得一个股票市场给每个人的一个很公平的收益的机会。
1: 嗯嗯，
0: 反而是不幸福的。
1: 嗯嗯，除此以外的，就是还有哪些可能？您在课堂上会讲授的内容是那种其实和我们常规的，比如说认知或者这种理财的观念，您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您是很希望传达给学生的呢？
0: 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就让他们很清楚，财富对我们而言，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我们自身需要的工具，它也不是我们去荣耀自己的一个手段。财富它要发挥价值，更多需要我们有崇高的品德去承受这份财富，才能真正去发挥它的意义跟价值。其实在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人他很有钱，但我们看他的结局，看他的人生其实并不圆满，甚至是很多以悲剧收场。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我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理财要先理性，要先建立崇高的品德，否则财富给他们带来就是败坏。所以一定要先懂得去建立崇高的品德，然后能让自己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有可能去做长期的科学的高效的财富管理，从而真的去发挥财富的价值。而且财富它也具有社会性跟道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变得更加大度，而不是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吝啬，变得更加的小气。要通过财富不仅是让自己更加幸福，而且需要懂得就财富也是我们去祝福整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就让大家当看到钱的时候，不是就想这个钱是为我所用，而是要想到这个钱是要让我心胸变得更加宽广，让我的品德变得更加的高尚，让我的视角能变得更加的宏大。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课上会给学生去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嗯，所以您每次在讲课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可能具体的理财相关的这种知识和这种可能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在课上会花1/3的时间去给他们去讲这些财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容，而且这些是放在前面，因为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在理财这个事情上面，那些技术、那些实操，它其实重要，但更核心的其实还是这个人的内心，他到底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财富，怎么去想这个财富，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他只有把这个内心摆正了之后，再做财富管理，其实就顺了。否则的话，他可能短时间之内，这个钱是可以攒，但是它不长久。我觉得这其实非常关键。但反过来哈，您看，就如果我把这个内容把它给倒过来，我先给大家讲，怎么去做投资，然后估计大家就关注怎么去赚钱了，然后再去给他们讲内心，可能听不进去了。但其实，内心是最核心的。
1: 对，你说的特别好。
0: 多谢。
1: 节目的最后，您看，您给我们就是刚毕业的，然后还有可能40岁左右这个中流砥柱，然后还有就是说准备养老，这三类人群，您各有什么样的理财忠告呢？
0: 对于年轻人，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尽早开始，就尽早开始科学高效理财。这其实包含如何去有智慧的消费，如何做高效的储蓄，然后如何去做科学投资，这些其实一定是要尽早去学，然后尽早开始。就理财是就年轻人去做，是比等到他们中年开始做要有极大的优势。复利偏好年轻人，就因为理财过程当中需要去发挥复利的力量，但复利要发挥力量一定需要时间，而年轻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恰恰是时间。我其实遇到好些年轻人，他们总觉得自己没时间去理财呀，没钱理财呀， 那包括有些年轻人很怕亏钱，但其实因为年轻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未来收入的机会，他们其实抗风险能力比他们预想的要强很多。而且很多学生就说早期的时候亏也亏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的本金不多嘛，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当成学费了，未来等到他们把这个通过前期的这些试错把这个能力提升之后，他们未来的收益是完全可以去弥补前期的亏损，而且让他们提升整个终身财富增值的一个水平。所以的确就要尽早开始。就中年人而言，大概现在40岁左右，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就一定要尽早摆脱债务。现在40岁上下的朋友，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面都通常买了房，买了房之后就背负了不小的债务，这些债务本身其实是给一个家庭会带来很沉重的影响。所以尽早去安排自己的财务，让这个债务能够得到清偿，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财务的状况，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其实也是对很多家庭而言，是他们做实现高效科学的财富增值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理财的收益是波动的，就甚至可能亏损，但是我们还贷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这两边它是从期限上是不匹配的。就如果这边一直需要还贷，然后那边有时候挣钱有时候亏，在亏 挣钱的时候就还好，但亏的时候就会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这边还要还贷呢，我那边这理财还亏了，哇，这两下又觉得自己都会受不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还贷把债务那边尽早就解决了，这个其实很关键。那我对于就是长辈的建议就是摆脱手机，这是我现在发现的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退休了的人，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因为社保的缘故能够得到很多的支撑，他们其实真的是过着其实可以是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我同时也注意到，就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哈，有短视频时代，其实很多老年人就被手机给捆绑了，以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管好像衣食无忧，但是就因为被手机捆绑的缘故，所以就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就睡眠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身体的问题，甚至出现一些就是跟家庭成员就家庭关系的一些问题哈。从理财的角度，他们其实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担心，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是保持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然后能过上很幸福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摆脱手机其实对他们而言是第一步。
1: 感谢小刚老师的分享哈。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虽然也聊了很多可能具体的跟理财然后跟一些方法论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其实给我最深的感触是，我觉得就是理财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力，就是我们不要被那种短期的波动呀然后这些所焦虑，然后就像您在书中然后介绍的，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财富的管家。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理财就是通往幸福的一条路，而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地。
0: 对，对，是这样。
1: 对，那再次感谢小刚老师，
0: 然后
1: 感谢您对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和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来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六期，投资中的隐性代价。生活中我们总在理财路上感到困惑，有人小心翼翼却仍避不开风险，有人坚守多年的理财计划最终半途而废，有人追逐高回报却不慎落得满盘皆输。为什么面对金钱我们的决策常常不尽如人意？那些看似简单的理财选择背后藏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容错空间、自我变化与投资代价的深层关联。
4: 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的安全边际是投资领域的经典理论，他用数学的方法对他做了一个详尽的阐述。那最直击核心的总结就是他在采访里说的，安全边际的目的在于让预测变得不再必要。这句话咱一听觉得挺简单，但里面蕴含着非常强的实践力量。在一个由概率而非确定性主导的世界里，容错空间、安全边际、冗余空间是唯一能保障财务安全的方式，而几乎所有和金钱相关的活动都在这个世界当中运行。你想要做出精准预测，作者讲话了，难如登天，哪怕对最高深的那种算牌玩家来说也是这样的，没人知道他洗牌之后每一张牌的具体位置。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什么未来十年股市平均年化回报率是什么呀，具体哪一天能退休呀，这些问题本质和猜牌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最多只能估算概率，没法给出确定答案。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论给了我们最务实的建议，就是你不要把世界看成非黑即白的极端状态，要么百分百可预测，要么全凭运气，在能接受所有可能结果的灰色区域稳步前行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几乎所有的理财场景当中，人们都严重低估了容错空间的必要性。股市分析师会给出精准的目标价，而不是合理价格区间。经济预测者执着于发布精确的数字，很少给出宽泛的概率范围。我们追捧给出笃定答案的专家，却对那种无法确定的客观表述嗤之以鼻。哎，各位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心理？所以作者就认为我们不愿意留出容错空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有人能预知未来，承认未来的不可知性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第二是担心预测成真的时候，自己因为留有余地而错失最大化收益的机会。更可惜的是什么呢？容错空间的价值被广泛的低估和误解了，多数人把它当成保守怯懦的这种防御的手段，觉得只要不愿意承担风险，对自己想法不自信的人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可实际上呢，合理利用容错空间能带来巨大的长期优势。容错空间让人们能够承受各种可能的结果，拥有这样的承受力就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进而提高低概率高回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巨额收益之所以难得，一个呢是因为这类机会本身是稀少的，第二个就是需要时间积累复利。所以那些在策略上留足够的容错空间，比如说持有足够的现金，能承受市场压力的人，远比一旦犯错就倾家荡产被迫退出游戏的人更有胜算。
3: 我们已经懂得合理的容错空间能为投资者抵御风险，积累长期优势，让我们在市场波动中站稳脚跟，坚持到收益兑现的时刻。可对身处理财市场的我们而言，最需要重点关注的容错空间究竟有哪些，又该如何精准把握这些关键的缓冲维度呢？
4: 对投资者来说，需要重点考虑的容错空间主要有两种。 一个呢是应对资产波动的心理容错。如果说一个人的金融资产缩水 30%， 我们只从数据上来看啊，只要他没有被日常开销困扰过，他的现金流是正向的，他可能还能支撑。但他能保证自己的心态始终平稳吗？人们是特别容易低估 30% 资产亏损带来的心理冲击的，信心往往会在最佳机会出现之前彻底崩塌，甚至因为亏损心力交瘁，直接就放弃投资计划了。数据表只能显示资产的数字变化，但是没法体现深夜里你在那儿纠结投资哪一个东西，买哪个股票，担心家人未来的你的那种精神内耗。理论承受力和情感承受力的差距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容错空间。第二个呢，就是退休储蓄的收益容错。数据显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扣除通胀之后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是 6.8%。多数人会按照这个数据规划退休储蓄，计算每个月需要存入多少钱。但如果未来回报率大幅的降低，退休的时候你正好碰上这个超级熊市，因为医疗一系列的意外提前支取了你的退休账户的资金，原本的退休计划你就会彻底的崩盘呢，这样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作者认为很简单，估算未来收益的时候主动预留充足的容错空间。这个既是科学，更像是一门艺术。作者说，我在规划个人投资的时候，会把未来回报率预估的比历史平均值低上那么1/3，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储备更多的资金。这份额外的储蓄就是我的安全边际，未来实际回报可能更低，但1/3的缓冲空间足以让我安心了。即便最终回报符合历史水平，那也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了。查理芒格讲话了，获得幸福的最佳方式是把目标定得低一点，这句话精准地道破了理财和心态的核心关系。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和容错空间相关的关键误区，就是作者把它称之为冒险行为中的乐观偏见，也就是俄罗斯轮盘堵在统计学上可行的综合征。当不利结果完全无法承受的时候，人们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有利结果的概率更高。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你可以热爱冒险，但要对输的精光深恶痛绝。这句话的核心道理是，人必须适度冒险才能获得成长和成功，但会让自己倾家荡产毫无退路的风险绝对是不值得你去冒的。俄罗斯轮盘赌看似胜算更高，可失败就是生命终结，没有任何安全边际是可以给你兜底的。理财领域也是这样，一件事有 95% 的成功的概率，剩下 5% 的失败概率注定会在人生某个时刻降临。如果这种失败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可能翻身了，哪怕胜率高达 95%， 这个险也绝对不能冒，甭管它看上去有多么的诱人。造成这种致命风险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杠杆，也就是通过负债进行投资。杠杆会把常规风险无限放大，直到达到毁灭性的程度。它的危险就在于，日常的理性乐观会让我们彻底的忽视极端情况下的破产可能，最终整体低估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作者给出了解决方案，也是他一直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资金规划成哑铃状，就是咱举的那个哑铃，一部分资金用于适度冒险，另一部分资金绝对保守持有。这个呢，其实是不矛盾的，作者只想确保自己能坚持到冒险产生回报的那一天。咱得先活下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随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想做多久就能做多久的能力，才是无限投资回报的源泉。
3: 前文讲到，杠杆的致命风险需要警惕，哑铃状资金规划能帮我们规避倾家荡产的危机，可容错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 它在应对未知意外时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借助它抵御那些无法预判的突发风险呢？
4: 这个容错空间的作用呢，其实不仅仅是在于提高达成预期目标的概率，更在于保护你免受意料之外的这个消极事件的伤害。而这些没法预判的意外往往会带来最棘手的麻烦。在这儿呢，作者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德军一个坦克团在城外待命，前线告急说需要增援，104辆坦克只有不到20辆能正常行驶。工程师排查之后发现是田鼠钻到了坦克里面，啃光了电力系统的绝缘层。德军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装备，但是被小小的田鼠给击溃了。是的，

0: 没人会预料到这么荒诞的情况，坦克设计师更不会专门针对田鼠做什么防护设计。可是这类意外总会反复的发生，我们能为已知风险制定预案，却没法预判那些超乎想象的状况，而他们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最大的，因为发生概率远超预期，而且我们毫无准备。那咱想要完全避免这些未知风险，明确的告您，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法为想象不到的事情做预案。那我们唯一能预防这类伤害的方法，就是杜绝单点故障。啥意思呢？生活当中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任何可能出问题的事物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所有事情都依赖单一载体，那一旦这个载体失效，就会引发全面灾难。飞机的关键系统都有多重备份，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现代喷气机有四个备用电力系统，即便只剩一台发动机它也能飞。理论上发动机全部失灵也能依靠刹车安全降落。还有就是咱看的悬索桥，它能在很多根缆绳断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固。那这些设计都是为了避免单点故障。那好了，咱这本书既然叫金钱心理学，那么在金钱领域隐患最大的单点故障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开支完全依赖工资收入，没有用存款在计划开支和未知开支之间建立缓冲。作者又给我们再次强调了，哎呦，这作者也是苦口婆心，生怕我们不存钱呢。他说，储蓄其实不需要特定目标，为买车买房退休储蓄固然很好，但为那些无法预料甚至没法理解的意外存钱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意外就像啃毁坦克的田鼠，会在理财生涯当中毫无征兆地出现。每个计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做好预案。坚持长期计划比想象当中要难得多，因为我们的目标和想法总在随着我们的年龄啊、阅历啊、生活状态不断的改变。人类心理存在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很难预料到自己未来的想法和感受。你这个月一个想法，下个月可能另一个想法，甚至你今天和明天都不是一个想法。想象自己达成某个目标很轻松，但是想象在现实压力琐碎工作当中坚守目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种心理规律会直接影响我们制定长期理财目标的能力。长远的理财规划至关重要，但世界在变，我们的个人目标和追求当然也在变了。承认未来充满未知很容易，可是承认现在的自己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想要什么，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精准预判未来的自己。人们能清晰感知到自己相比过去的变化，但是非常容易低估未来性格、想法和目标的转变。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历史终结错觉。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是这么解释的，说呢，我们在生命每个阶段做出的决定都会深刻影响未来生活。可当我们实现曾经的梦想之后，并不总会对当初的选择感到满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幻觉里，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我最终的样子，余生不会再改变了。而研究证实，从18岁到68岁的人群都会普遍低估自己未来的变化。这种现象对长期理财计划的影响是很致命的。有的年轻人主动选择低薪自由的清贫生活，也有人为了很奢侈的生活拼命的工作，这两种选择都有暗藏的风险。 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做长期财务决定的时候，作者说了，咱得牢记两个原则，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未来的后悔。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极端的财务规划目标，因为历史终结错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我们拥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极端计划的优点会慢慢的消失，而缺点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复利效应需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时间才能最大化。那这个规律呢，不但是适用于储蓄，其实也适用于事业，还有你人际的关系，而坚持是核心关键。考虑到你自己的想法会随着时间去改变，在人生每个节点追求均衡，才是避免后悔、延长计划、坚持时间的最佳策略。甭管你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都要设定均衡的目标。每年咱得做好适度的储蓄，给自己留出合理的自由的时间，控制通勤时长，花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家人。这样即便某一方面出现偏差，也能轻松地调整计划，降低未来后悔的可能。第二呢，就是慢慢地接受自己的想法一直在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作者在这儿呢，也分享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故事。他说卡尼曼呢，会毫无保留地彻底推翻他刚写完的内容，反复地去修改，一直到他满意。作者问他为什么能这么的果断，那卡尼曼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没有沉没成本。在人人都会改变的世界里面，沉没成本是最大的拦路虎，它会让未来的自己成为过去自己的囚徒，相当于说让一个陌生的过去的你给现在的你做人生的重大决定。当你变成全新的自己之后，就应该果断地放弃过时的财务目标，而不是勉强地维持。这个是把未来后悔概率降到最低的最佳策略。只有尽快做出必要改变，才能让复利重新开始滚动。我们都说万物都有定价，只不过有些代价不会写在明面的标签上。世间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有这种心理的预期。理财的核心关键就是明确成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判断我能不能愿意，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事情的隐性代价，只有你亲身经历之后你才能知道，但等到发现的时候，哎呦，已经太晚了。2004年，通用电气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突破3300亿美元。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核心金融部门陷入混乱，最终被低价出售，股价从2007年的40美元暴跌到了2018年的7美元。从2001年开始，执掌公司的 CEO 杰夫·伊梅尔特就承受了所有的指责，批评的声音围绕领导不力、错误收购、削减股息、大规模裁员展开。那他离任的时候也告诉他的继任者说，任何工作在旁观者看来都很简单。那这句话的真相是什么呢？当局者面临的多重压力以及各种混乱冲突的要求，是旁观者永远没法体会的。没亲手处理过这些难题的人，根本不知道实践的难度有多高。
2: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起落令人唏嘘，我们总在理论层面轻易评判成败，却忽略了实践中的万般艰难。那么这份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那些我们渴望的高回报背后，又藏着哪些被我们轻易忽视的隐性代价呢？
0: 大多数事情理论上简单易懂，实践起来是困难重重。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过度自信，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成功的真实代价。和所有有价值的事物一样，投资成功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你的恐惧、怀疑、波动、不确定感和你的悔恨。那这些隐性代价，局外人是很容易忽视的，也就是因为看不到这份代价，人们总是期望不劳而获，最终落得满盘皆输。1950年到2019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算上股息年化回报率大概是 11%， 成绩呢是很亮眼的。 但是期间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的，高回报永远对应的是高代价。网飞股价2002年到2018年翻了350多倍，但却有 94% 的时间是低于历史高点的。魔爪

能量饮料1995年到2018年的回报率翻了319倍，95%的时间都在承受回撤呀。面对投资的代价，投资者有三个理性选择。一个呢，就是接受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换取长期高回报。第二个就是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稳健投资。那第三个就是试图逃避代价，只想

0: 核心的原因，长期持有不盲目操作才是获取更高收益的关键。作者也提到，通用电气的悲剧源于前 CEO 杰克·韦尔奇的违规操作。韦尔奇呢，总是能让季度收益超出华尔街的预期。方法是什么呢？就挪用未来季度收益，违规调整业绩数据。股东们呢，长期享受稳定的收益，股价一路飙升，没有经历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是这种假象怎么可能让你长期收益呢？被掩盖的亏损终会爆发。韦尔奇时代的这个小聪明也最终累积成了没法挽回的巨额亏空。人们愿意为汽车、房子、假期来付费，却拼命地逃避投资回报的代价。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投资的代价是隐性的，没有写在标签上。我们会把市场波动当成犯错的罚款，而不是获取收益的费用。罚款是需要规避的惩罚，费用是获取价值的合理成本，这两个本质完全不一样。把市场波动看成是费用而不是罚款，是培养正确理财心态、坚守长期策略的核心。很少有投资者说，哎呀，没事儿，我就亏损了 20%， 没有人能这么坦然，新手更没法接受。可是如果把波动看成获取高回报的入场券，你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游乐园的门票100美元，千万游客觉得物有所值，因为这是获取快乐的费用。那投资当中的波动就是通往复利财富的入场费，而不是对你的惩罚。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可以选择低波动、低回报的理财方式，也可以接受股市的起伏，换取高收益，付出的代价永远和获得的回报相匹配。你付了这个入场费，也不保证一定就有回报。就像去游乐园，你可能花了钱进去了，但是突然人家就下雨了，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过山车您是坐还是不坐呀？但如果把这个波动当成罚款，就永远没法体会复利的魔力。所以理财的最终智慧就是认清投资的隐性代价，坦然支付这笔合理的入场费，坚守长期策略，静待时间的回报。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明白了留足容错空间抵御未知风险，接受自身变化，调整理财计划，认清投资背后的隐性代价。可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底层逻辑，如何将其落地到日常理财的每一个选择中？如何在复杂的财富市场里既守住本金安全，又能稳步收获长期收益？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可落地的实操方法。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商鞅变法令秦国日渐强大，后经历几代君王的努力，强大的秦国最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然而仅仅过去了短短十几年，这个新生的王朝便显露出重重危机来。在其严刑苛法下，不论是贵族后裔、基层小吏，还是黎民百姓，每一个人都被如山的赋税、无度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人们把心中的不安与怒火化作了震彻天地的呐喊，最终将这个庞大帝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那么秦朝末年隐藏在各阶层心中的诉求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导致大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又有哪些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三集《亡秦有三叹》。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人过中年的刘邦啊，曾经到这个咸阳去出公差，在公事之余，他纵观咸阳宫阙的壮丽，恰巧这个时候啊，遇到了秦始皇的车马出行，啊，他看到秦皇帝的这种威武的仪仗，不禁喟然叹息啊，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是刘邦发自内心的羡慕与嗟叹。我们不禁要问啊，秦以极大的魄力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但是却在统一之后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被各路的起义军啊把它共同推翻。那么秦在统一之后政治上有哪些失败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思考？过去历史学家李元成有这样一些总结，我把它铺展开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第一点，秦的失败在于登进人才之道未立，也就是说秦没有建立起人才选拔和录用的合理机制，他不能够汲取最大限度的人才来为他服务。第二，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说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秦在立国以后，除了以暴力的手段焚书坑儒之外，并没有利用好古典资源来塑造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从而在文化上对统一的国家进行整合。第三，我认为这也是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秦不能安定人民生计。秦迷信强权，认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始终压榨民间，最终点燃了天下的亡秦之火。汉朝的董仲舒曾经这样描绘秦代的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生活之苦。董仲舒说啊，秦的徭役和赋税都是古代的数十倍，说平民常以牛马之衣而食犬豸之食啊， 就是普通老百姓穿的是牛马一样的衣服，吃的是猪狗一样的饭，再加上贪官污吏啊，各种严刑苛法，妄加伤害，说明仇王僚，王逃山林，最后转为盗贼，者亦半盗，断狱遂千万数，就是穿着囚犯衣服的满街都是，那个监狱就像市场一样关了好多人。讲了这些，我们要开始总结和反思，秦为什么在他最强大的时候忽然崩溃了。这个问题啊，不是今天的人才问的，早在2000多年前刘邦就向他的臣子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些人啊，跟我一起打天下的，不要隐瞒我，要向我总结秦为什么丢了天下，我刘邦一个区区草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你们每个人啊都要给我讲这个道理。当时有一个儒生名叫陆谷，这个陆谷的谷啊就是贾宝玉的贾，读作谷。陆谷就写了一部书叫《新语》，用来总结秦王汉兴的历史教训，同时为新建立的汉朝提供政治思想。汉朝人对于秦有高度的警惕，对秦的时代有着一种近乎恐怖的想象，者亦半。

0: 看到淋雨城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秦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了。我们知道传统的解释大概有严刑苛法、滥用名利、垄断资源，我想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用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秦的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秦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庞大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大帝国。秦的灭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权制度之下因为迷信强权而导致整个帝国崩溃。虽说秦的崩溃是空前的，此前没有过，但是大家注意它并不绝后，因为我们知道后一次因为迷信强权滥用名利而崩溃的还有隋，还有其他等等封建王朝。故而啊，秦的灭亡给后世的历朝历代竖下了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秦亡之际有三声叹息让人感慨。我们可以想象，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北筑长城，南开灵渠，征发50万人戍守岭南的时候，那是多么不可一世的君主啊。可是呢，当秦灭亡的时候，他就像顷刻之间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秦的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秦的崛起和统一天下用了50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风风雨雨来时路。可是秦从遭遇挑战，从瓦解到灭亡，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教训多么深刻。故而啊，我们要知道在秦崩溃之际有哪些人是希望秦朝灭亡的。我们就来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亡秦三叹，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从来没有人分析过亡秦三叹这三声叹息背后代表了秦强权压迫下的哪三种力量。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传说有一次秦始皇南游，巡游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郡治呢是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吴县生活着战国时代楚国的大将，也是楚国的旧贵族项氏家族。在观看秦始皇巡游的车队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少年俊杰，他就叫项羽。当他看着秦始皇威武的样子，一句话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意思就是说，我发誓要取代他。项羽是要灭亡秦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不服从于秦的压迫，他们也不满秦的蛮横，他们希望回到战国时期六国的旧秩序。可以说啊， 秦在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很好的安顿好战国时期列国的旧贵族。第二个故事，秦统一天下之后有很多的人要被征发去服徭役，史称秦始皇为了修筑自己的骊山陵墓，同时为了修阿房宫，动用了70余万人为他坐牢役。在这些服劳役的人当中，就有一个负责押送本县的人去咸阳服役的小亭长啊。这个小亭长的身份我们此前介绍过，这个人就是刘邦啊。在咸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的刘邦看到了秦始皇的样子，他发出的感慨是：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跟秦无仇无怨，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那么刘邦是何许人也？他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心态？我们讲过，刘邦的前36年的人生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我们可以说，刘邦所代表的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商贾、豪强、游侠、基层官吏、市民这一类社会精英。为什么说他们是社会精英？因为这些人有能量、有本事、有进取心。可是当六国灭亡、秦统一的压力压下来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个可能上升的通道。
1: 无论是发出必可取而代也怒吼的项羽，还是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刘邦，在秦帝国的严刑苛法下，人人都在压抑的缝隙中艰难生存，大家都在渴望改变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横空出世将无数人的期待变成了现实，他的一声呐喊就如同响彻云霄的惊雷，即将给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个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是谁呢？
0: 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两个所谓的闾左之民。什么叫闾左之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住在这种穷人区、棚户区的穷人。这个人叫陈涉啊，也叫陈胜。陈涉早年跟他的伙伴一起在田里耕田，他对他的伙伴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这个小燕子怎么会知道我这种鸿雁的志向呢？所以当大泽乡的火烧起，当反秦成了势在必行之时，陈胜和吴广喊出了那个著名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那些王侯、将军、宰相，难道他们天生来的命运就该是富贵的吗？可以说啊，陈胜所代表的是战国和秦代以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生死存亡边缘挣扎的边缘人。他们对生活看不到任何改变的期望。讲完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说：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三句话就被概括成了王秦三叹。三个男人发出了三声叹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秦朝就被摧枯拉朽一般灭亡了。大泽乡陈胜吴广点起的一把火，只是一个火星，而把这把火烧成燎原之势的，是以上这三股势力的合谋。战国时代，六国的旧贵族，战国时代生活的社会基层的精英，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的这些边缘人，他们合起伙来灭亡了秦朝。我们想象啊，在这些人的合谋下，秦真的有招架之力吗？为什么秦能让这些人同时愤怒，同时发出内心的吼声？我觉着就是两个字，希望。秦断绝了他们的希望，秦的崩溃是不讲道理的严刑苛法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所以我们要来回答一个问题，秦为什么因强而亡？秦的崩溃是由于那种不讲道理的法治使得人们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旧贵族、边缘人和社会精英要合起伙来击碎这个严刑苛法的秦国。我们知道啊，陈胜吴广走向反秦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屯长和900人一起去渔阳担任戍卒，恰巧因为下大雨。大家知道，从今天的安徽北部到今天的北京这一带，正是陈胜吴广这900人要行进的路线，可是大雨让他们的道路被冲断了。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照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根据秦严苛的法令，务实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去从军，按照军法就要被杀头。今天有的一些观众啊，看到出土的一些秦代的简牍啊，说好像秦法没有那么严，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法实际上是涉及徭役，而陈胜吴广他们的身份是屯卒，是戍卒，是被征发了的士兵，士兵要按照军法从事。他们在秦二世元年的7月，由于不能按时到达戍守的渔阳，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陈胜和吴广说，今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逃亡被抓回来是个死，我们起来反抗造反说不定也是一个死，终归都是一死，不如我们铤而走险，试一试，搏一搏。

许还有一条生路。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以说秦的严苛的法令把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安全感给碾碎了。在大秦帝国这部国家机器向前行进的途中，这样一个一个的绊脚石，秦不是把他们踢开，而是用自己的车轮把他们碾压的粉碎。在这一前提下，每一个具体人像陈胜、吴广一样，随时可能成为君主严刑苛法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翻秦，不把它推翻，所有人都没有生路。史书上说，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啊，诸郡县苦秦吏者，皆行其掌吏，杀之以应陈涉。也就是说，当陈胜和吴广把这把火点燃，挑了这第一个头之后，郡县上那些苦秦久矣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杀死秦的官吏，响应陈胜和吴广他们反秦的号召。除了击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之外，我认为秦的崩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秦堵上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在统一六国之后，秦把他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模式迅速地推广到东方国家，可是这种推广实则在东方没有得到落实。秦在他崛起的时候，试图用一种军事化的方式全面的管控社会，商鞅提出来耕战政策，就是把社会上的老百姓变成两种人，要么你能替国家耕种织布，你是合格的优秀的农民，要么你能替国家当兵打仗，你是英勇的军人，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身份是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国家的奖励的。秦的强权把那些本来和权力之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只是想自己过着体面日子的人，逼成了自己的敌人，把普通人逼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史记当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陈胜、吴广起兵造反的时候，山东曲阜的孔家是孔子的后人，这几个儒生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就千里迢迢到了陈地去投奔了陈胜。司马迁其实就非常感慨呀，说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文化，

0: 有知识，甚至也没有像样的体面。孔子的嫡孙啊，布衣之士，传学问已经传了十几代人，他们是有礼仪、有体面、有文化、有尊严的人，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义了，他们就抱着孔子的礼器跑到淮阳去投奔陈胜，做陈胜的臣子，最后几个月之间就跟陈胜吴广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司马迁总结说啊，陈胜不过是一个耕田的匹夫之人，他驱使这些瓦合的寒树起来反抗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真正的规模，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后代背着礼器就去投奔陈涉，要当他的臣子呢？那是因为秦焚书坑儒，把这些读书人的事业断送了，他们被灭绝生计，没有出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跟着陈涉或许才有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说啊，秦的强权是把整个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给得罪了，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他把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全给堵上了，堵上了一个空间，就意味着这个压力要增大。就这样，秦始皇的大秦帝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越来越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崩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在大秦王朝存在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统治者没有做到顺天安民，相反实施了严苛的律法，大兴土木，不恤民情，没有让饱经战乱与分裂的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一起将这个刚刚诞生的封建王朝推向了历史的坟墓。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号称以法家思想治国，法治近乎严苛的大秦王朝，为什么会将反秦的楚将项梁轻而易举地从狱中释放，从而给自己埋下祸根呢？这些看似严苛的治理方式背后又存在怎样的局限性呢？
0: 秦代有一个法家思想家叫韩非，韩非把法家思想总结成三个方面：法、术、事。君主把法操控在手上，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资源操控权术，可是法、术、事三者当中有一个缺位，这个缺位我们不禁要问，民在哪里？

老百姓在哪里？项羽、刘邦、陈胜分别喊出了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后生，分别代表着六国的旧贵族，民间的社会精英，穷困潦倒的闾左之民，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不满于秦的统治，联起手来，一把火烧掉了他。秦在统一之后，本来可以与民休息，本来可以轻徭薄赋，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社会的统合，重塑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一个全新的帝国。可是秦始皇北筑长城，南挖陵渠，50万人戍岭南，70余万人修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他失去了统一之初最佳的社会统合的时机。所以说啊，秦尽管是依靠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这个法家不代表法治。我们举一个小例子，项梁是什么人？项梁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旧贵族项燕的儿子，而秦在灭亡楚的过程中，项氏家族作为楚国的将军是狠狠地抵抗了秦的。可是呢，项梁有一次犯罪啊，被关在监狱里，他通过曹咎找到秦人司马欣，一封信就把项梁从监狱里面放了出来。项梁这样楚国的大将之后是秦的敌人啊，可是一个小小的狱吏就能脱他的死罪，故而有学者说，秦的法治是天子之权倒悬于狱吏之手，就是你国家的法令越严苛，那个细枝末梢上操控法律的人用来钻空子就更加容易。所以秦在自己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为自己埋了太多的雷，他给自己树了太多的敌人。当所有的敌人、所有的雷一起引爆的时候，一起希望他灭亡的时候，当秦的治下所有的社会阶层，无论有钱的、没钱的，有社会地位的、没社会地位的，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只有推翻秦，我们才有好的生活。大秦帝国只好这样走进坟墓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读杜牧的《阿房宫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引发我很多的思考。《阿房宫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

废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三声叹息，灭亡大秦的背后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两个字，爱民。中国古代的典籍上有一句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孟母三迁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它体现了孟母的一个教育理念，那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孟子的成功来看，这个理念似乎没毛病。如果从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还靠谱吗？其实啊，基因在这里很可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我就跟您聊聊基因与环境的关系。在进化生物学上，我们常常会说，基因的功能要和环境共同起作用才能得以体现。比如我接下来将要介绍的这个基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同时具备天使的一面与恶魔的一面，而在天使与恶魔之间切换的这个开关就是环境。那在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表面啊，有一种蛋白质叫做多巴胺受体第四，功能呢是接受多巴胺信号。我们都知道啊，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激素，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负责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所以呢，这个多巴胺的受体与神经功能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那么在多巴胺受体第四的编码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序列区域，但是这个具体的重复次数是因人而异的，有可能呢只有两次，也有可能呢多达十次。那在这些不同的基因版本当中，有一种重复了七次的版本非常特殊，它就是这个天使与恶魔并存的基因。早期的研究表明呢，多巴胺受体第四的七次重复版本很可能呢与一种疾病有关，那就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多动症。患病的儿童呢，他很难集中注意力，还很易怒。然而呢，很快就有研究指出，这个七次重复版本呢，也能够让孩子具备更强的探索精神，对于新奇的事物表现出更强的好奇心，更易于兴奋的情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孩子的多巴胺受体第四基因是这个七次重复的版本，那么他是会学习越来越差，还是会成为一个富有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人？有确凿的研究证据表明，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很可能是这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如果他的老师和家长都能给予他更为宽松的环境，用爱和耐心去包容他，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天使一面。可是呢，如果老师和家长都只知道一味的批评，恶语相向，甚至是严厉的给予孩子惩罚，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恶魔一面。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基因要与环境共同起作用的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我们有大量的基因平常都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当某种特定的环境信号出现的时候，相应的这个基因才会被激活，让细胞呢去生产出它所编码的蛋白质，用以执行某种功能，从而呢让这个细胞甚至是让整个生命体能够去应对这个环境的变化。在生物学中有一门新兴的学科专门研究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叫做表观遗传学。简单来说呢，这就是研究基因的开与关的科学。有意思的是啊，环境虽然不能直接去改变我们的基因，却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表观遗传，让一些基因呢被打开，让另一些基因呢被关闭。所以说啊，孟母三迁的决定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像孟母那样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主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呢让那些好的基因被打开，让那些坏的基因被关闭。你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种种问题都甩锅给基因，因为基因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宿命。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如果你恰好有一个突变版本的基因，处理不掉血液中累积的乙醛，导致你的酒量很差，那这到底算是一件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我相信啊，每个人心里的答案很可能并不一样。单纯从细胞的这个立场上来看，这大概应该算作一件坏事情。大家想一想啊，按照突变基因生产出来的乙醛脱氢酶根本就没有功能，却花费了细胞的能量和物质，这怎么说也是一种浪费啊。但是呢，如果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既然喝不了酒，自然就有了不用喝酒的正当理由，既能少受一点罪，还能避开酒精和乙醛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所以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基因既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基因的多面性。那这样的基因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中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与两种疾病有关系。第一种疾病呢，是镰刀型细胞贫血病，这些病人的红细胞出了问题，呈现出镰刀或者说月圆的形状，而不是正常红细胞的圆饼的形状。那这种镰刀型的红细胞呢，会彼此勾连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无法把氧气呢高效地送到全身各处。于是呢，这些病人就会遭遇供氧不足的问题，无法剧烈运动，也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那科学家们就研究发现啊，导致镰刀型细胞贫血病的病因是在血红蛋白的编码基因上出现了一处突变，导致这个血红蛋白呢变得很容易聚集成又细又长的这种纤维状。那正是由于这些纤维在红细胞里成簇成簇地堆积在一起，才把这个红细胞撑成了镰刀的形状。那虽然找到了疾病的根源，但是呢，生物学家们还是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啊，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种竞争劣势啊。那么这个致病基因早就应该被自然选择淘汰掉才对，为什么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呢？难道说这个致病基因还有什么好处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科学家呢在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就发现，原来啊，导致镰刀型细胞贫血病的基因的确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让携带者更好地去抵抗疟疾。我们知道啊，疟疾呢是一种由疟蚊传播的传染性疾病，而它的真正病原体是疟原虫。那这种微生物呢，有着非常复杂而严格的生命周期。进一步的研究就发现啊，镰刀型红细胞在被这个疟原虫的幼虫感染之后呢，它很容易就破裂掉了，从而呢打断了它们的生命周期，导致这些幼虫的死亡。另外啊，这些幼虫似乎也不喜欢吃那些聚集成纤维状的血红蛋白。那这就是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基因能够抵抗疟疾的原因所在。虽然说啊，抗疟是一种生存优势，但是也只有当疟疾存在的时候，它才能够算作是优势。就以地中海地区为例吧，其实今天在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已经很少见到镰刀型细胞贫血病了，就是因为当地呢对疟蚊的控制比较有效，疟疾发病率并不高，也就不需要这种有代价的进化优势了。那另一个例子呢，则是作为奴隶来到美国的黑人的后裔，他们呢携带镰刀型细胞贫血病基因的比例要显著的低于在故乡非洲生活的黑人。很显然，这也是由于美国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疟蚊的生活，降低

了疟疾的威胁，也就降低了这个突变基因的存在价值。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象，只要疟疾这种传染病还存在，那么镰刀型细胞贫血病就很难彻底消失掉，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分别代表了这个突变版本。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5: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12: 大家好，我是李鑫。
10: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乌兰不通一战，清军惨胜，逼退噶尔丹。康熙很清楚，这场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危机。首先，连年内乱加上噶尔丹入侵，漠北喀尔喀三部死伤无数，牧场尽毁，数十万部众南迁逃难。这群无家无主无秩序的牧民，安则为百姓，乱则为流寇。单单是安置问题就足以拖垮北疆防线。其次，噶尔丹虽然兵败远遁，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数次作乱，和草原长期分裂、各自为战不无关系。只要蒙古各部依旧内斗不止，噶尔丹就能够趁乱而入。第三，历代中原王朝对草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武力征讨，但打完就走，治标不治本，要么怀柔安抚，放任自治，游离于王朝体系之外，两种模式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这些困局和噶尔丹的威胁可以说是一体两面，那如何解决？康熙为此精心准备了一场政治盛宴，多轮会盟。康熙30年5月，也就是乌兰布通之战结束的第二年，康熙亲自前往塞外多伦诺尔，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召集漠南漠北所有的蒙古王公贵族，举行盛大会盟。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召见蒙古王公啊，康熙选择在击退噶尔丹8个月之后，亲赴塞外多伦诺尔。一是怎么来看会盟的时间地点的选择？那另外除了客观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政治或是心理层面的考量？
11: 首先，这个是军事实力胜利之后，一定要把军事实力以政治成果的形式要巩固下来。要不上次你说打了一仗，收获是什么呢？对方走了，那还有呢？咱们之前讲过，漠北蒙古，其实这。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一次的战争开端是准噶尔和漠北蒙古的战争。这次最大的政治收获其实不是准噶尔的败退，而是漠北蒙古正式收归了统一管理。你知道蒙古各部落本身矛盾就很多，如果漠北和漠南蒙古一直处于这种非常紧密的地理空间状态之中，很可能这个矛盾还会爆发。所以这个时候必须用一场正式的一种政治形式把过往的成果固定下来。第二，原来的军事可以来说对康熙自己来说目的没达成，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对于这些漠北的王公贵族来说，那天朝之威可太厉害了，那噶尔丹打我们那这是手拿把掐，但是在这个清军面前也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他们后来可能也得知噶尔丹因为在败退路上的这种瘟疫的情况，导致不是单单的实力大幅削弱了，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所以对他们来看这种军事的震慑也是切身的体会，在这个余威尚存的时候可能对他们的分化和瓦解会更为彻底。第三，这个时候的政治红利其实要转变成一种长治久安的一种政治格局，你这一代王公贵族这一代蒙古贵族你给他们震慑了，但是下一代等他们回到漠北放牧之后还能否控制，你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那么制度是什么呢？可能是参照漠南的故事分成各个不同的旗，你要把他们原来的打得更散。其实康熙这是一步一步做的，后来还经历过两次重新分配啊，好像最后分配到60多旗。从这个技术操作上来说是整个巩固了对漠北的长远的历代的控制。你从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上来说，其实一方面已经尼布楚之后沙俄就已经基本上很稳定了，这个时候再稳定了漠南漠北，实际上是孤立了噶尔丹，没有让他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和漠北进行各种合纵连横的这样一个机会，把原来的整个的军事胜利完整的固化为长久的政治格局，才能把这个红利完整的享受下来。
1: 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叫军事行动，它是涉及到中华帝国的整个的疆域和这个国家利益的，所以它所有的最后的处理都指向的是综合的国家利益，而不会说军事胜败。基本上呢，就是原来呢，像游牧民族，就是这个那达慕啊什么的，都会选在这个初夏或者夏末，因为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水草还不错，又不用什么接什么新生的羔羊啊，所以你看康熙还相对从容，我遵守这个基本的这个规则，就各部落能够在这个时间在草原上去，然后选择的地方也很重要。多伦原来是上都路，是元帝国的上都所辖区域，就是我们选在元帝国的原来的上都来进行会盟，那这个含义其实政治含义是很清晰的。至于刚才说的这个，他这一次主要的就是说，你死前你被噶尔丹整个平推之后，其实这个人啊、牲畜啊都跑到清帝国内部了，安置起来很吃力。那么现在牵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在我此前这个疆域给你安置；第二个，随后我要承担责任，帮着在卡尔喀重建嘛，有各种你的这个居民基本的设施都要有。但为什么呢？我可以帮着你们，就是原来我是宗主的话，你在受到侵略的时候，我帮你把敌人打跑，随后我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大量的地、大量这个资源，那咱们双方的关系要有界定，你看这非常清晰啊。第三个就是噶尔丹还在，噶尔丹对你们的威胁是一直存在的，你们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纳入到我的统一，就是以蒙旗制成为我中华帝国的非常紧密的一员，我才能保障你平时的安全，以及遇到问题比如替你们调停内部啊。所以蒙旗制很重要，因为漠南已经实行得很好，这是个范例，你只要按照漠南做，我满蒙的这个联盟政策就覆盖你。蒙旗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旗主你是以世袭，盟主是朝廷派，你看这就非常清晰，就是你纳入到清帝国的版图之内，这个非常重要。
2: 会盟的第一件事情是断是非、定恩怨，终结草原私斗传统。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卡尔喀三部的恩怨。其实矛盾主要出在土谢图汗部和扎萨克图汗部。早年扎萨克图汗部因为内乱，很多部民逃到了土谢图汗部。后来内乱平息，扎萨克图汗就要求土谢图汗归还他们收留的本部逃亡的部民。土谢图汗呢就一直拖着不办，双方为此纷争不断。噶尔丹于是就利用双方的矛盾，拉拢扎萨克图汗，企图吞并土谢图汗。土谢图汗选择先下手为强，杀了扎萨克图汗的首领和噶尔丹的弟弟，于是就给了噶尔丹出兵漠北蒙古的理由。为了解开这几十年的恩怨，康熙命索额图提前出关，先期介入斡旋。最终土谢图汗承担了所有过错，写下认罪书给参与会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扎萨克图汗弟弟等人的谅解和各部落首领的宽容。 面对几十年的积怨，首先

0: 先怎么来评价索额图这次提前斡旋的结果？
1: 咱们上一期有讲过，这个土蟹图函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一次的整个的这个准噶尔的入侵，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贪婪。你本来就抢了人家扎萨克图函的牛马牲畜人民，不还就算了，人还把人又杀死了。所以他本来的这个行为是，可能你要从道理上讲是万没有倾向于他的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康熙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软化或者说能够减轻他的这个罪责呢？因为他在政治上他的站位还是非常稳定和正确的。就像咱们上一次讲的，漠北蒙古面对准噶尔的威胁并没有投入沙俄，他们还是出了力的。在这样一种正确的选择之下，康熙就算很讨厌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还是要保。那保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作为圣主，你不能在这儿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那肯定不行。所以他的策略就是，那如果要保你，你先要自己认罪。哪怕这个土蟹图汗的政治智慧再差啊，但是他过往的嚣张已经完全没有了。不管是面对准噶尔的嚣张，还是面对这个扎萨克汗图汗，他现在因为他没有实力了，手里又没人又没兵的啊，过往又被打得像丧家之犬，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政治资本在过往和准噶尔叫嚣，现在还敢跟康熙叫嚣吗？他不可能有这个实力了。所以这次索额图的斡旋结果是难度是不高的。包括咱们看后来整个话术其实都是经过，甚至都有排练的，明珠跳出来先要给重罚，康熙也是双方要互相演，最后演到一个以轻的结果来落成，最后达成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满意的平衡。其实这跟咱们上一期讲这个罚他的兄弟和儿子是一个道理，根源上不是要给谁与一个彻底的处罚，而是怎样让矛盾平稳的不产生动荡的把矛盾过渡过去。我觉得这是康熙的一个核心诉求。
2: 另外可以拿这一次会盟跟此前的那个库伦会盟可以做对比，那也是为了协调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里面就比较清晰，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有什么责任调停你们内部的冲突？你是朝贡，那我只能说我为了我边疆的安定，我出面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当时库伦会盟就是这样，但是提供会盟平台的时候，当然站立场稳的跟我亲近的我当然要更多的，因为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所以当时库伦会盟的时候显然对土蟹图有各种的支持，包括后来达成协议了，土蟹图案最后只归一半，好像有人说是经过康熙的默许，都是这样，就咱们是朝贡关系，我能出来调停你们的东西我已经是额外的做了。但现在不同了，你纳入我中华帝国的版图了，咱们是内部的，我要尽可能公平。那谁错谁对是站在中华帝国的这个统一视角看，而不是原来朝贡的甲乙视角。在这个视角下，你土蟹图汗原来确实有些东西做得太过激。过激是什么？你比如你把人给杀了，你不还东西，咱们说你们此前恩怨，你又杀人这个又杀人那个的各种吧，反正所以你要承认错误。你看立场不同了，我调停的这个事儿的性质就不同了。
0: 如果对标到这个职场管理当中啊，怎么来看先期介入这个斡旋人的选择以及处理问题的思路？
1: 很多事儿啊，咱们看表面上都是以会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但是是不是会议上双方达成共识？其实你看很多，不管是这个大的事件，甚至一些小的企业决策，都有三部分：先期接触，还有会议，会议之后呢，可能还要吃顿饭。你别说企业这样了，康熙这次其实也是这样。先期有接触，然后会盟有会议，会后还吃了两顿饭，连吃了两天，第一天漠南漠北一起吃，第二天只吃漠北一边。其实这都是一整套打法。很多时候啊，会议本身是一个形式，不是在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是达成了共识才开会议。甚至很多企业也是这样，你不可能让双方的这个一把手都坐这儿了才从基础的上谈起。很多时候一把手来就负责签字，在来之前这事儿其实已经全部固定下来了。索额图这次也是，索额图的这次提前的沟通，其实像现在企业管理中很多，你要对合同的细节、合同的内容，双方都要有能够接受，不可能依赖着这个会议和依赖这些更高层去谈这样的问题。包括康熙出现在会议中，他可能在会议本身他的形式价值大于他的内容价值，但其实会后的那几次餐叙，那几顿饭可能意义更大。用这个史书的原话评价叫与君金杯饮，白刃不相饶。今天我可以和你在这儿痛痛快快的喝酒，可以和你在这儿，你作为我的座上杯，他给每一位王公贵族都亲手敬酒。但是但凡有一天不遵天朝法令，那就是白刃不相饶。因为土蟹图汗已经有过前科了，上一次会盟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回去你不听我的话，上一次我忍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完全依附于我。上一次是大家看我的面子上听了，但以后你们归我管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别怪白刃不相饶下手比较狠了。所以其实你看这整个的这一套下来，它是这个手腕非常综合的，又有利益又有威胁 又有整个政治上的大的时代上的这样一种格局上对方不得不接受的一些现实，整个的处理是非常综合的系统的。
2: 基本上咱们说就是政治氛围跟这个市场环境不一样，但是确实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公司啊市场环境可以部分的理解这件事儿啊。怎么理解呢？咱们说比如说在一个这个市场机构里，在一个这个大公司正规的公司里，其实调停内部之间的冲突啊不是为了公正，没有公正可言啊。公正其实不在市场环境内，它不是一个存在，因为它个人立场不同，调停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这是肯定的啊。所以我们套用到康熙这一次的多伦会盟，它大概是这样，就是首先没有什么公正，土谢图跟扎萨克他们之间几百年内部各自的就是漠北之间，我弄你一下你弄我一下，你强的时候强我的，我强的时候强你的，然后这一次还是扎萨克内部因为出内乱，土谢图介入，准噶尔也介入，然后最后呢准噶尔扶持的这个成部落的首领，人家土谢图还不承认，我不承认成滚嘛，叫我不承认你，我当然不会归还。你看这种东西公正是很难说的，就是大家的立场，所以在公司也是这样，没有公正，只有说为了这公司生存压力的时候，为了调停内部，大家拧成一股绳，为了解决生存危机，生存的好了是最后大家形成合力，别内耗，别有一方最后掰了，是为了发展。康熙这次显然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你土谢图汗当初跟扎沙克跟准噶尔有各种矛盾，这里面的恩怨是极其复杂的，康熙说我也不管，但是现在当初你土谢图也好，车臣汗也好，关键时刻想着我朝廷，把我当成是家人，关键时刻投奔我，所以我当时对你要更亲近。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公司内部，咱举例子啊，就不说公司了，这个时候呢我要显得出上位者的一个基本的一碗水端平，你错了你就给一个承认的。但是显然这个错在康熙看来不是错，要不不用派索额图事先打招呼，这个跟索额图之前跟土谢图汗这种协调一定是中间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领导给你吃亏你就吃，我不认为你错了。土谢图汗唯一的错就是把准噶尔的弟弟杀了，这时候康熙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不做的这么狠，只是跟扎萨克冲突，噶尔丹没有这个借口出来，你把他弟弟杀了，康熙这时候紧着跟沙俄在谈这个谈那个，正雪上加霜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但是人家土谢图汗也是这样，我出钱出力我也要利益最大化，我不能光考虑你的感受，他是仗着朝廷对他的支持把这事儿进一步的激化了，这个康熙不满意。但总的结果而言，当时土谢图汗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么可能当时的形势不是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先给你吃亏，给你吃亏是为了内部的大局。
0: 既然说到了噶尔丹的这个因素啊，在土谢图汗的认罪书当中，他其实是排除了噶尔丹的所有的干扰因素的。康熙一直强调是土谢图汗借口征伐噶尔丹而杀了扎萨克图汗，造成了卡尔喀百姓的流离失所，没有将噶尔丹的整个介入拉拢归因到这个事件当中。怎么来看康熙对这个事情因果的认定？
1: 因为土谢图汗这个人啊，确实做事不地道，他明明是为了这个抢人家的人口，明明是为了称王称霸，对这个扎萨克图汗有了这样的征伐行为，所以在这个时候康熙的核心诉求是要把这个矛盾限制在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来处理，矛盾解决大家都有个出口，都有个台阶下，所以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矛盾从原有的敌我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这样的话相当于他好去协调好去解决，双方都有一个出口，都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其实表面上来看，他从这个事实情况下还是挺倾向于土谢图汗的，包括处罚也很轻，但是为什么扎萨克图汗不敢有意见呢？那你也没法有意见，你政治上的最大污点人家都没追究，你要是追究到底，咱们就摆事实讲道理，你可能双方你的惩罚可能比他还要大。
2: 对，另外这事儿比较诡异的就是，你扎萨克图汗你还有什么怨言呢？你亲近准噶尔最后你都被废了，你的地都被打没了，你有啥？当时他们最后打的时候，他们后来他们自己的部众被人家打得也挺惨的，你连眼光都没有，你还但这事儿是这样，确实这么说，就是既然关起门来大家是自己人了，咱们就自己人，不说外人的话，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
2: 第一个就是此前这个不说了，噶尔丹什么原因不原因不提他了，他都不在这个势力一方了，基本是这么一个态度。第二就是，既然是我们内部的事儿，咱们就按内部清帝国的这个，或者叫中原，或者叫反正这个体系，咱们就讲讲谁坐在前谁坐在后，就此前跟准噶尔的事儿咱们不聊，因为他不在我的视野里，不在咱们内部之间的讨论，外叫疏不见亲嘛，就是不讨论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中华帝国的眼里，噶尔丹早不是我要考虑的 力量一方了，你们就按照我的盟旗制，将来的这种咱怎么说的这个责任啊，朝廷任啊什么的，以后按照这个做，自有朝廷保护你，替你出头，噶尔丹也好，不会再对你们有威胁。大概这个会盟就这么，因为随后就会知道用的那种大炮，各种军，就告诉你啥呢，就是大哥是有力量的，关键时刻拳头是硬的，所以你们就不要再想别的了。
1: 对，所以会盟的环节吃完饭之后先别走，还要看一次阅兵。
2: 哎，对
0: 对，
2: 这个非常重要，
0: 非常。我们稍后都会讲到啊。尽管康熙对事情的归因的认定有他更深的考量，但是客观上他也确实做到了不拆分责任，不模糊对错。我们对矛盾的理性处理确实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现实当中啊，最常见的处理是和事佬、和稀泥，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
1: 康熙高明啊，他高明在他的实质是和事佬和稀泥，形式是责任分得非常清楚，这个不模糊对错，这种圣主形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很多政治上啊，咱们先说实质，在很多政治上分真相分对错是没有意义的，政治讲究的是利益，讲究怎样让各方利益最大化，怎样让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封建统治者来说，让他的中央的权力的利益得以实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和真相是冲突的，不管在上述这个例子里，就跟咱们在上一期讲他这个福全和他大儿子的利益也是一样，你把真相探究得很清楚，事情就必须按照这个事实真相来给予一个服众的解决方案。在这个事情上映射也一样，那如果你要追究土谢图汗行为非常恶劣啊、又抢劫又杀人的而且在上次库伦会谈之后违背了他对康熙的承诺，而且在康熙几次向他下旨不允许主动向准噶尔开战的时候他又违背了承诺，这个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判他个死罪都不为过。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哈萨克图汗又好到哪去了呢？他本身联合了准噶尔和准噶尔结盟，后来准噶尔封起来连你一起打，你又有什么面目再回来面对大清呢？那双方都得处理，那你这漠北你会盟还搞不搞了，全让你整死了。所以在政治上，理性的政治来讲，你们都够死罪的，你们心里都清楚，但是我都给你们最大的宽容，双方就都能够接受。所以他的实质还是这个和事佬，但形式上我一定要把罪过讲得清清楚楚，给什么样的处罚，名誉上的也好，实质上的也好，都要列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你把矛盾埋在这儿，可能会对日后的这种内部的统治也会有一个影响。
2: 这个呢，对，是这样啊，就是说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你说在职场上，一个有执行力的领导跟一个没有执行力的领导都会和稀泥，但有执行力的领导就像康熙这样，告诉你们，你们错太多了，我懒得搭理你们，我对你们很宽容，你错了啊，你也不咋地，下回注意点，这是有执行力的。
1: 他不是真糊涂、
2: 哎、比较面的领导是怕你们生很多事儿，我也不敢得罪你，这也是一种领导。所以和稀泥跟和稀泥也不一样。第二个，即便有执行力的领导像康熙，他有的时候也和稀泥，福全跟这个黄长子他和稀泥，将来他那个八个儿子各种争夺的时候，内部他有很多，要不最后你清什么欠库银啥的，那么多人欠钱，你不就是和稀泥吗？他最后晚年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事缓则圆，反诸如此类，都是在和稀泥。但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把军事胜利固化成政治成果，这个时候不能和稀泥，你这时候和稀泥你就固化，不，什么叫固化？你得用强力胶把他们都给
1: 绑住
2: 下去，等将来都成版图之内，他还和。其实清廷对漠南、对漠北，还是将来也会和稀泥，没有那么多的。这就是和稀泥是为了节省摩擦，叫降低摩擦成本。但是不和稀泥是你有，咱们说康熙有政治责任感，你敢承担责任，你敢冒风险，所以这是一体两面。但是对于大多数你能力不够或者资源不够的时候，你即便只单走一项，恐怕做的也不够纯正。
0: 会盟不是临时集结、临场谈判，而是提前铺垫、精准控局。五月初二，会盟正式拉开序幕，康熙命人当众宣读土谢图汗的罪行。那这样的罪行该如何处置呢？我们来看看康熙当时是怎么说的。康熙说，因为土谢图汗的罪过导致土地尽失、流离失所，但在穷困之际还能想到我过去对你们的爱养之恩前来归附，那我就会一视同仁来养育。现在土谢图汗主动承担了所有过错，马上要进行阅兵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他处以重罪，岂止是我于心不忍，你们卡尔喀其他部落的人心里就不愧疚吗？如果处以轻罪，现在他们都毫无生计，全靠我养着，拿什么来处罚？所以我要责其大过，复原恕其情，就是我特别严厉的谴责他们，但是宽恕原谅他们的过失。 至于扎萨克图汗无故被害，实在是令人怜悯，恩准由他的弟弟承袭封号，同时明确宣布卡尔喀各部今后必须遵行清廷的法令，国法俱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并且由专人负责稽查。你们怎么评价康熙的说话艺术啊？包括这个收归司法管辖权它背后的深意。
1: 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啊，你看在法律的处理上啊，被害人的谅解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唯一在场的被害人这个扎萨克图汗的弟弟，因为继承了封号，这收了封口费啊，或者说这叫赔偿了被害人损失之后，马上就没有意见了。这个时候你其他七个旗你再站出来提意见，居心何在？就是他这个说话是很讲方法的，而且很多时候各方的态度他是提前摸过底的，包括对这个土谢图汗让他提前写好认罪书，言辞又非常的恳切，包括这个铺垫，这个明珠要先出来说很重的话，自己再给他以宽宥，包括对被害人的这种安抚，他都是做过被害人家属的安抚，他都是做过工作的，所以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就完完全全的不给任何这个气口，也非常紧密，一步一步的前面先说他的自己先自陈重罪，然后马上大臣跳出来说确实应该处罚，自己再出来说那我对不止对他，我对你们所有人可能都是这种天下共主的这种宽容，这种仁爱之心啊，然后最后再给予被害人安抚，一整套说完之后打个措手不及，就算有人有意见这时候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理由。所以很多时候一方面经常说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但另一方面你这个道理要用更好的方式来讲出来，所以讲好道理也是政治能力的一部分。
2: 对哈，这个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啊，按刚才说的，你看他犯了这么大的错，重罪我觉得他原来还念着朝廷，轻罪他也没有钱，就意味着轻罪我也不，就是我一点都不处理他。这次会议啊，其实说是会盟，也是一次你加入中华帝国版图以后，康熙对特别是漠北蒙古王宫的一次政治上的宣誓。宣誓什么呢？很重要，宣誓的是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心向朝廷，我绝不处罚你，这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至于将来说任命官员什么，那是另外的问题，那是细节，跟你漠北各部落达成一个协议，你只要永远在朝廷这边，永远不生二心，你在你自己的范围内你做了重大的事甚至对我都有影响，我也不处理你。你看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是满蒙联盟，你既然是中华帝国一部分，你也享受满蒙联盟。什么叫满蒙联盟？就是咱们的情谊才重要，你加入我这儿，随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0: 康熙对卡尔喀看似只是了结了一桩陈年旧怨，实则已经撬开了漠北原有旧秩序的缺口，但是化解矛盾收回司法权仅仅是康熙多轮布局的第一步，想要从根源杜绝草原反复分裂动辄内乱的顽疾，就必须从行政建制上破旧立新。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说到康熙将卡尔喀蒙古的是非恩怨解决了，还顺手收归了卡尔喀蒙古的司法管辖权。接下来康熙宣布了第二件大事，也是此次会盟最核心的议题，边旗设盟，废除卡尔喀三部原有的济农、诺言等蒙古旧称号，只保留韩号，参照漠南蒙古49旗的建制，实行蒙旗制度。卡尔喀三部从此不再是清朝的外藩，而是和漠南蒙古一样，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蒙旗。解决矛盾，收归司法管辖权，边旗设盟，怎么看康熙这三部旗？
3: 康熙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先要明确你的最终政治诉求是什么。但康熙这个很明确，解决矛盾和收归司法权都是为最后的边旗设盟去做服务的，而且这个整个的固化不只是一时的，甚至是多事的。解决矛盾之后才能够清除内部的阻力，让这些人能够坐在一起，才能有这种凝聚的力量。而收归司法权，这个司法权很多时候不是简单的法律审判，而更多的是过往是怎么解决矛盾的私斗啊，这个谁的拳头硬谁有道理，要么是介入宗教力量啊，所以他在后续他还有很多配套制度，所以把这个内部的这些矛盾的解决力完全的归于了中央。而边旗设盟，这是它的实质，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完整的人权、事权、财权、兵权。边旗设盟之后，才真正的把原来的漠北蒙古收归了清廷的实质的管辖，原来可能只是臣服，现在是真正的管理，才能实现它本身的这一套的政治打法、政治目的。其实终点还不在此，终点在于控制了漠北之后，它不管是向西针对漠西，还是向北针对沙俄，它才有了更多的战略缓冲和更好的战略的回转余地。
4: 首先这回会盟明确了这种中央管理关系之后，随后才有漠北整个的这种生活重建呀，包括对于这个准噶尔未来的预防啊，因为此前安置20万难民，其实朝廷已经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都不是白弄的，凭什么呀，对吧？肯定是因为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子民，我才弄。随后还有漠北整个的建设什么的，包括这是第一，首先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明确关系，我才随后能做更多的事儿，名正言顺。第二个，康熙一直说北边不设城墙，以蒙古为平藩，就说我因为满蒙联盟，蒙古各部族是我北边的这种就是最坚实的这个防线，所以其实中央管辖也好，外来派官员也好，其实不是为了压榨你，你纳入到版图以后，中央是信任你，然后你只要承担第一个，你那面不要内讧，各种冲突怎么不内讧，有了蒙旗制之后，有派员啊，包括里面内部的你的旗的关系啊，这种你内讧的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式都发生变化了，由中央直接介入，你就不会出现原来的这个部落把那部落打的，不会，首先解决你内部的冲突，第二个你只要好好的承担北部平藩的作用，你是我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我像信任漠南一样信任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旗主还是世袭，只是盟主是由我来安排，盟主又没有具体权利，只是解决内部纠纷，解决一些协调，你只要更好的承担你原来的责任就可以，咱们双方就有这种互信关系。
2: 议程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据法籍传教士张成记载，宴会至少有200桌，宴会过程当中还有各种杂技演出助兴，隆重和豪华程度蒙古王公贵族们见所未见，绝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吃东西，只有哲布尊丹巴依然保持着庄重的风度。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的弟弟，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在这次盛宴之后，清史录还记载了两次赐宴啊，一次是盛宴的第二天，康熙单独宴请了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理由是昨天虽然已经宴请了，朕还是想更了解你们，所以特地召你们入宫，大家一起开怀畅谈，享受美食，不要因为在朕面前就过于拘束。除了吃饭，康熙还给了他们银两绸缎等诸多赏赐。 最后一次赐宴是临行前，这次康熙只单独召见了卡尔喀土谢图汗和他的弟弟漠北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并且赐予了他们金盘、瓷碗以及御用帐房等物。怎么看三场宴会的规格、对象以及赏赐的差异啊？尤其最后是单请了犯了大错的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3: 其实这个完全体现出了这层层递进的这么一个状态。首场漠南漠北共同参与，很更多的是展示国力。吃饭能展示什么呢？其实还不一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漠南漠北他们虽然这个军事实力上过往是有过一些军事实力强盛的时候，但是他再怎么强盛，他也只在于军事，他的生活还是比较单调的。哪怕是这些王公贵族，他物质再丰富，无非就是别人吃不上羊，你能吃上羊，你能多吃几只羊而已。而中原这样的世界他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一方面是向他们展示实力，一方面也是利诱，你看跟上我们以后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这是首场大宴，而第二场只针对了卡尔喀，就是只针对了这个新归附来的，你们是新人啊，对你们有额外的恩宠。在历史记载，康熙在这一场宴上向所有的主要的贵族亲手敬酒啊，他感受到这个真诚。有时候咱们说真诚是必杀技嘛，让感受到他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蒙古的这种等级制度也很森严，王贵族之间有这种恩宠，对他们来说恩威并施啊。后续咱们还讲到会有这种阅兵等等震慑。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是最后这个私宴，这次私宴尤其是对泽布尊丹巴来说很重要，因为康熙要控制整个的漠南漠北蒙古，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控制，也需要宗教上的影响。所以在康熙这种私下私密会宴，其实是完整了这一套治理蒙古的闭环啊，几步都要做啊，政治上的要做，这个利益上的也要做，军事上的要做，宗教上的也可以做，这是康熙一套系统的策略。
4: 咱们说就是满清对于蒙古其实是有这种传统的亲近感的，从一开始就包括你像康熙啊、顺治，你身上都有蒙古血统，所以而且漠北跟漠南都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后裔，他跟漠西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人家是有家人概念的，就我身上也有蒙古血统，所以这种私下吃饭啊什么的，将来还有各种会，每年啊比如什么的，这种就是自己是家里人了，所以我才信任你们，我不修长城，把你们当成我北部的，因为咱们是一体的嘛，你不会坑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向你展示生活，告诉你们时代不同了，幸福生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了。那你们原来咱也没办法，你逐水草而居的话，你也只能养羊啊，住到猫。你现在还可以这样，但是你跟着中华帝国在这个大家庭内，你是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或者这种文化呀什么的，这种让你知道。但康熙对于“仁者无敌”这四个字是非常信奉的，他诏书里就有。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为什么像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在危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往南跑，权衡是一种啊，有的时候本能，那些牧民为什么，他们知道中华帝国这种儒家他讲究宽仁，讲究责任感，皇帝总把自己当成是百姓的父母，他们一说那沙俄，你就不知道你去那儿会是个什么情况，啥都不一样。所以康熙认定就是日常的这个亲近感，日常的这种认同会决定了你在危难时刻你的第一反应。因为从土谢图啊，从卡尔喀的这部落的第一反应就知道，那当时都打乱了，土谢图汗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自发的就奔南跑。你就想吧，就代表此前各种认知，包括中华帝国的这个文化，它这个是非常有软实力的作用的。那康熙对这个是非常强化的。
2: 三场赐宴哈，第一场数百人的杂技助兴，而且是蒙古王公贵族们是三跪九叩啊，行这个大礼。第二场呢，就是开怀畅谈，再到第三场的私密赐宴。康熙在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了从展示实力到建立私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过渡啊。那这种逐层递进的宴会设计啊，能够解决哪些单靠武力或者是单靠赏赐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3: 场景是逐渐私人化的，逐渐这个像最开始就是很正式的官方化的这种场合，然后第二场可能慢慢的大家通过这种亲手敬酒啦等等，建立一些私下的这种联系，更加亲密，
2: 团队化了
3: 团队。而第三场就完全是这种私密性质的。康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君主，自信的君主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要当面解决，只要你见到我一定就会臣服于我的魅力。康熙有这种信心，所以他特别愿意去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而在这三次的宴会当中，其实是层层递进，不管从宏大视角上来看国力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对你们的 恩赐又是什么样的，然后私下里对于这些所谓的非常可靠的人物又给予你额外的许诺或者一些政治上的权利。所以他的这一整套打法下来，一方面建立了他政治上的小圈子，他这个小圈子很多时候就是潜伏里站长的一句话叫政治即人事，他也说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这是这个电视剧里站长两句名言，其实是这样的，你只靠武力威慑和震慑是没有这种向心力的，是没有那种所谓的认同感的。很多时候认同感不是恐惧，你说沙俄的武力炫耀的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一样，遇到问题都想着要往中原跑？
4: 对，另外就是这个中原的传统的礼制就是前朝后寝嘛，前朝是朝廷礼仪方面的东西，是君权天授，那么咱们第一次宴你按照我的这个礼仪必须得做到，是因为你接受了我的整个管理，接受这套皇权天授的这种管理，你是对天看做的，这些东西是极其正式的，有仪式感的，是礼法型的。后寝就是就跟皇帝一样，咱们祭天完之后回到内宫，自己家人还要举行这个盛宴，咱们还是家人。为什么？我身上流着蒙古的血嘛，咱们满蒙是联盟嘛。至于最后的这个，当然就是小圈子的概念，家里人也分亲疏啊。我这个三弟在我关键的时候，不管用了合法非法的手段力挺我，那我得念着。所以为什么吐谢图汗能那么痛快地承认错误？第一个就是朝廷不会处理你，第二非但不处理你，随后还私宴跟你一块吃饭。索额图不就是干这事儿的吗？去告诉你说这才叫面子，就我公开场合骂你踹你，这不经常有这种吗？公开场合被骂的人都是亲信，因为私下里才能说很多提己的话。游牧部落发现好像这个中华帝国吧对我没有利益要求，好像就是希望我表达尊重认同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这就是亲人才会这样。
2: 康熙每次宴会赏赐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举一个小细节，你比如说在第二次对卡尔喀蒙古35位王公贵族的这个赏赐当中，除了金银绸缎，包括对那个扎萨克图汗的那个弟弟，他不是继承汗位之后他的身量比较小，跟皇子们年龄相当，康熙当时就把说，哎，既然你们都差不多，把皇子的衣服赏赐给他。最后一次跟这个吐谢图汗吃饭的时候，他赏赐的都是一些我用过的账房里边的，
4: 就我亲手用的东西，
2: 爱用的东西，
4: 现在给你用
2: 碗啊碟啊赐给他们。哎，就从这些内容方面哈，你们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对方心理需求的这种把握能力？
3: 就是很多时候要的是情绪价值，要的是放心。就是康熙这种状态可以赏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赏钱，可以赏绢，对草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赏你一些身边的用度，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情绪上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因为我不是说平等的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自愿加入，我是被人痛打之后无奈之下仓皇逃窜而来的，皇帝尚且对我有如此的礼遇，说白了就是我用东西给你也用，我孩子衣服给你也穿，人是需要尊重的，受到这种尊重让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或者说自己有安全感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咱们也刚才讲过，它是一个恩威并施，恩要在前，威要在后，也讲了要严肃法令，也讲，但是它的顺序一定不能错，一定是你先要让他感受到是自己人，但是自己人也要有规矩。所以康熙的这一套打法也很符合个人心理的。
4: 哎，对，就是康熙在皇权人格和个人真实人格中间进退自如，他该用皇权的时候就用皇权，该用人格的时候就用人格。其实我们现在你要自己设身处地想，你跟比如在职场上你跟一个人走的关系比较近，是因为他正直吗？可能是，但不全部。首先是他对你有亲近感，你跟他在一起你能感受到他对你的善意也好，他的温和一样，他愿意跟你接近，这首先这是第一位的。之后你才可能到关键时刻你在想，他如果要是不守法，我得拉开距离，那是下一步。人跟人的交往首先是一种善意人情的这种叫互相吸引，康熙他能做到。能做到什么原因？就是你看你扎萨克图汗这个小孩，第一个首先说啊，你哥如果不是被吐谢图汗给扔到水里淹死的话，你是登不上汗位的嘛。
3: 对，
4: 这个内部之间他们冲突，互相之间那个噶尔丹干嘛就把侄子给下毒给杀死了，包括他的哥哥怎么就被另外两个兄弟就给杀了呢？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是很激烈的。那就意味着首先既然已经翻篇了，你跟朝廷也好跟吐谢图汗也好搞不好这关系没有那么仇恨。第二个， 我把对儿子的这个态度对你，小孩是有暗示的，就知道他对我本能上是有对自己子侄的这种长辈心态的，小孩是认这个。而且这种心你是作伪吗？未必，康熙可能真的能做到，就看你挺可怜，小孩现在又已经归到我这个版图之内了，所以他表现出的对这个扎沙克汗的这个就小汗的这种善意，包括随后讲给吐谢图汗的这种自己用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我用的我现在要走就给你用，这种关系你要放到现在，你会清晰的知道对方对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工作，我的一个部门领导跟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一般一出差把他的车钥匙就给我这个部门领导，那特别早以前了，20年前就让我这个部门领导开，你说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就是亲近的关系，就代表我的东西交给你，你就可以用。那你康熙做这个东西，你现在都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这种温暖和信任。
2: 五月初四，会盟的第三天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大阅兵。据当时的法国传教士张成统计，这次阅兵动用的兵力极为惊人，9000到10000名的骑兵，1200名的步兵，400到500名炮兵，携带70门火炮，全部都是8旗精锐。当号角吹响，枪炮齐发，将士山呼前进，声震四野。卡尔喀蒙古的王公贵族们没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惊慌失措。康熙笑着说，这不过是向你们展示一下军容罢了，有什么可怕的？而且康熙本人也是全副武装亲自下场，弯弓射箭，10发9中。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蒙古的归属已经再无悬念。阅兵结束之后，卡尔喀各部正式归附，此后也没有大规模的反叛。从结果反推啊，这场阅兵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卡尔喀的长期臣服。如果没有这场武力战事，仅靠前两天的政治议程和赏赐，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3: 其实咱们都讲恩威并施，虽然恩在前，但威才是核心。刚才讲了那么多，又是什么统一法度，又是什么？你这个法度靠什么执行呢？这个蒙旗制度靠什么推行呢？还是要靠武力。对于草原来说，他们对这种英雄是尊重的。这个文明对于力量是有一个非常崇尚的这么一种先天的这种亲近感。咱们刚才讲了，康熙很有人味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放下皇帝包袱普通人，他可以以亲情的方式，以朋友的方式，是放下身段去赠予你这些很私密的东西。但是一旦他回复到那个皇权的状态当中，回复到那个九五至尊的宝座之上，甚至变成一个全副武装亲自下场的这样一个战士的时候，那大清第一巴图鲁这也不是胡说八道，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所以恩威并施，威其实要比前面的恩还要重要啊，威才是让他们彻底臣服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对于这种崇尚实力的草原文明来说。
4: 哎，对，这个威非常重要。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达成了这种协议或者共识，你如果违反的话，你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遵守我咱们事先达成的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可能面临巨大风险，那你的这个违规成本极高，你要注意。现在也是这样，法律也起这个作用，震慑的作用永远比处理的作用的。第二就是告诉你，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持久的，就是你不用怕说，哎，咱们今天挺好，万一过两天又有其他的外敌过来，我不就完了？不用，你只要现在进入这个幸福生活，大清帝国有武力的力量保护，让这个生活能够稳定下去。你看这个非常的，毕竟咱们说亲兄弟，但你在这种叫政治语境讲，亲兄弟的明算账，权责的分开，这个火炮极重要啊。咱们要花精力研究就知道，尼布楚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索额图他们带过去40门加农炮，沙俄怕了。为什么？你想，沙俄要从他们那个本国运火炮运不过来，40门加农炮意味着是一个中等战争的规模。沙俄后来对噶尔丹全面放弃，把它当成政治包袱，你要不你面临的违规成本很高，这就谈一个判就40门火炮就放过来，谁知道真正发动这个会怎么样，
3: 划不来。
4: 所以哎，对康熙而言，你看你就发现他首先能群殴的时候不单挑，第二能威慑的时候他不直接撕破脸，这个都是一个向上政权极其高端的这个叫领袖才能有这种魄力。
2: 在会盟的最后两天，康熙一是去巡视了卡尔喀各部落的营寨，再次重赏王公，救济贫困，其二是处置了一批亲赴噶尔丹的人。而且这个处置啊，有绞杀的，有革去爵位的，然后有没收田产家产的，有罚为奴婢的等等。第三是敕建惠宗寺。多伦会盟是康熙精心设计的一场战略布局，怎么来看他最后几天安排的用意？
3: 其实最后是很具体的落实了，就是会盟咱们会达成一些共识，一些会盟成果，这会盟成果怎么落实呢？马上就演练一遍，从这个处罚寻方迎债，重赏王公，赈济灾民，这叫安民。第二，从这种处罚上，过往虽然我这个大的我不处罚，小的下面的我必须要处理，来展示自己法力的严明程度。最后从宗教层面，原来那个庙被噶尔丹烧了，所以必须要重建宗教上的这种人心和受自己实控的这种能力。所以这种三项安排兼顾了政治、民生、宗教等等一方面，可见它不光是一个宣示性的，我是要具体可实操的，它这次是展示了可行性。
4: 就是你一个上位者，你做起来程序井井有条，让人信任，就做起每件事来，该急的时候急，该缓的缓，该细的细，该粗的粗，人家就知道你的段位极高。你看他这一步一步做的，你看着就学吧，你没有任何可能。至于你说把原来的这个亲这个准噶尔的一个势力，首先这就是一个责任感，政治责任感是什么呢？就是到此翻篇，历史包袱不用你背，我皇帝出面处理。因为他此前姻亲啊，各种的这种贵族的勾连非常多，因为那么多年互相之间结盟什么的，我出面把这条线画清楚，不用你背这种亲情包袱啊，将来恩怨是皇帝出来处理。惠宗寺很重要，惠宗寺是把军事胜利变成政治成果最后固化的最直接指标。惠宗寺干嘛？一个是宗教的一个中心，第二就是什么叫蒙旗制啊，盟主要解决内部纠纷，盟主到喀尔喀的这个级别，到漠北的这个级别怎么解决？在惠宗寺。所以每次出现重大纠纷，各个势力派人到惠宗寺，这是经过中央朝廷确认的，中央朝廷也派人，大家就一块处理内部纠纷。你看这就更具化了，就这个寺在，中央朝廷这一次会盟的所有的这个达成的条例就都在。
2: 有观点认为啊，多轮会盟是被低估，实际价值却极高的一次战略布局，你们怎么来评价它的影响？
3: 确实是，短期上看，它一方面解决了喀尔喀这数十年的争斗，真正的把原来这种军事上的成果固化了下来，而且针对这个墨西蒙古，针对噶尔丹本身，也是极限压缩了它的生存范围、生存能力。同期噶尔丹在那边就是一顿吃得上顿没下顿，打着猎就吃，打不着就没有。所以在短期上来看，解决蒙古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它解决的不只是蒙古问题。咱们刚才在这几期节目一开始就说过了，它解决的是整个清朝面临的可以说四面的边患都有缓解。咱们这场讲了准噶尔是起眼，其实漠北蒙古同时也是起眼，它是一同时解决这个问题。沙俄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其实也是蠢蠢欲动的，他一开始也是观察噶尔丹是不是值得投资的对象，为什么最后只派了十人观察团来所谓的支援，为什么他拒绝了，就是因为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这个账算不过来。而多轮会盟之后其实可以让沙俄死心了，就这边你必定肯定是算不来账了，而且沙俄在西边和波兰这个战争也不断，他就不会再向东部，不会再向我们的中华文明再进行极限的施压。所以问题解决了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其他问题不会同时到来。而第二方面，其实在法理上完全的把这个漠北蒙古纳入了清朝的疆域，而长城以前我们认定是传统中原文明的国境线，这时候国境线已经大大的往北去了，其实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北方的领土的这样一个长久的，甚至包括对现在也有影响的这么一套疆域体系，也开放了大一统王朝怎样通过柔性的方式来解决的成熟典范，实际上是用最小的成本实现了最长久的政治获利。
4: 哎，我非常同意啊。另外说这个多轮会盟被低估的这个问题啊，在政治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领域它从来没有被低估，真正被低估的就是随着自媒体网络大家争论，大家各种评价的时候有很多被低估。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尼布楚条约很多争论，如果听咱们这个节目就知道，签这个条约的前后中北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什么咱们说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之后要经过两到三年才签条约？因为沙俄花了巨大的精力，在准噶尔、噶尔丹在开始打这个漠北蒙古，他用了巨大精力想诱使这些漠北很多人，你投我吧，花这么大精力在做这个。康熙的这个决断你就知道，你把它放到整个漠北、喀尔喀，放到漠西，甚至再往南啊，再往西青海， 你才能回过头来看尼布楚条约签的这个它的重大意义，所以低估往往建立在对于资料掌握的这个片面上。所以还是那个观点，有时候这个大家争论啊，你可以当成是一个话题，但一旦把它上升到一个哎呀这种评价历史功过的立场上，评价当事人纯与不纯、失误与不失误这块，你一定要知道你掌握的历史是不是很完备，甚至即便是专业的学者，恐怕也未必

康熙和噶尔丹之间的终极决战已然近在眼前。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追踪大清平定北疆的关键战事。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习惯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肖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有一门课极其特别，它既不讲高深的数学模型，也不被枯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但它却一位难求。这就是人大历史上首门财富管理通识课程《财富管理与幸福》。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生导师肖刚。作为一个金融学博士，他不光教学生怎么算收益率，更多的呢是在教大家怎么花钱，怎么管心态，甚至怎么理解幸福。今天呢，肖刚教授带着他的书《通往幸福的理财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将抛开那些晦涩的金融术语，和肖老师一起聊聊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钱，我们能通过理财获得幸福吗？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肖刚老师您好。
4: 您好，
3: 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这门课哈，然后您这门课，然后听起来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就是听完这门课应该收获也很大。那您当时开设这门课初衷是什么呢？
4: 我们在思考这门课的时候，其实也在想，社会上大家对理财这个事情还是有许多的误解，就有些人呢就图稳，然后就觉得那个利息很低。做理财也赚不了多少钱，可有可无，有点像鸡肋一样。但也有些人呢就希望通过理财赚很多钱，就因此冒了很大的风险，希望去博得一个很高的收益，但往往不如人意哈。所以就很多人做了理财，但其实他不仅没有赚钱，好像也觉得这个事情跟幸福无关，但实际上理财跟幸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想通过这样一门通识课让大家知道，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财富，应该如何对我们的钱进行科学高效打理，如何去做提升幸福的财富管理。
3: 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您是通往幸福的理财课，然后所以我还以为就是说可能就是更多的其实还是讲的是理财财富管理相关的内容，只是说哎，我们有钱了可能能更幸福了但是看完这本书我发现其实您里面很多的真的是在讲就是这个财富管理怎么和幸福去挂钩。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
4: 就是我们终其一生大家努力，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幸福，我们会希望自己幸福，

0: 会希望让家人幸福。然后在理财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后来慢慢在思考，就是我们都大家会说财富不并不能带来幸福，但是科学高效理财是有可能提升一个人的幸福的。就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当他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去完成财富的积累，但是他知道自己通过这样科学高效的财富管理，在未来他是老有所依的，可以给家庭提供坚实的财富的保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能感到幸福，因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财富管理的支撑，对未来更有盼望，他也更有勇气去拒绝当下的内卷，他也更有勇气去应对当下的困境。所以这是为什么对于哪怕现在并没有去积累财富的人而言，财富管理是可以提升他幸福。那对于那些已经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人而言，理财其实更多的就是帮助他们就真的卸下了一个理财的担子。他们知道，哇，我积累毕生的财富，我终于找到一个可靠的方案，我可以让他去实现一个高效科学的增值，以至于他就不需要再为这个事情担心操心了，他可以去做他更适合更感兴趣的事情，他同样可以因着理财能够提升他的幸福。所以这是为什么尽管财富本身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是这样一个科学的高效的理财，这样一个科学的财富管理计划，跟每个人的幸福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还挺重要的。
1: 那这是打动学生的点吗？因为你看那个课程可能从一开始30个人到最后300个人，然后越来越火爆，您觉得就是学生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门课呢？
0: 您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之前在就请学生去写在这门课上收获的时候我特别关注的一点。我就发现其实孩子们在这门课上他们最大的收获其实可能还不是说这门课教给他们理财的能力懂得如何去选股票啊，做投资啊，其实不是。尽管这个在刚开始很多人看来其实是这门课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孩子们在课后给我的反馈，让他们收获最大的其实是在这门课上面一些理念的更新。就比如说以前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这个钱就在我的名下，在我的微信里、支付宝里面，在我的银行卡里面，那这个钱当然就是我的，就感觉自己就是财富的主人。但其实我在课上给学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财富的主人，我们都是财富的管家。就人活一世，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成为财富的主人，我们都会有肉体消亡那一刻就当盖棺那一刻，这个人他毕生积累财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但问题是，我们如果不是财富永远的主人，那我们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财富的管家，就财富当下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它更多的赋予的是我们一种职责，我们有这样一个职责去将这个财富去管理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们正确去看待财富的时候，就需要有这样一个就身份的转变，就从财富的主人转变为财富的管家。而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就一下让他们意识到，哇，原来我只是财富的管家而已，我的职责其实就是要去认真把这个钱管好。这其实就是他们做终身财富管理的一个开始。
1: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而且很有人生智慧就是除了财富管理以外，就我感觉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我们都是，如果我们能跳出来，可能站在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而不是单纯觉得就是这就是我的事情，然后我能从这个情绪的泥潭里头出来，然后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的话，看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一些。
0: 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就包括时间啊金钱啊，其实我们都更多需要通过这种管家的心态去管理好我们的人生。用这种心态去做，其实视角会很不同。然后它带来的力量带来的果效也会很不同。
1: 您在书里头就是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理财的重要性，然后理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您在谈到理财的时候总会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那个去理财，然后正确的理财年化收益率达到10%，然后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复利的奇迹。虽然您在里头也论证了相关的内容啊，但我还是会觉得年化收益率10%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吧。
0: 年化收益10%这个难度其实是蛮大的客观的说，这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通常能见到的收益率，但是它又的确是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就尽量去达到的一个收益率，然后它又不是遥不可及，就是因为我们在的确就像您提到的，就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很多的理财的产品，比如去银行去问他，那我能不能买一个年化10%，估计他就肯定得碰一鼻子灰哈。但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去做怎样的配置啊，形成这样一个组合，最后能够去获得年化10%左右的一个收益。它不代表是我每年都可以拿到10%，就有些年份可能会高一些，有些年份可能会低一些，有些年份甚至会可能会亏损。但是我长期来看，我的平均而言，其实我年化收益是能够到10%的。这样的资产在中国其实还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之前研究过，就上证综指它的长期的年化收益，从1990年到现在，它的年化收益是达到12%左右，而且还不包含它的股利。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并不复杂的股票投资策略，包括我在课上会给大家去讲。一个最简单的投资策略哈，就是我们每年到年终的时候就去用市盈率这个指标，每年在6月底的时候就选市盈率低于20%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其实在市场上挺多的，然后买完之后就持有1年的时间，到第二年再更新这个投资组合，如此循环反复一年又一年，哪怕就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它的收入其实都是从平均而言是超过10%的。所以的确它不是那么容易，但它也绝对不是完全不可企及，但的确它需要一些学习，然后它也需要知识之外一些心态的配合，从而去帮助自己在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去获得平均而言年化10%左右的收益。
1: 那你看我们常说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高理财的收益的话，那肯定要冒一个更大的风险，所以呢，那如果要是比如说10%的收益的话，那我们这个理财产品的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产品的配置其实因人而异，但无外乎是股票资产作为一个就先锋，它的比重相对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因为它是作为一个风险资产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我像我在课上也会给学生去讲一个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图，在那个配置图当中会给学生去讲，从25岁开始，通常很多人就25就参加工作哈，那到40岁，那股票的资产的配比其实是要比较高的，80%-90%甚至80%-90%左右，那剩下的资产其实就可以去配置，比如像债券、固收类的资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除此之外，还需要去配置一些保险。保险它倒不是帮助我们的资产可以获得一个多高的增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帮助我们花小钱保大灾。所以花小钱保大灾，就我其实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钱去买保险。就保险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就比如一些消费型的保险，但是在真的遇到一些就是意外的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这些保险可以帮助人们提供充足的财务保障，帮助他们去应对那些风险。所以归根到底，它一定不是单一资产，它作为一个家庭而言，哪怕作为个人而言，它是多种资产的一个组合，帮助他去实现这样一个年化10%左右的财富的增值。
1: 您看，就是您在那个书中写到，您非常看好 A 股，是吧？然后您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可能股票如果要是想有一个很高收益率的话，其实这个在里面的比重还是挺大的。股票可能在之前，就您说这个年化收益率能达到多少多少，但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经济是一个高速增长期嘛。那现在我们大概进入一个平稳期，还能达到那个数值吗？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近些年的数据来看，平均而言到10%还是有可能，就看过去这5年的时间哈，如果去计算它一些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的话，它也是接近甚至能够达到10%，甚至超过10%。的确，像您说的，现在就过了那个经济高速发展期，我们对股票收益的预期其实是要降低，但是机会还是有。我觉得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在于，在全中国有好几亿家公司。

0: 但真正能够上市的只有几千家，这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如果做家庭理财，做个人理财的话，我们甚至不需要买这几家，我们只需要买那么大概十家左右。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在这样已经是凤毛麟角的上市公司当中再去选那么一些更优质的标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那这些标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握这个时代的机会，帮助我们从这个时代去分享时代的红利，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股票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帮助哪怕普通人大众都去可以通过对一些优质标的的投入投资去分享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机遇。所以这是股票资产赋予我们普通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您在里头因为有很大的篇幅，然后写到了这个，如果我们想选择会有很高这个年化收益率的股票的话，可能大概会要关注哪些指标？这个可能在节目里头如果要细说的话，就有点内容太多。那您能不能就是非常简单的，大概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指标，跟我们说一两个？
0: 我们真正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两点：第一是选好股票，第二呢是选好公司，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当我们谈到好股票的时候，就是它的估值一定要是有一个安全的边际，就不能是估值特别高的那种。有些公司您看它可能的确觉得它具有非常好的成长前景，就耳熟能详，但是它的估值太高，其实风险就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对自己内心有把控，千万不要因为想追逐越更高的收益就忽视了对风险的控制，这是第一点。所以第一点就估值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对公司的基本面其实是要需要特别的看重。就我们在看公司的时候，就这个公司它就股票它赋予我们去分享这个公司的一个成长一个业绩。那如果这公司它本身没有价值没有业绩，那其实这个投资其实就无从谈起。那在这里我会建议去关注这公司它的盈利情况，包括它的增长情况，这些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公司它的经营业绩到底好还是不好。在这公司有本身有价值的前提之下，然后它有又有一定的估值的安全边际，那它就满足好公司且是好股票，这样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心里面就更有底气。
1: 就是您在书里头，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是说您其实提供给大家的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而不是单纯说哎，我这本书就是告诉你怎么投资，对吧？就不是说方法论的这种。所以呢在里面您可能谈到一个就是这种长期的投资，长期的持有，然后包括这种心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
1: 对。但是您说这个长期，您可能说就是别说三年五年了，是，对吧？甚至是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不算，可能要更长时间。我们有一个更长时间这种长远的眼光，然后去有这种投资的意识。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对于一家公司买股票，然后我们对于一家公司这种持有，那我都不确定这家公司它能不能存活十年，是吧？那这个又是什么样？因为毕竟很多我们觉得已经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公司，它可能也有可能面临倒闭。
0: 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关键，它这里分两块。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性投资的概念有这样理性投资理念，这个其实很重要。像很多人谈到股票就觉得是在炒股，当我们谈炒股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短期的动作。比如炒股它那个炒这个字就炒菜嘛，我们不可能炒一个小时，那样锅都坏了哈。当我们说炒股的时候，其实就把股票投资当成一个短平快的一个动作，就希望很短期就获得收益。但这个其实跟股票投资它的一个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股票投资它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动作，需要用时间去换取一个显著的收益，它就不能特别急躁，不能把它就一个长期动作短期化了。但具体到实际的操作的时候，我们这个长期也不是说就天长地久那么长时间哈，而是要还是要践行那个好股票好估值的这样一个思路。就我们只要这个上市公司它的财报数据有更新，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个数据放到我们的投资策略当中， 然后根据我们投资策略去更新我们的投资组合，那这个更新的频率就跟我们的投资策略息息相关。那有些投资策略是比如一个月更新一次，然后有些投资策略可能就跟着财报大概一个季度更新一次，那也有些投资策略就是我买了之后就一年只看一回，其实都行。不同投资策略它带来的收益会有些差异，但它的投资便利性也会有不同。那比如说我如果一年才更新一次，哎，我的确就省事了，我一年只需要就是换一次仓，但这个时候就发现它的收益会稍微低一些，但也还行。但如果是比如我每个月都要去调整，那每个月的估值也会变，那我按照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信息的变动我去调整我的投资组合，它的收益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呢它需要操作的频率就会更高一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取舍，就看大家到底是希望花更多的时间在股票投资上面，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个事情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可控水平。这个其实本质上就还是就根据大家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我其实建议大家就只要就其实不需要说每周或者每个月去更新，但是当上的公司它发布财报的时候，只要它发布财报，就是这公司经营的数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这个更新之后就相应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持仓，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它一年下来可能也就3到4次，也花不了特别多的时间，但其实可以显著去改善我们持仓的这些股票的标的的质量。
1: 嗯，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拥有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的一种价值理念，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我们这个投资的内容的。
0: 对，觉得更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热门股，我要的不是去买那种别人买的股票，不是跟风，不是炒作，不是追逐热门，而是就通过这个股票市场踏踏实实的去获得好股票加好公司给我带来的长期的一个增值，长期的收益。
1: 嗯嗯，
0: 这就是理性投资。而且这个理性投资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每个人，不需要去追逐内幕消息，不需要去担惊受怕，去获得一个股票市场给每一个人的一个很公平的收益的机会。
1: 嗯嗯，
0: 反而是不幸福的。
1: 嗯嗯，除此以外的就还有哪些可能您在课堂上会讲授的内容是那种其实和我们常规的比如说认知或者这种理财的观念您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您是很希望传达给学生的呢？
0: 我觉得对于学生而言就让他们很清楚，财富对我们而言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我们自身需要的工具，它也不是我们去荣耀自己的一个手段。财富它要发挥价值，更多需要我们有崇高的品德去承受这份财富，才能真正去发挥它的意义跟价值。其实在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人他很有钱，但我们看他的结局，看他的人生其实并不圆满，甚至是很多以悲剧收场。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我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理财要先理性，要先建立崇高的品德，否则财富给他们带来就是败坏。所以一定要先懂得去建立崇高的品德，然后能让自己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有可能去做长期的科学的高效的财富管理，从而真的去发挥财富的价值。而且财富它也具有社会性跟道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变得更加大度，而不是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吝啬，变得更加的小气。要通过财富不仅是让自己更加幸福，而且需要懂得就财富也是我们去祝福整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1: 嗯，
0: 就让大家当看到钱的时候，不是就想这个钱是为我所用，而是要想到这个钱是要让我 心胸变得更加宽广，让我的品德变得更加的高尚，让我的视角能

0: 更加的宏大。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课上会给学生去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1: 嗯嗯，所以您每次在讲课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可能具体的理财相关的这种知识和这种可能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嗯，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在课上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给他们去讲这些财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容，而且这些是放在前面，因为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在理财这个事情上面那些技术、那些实操它其实重要，但更核心的其实还是这个人的内心他到底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财富，怎么去想这个财富，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他只有把这个内心摆正了之后，再做财富管理其实就顺了。否则的话他可能短时间之内这个钱是可以攒，但是他不长久。我觉得这其实非常关键。但反过来哈，您看，就如果我把这个内容把这个倒过来，我先给大家讲怎么去做投资，然后估计大家就关注怎么去赚钱了，然后再去给他们讲内心，可能听不进去了。但其实内心是最核心的。
1: 对，你说的特别好。
0: 多谢。
1: 节目的最后，您看您给我们就是刚毕业的，然后还有可能四十岁左右这个中流砥柱，然后还有就是说准备养老这三类人群，您各有什么样的理财忠告呢？
0: 对于年轻人，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尽早开始，就尽早开始科学高效理财。这其实包含如何去有智慧的消费，如何做高效的储蓄，然后如何去做科学投资，这些其实一定是要尽早去学，然后尽早开始。就理财是就年轻人去做是比等到他们中年开始做要有极大的优势，复利偏好年轻人，就因为理财过程当中需要去发挥复利的力量，但复利要发挥力量一定需要时间，而年轻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恰恰是时间。我其实遇到好些年轻人，他们总觉得自己没时间去理财呀，没钱理财呀，然后包括有些年轻人很怕亏钱，但其实因为年轻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然后他们其实也有很多未来收入的机会，他们其实抗风险能力比他们预想的要强很多。而且很多学生就说早期的时候亏也亏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的本金不多嘛，有的时候就把这个当成学费了，未来等到他们把这个通过前期的这些试错把这个能力提升之后，他们未来的收益是完全可以去弥补前期的亏损，而且让他们提升整个终身财富增值的一个水平。所以的确就要尽早开始。就中年人而言，大概现在四十岁左右，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就一定要尽早摆脱债务。现在四十岁上下的朋友，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就通常买了房之后就背负了不小的债务，这些债务本身其实是给一个家庭会带来很沉重的影响。所以尽早去安排自己的财务，让这个债务能够得到清偿，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财务的状况，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其实也是对很多家庭而言，是他们做实现高效科学的财富增值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理财的时候，理财的收益是波动的，就甚至可能亏损，但是我们还贷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这两边它是从期限上是不匹配的。就如果这边一直需要还贷，然后那边有时候挣钱有时候亏，在亏 挣钱的时候就还好，但亏的时候就会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这边还要还贷呢，我那边这理财还亏了，哇，这两下又觉得自己都会受不了。所以就是一定要把还贷把债务那边尽早就解决了，这个其实很关键。那我对于就是长辈的建议就是摆脱手机，这是我现在发现的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退休了的人，他们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因为社保的缘故能够得到很多的支撑，他们其实真的是过着其实可以是衣食无忧的日子。但我 同时也注意到就

0: 就因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哈，有短视频时代，其实很多老年人就被手机给捆绑了，以至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管好像衣食无忧，但是就因为被手机捆绑的缘故，所以就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就睡眠的问题，比如说一些身体的问题，甚至出现一些就是跟家庭成员就家庭关系的一些问题哈。从理财的角度，他们其实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担心，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是保持一个很健康的状态，然后能过上很幸福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摆脱手机其实对他们而言是第一步。
1: 感谢小刚老师的分享哈，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虽然也聊了很多可能具体的跟理财，然后跟一些方法论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其实给我最深的感触是，我觉得就是理财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力，就是我们不要被那种短期的波动呀，然后这些所焦虑，然后就像您在书中然后介绍的，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财富的管家，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理财就是通往幸福的一条路，而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地。
0: 对，对，是这样。
1: 对，那再次感谢小刚老师，
0: 然后
1: 感谢您对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内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云听 APP 和央视频 APP 搜索财经阅读来收听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六期，投资中的隐性代价。生活中我们总在理财路上感到困惑，有人小心翼翼却仍避不开风险，有人坚守多年的理财计划最终半途而废，有人追逐高回报却不慎落得满盘皆输。为什么面对金钱我们的决策常常不尽如人意？那些看似简单的理财选择背后藏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底层逻辑？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容错空间、自我变化与投资代价的深层关联。
4: 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的安全边际是投资领域的经典理论，他用数学的方法对他做了一个详尽的阐述。那最直击核心的总结就是他在采访里说的，安全边际的目的在于让预测变得不再必要。这句话咱一听觉得挺简单，但里面蕴含着非常强的实践力量。在一个由概率而非确定性主导的世界里，容错空间、安全边际、冗余空间是唯一能保障财务安全的方式，而几乎所有和金钱相关的活动都在这个世界当中运行。你想要做出精准预测，作者讲话了，难如登天，哪怕对最高深的那种算牌玩家来说也是这样的，没人知道他洗牌之后每一张牌的具体位置。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什么未来十年股市平均年化回报率是什么呀，具体哪一天能退休呀，这些问题本质和猜牌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最多只能估算概率，没法给出确定答案。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论给了我们最务实的建议，就是你不要把世界看成非黑即白的极端状态，要么百分百可预测，要么全凭运气。在能接受所有可能结果的灰色区域稳步前行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几乎所有的理财场景当中，人们都严重低估了容错空间的必要性。股市分析师会给出精准的目标价，而不是合理价格区间。经济预测者执着于发布精确的数字，很少给出宽泛的概率范围。我们追捧给出笃定答案的专家，却对那种无法确定的客观表述嗤之以鼻。哎，各位，对照一下，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心理？所以作者就认

0: 认为我们不愿意留出容错空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有人能预知未来，承认未来的不可知性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第二是担心预测成真的时候，自己因为留有余地而错失最大化收益的机会。更可惜的是什么呢？容错空间的价值被广泛的低估和误解了，多数人把它当成保守怯懦的这种防疫的手段，觉得只要不愿意承担风险，对自己想法不自信的人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可实际上呢，合理利用容错空间能带来巨大的长期优势。容错空间让人们能够承受各种可能的结果，拥有这样的承受力就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进而提高低概率高回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巨额收益之所以难得，一个呢是因为这类机会本身是稀少的，第二个就是需要时间积累复利。所以那些在策略上留足够的容错空间，比如说持有足够的现金，能承受市场压力的人，远比一旦犯错就倾家荡产被迫退出游戏的人更有胜算。
1: 我们已经懂得合理的容错空间能为投资者抵御风险，积累长期优势，让我们在市场波动中站稳脚跟，坚持到收益兑现的时刻。可对身处理财市场的我们而言，最需要重点关注的容错空间究竟有哪些，又该如何精准把握这些关键的缓冲维度呢？
0: 对投资者来说，需要重点考虑的容错空间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应对资产波动的心理容错。如果说一个人的金融资产缩水 30%， 我们只从数据上来看啊，只要他没有被日常开销困扰过，他的现金流是正向的，他可能还能支撑。但他能保证自己的心态始终平稳吗？人们是特别容易低估 30% 资产亏损带来的心理冲击的，信心往往会在最佳机会出现之前彻底崩塌，甚至因为亏损心力交瘁，直接就放弃投资计划了。数据表只能显示资产的数字变化，但是没法体现深夜里你在那纠结投资哪一个东西，买哪个股票，担心家人未来的你的那种精神内耗。理论承受力和情感承受力的差距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容错空间。第二个呢，就是退休储蓄的收益容错。数据显示，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股市扣除通胀之后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是 6.8%。多数人会按照这个数据规划退休储蓄，计算每个月需要存入多少钱。但如果未来回报率大幅的降低，退休的时候你正好碰上这个超级熊市，因为医疗一系列的意外提前支取了你的退休账户的资金，原本的退休计划你就会彻底的崩盘呢，这样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的作者认为很简单，估算未来收益的时候主动预留充足的容错空间。这个既是科学，更像是一门艺术。作者说，我在规划个人投资的时候，会把未来回报率预估的比历史平均值低上那么1/3，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储备更多的资金。这份额外的储蓄就是我的安全边际，未来实际回报可能更低，但1/3的缓冲空间足以让我安心了。即便最终回报符合历史水平，那也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了。查理芒格讲话了，获得幸福的最佳方式是把目标定得低一点，这句话精准地道破了理财和心态的核心关系。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和容错空间相关的关键误区，就是作者把它称之为冒险行为中的乐观偏见，也就是俄罗斯轮盘堵在统计学上可行的综合征。当不利结果完全无法承受的时候，人们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有利结果的概率更高。 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你可以热爱冒险，但要对书的精光深恶痛绝。这句话的核心道理是，人必须适度冒险才能获得成长和成功，但会让自己倾家荡产毫无退路的风险绝对是不值得你去冒的。俄罗斯轮盘赌看似胜算更高，可失败就是生命终结，没有任何安全边际是可以给你兜底的。理财领域也是这样，一件事有 95% 的成功的概率，剩下 5% 的失败概率注定会在人生某个时刻降临。如果这种失败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可能翻身了，哪怕胜率高达 95%， 这个险也绝对不能冒，甭管它看上去有多么的诱人。造成这种致命风险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杠杆，也就是通过负债进行投资。杠杆会把常规风险无限放大，直到达到毁灭性的程度。它的危险就在于日常的理性乐观会让我们彻底的忽视极端情况下的破产可能，最终整体低估风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作者给出了解决方案，也是他一直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资金规划成哑铃状，就是咱举的那个哑铃，一部分资金用于适度冒险，另一部分资金绝对保守持有。这个呢，其实是不矛盾的，作者只想确保自己能坚持到冒险产生回报的那一天。咱得先活下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随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想做多久就能做多久的能力，才是无限投资回报的源泉。
1: 前文讲到，杠杆的致命风险需要警惕，哑铃状资金规划能帮我们规避倾家荡产的危机，可容错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在应对未知意外时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借助它抵御那些无法预判的突发风险呢？
0: 这个容错空间的作用呢，其实不仅仅是在于提高达成预期目标的概率，更在于保护你免受意料之外的这个消极事件的伤害。而这些没法预判的意外往往会带来最棘手的麻烦。在这儿呢，作者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德军一个坦克团在城外待命，前线告急说需要增援，104辆坦克只有不到20辆能正常行驶。工程师排查之后发现是田鼠钻到了坦克里面，啃光了电力系统的绝缘层。德军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装备，但是被小小的田鼠给击溃了。是的，没人会预料到这么荒诞的情况，坦克设计师更不会专门针对田鼠做什么防护设计。可是这类意外总会反复的发生，我们能为已知风险制定预案，却没法预判那些超乎想象的状况，而他们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最大的，因为发生概率远超预期，而且我们毫无准备。那咱想要完全避免这些未知风险，明确的告您，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法为想象不到的事情做预案。那我们唯一能预防这类伤害的方法，就是杜绝单点故障。啥意思呢？生活当中有一条颠扑不破的法则，任何可能出问题的事物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所有事情都依赖单一载体，那一旦这个载体失效，就会引发全面灾难。飞机的关键系统都有多重备份，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现代喷气机有4个备用电力系统，即便只剩一台发动机它也能飞。理论上发动机全部失灵也能依靠刹车安全降落。还有就是咱看的悬索桥，它能在很多根缆绳断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固。那这些设计都是为了避免单点故障。那好了，咱这本书既然叫金钱心理学，那么在金钱领域隐患最大的单点故障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开支完全依赖工资收入，没有用存款在计划开支和未知开支之间建立缓冲。 作者又给我们再次强调了，哎呦，这作者也是苦口婆心，生怕我们不存钱呢。他说，储蓄其实不需要特定目标，为买车买房退休储蓄固然很好，但为那些无法预料甚至没法理解的意外存钱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意外就像啃毁坦克的田鼠，会在理财生涯当中毫无征兆地出现。每个计划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做好预案。坚持长期计划比想象当中要难得多，因为我们的目标和想法总在随着我们的年龄啊、阅历啊、生活状态不断地改变。

0: 改变。人类心理存在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很难预料到自己未来的想法和感受。你这个月一个想法，下个月可能另一个想法，甚至你今天和明天都不是一个想法。想象自己达成某个目标很轻松，但是想象在现实压力琐碎工作当中坚守目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种心理规律会直接影响我们制定长期理财目标的能力。长远的理财规划至关重要，但世界在变，我们的个人目标和追求当然也在变了。承认未来充满未知很容易，可是承认现在的自己不知道未来的自己想要什么，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能精准预判未来的自己。人们能清晰感知到自己相比过去的变化，但是非常容易低估未来性格、想法和目标的转变。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历史终结错觉。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是这么解释的，说呢，我们在生命每个阶段做出的决定都会深刻影响未来生活。可当我们实现曾经的梦想之后，并不总会对当初的选择感到满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0: 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幻觉里，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我最终的样子，余生不会再改变了。而研究证实，从18岁到68岁的人群都会普遍低估自己未来的变化。这种现象对长期理财计划的影响是很致命的。有的年轻人主动选择低薪自由的清贫生活，也有人为了很奢侈的生活拼命的工作，这两种选择都有暗藏的风险。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做长期财务决定的时候，作者说了，咱得牢记两个原则，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未来的后悔。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极端的财务规划目标，因为历史终结错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我们拥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极端计划的优点会慢慢的消失，而缺点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复利效应需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时间才能最大化。那这个规律呢，不但是适用于储蓄，其实也适用于事业，还有你人际的关系。而坚持是核心关键。考虑到你自己的想法会随着时间去改变，在人生每个节点追求均衡，才是避免后悔、延长计划、坚持时间的最佳策略。甭管你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都要设定均衡的目标。每年咱得做好适度的储蓄，给自己留出合理的自由的时间，控制通勤时长，花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你的家人。这样即便某一方面出现偏差，也能轻松地调整计划，降低未来后悔的可能。第二呢，就是慢慢地接受自己的想法一直在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作者在这儿呢，也分享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故事。他说卡尼曼呢，会毫无保留地彻底推翻他刚写完的内容，反复地去修改，一直到他满意。作者问他为什么能这么的果断，那卡尼曼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他说，我没有沉没成本。在人人都会改变的世界里面，沉没成本是最大的拦路虎，它会让未来的自己成为过去自己的囚徒，相当于说让一个陌生的过去的你给现在的你做人生的重大决定。当你变成全新的自己之后，就应该果断地放弃过时的财务目标，而不是勉强地维持。这个是把未来后悔概率降到最低的最佳策略。只有尽快做出必要改变，才能让复利重新开始滚动。我们都说万物都有定价，只不过有些代价不会写在明面的标签上。世间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需要付出成本， 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有这种心理的预期。理财的核心关键就是明确成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判断我能不能愿意，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事情的隐性代价只有你亲身经历之后你才能知道，但等到发现的时候，哎呦，已经太晚了。2004年通用电器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突破3300亿美元，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公司核心金融部门陷入混乱，最终被低价出售，股价从2007年的40美元暴跌到了2018年的7美元。从2001年开始，执掌公司的 CEO 杰夫·伊梅尔特就承受了所有的指责，批评的声音围绕领导不力、错误收购、削减股息、大规模裁员展开。那他离任的时候也告诉他的继任者说，任何工作在旁观者看来都很简单。那这句话的真相是什么呢？当局者面临的多重压力以及各种混乱冲突的要求是旁观者永远没法体会的，没亲手处理过这些难题的人根本不知道实践的难度有多高。
2: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起落令人唏嘘，我们总在理论层面轻易评判成败，却忽略了实践中的万般艰难。那么这份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那些我们渴望的高回报背后又藏着哪些被我们轻易忽视的隐性代价呢？
0: 大多数事情理论上简单易懂，实践起来是困难重重。这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过度自信，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成功的真实代价。和所有有价值的事物一样，投资成功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金钱，而是你的恐惧、怀疑、波动、不确定感和你的悔恨。那这些隐性代价，局外人是很容易忽视的，也就是因为看不到这份代价，人们总是期望不劳而获，最终落得满盘皆输。1950年到2019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算上股息年化回报率大概是 11%， 成绩呢是很亮眼的，但是期间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的。高回报永远对应的是高代价。网飞股价2002年到2018年翻了350多倍，但却有 94% 的时间是低于历史高点的。魔爪能量饮料1995年到2018年的回报率翻了319倍， 95% 的时间都在承受回撤呀。面对投资的代价，投资者有三个理性选择。一个呢，就是接受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换取长期高回报。第二个就是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稳健投资。那第三个就是试图逃避代价，只想要收益不承担风险。作者提到，调查统计，绝大多数投资者都选择了第三种，他们频繁交易，试图精准选择时间，以为能规避波动，结果反而是付出了双倍的代价。股票型基金投资者每年的实际收益比所投基金低 0.5 个百分点，频繁买卖就是核心的原因。长期持有不盲目操作才是获取更高收益的关键。作者也提到，通用电器的悲剧源于前 CEO 杰克·韦尔奇的违规操作。韦尔奇呢，总是能让季度收益超出华尔街的预期，方法是什么呢？就挪用未来季度收益，违规调整业绩数据。股东们呢，长期享受稳定的收益，股价一路飙升，没有经历正常的市场波动。但是这种假象怎么可能让你长期收益呢？被掩盖的亏损终会爆发。韦尔奇时代的这个小聪明也最终累积成了没法挽回的巨额亏空。人们愿意为汽车、房子、假期来付费，却拼命地逃避投资回报的代价。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投资的代价是隐性的，没有写在标签上。我们会把市场波动当成犯错的罚款，而不是获取收益的费用。 罚款是需要规避的惩罚，费用是获取价值的合理成本，这两个本质完全不一样。把市场波动看成是费用而不是罚款，是培养正确理财心态、坚守长期策略的核心。很少有投资者说，哎呀，没事儿，我就亏损了20%，没有人能这么坦然，新手更没法接受。可是如果把波动看成获取高

回报的入场券，你这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游乐园的门票100美元，千万游客觉得物有所值，因为这是获取快乐的费用。那投资当中的波动就是通往复利财富的入场费，而不是对你的惩罚。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可以选择低波动低回报的理财方式，也可以接受股市的起伏换取高收。

0: 是认清投资的隐性代价，坦然支付这笔合理的入场费，坚守长期策略，静待时间的回报。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明白了留足容错空间，抵御未知风险，接受自身变化，调整理财计划，认清投资背后的隐性代价。可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底层逻辑，如何将其落地到日常理财的每一个选择中，如何在复杂的财富市场里既守住本金安全，又能稳步收获长期收益。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更多可落地的实操方法。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7: 大家好，我是嘉鹏。
5: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4平8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5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6: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 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他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7: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5年的时间确确实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5: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6: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

0: 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种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艘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1: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0: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用的打水漂了。
1: 没错，
0: 这是常有的现象。
2: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
0: 对对对，
2: 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是一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0: 不灵了，
2: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0: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0: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那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2: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公司里也这样。
2: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0: 对对，
2: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这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0: 对啊，
2: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0: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0: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身都压上去了，就像是清国一争执。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0: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2: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2: 哎，
0: 对对。
2: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哟，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失鞋的时候吗？
0: 是，是啊。
2: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器，对面 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0: 对，
2: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
0: 对，
2: 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他不一样嘛。
1: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牵制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0: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的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说，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2: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那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 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0: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那个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说也不是这个什么擅长，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1: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0: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杀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一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只是这种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
0: 嗯，
1: 就是我在
0: 我能掌控
1: 你，
0: 嗯，
1: 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0: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2: 对，
0: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0: 对对对，
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0: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0: 佟国伟，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案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1: 对
2: 吧，
1: 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
0: 嗯，
1: 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0: 老师看不见，
1: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1: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是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
0: 对，
1: 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2000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 为了让大军具备决善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去，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4: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对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那现在基本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对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这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八旗子弟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 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马驮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3: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调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到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4: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3: 对
4: 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的，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3: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住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呀、李全呀，那个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道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的很清楚，将士不信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讲究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100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4: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3: 对对。
4: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3: 对，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还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3: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3: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3: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三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量， 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驼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3: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就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者，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4: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4: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人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3: 最底层逻辑
4: 是，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3: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话呢，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3: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地方，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它是有精密计算的。它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它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个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使用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2: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3: 还完全不一样，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就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2: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3: 中路大军
2: 然后和西路大军。
3: 对，
2: 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3: 对对对，名将。
2: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3: 对，
4: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素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 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哎，萨布素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3: 他是个底线，萨布素是个底线。
4: 对，
3: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素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素才能立功。
4: 对
3: 啊，他是个底线。
4: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3: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高山流水，丽句清

0: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金钱心理学第七期，做清醒的投资者。本期内容是这本书的收官解读。在理财时，我们总会疑惑，为何金融泡沫反复出现，盲目跟风会掏空积蓄，为何悲观情绪总能裹挟判断，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影响财富决策，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逻辑。这一期我们走进金钱心理学，拆解财富决策里的深层心理真相。
2: 我们的作者说了，你不要贸然地从那些跟你情况不一样的人身上学习什么理财的经验。在21世纪的头几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美国的家庭财富缩水了6.2万亿美元。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呢，蒸发的美国家庭财富是超过了8万亿美元。金融领域的泡沫对社会的破坏性是永远不会被高估的，它毁掉了太多人的生活了，让无数家庭的积蓄化为乌有，人生规划也被彻底的打乱。所以作者就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的发生？为什么我们没法从这个过程当中吸取教训？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常见回答就是，人性本就是贪婪的。作者说，贪婪是人性当中一个难以消灭的弱点。这个回答也许是对的吧，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合理的。但是还记得我们的作者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他谈到的那个道理吗？没有人会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我们经常在缺乏足够信息和不讲逻辑的情况下做出一些理财决定，之后又哎呦，当初就不应该这么干，悔不当初。但站在他们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些决定那都是有理有据有道理的。作者也提到了，如果把泡沫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并止步于此，我们便会错过重要的一刻，那就是人们为什么并且如何合理化在事后看来出于贪婪的决策。就是你别在那儿事后诸葛亮啊，你得先把这个过程弄清楚，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和教训。那在作者看来，我们很难对泡沫发生的原因做出让人满意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解释来回答，这是很客观的。但在这儿作者也提出了一个常常被我们忽视但非常适用于个人投资者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投资者们总是会天真地向那些和自己情况不一样的人学习理财经验。有一种观点在金融领域当中始终存在，它看似无关紧要，但是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个人们的投资目标和投资周期各不相同的世界里，金融资产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作者就说了，每个人你就应该问问你自己啊，你今天花在投资上的钱应该控制在多少？人家投资10万，你能投资吗？你这个10万投进去，你接下来的生活有没有保障？那这个回答取决于你是谁。你想在未来的30年里做长线理财的规划，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对投资产品进行冷静的分析。那你打算在10年里面套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需要去分析投资产品它在未来10年里的发展潜力，还有就是管理层能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景，然后才能得出你认为应该支付的合理价格。还有就是，你打算在1年内就卖出吗？那么你需要关注目前的产品销售周期是不是会出现熊市，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日内交易者吗？如果是，那么价格高低对你来说没事儿，无关紧要，因为你只想在从上班到午休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赚点小钱儿，无所谓股票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投资者的目标和时间规划不一样的时候，在任何一种投资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个人看来不合理的价格，在另一个人看来也许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各自关注的因素不一样。
1: 我们已经明白，投资者的目标与时间规划不同，对投资价格的判断也会截然不同。坚守自身的投资规则，不盲目模仿他人，是理财中重要的前提。 可当我们理清了这一核心逻辑后，又会遇到哪些隐藏的心理陷阱，阻碍我们做出理性的理财决策呢？
2: 作者在这儿提到金融领域里的一条铁律，就是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如果一种金融资产的续航能力优秀，它已经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短线投资者就认为这种趋势会持续的想法就并没有什么不妥了。它当然不会永远涨下去，但只要它在他们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它持续上涨就可以了。而这种向上的动量呢，是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方式吸引着短线投资者来往这儿来，哎，吸引他们入场。哎，这个时候一切就开始加速了。当短期回报的动量吸引了足够多的资金，让投资者的主体从长线投资者变为短线投资者的时候，这个泡沫就开始形成了。这个过程具有内在的动力，当交易者推高短期回报，更多的投资者就会开始入场。没多长时间，短线投资者就成了最有权威的股市定价的人了。作者认为泡沫和估值上升的关系不大啊，它体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况。啥情况呢？随着越来越多的短线投资者入场，交易周期就变得越来越短了。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互联网泡沫期是一段对未来持非理性乐观态度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最常见的头条新闻之一就是单日的交易额又创下了什么什么记录。投资者，尤其是定价的这些人，并没有考虑过未来20年会怎么样。泡沫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非理性做长期投资，而是人们理性转向短线交易，追逐持续上涨的短期收益。那在短线投资者的规则里面，长线估值的理念完全无关紧要。真正危险的是长线投资者开始模仿短线投资者的决策了。1999年美国思科股价上涨 300%，估值达到了6000亿美元，这个估值的隐含增长率就意味着思科20年之后市值会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短线投资者只是借高价去套利，可是长线投资者看到这么多人都疯狂买入了，他就会觉得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内幕，然后就失去理智了，盲目跟风。短线交易者和长线投资者玩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游戏，短线眼里合理的价格，对长线持有者那就是灾难。两种投资者互不了解，却在同一个市场碰撞，最终必然有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当财经评论员告诉你说该买这只股票了啊，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学生、老人还是基金经理。不同人的投资目标那是天差地别的，统一的建议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所以作者在这儿也是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总是意识不到别人的投资目标跟你不一样，持续上涨的股价就像毒品一样，让价值型投资者变成盲目乐观者，脱离自身实际去模仿别人。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消费领域，我们会仰慕别人的消费方式，但是不知道对方的目标和处境。理财当中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不被别人的行为左右。作者给出的核心建议是搞清楚自己玩的是什么投资游戏。作者认为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把所有理财的人都统称为投资者，仿佛大家遵循同一套规则。
1: 在前文中，作者帮我们理清了不盲目模仿他人，坚守自身投资规则的核心，也知道了理财不能随波逐流，唯有守住自身节奏与规则，才能避开跟风误区。但除此之外，投资中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心理陷阱，那就是对悲观主义的过度迷恋。这种看似理性的悲观会如何干扰我们的投资判断？
2: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保持乐观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越变越好的。 不过悲观情绪在我们心里面占有特殊的位置。作者认为悲观情绪不仅比乐观情绪更普遍，听起来也更显得明智。请记住，重点是只是听起来。悲观主义在认知上具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超过了对乐观主义的关注。哎，有意思的来了，那这个时候作者总结了一句话，说悲观主义往往是被看作忽视风险的表现。那在这儿呢，他也做了一段阐释，他发表了对于乐观主义下的定义。他就认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并不是简单的相信说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那就变成盲目自信了。乐观主义是一种信念，相信就算过程非常坎坷，随着时间的推进，你心目当中好结果出现的概率也比坏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作者认为乐观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多数人早上醒来之后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更好更有效地做事，而不是我要去搞破坏。已故的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也说，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可能主义者。作者还提到了，相比于乐观主义，在人们心中悲观主义总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总有人相信悲观论调总比乐观论调更有说服力。当有人说一切都会变好的，这个时候没人会在意，但是如果有人说，哦，你们注意了啊，你们身处危险，这个时候他就会立刻获得全部的关注。作者认为美国的财经媒体深谙此道，甭管是股市怎么上涨，媒体上永远充斥着悲观论调。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面说，持续敲响的悲观主义鼓点会盖过任何有关胜利的赞歌。如果你说世界一直在变好，人们就会觉得你太天真了，你啥也不懂，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你浑然不知，你就是个小白。那如果你说世界会出现向好的转变，人们也会觉得你的疯狂令人发指。相反，如果你说未来多少多少年之后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你在那危言耸听，你可能会获得极大的关注，甚至很多人都会相信你说的话。汉斯·罗斯林在《事实》这本书中是这么写的，我采访过的每一类人群都觉得世界比实际情况更可怕、更残酷、更令人绝望，简言之，更大起大落，变幻莫测。作者就说了，如果人能意识到说我这一辈子，人类社会可以在经济发展、医学突破、股市收益和社会平等各个领域都取得特别巨大的进步，那他就会发现乐观主义本该比悲观主义吸引更多的关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0: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2: 作者认为在金钱领域，悲观主义的吸引力有它底层逻辑，了解这些我们才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首先呢，是人类演化的本能，对损失的过度厌恶。丹尼尔·卡尼曼表示，人类对失去的过度厌恶是在演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种保护机制，失去带来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获得。相比机遇对威胁反应更大的生物更容易生存繁衍，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其次，作者还说，金融事件的影响是具有全民性的，金钱无处不在，经济衰退、股市波动会波及到每一个人，而飓风、天气这些问题相比之下影响的是局部。所以作者就认为，人们对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其他事件。当然，作者所表达的这样的论点现在看起来也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需要辩证的来看待。作者最后也讲到了悲观主义者的预测存在两大 bug， 个啊，就是两大漏洞。第一，忽视市场的自我适应能力。经济学的铁律是，极好和极糟的环境都没法长久，市场供需会自动适应。那需求是创新之母，而悲观者总是忽略这一点。第二个漏洞是，进步缓慢容易被忽视，挫折快速容易被放大。悲剧往往一夜发生，奇迹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时隔四年半才被世界关注，人们还长期低估飞机的价值，而美国的飞机事故企业破产却能瞬间引爆舆论。作者也在这儿解释说，进步靠复利驱动，需要时间的沉淀，毁灭却能因为信心崩塌瞬间发生。往往个人声誉需要一生来经营，但一封邮件就能把它一生摧毁。舆论场里，悲观的短暂痛苦盖过了乐观的长期力量。但是呢，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确的对待悲观主义同样也能让我们获得进步。2004年美国科学家霍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21岁彻底瘫痪，那个时候他对生活的期望归于零，之后的一切都是意外收获。作者表示，悲观主义会降低人们的期待值，让实际结果和期待的差距缩小，反而成为一种自我安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悲观的思维方式反倒是带着一些讽刺的乐观。
1: 理解了悲观主义如何操控我们的情绪和判断后，我们更要意识到，比数据和事实更能影响经济、投资与个人理财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编织的故事。这些被我们悄悄编织的故事，会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理财决策，又会比冰冷的数据和事实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吗？
2: 故事怎么能吸引人？还有就是他们的力量为什么比数据强大？作者举了个例子，设想一个外星人被派到地球评估经济，2007年和2009年的纽约城市建筑啊、工厂设备、高校教育、技术水平啊、都没有本质变化。那2009年的智能手机、计算机、医疗技术更先进了，但数据却让外星人震惊。2007年到2009年，美国家庭财富缩水16万亿美元，超1000万人失业，股市市值只剩两年前的一半。在这儿，外星人一定是没法理解的，说为啥有形的生产要素都没变，那人就穷了呢，也变得悲观了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美国人对经济的故事变了。2007年美国人相信房价稳定，市场风险低，2009年这个故事彻底崩塌了，房价上涨的预期破灭，引发房贷违约，银行亏损，企业裁员，消费下滑，恶性循环就此开始。作者提到，美国在2009年的财富创造力并不比2007年弱，只是人们对现实的解读变了，这份无形的改变引发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发展当中，故事是最强大的潜在力量，既能成为发展的助燃剂，也能变成抑制增长的制动器。个人理财当中，作者给出了两个关于故事的核心道理。第一个，当一个人越希望某一件事能成真的时候，他就越容易相信高估这个可能性的故事。金融投资当中一定要杜绝这种心理。作者认为，那些投资风险高、回报诱惑大，哪怕某个预测只有1%的成真概率，只要能带来巨大收益，那就是有大批的人会盲目相信。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漏洞百出，什么回报率稳定，这事儿就很反常。审计机构也是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是骗走了资深投资者的几十亿美元，因为他们讲了一个稳定赚大钱的吸引人的故事，而人们太渴望这个故事成真了。在理财当中，容错空间、灵活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作者说了，当人们渴望的回报和实际需要的合理回报差距越大，他们就越容易轻信投资的故事。美联储曾经预测2008到2009年美国经济最低增长 1.6%， 实际却缩水超过 2%。 作者解释，这是因为决策者太希望经济平稳，不愿意相信衰退会发生。激励是强大的动力，我们永远要记住，金融领域风险越高，容错空间就应该越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却会用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认知的空白。我们的作者女儿一岁啊，她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班，她不懂得预算、储蓄、美联储这些复杂的概念，但是能用自己简单的逻辑来理解这个世界。爸爸不陪我玩，所以我不开心。他意识不到自己在用有限的认知给自己讲了一个能让自己接受的自洽的故事。
1: 我们已然知晓，每个人都会用有限的认知编织完整的故事，来弥补自己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空白。这种心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可当这种心理延伸到理财领域，当我们用自己的视角解读市场时，又会犯下哪些难以察觉的错误，让我们在理财路上走弯路呢？
2: 作者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都是利用有限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意识不到自己的认识盲区，也因此犯下了无数的错误。就像是历史研究，它本来应该是客观的，但是人们总会筛选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这个时候就不是先见之明了，是后见之明。后见之明让我们误以为能理解混乱的过去，产生世界可控的错觉。大多数人面对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视角编织合理的故事来填补认知的空白。作者提到，这种心理会彻底扭曲理财的决策，我们会误解市场走势，盲目跟随别人做出适合自己却坑害自己的选择。泡沫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总渴望掌握复杂的世界，于是用故事制造一切尽在我掌握这样的错觉。就像是人家航空航天局能精准控制冥王星探测任务，是因为天体物理那是精确领域，但是商业、经济、投资，这都是人类行为和情绪来驱动的，它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根本没法用精准的公式来计算。可是我们偏偏渴望这种掌握感，所以就不断地编故事来骗自己。心理学家卡尼曼指出，故事让我们误解现实，做计划的时候忽略别人的决策，解释过去的时候却夸大技能，忽视运气，专注已知，无视未知，最终变得过度自信。企业家总认为公司命运的 80% 掌握在自己手里，却忽略了竞争对手和市场变化的关键作用。所以在最后这一集，作者特意提到，我们都像那个盘旋在地球上空的外星人，凭借有限的所见所闻做出判断，却因为不知道别人的想法而彻底犯错。我们永远没法完全看清世界的全貌，却总以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相，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理财和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写照。
1: 回望整本书，我们一同拆解过人性与金钱的关系，读懂了独特人生经历如何塑造每个人的金钱观，认清了运气与风险在财富路上的共生关系，也理清了储蓄、消费与投资的底层逻辑。而本期我们更深入剖析了金融泡沫的成因，明白切勿盲目模仿他人理财，要坚守自身投资规则，识破了悲观主义对决策的操控，也看清了心中的故事，比数据更能左右财富选择。至此，金钱心理学的全部财富智慧已悉数分享。金钱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藏着人性、心理与认知的人生课题。愿这些思考与感悟成为你与金钱相处的长久指南，让你在纷繁市场中守住本心，在漫长人生里从容驾驭财富，与金钱达成最舒适的和解。
3: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 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
11: 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
10: 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0: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 WA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惊喜不断，热点纷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那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博时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庆阳李总。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和李总探讨了 AI 应用的投资策略。那李总管理的某支科创 AI ETF 呢，也备受市场关注。那今天我们请李总从 AI 应用商业化以及 token 经济的视角，带我们解读 AI 从资本投入到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产业跃迁的过程。
1: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0: 我们回顾一下这届 WAIC， 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从概念的探索迈向了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那同时呢，今年也被业界贴上了一个 AI 实干元年的标签，也就是说 AI 不只是会聊天，也能开始正儿八经的去干活了，甚至呢落地到了工业的这些场景和这个生产流程过程当中。本届这个 WAIC 有没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或者是一些产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好的，这次的大会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应用场景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呢是真的能够干活了。那么这一届呢，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的展区呢应该是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觉得呢，它的叙事呢已经是从之前的身体的一个竞赛转向了一个大脑的一个竞赛，那么也是正式了进入了一个可复制、可协同、可以进化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的一个深水区了。那么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应该是一个工业检测，那么它是可以为工厂省人、提质还有降本。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厂商发布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模型，它也是构建了从理解到推演到执行再到反思这么一个全链路的一个自进化的一个闭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些呢都是已经脱离了机器人的一个表演性质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场景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那么 AI 短剧呢应该是今年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点。那么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制作周期上面，那么都比之前的真人短剧呢要更有竞争力一些。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地方呢，我们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短剧的本身，而是呢它验证了一个逻辑。那么当模型、多模态工具链还有整一个工作流的平台成熟之后呢，整一个内容的生产呢是可以从以前的作方式的创作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实际上呢，这对于营销还有影视还有游戏的一个素材以及出海的一个内容呢，都是有希望形成一个外溢的一个影响的。
0: 好，那我们从这个会聊到能干，您怎么看这种技术的炫技到真实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转向？
1: 我觉得呢，这应该是 AI 产业呢从一个技术供给驱动转向一个需求结果驱动的这么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么过去这一两年的话呢，市场上面主要交易的呢应该是参数啊、板单啊、还有融资额啊这些。不过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真正采购 AI 呢不会因为这个模型更会聊天，而是因为呢它能够解决真实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之前关注模型参数啊或者排名，到现在的关注整一个任务的一个完成率还有它的时延以及稳定性，那么还有从之前关注的一个 demo 啊，还再到现在关注整一个批量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再从以前从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再到现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专精。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评价体系的变化呢都是意味着整一个 AI 产业呢已经是从能力的一个证明进入到价值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更容易回到产业研究还有盈利研究上面的。
0: 好，那您判断当前的 AI 产业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走到了哪个阶段，以及大家很久以来都在说 AI 泡沫 AI 泡沫，您觉得这个泡沫有没有有多大？
1: 那么先说一下位置，我们觉得呢目前的话呢 AI 产业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创新爆发之后，然后呢上游的投资热度呢接近了一个拐点，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的整合呢就是即将是展开的，那么对于下游的话呢它的应用呢也是开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虽然严格意义上面的一个全面应用的一个变现期呢可能还要有待观察，不过呢部分的一个高 ROI 的场景呢已经是提前进入了一个兑现期的， 那么比较典型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工作流，以及工业的一个视觉检测，还有营销的一个内容生产等等。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产业已经过了一个纯的概念期呢？我们觉得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支撑数据呢，就是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那么根据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的一个相关数据的话呢，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2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整一个调用结构呢是在发生变化的。那么 agent 的应用呢，将 AI 调用呢是从单轮的问答推向了一个长链条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那么这也是意味着产业的核心的矛盾呢，已经不是有没有需求了，而是整一个需求的质量怎么样，然后呢供给呢能不能跟得上，然后呢谁能够把需求变成高质量的一个收入。那么回到产业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前中段的一个水平。不过呢，从资产价格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一个区间。那么现在的话呢，突出的矛盾呢，应该不是产业呢走到了一个末端，而是呢价格呢可能走得比基本面扩散得要更快一些。那么至于有没有泡沫的话呢，我个人呢会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 AI 产业呢在资产价格上面可能部分有泡沫，不过它的产业本身呢是没有泡沫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是上游部分环节的一个高景气、高估值再叠加高拥挤共振的这么一些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用低壁垒应用容易被高预期的一个透支。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这更可能是一个高波动，然后呢以及板块轮动比较快的一个市场。那么部分涨幅比较大的一个股票呢，也会存在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不过呢，只要企业部门没有全面的进行举债，然后呢，同时产能呢没有普遍的过剩，另外呢，整一个投机情绪如果没有扩散到低质量的资产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一个系统性的崩塌风险呢，还是有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
0: 好，那在您看来，从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到应运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变现之间，还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我们去跨越？这其中您最关注哪个方向的商业化的这个突破？
1: 好，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模型呢足够强，然后呢我们的显卡足够多，那么应用呢可能自然就会爆发。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从算力投入呢到整一个商业化之间呢，可能缺的呢不是一个底层的一个能力，而是中间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我们觉得呢，有几个关键环节呢是值得观察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治理，还有行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组织。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一个企业它的一个私有数据呢，应该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呢也比较混乱，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调用，所以呢它也会导致 agent 呢没有办法稳定的进入整一个企业的一个流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作流的一个工程化。那么现在的话呢，大模型呢是能够回答的，但它并不能够稳定的拆解和调用工具，以及执行一些回血等等，所以呢，它比较难以形成一个干活的一个能力。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推理成本还有系统的一个效率。那么现在的话呢，GPU、电力、散热、网络以及调度能力呢，仍然是一个瓶颈。那么它最终呢，会导致整一个应用的 ROI 呢，可能不是非常稳定。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商业计费还有价值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用户呢是不愿意为能力来付费的，他们只愿意为结果来付费，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型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呢应用它的变现比较重要的地。

0: 地方呢，可能不是在于算法，而是 AI 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呢，它是连接 AI 技术还有客户商业价值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桥梁。那么至于关注的一个商业化突破方向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一个 agent，他们在高价值的工作流里面，它的规模化的一个突破。那么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预算的归属呢比较清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呢会比较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的 token 的消耗的密度呢也比较高。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找到几类场景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它的衍生的一个 agent。那么这应该是当前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办公的一个工作流。那么今年的话呢，是有希望进入一个集中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窗口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工业或者金融这些垂直领域的一个流程的一个 agent，它的渗透呢可能会慢一点，不过呢它的客单价呢会比较高，然后它的壁垒呢也会更深。
1: 好，刚刚李总也提到了这个 token 调用量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组数据。中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飙升至了2025年底的100万亿，也就是2年增长了1000倍。那之前黄仁勋提出的这个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以及它后续如何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
0: 好的。那么对于 token 的话呢，我觉得呢，它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1: 好，那从您的这个投资框架出发，您觉得 token 经济的爆发最先受益的是哪些环节？哪些环节可能面临着这种预期透支之类的风险？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0: 我们觉得呢，token 经济的话呢，最希望有先是首先优先受益的环节呢，是有几个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推理的一个算力以及 token 的一个工厂。那么呢，它是直接承接的一个调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给呢仍然是比较紧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云和基础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设施。那么它是可以从卖资源转向卖吞吐，还有稳定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高调用密度的一个应用，比如说coding 啊，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工作流。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带来比较稳定的一个消耗的。那么当然了，也是有几类风险呢，是需要警惕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只讲调用量。然后不讲商业质量的一个标的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小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通用化，然后但是低壁垒，然后没有数据和客户粘性的一些应用层呢，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目前的话呢，上游的估值呢， 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呢，未来的利润弹性呢，它如果没有能够保持持续的扩张的一些硬件的环节呢，我们也是需要警惕的。
1: 好。除了科创 AI ETF 之外，您也管理着这个港股通科技 ETF 相关的产品。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港股的科技板块和 A 股在 AI 产业链上面有什么互补性？那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港股的科技企业有哪些独特优势？
0: 好的。那么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1: 我们关注到港股科技从这个单一互联网大厂扩展为复合型科技资产池这样一个特点。那下一步，您更看好港股科技的哪个方向？
0: 那么如果从港股科技内部来做一个划分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向呢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港股互联网平台里面的一个 AI 应用化的一个主线。那么也就是说呢，拥有用户入口，再加上云，再加上支付，然后再加上多场景嵌入能力的这种平台公司。那么这类公司呢，未来比较大的看点呢，可能不是 AI 故事的一个本身，而是呢 AI 呢是不是能够显著的提升它的一个主页的一个效率，以及它的广告的转化，以及电商的履约程度，还有它的内容的生产效率，还有企业的一个服务收入等等。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就是港股的一个出海链，再加上创新药，那么它是可以作为复合资产池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配置。那么港股出海链这一块的话呢，它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宏观景气关联度呢会稍微低一点，然后呢，而且呢它在微观景气上面呢是处于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受益能源转型的一个新能源车。那么这些呢都是使得港股的一个科技资产池呢是从单一的一个互联网可以扩展为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复合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港股科技呢，它的比较优势呢，不在硬件上面，而是在于应用的一个变现能力，还有它的平台的生态，还有稀缺的一个复合资产结构上面。
1: 那投资者比较关注怎么投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请李总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就是对于投资者和基民朋友来说，AI 赛道热度确实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去布局？包括在布局这个赛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误区是大家容易比较陷进去的？如何去避免？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警惕？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那么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在布局这个 AI 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也有几个错误可能是比较容易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把整一个产业的趋势正确呢，等同于任何价格都值得买。那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 AI 的长期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环节以及呢所有的时间点呢都适合入场。那么如果价格呢已经透支了未来多年的一个增长的话呢，短期呢它可能仍然呢是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我们觉得就是就只看一个技术的一个热度，但不看它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质量。那么无论从这个下载量啊、调用量啊，还有演示效果这些，那么它实际上呢，并不等于商业的一个价值。那么从投资上面的话呢，我们觉得更应该看的是它的客户是谁，然后它的付费呢能不能持续，然后呢毛利呢能不能稳定，然后呢它的续费呢能不能改善，还有呢就是现金流能不能跟上。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就只买单一个环节，然后不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散。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呢，比较容易在某个阶段呢，就是只关注上游的一个算力或者某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应用。不过呢，AI 的产业呢，刚刚也提到它的轮动呢，可能是比较快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更合理的方式呢，就是底仓呢拿长期确定性，然后呢弹性的一个仓位呢去参与一个阶段的一个景气。那么所以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建议在节奏上面呢需要保持一些耐心，然后在心态上面需要保持一个清醒。另外呢，就是操作上面呢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纪律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需要密切的跟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些思考以及建议。
1: 从 WSC 2026的现场出发，看到了 AI 正在从资本投入迈向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的跨越。那 token 经济的爆发、企业级应用的落地，包括传统行业的降本增效等等，这些都表明着 AI 正在从故事变成生意。那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模式的真正成熟，仍然需要时间。那结构性的泡沫的风险呢？李总也提醒大家需要警惕。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把握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波动，做好分散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0: 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低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

0: 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7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百顺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
4: 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6: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7: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
2: 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8: 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2: 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我们要提前现代化，
9: 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
2: 2003年6月， 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
10: 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 2017年， 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 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0: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 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8: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0: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8: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8: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 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9: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2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 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0: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3: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1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 90%。 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7: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5: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依法惩治行业垄断，护航平台经济发展；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热点财经报道，2026年 APEC 数字周发布多项成果，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及数据促进增长。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发布，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本月31号开标，主管部门将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0: 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0.65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0.65张左右。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请听报道。
6: 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469.58 亿元 7.5% 的罚款，即 35.21 亿元。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7: 专家分析，携程作为在线旅游行业的头部平台，凭借市场支配地位，要求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酒店执行全网最低价，干预酒店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阻碍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8: 专家介绍，酒店经营者为获得更多交易机会，普遍希望在多平台开展经营。携程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剥夺了酒店自主选择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9: 对于酒店来说，当然希望能够预订的渠道越广越好，独家合作也会限制了酒店它更多的销售渠道，因为它也不能在其他的酒店平台上线了。
8: 专家指出，酒店价格应由酒店经营者根据供需关系、成本情况等自行决定，携程无权干预。
9: 携程要求在本平台的价格必须要是全网最低的，那就意味着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也就无法进行降价促销，这也会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如果过于把竞争的焦点放在价格上，也可能会使得竞争的质量、竞争的品质、消费者服务的水平等方面会下降，从整体来看也是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不利的。
8: 专家指出，从长期看，全网最低价行为严重挤压酒店经营利润，不利于提升酒店品质、服务水平和消费者体验，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希：
10: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8: 专家介绍，携程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导致其他平台为保持市场竞争力，被迫采取类似的低价经营策略，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造成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清华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勇：
11: 对消费者来讲，你肯定得不到一些优质的服务啊，有些权益被剥夺，使得呢这个走向了这个低质低价，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优质优价这样一个行业局面。
0: 专家表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同时作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重处罚，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同时给予三重处罚的第一案。继续来听报道。
8: 针对携程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及时避免损害扩大，保障酒店经营者的正当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9: 这样对携程的整个的合作协议、商业模式，包括以前携程一直在使用的调价助手，都是一种改变。所以它整体来看，实际上改变了整个酒店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首先，携程不能够再将酒店区分为特牌、金牌、无牌，然后对不同的酒店实施一个不一样的策略，特别是不能够实施一些独家合作的安排。携程也不能够对酒店施加一个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再用技术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调价助手，来直接干预酒店的定价，要把这个定价权交回给酒店本身。这都是对整个酒店在线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的一种促进。
8: 专家介绍，以往平台经济垄断案件经常难以核定企业违法所得， 本案查办过程中，执法部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数据转化为法律证据，依托证据认定违法事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
12: 我们不光是从传统的垄断协议的角度来进行违法行为的追溯，其实也开始用这种技术手段对过去的每一笔的违法行为我们进行精准的定位，进行精准的回溯，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在强化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上面的坚定的决心。
8: 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9: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市场主体实施垄断行为，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到10%的罚款的额度。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基于反垄断法本身的规定，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8: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与以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关注的垄断行为从二选一拓展到全网最低价，拓宽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类型，释放常态化监管信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9: 这应当是针对全网最低价第一个正式作出处罚的垄断案件，所以对于其他的行业的市场主体来说，也应当可以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契机，去自查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行为。
7: 当天，携程也做出了回应。携程表示，诚恳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来关注在四川成都举行的2026年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7月24号到25号，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等活动陆续举办，并对外发布了多项成果。来听报道。
14: 7月24号，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各方代表围绕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论坛发布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成果文件，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
15: 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
16: 坚持筑牢底线，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升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14: 出席论坛的代表们表示，当前亚太各经济体已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医疗、贸易许多领域都已有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其中中国的投入力度和发展布局尤其令外方代表印象深刻。
15: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数字创新工作组主席薛珍娜：
17: China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18: 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我认为你们真正的改变了应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在如何获取数据和有效应用数据方面处理得都很好，这真的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提升机会。
15: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大中华区总裁思涵，
19: 包括一些安全的问题，也包括说普惠的问题，那这些都会比较早的就开始纳入到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的实践当中。
14: 论坛期间，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此外，在数据领域，7月25号还举行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广泛的沟通协商，各方已就数据促进增长这一理念达成了共识。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并形成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15: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
20: 我们希望圆桌会主席声明能够为 APEC 继续推进数据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深化合作，更好赋能亚太地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
7: 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了解到，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来听报道。
18: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据记者了解，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总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23: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身份和机会，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
22: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23: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22: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重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23: 我们有两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7: 在大医院做完手术，患者病情稳定后，想要接受术后康复护理服务，该去哪里呢？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就是下一站。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19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这一指标，旨在破解转诊难题，关乎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 0.65 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1: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首次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写入主要指标专栏，这一指标关乎许多病人的看病体验。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后，需要转出来继续做康复、做护理，甚至安宁疗护，这些承接的下一站床位就是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为什么要单独给这类床位设一个硬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3: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第一次创新性地设定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这样的一个指标。应该说，这个指标的设定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人口快速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我们当前的整个的资源的供给来讲，应该说呢，还是主要是基于急性期的治疗啊，所以大量的需要转出的转不出去，需要进行康复的一床难求，需要回归社区和家庭进行生活功能康复呢，也难以得到满足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未来接续性的服务是我们要着力增加的重点。
1: 王秀峰进一步分析，这一指标的背后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从增量扩张向结构调整的根本转变。
3: 未来的床位的结构要从增加急性治疗床位转向更多的床位的增量，投向康复护理等接续性床位。
1: 那么设立这个床位指标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打了一个比方，
4: 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关键的价值在于把急性治疗和康复的护理从物理空间上切开，大医院最贵的是技术设备专家，接续性的床位能够落地，等于给三甲医院装了一个泄压的阀。 医保资金是最直接的控费杠杆，把恢复期患者平稳地转出去，医保按更低的费率支付，所以同等的资金就能够覆盖更多的服务链。
1: 如何确保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真正落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明确了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旨在构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服务网络。王秀峰解读。
3: 规划也特别提出呢，要健全完善以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其他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
1: 不过光有床位还不够，要实现转得下去、接得住、康复得好，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医保支付等关键制度的支撑。刘国恩建议，
4: 第一个方面是医保支付，医院按病种付费，需把转出率嵌入到大报价，让它转得越快，急性期的费用结余就越多。第二是从接收机构来看，核心是按床日付费，这个梯度可能需要拉开，并且要进行动态调整，按病程分档来定价。第三点是设立转院医保衔接的制度优化，让患者感受到换医院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他才可能从以前不敢走、不想走，变成愿意走、放心走。
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1: 经济之声。

0: 1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昨天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
0: 行业热点观察， AI 重构影视生产流程，创作加 AI 复合型人才紧缺，催生影视用工新生态。
1: 国际财经观察，聚焦停不下来的美国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分别征收山火烟霾税和生菜税。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导致国际油价走高，通胀压力迅速向债市传。